0: 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一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3: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4: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5: 黏膜系统。哎，
4: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6: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7: 对。
6: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8: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区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 ，V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 V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 V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0: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1: 哎，是。哎，
0: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1: 对，
0: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1: 对，
0: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面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0: 对，
1: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0: 是的，
1: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0: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 觉。嗯，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前面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1: 对，
0: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嗯，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嗯，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1: 对，哎，
0: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1: 对。
0: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块1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0: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酶，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到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4: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5: 黏膜系统，哎，
4: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7: 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寻到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这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 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您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些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啊，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 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的受不了，怎么办？咱们 V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V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说到这个辅酶Q10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说
1: V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 V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

0: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0: 对，最关键。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说我卖得非常好一样。
1: 对，
0: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1: 对，
0: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1: 对，
0: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嗯，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搁苦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与众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我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不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取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

0: 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离析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
2: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1: 哎，是
2: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一把。
1: 对，
2: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1: 对，
2: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2: 对，
1: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2: 是的，
1: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2: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小雪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小雪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1: 对，
2: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1: 哎，
2: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中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1: 是。
2: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粒是100毫克。
1: 对。
2: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
1: 哦。
2: 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2: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2: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2: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2: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
5: 这天气啊，特别敏感。那个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三哥是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6: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雪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平时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体是特别的健康，也能够很长寿啊，所以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西片来吃一吃。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的西片呢，很多观众平时都在吃法尔诺德品牌的，而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以往大家非常认可的法尔诺德的西片，今天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版本，不仅是里面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还有到什么，还有锌元素，还有呢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个全部的这些物质在这个产品当中。可以说它不仅是给我们补充需要，是一个全面的维护我们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今天我们是首次带给大家，但是它的价格高，大家并没有说贵了很多，依然给大家维持非常的亲民，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也是很好的，有凑单活动叠加能够来参加，所以你感兴趣的观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嘉伟一直在说啊，自己吃营养素对吧，辅酶 Q 十加鱼油，还有一个每天都在吃的就是硒，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细胞的能量，但反过来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会面临每天菌啊、毒啊、外来的一些气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身体当中也会产生坏细胞。那怎么保护我们的细胞？硒就是那个钢铁战士，就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卫士。法尔诺德硒以它的高含量、高吸收著称，但反过来说，今天刚刚娇姐说了，今天我们是一个更高升级版本，因为硒一个好汉三个帮，有锌，有多种维生素。这些的协同作用就能让硒啊，就能让你的细胞得到更多的保护。关键在于啊，这款产品其实在专柜当中的价格会比普通的硒片更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啊在出去可能五一节大家在大吃大喝吃好玩好喝好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保护。
0: 为什么我们特别倡导大家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充硒？因为硒元素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特别的重要。我们可以在一本非常权威的教科书教材当中来看一下，
1: 对
0: 硒在我们身体各个生理功能方面承担了哪些功能。
1: 注意啊，官方这本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而且是读很多专业的这样课程的人都是要学习的这本书。当中有个专门的章节就说到了硒，
0: 是
1: 我们来跟大家普及一下硒到底干嘛的。硒存在于所有细胞和组织器官当中，存在于所有细胞当中，而且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从本质上来说分哪里，分为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注意啊，这个元素跟嘉伟刚刚其实说到的，包括叔叔阿姨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一点，注意，辅酶 Q 大家都知道的，它存在于是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个叫线粒体的源地方，每天产生以后，它给我们的细胞带来源源不断能量，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神、你的人体的状态、你的生命就能得到维持。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硒同样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但是它不在细胞质当中，它在哪里？它在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最外侧，叫细胞膜。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到你家里来要对你的细胞干什么，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必须通过这扇门。那硒在这扇门当中干什么呢？刚刚说到了，所以硒越多代表着你的身体当中质量得到更高的保护。就跟刚才说，我们说上海的治安条件特别好，对吧？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社会当中的，警察包括各种各样你家里的门这样子关着，就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保护。注意啊，所以像这种身体当中必须的营养元素，中国营养学会一定会有一个基础量。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天建议辅酶 Q 十50毫克，欧米伽三差不多2000到3000，根据身体的情况。那硒也是我们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一个正常人一天要吃100微克的硒。我们就说现在您如果生活在上海，平时日常没有补硒的习惯，那我告诉你，你们家这扇门开玩笑说就像纸糊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对你的细胞的保护严重不足。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说我们人补充硒是通过土壤、水和空气当中它含有硒的。上海什么都好，但唯一有一个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是一个叫严重缺硒地区。注意，上海医疗条件好，经济条件好，但如果说我们日常通过上海的这种水土当中去补充硒，一天只有17微克，观众朋友，17微克。刚刚说过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量一天是100，你看只有1/5，那观众朋友，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你的细胞处于一种严重缺乏保护的阶段。但我想说一个地方，观众朋友，广西巴马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地方叫长寿村，对不对？
0: 对，
1: 那里注意啊，那里每天山好水好，各种各样的这种土壤条件导致那边的人只要是在那边生活着，每天从自然环境当中就能摄入100微克的硒。所以你看长寿的奥秘跟硒息息相关。而我们现在观众朋友注意，你在上海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相比巴马长寿村你差了差不多有80多微克。怎么办？额外去补，让我们的身体 大门要关好，
0: 是
1: 社会要有好的治安，你的细胞也需要保护，才能让你的身体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全新版本2026年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有福了，这么好的法尔诺德丹麦进口过来的硒锌多种维生素片，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60粒哦。咱们今天这里面单粒要一粒当中还有到这个硒的含量就有到81微克，而且有没有发现它是有到蓝帽子认定它是保健食品。那么当然它盒身后面它这个保健功能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那适宜人群是哪些人呢？就是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所以你看这边我们一片的含量写得很清楚哦，硒81微克，锌15毫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E 15毫克，还有维生素 B6 2毫克，所有里面的核心物质的这个含量都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1: 对，注意啊，为什么保健功能很多人说，哎，不是有什么增强免疫力啦，什么辅助降血脂啦，等等这些保健功能，那么补充硒为什么只有一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呢？因为硒的作用太多了，我们知道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就好像辅酶 Q 是，你说它能干嘛？它对心脏好，但大家都现在都知道了啊，对大脑、对心肝脾肺肾都好。硒也是一样的，它很全面，它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细胞是我们人的最基本的单位。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法尔诺德硒？刚刚其实啊，娇姐已经说到了，我们今天除了含量高之外，我们有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我们的硒，比方说锌，它可以促进硒的吸收，而我们的整个的多维，包括 B 六，包括 C， 而且注意啊，硒这个东西其实本身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法尔诺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技术，它是叫硒蛋白。注意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为硒当中的诺惠。注意，所有的硒，我们人体核外和吃到身体当中的硒，都要跟蛋白结合，变成硒蛋白，我们的人体才有用。注意啊，这是一个点。那注意，如果你额外另外外面买的硒，它身体当中你自身还要跟蛋白去结合，这个过程我们不可控。但反过来说，法尔诺德罐嘛，吃进去的时候就是硒蛋白，无需转化啊，无需通过你自身的消化合成，就有点像我刚刚前面给大家推荐的 RTG 的鱼油，直接吸收。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的同时，今天因为产品当中多了很多元素，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产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很多人说确实挺贵的，649块钱一盒。注意啊，观众们，很清楚哪里有卖，欧莱超市直接这个 logo 在上面，
0: 是
1: 高端商超当中法尔诺德的硒片几乎是标配，649，60粒，那接下来就是10几块钱一粒。这种情况下，但在我看来，每天补充一粒硒其实是你身体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护。
0: 是
1: 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在产品升级的情况下，今天的价格给到你一个更优惠的优惠价格。
0: 是的，全新亮相，我们的小组合是3盒装，外面将近是小2000，然后呢，总共是180粒，我们只要799元，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每天花销4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有到足足是6盒，6盒你看一下，360粒，将近一个人只能够吃一年，外面是将近3800，我们今天啊直接做到了降100元，1498元，这个价格也就是我们本来老版本的这个价格也差不多。
1: 对，
0: 今天我们4块钱左右，而且还能够凑单，凑完单以后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不仅是补充高含量的硒，还有锌，还有呢多种维生素，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而且产品还有 GMP 的认证。
1: 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GMP 体现在哪里？就是观众朋友们看到的药剂版的包装。注意，我强调了，包括我们前面卖天村园的鱼油，药剂版是比那种瓶装的它的要求更严格，反过来说也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今天的硒锌多维的这样一个活性。产品升级，今天给到大家更低的价格，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0: 是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的朋友订购起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4: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5: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 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讲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6: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有的人掉头发，睡不好，有的人味觉变淡，食物没味，这些症状的背后往往与缺锌有关。一个人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内锌的含量。许多55岁以上的患者，即使身体指标正常，依然感到疲倦，注意力下降，皮肤暗沉，这常常是由于锌含量偏低所致。
0: 法尔诺德品牌，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欧洲那边的老牌的营养素的品牌，差不多是有40多年品牌历史。而且我觉得其实他们这个就是说法尔诺德的硒片也是很多观众一直就认这个品牌买他们家这个硒片，有我们东方购的老顾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年。但是今天告诉大家跟老版本完全不同，我们是给大家绝对的新版本的新产品，除了有硒在当中，还有到锌，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C 对吧，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这些我们人的一天我们的生理的功能很需要的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在我们这一款产品当中全部包含到了。
1: 对，强调一下，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升级而且降价，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的，营养素越多，对你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关键我们这个配方干什么？其实你要知道，硒在我们身体当中它需要什么？需要帮手。刚刚说到了锌，它可以更好的帮助硒的吸收，而我们整个的可能说 B 族维生素包括了 C， 它是干什么？促进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的活力。因为说白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可能说专业的白大褂的泰斗，都在说硒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干什么？其实你可以理解，硒一共就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啊，外来的菌啊、毒啊，包括坏细胞要攻击你的那个好细胞的时候，它把它挡在外面。但反过来说，很多朋友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年纪越大，你会发现，哎，我们吃的再少，我们的代谢都很慢。人体干什么？有一句话，硒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膜的通透性，帮助我们的整个细胞之内的能量的传递。就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就很简单，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能量无法传递，垃圾无法排出，毒素无法排出。这个时候你想看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包括刚刚说到了肝脏也好，细胞膜上面也好，很多的垃圾的堆积，最后人就是什么，变成了很多慢性的问题的存在。硒既保护我们的细胞，又从我们的最外侧的细胞膜开始把我们这些垃圾、这些毒素及时的清除出去。跟辅酶 Q 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辅酶 Q 是称为百搭，那硒跟辅酶 Q 是一起吃。就是既给你细胞能量，又给你细胞保护。两全其美的一个身体的整体的保养。
0: 是，而且即使您是我们的老观众也发现，哟，这次我们这个新版本这个法尔诺德这个产品，它这个颜色也不一样了，全新包装，全新版本，不仅补充硒，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价格告诉大家。产品是新版本，但是你钱不需要多出，我们依然是1498元6盒，比原来更加的划算，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凑完单以后一天花销3块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理。
1: 缺锌会怎么样呢？这个小孩他就不爱吃饭啊，大人食欲不好，所以锌呢是可以改变人的味觉的。对这个锌元素的话，虽然是一种微量元素，但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2: 它是比较全面的，对吧？
3: 对。
2: 比较全面的，我这句话听得蛮能听得进去的啊。而且呢，我还蛮注重就是保养啊。我觉得硒呢，如果是从那个什么吃饭啊、菜啊，或者其他途径那个叫什么吸收的话，可能没有来得快，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就抱着那个，一看了之后马上就当场就定了，就定了。
4: 如果您是我们常年吃凡尔诺德原来那个硒片的老观众的话，告诉大家，首先如果你家里面吃完的话，今天是可以来补货的，而且我们给你这个2026年全新版本，不仅仅里面依然会有到高含量的硒，让你的硒特别好吸收的硒蛋白的形式，我们里面还有锌，锌也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刚才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养生节目呀、专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是看到了，还有维持我们人的机体的健康很重要的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对不对？维生素 B6 它们也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全新版本这款凡尔诺德的硒片当中，我们也把这些重要的元素都加进去了。我们说每天你吃的食物要多样化，其实你对于这个营养素啊、核心的营养物质的摄入也要多种多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吃一样这样的凡尔诺德的硒锌多维片，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可以很简单、很轻松就能够补充到了。
5: 关键啊，今天注意观众朋友，因为今天其实是五一佳节，对吧？很多观众都在家里面，可能说很多朋友啊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会。注意，您吃进去大量的可能这些食物当中的残渣，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渗进去的各种各样毒素，比方说车辆，包括重金属，包括那些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食物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方说还有一些隔夜菜啊、隔夜饭的这些问题，这些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干什么？毒是怎么排出去的？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个细胞外面每天都会产生毒素，光哥你要知道，每天细胞会产生能量，但产生能量的同时，它也会排出很多的自由基，包括一些毒素。这些东西谁来代谢？由我们的硒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包括刚刚其实专家说到一个点，就像一个卫兵站在那里，观众朋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警察，没有法律，你家里没有门，你晚上睡得着觉吗？安全是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所谓的身体当中这个我们的这个卫士是谁？我们每个细胞的卫士是谁？注意，细胞的活力来源于辅酶 Q 十，因为我们的细胞就会产生能量嘛。你有了能量，就像细胞吃饱了，它活蹦乱跳，对不对？但反过来说，这个如果活蹦乱跳的细胞，它如果没有保护，菌毒或者变异细胞一下子把它变成坏细胞了呢？那是不是叫做助纣为虐？对，有很多观众其实一直在问我，嘉伟，你为什么要吃硒？你为什么要吃硒？我说这个东西我很难跟你讲清楚，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认可辅酶 Q 十对你身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因为它是显效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吃硒不一定会像辅酶 Q 十那么明显，但我想说一句，到了一定的年纪，四个字，平安无事。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那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对吧？我让你买一个东西，我一定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买。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到活到这个年纪，一定只差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想长寿，想活得长一点，看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对吧？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第二点，不要怕，就是怕那个重大问题找上你。说到这里，我觉得你还有不买的理由吗？关键我们今天的产品还能真正让你吸收进去，而且含量还非常高。
4: 是，已经是有40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听下来，原来我这个细胞膜会受到这么多外界因素的攻击，我也想健康，我也想长寿，关键我在上海，我没有在什么恩施呀、巴马呀， 对吧？我在上海这边严重缺硒的地方，那我应该怎么办？办法就在您面前。咱们今天丹麦进口过来凡尔诺德的不仅是硒片，是硒锌多种维生素片带给大家。这个产品当中，首先单粒的硒的含量有到81微克， 而且每天您只要吃这样的一粒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硒在我们人体当中特别的重要，虽然说它本身这个我们吃到这个身体当中，身体本身这个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是特别特别大的，一定不能忽视这个硒元素。
5: 观众朋友啊，你们家门坏了，上不了锁，你晚上睡得着吗？警察说今天不工作了，你敢出门吗？那你的细胞处于这种严重缺乏硒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为什么我这么说，官方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点，就是你生活在上海，你是肯定就缺硒。为什么？你看上海平均人每天摄入硒只有17微克。中国营养学会，我们还是再次强调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人最少最少一天要吃100微克。注意，这不是差了什么，什么2%、3%，你整整差了80%多。啊，那你说我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说你就相当于你们家的门坏了，你们家锁坏了，你们家的门就是纸糊的，别人坏人一踹一个门就进来了。这种情况下，你身体当中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菌和毒啊，你动不动你就可能说小毛小病不断。还有重大问题，注意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个人群，60岁以上。注意，我们的人每天都会产生坏细胞，干嘛？不是说啊，我好像年纪轻的时候不产生坏细胞，我年纪大了以后就产生坏细胞。像年纪轻的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每天都要产生6万个坏细胞。但为什么这6万个坏细胞最后没有形成重大问题呢？因为他身体当中有保护，有免疫细胞去把它们干掉，他们的身体当中有这个细胞的这个代谢的功能。而注意，到了60岁，观众，到了60岁，你身体当中每天产生坏细胞的这个数量是60万个，60万。坏人是扎堆的多，但你身体当中，你说你的代谢、你的能力、你的免疫能力比20岁的时候强吗？坏人越来越多，你自身的抵抗力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啊，好不容易退休了，突然间重大问题找上你了。注意，这个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我的细胞是否我应该给它一些额外的保护。我们今天的硒片建议大家，如果有吃辅酶 Q 是习惯的，你把它一起吃，因为辅酶 Q 是可以让细胞产生能量，但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细胞的能量它是坏细胞呢，硒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好细胞，让这些能量真正为你的好细胞所用，为你的健康添砖加瓦。
4: 是，而且我们产品当中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盒当中会有到60粒，您每天吃这样的一粒啊，告诉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是有到蓝帽子认定，你吃起来是很放心的，它是保健食品，它的这个就是说保健功能写得非常非常的明确，它就是应对什么很多缺硒地区需要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的成人。保健功能就是补充硒、锌及多种维生素，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一粒啊，含量做到81微克，而且法尔诺德这款我们的这个就是硒锌多维片，它里面这个硒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啊很好的一个直接硒蛋白的形式，在你身体当中补充到很高含量的这个硒以后，你不能说好像哎让它没怎么能够好吸收，真正到达你这个需要你守护这样一个细胞膜这个位置当中，要让它能够高效的吸收，这个硒蛋白的形式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是直接就是硒蛋白。
5: 对，普通硒你身体当中要跟蛋白结合，我们直接就是硒蛋白，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硒当中的诺惠，硒当中的 RTG 结构。关键在于这样一款产品，丹麦原盒原装进口，符合制药标准 GMP， 一盒的价格649。注意，60粒，一粒的价格10块多，但嘉伟每天都在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能对我全身所有细胞、5脏6腑都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应该了。但反过来说，东方购今天我们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产品升级了，除了硒之外，我们还有硒锌多维这些东西配合硒在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但价格，我们比市场上面的价格便宜太多太多了。
4: 一天的花销能够低至相当于4块钱左右。新观众，你看一下，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三盒装的小构成哦，总共是这个就是180粒，外面需要2000左右，我们只要799，单粒是4块4左右。订购我们的大组合是6盒，6盒就是360粒，外面将近是3900。我们今天您过来了，从1598降100元。老版本的产品以前也就是这个价格1498，我们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单粒一天花销4块钱左右。如果你愿意参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一天的花销3块钱左右，补充硒、补充锌，还有多种3种维生素在当中，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产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它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一定知道，法尔诺德的硒片太有名了。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以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真的没什么经济负担啊。所以今天订购起来，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环境的污染损坏了我们的肝脏，肝脏里面就积累了很多重金属，是我们人体需要一种人体的清道夫，最能起人体清道夫作用的就是硒这个元素。
1: 所以体内的垃圾堆积是目前伤害我们健康最大的杀手。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吃硒，硒什么大家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更不要当补品，它是人体细胞膜上的。
2: 我买了两趟了，一趟呢是买给他治垃圾的，后头的一趟呢因为个李总不是有介绍了嘛，后头就是买两次是300片，我买了两趟，
3: 150L，
2: 150L两次了，后头的一趟嘛，那我挂了西山道去了。阿拉因为才70几岁的人了，阿拉因为是老三届嘛，老早年纪轻的辰光呢，大家侪奋斗了，好像现在呢，相对来讲

0: 要保养点身体，对吧？多活两年，侬讲是吧？因为正好来介绍讲搿只鲜片是丹麦的，蛮好的，葛末阿拉就买了吃了。葛末就是讲细胞，拿自家好的细胞保护了以后，是抵抗外头坏的细胞的。葛末所以呢，就是讲因为阿拉年嘛，所以阿拉想买了吃了以后呢，葛末对自家身体增强的抵抗力，就是讲尽量好像可以减少点，就是讲抵抗一眼。怎么主要就是搿一点呀？
1: 买这么多？
2: 吃了好梦有没有？
1: 你从十几年前开始吃啊？
2: 十年，当时吃的时候不是你们东方西西买的，我当时是丹麦买过来的，到丹麦去买过来的，透过朋友去丹麦买的。后来可以东方西西有了，我就东方西西买，开始吃到现在呀，没停过，到现在还有呢，还在吃呀，啊，这个要一直吃下去，你知道吧？我朋友介绍的也在吃，都在吃呀，因为这个算下来的话不高，反正没多少钱的，这个。200多的话，一天吃一粒，你得一半一盒的话，好吃2个月呢，对吧？也收不高呀。

0: 已经是有100位观众订购到了。画面上面看到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法尔诺德的西辛多种维生素片。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观众一定要懂得养生，也听到过一句话：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年轻人年轻，对不对？你想，你特别希望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平安健康长寿，你首先要把这个细胞的健康给维护好。细胞的健康除了需要什么辅酶 Q 十来让它能够产生能量、产生活力和动力之外，细胞膜的守护要靠谁？就是要靠硒这个元素。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个占比不是很多，但是它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啊，我们外界污染的空气呀，对吧？不干净的食物呀，包括什么辐射，或者很多说，哎呀，我家里面我的长辈、我的亲戚啊，可能遗传因素很多的一些这个亲戚朋友会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重大问题已经是侵害到他了，
1: 对，
0: 我很担心，我很惴惴不安。那你就是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特别好的防护维护，补充硒元素。
1: 对，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一个营养元素能对你全身起效，不单单是辅酶 Q 十，也有今天的硒。嘉伟强调了，每天吃三样东西：辅酶 Q 十、鱼油加硒。为什么？我们来看。细胞，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无论你讲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由细胞的最基本单位。好，每一个细胞我们分三层：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细胞质当中会有一个叫线粒体的地方，但是产生辅酶 Q 十的，说白了，它有辅酶 Q 十越多，你的身体当中细胞能量就越足，你就年轻的状态会保持得更好。但反过来说啊，你今天出去了啊，比方说外面的气温比较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啊，到了可能冬天的时候那种流行的什么菌啊、毒啊来找你，这个时候它会侵占你的细胞，它会伤害你的细胞，对不对？还有我刚刚说了，年轻的时候每天产生60000个细胞，坏细胞。好，到了60岁以上，600000个坏细胞。那为什么年纪轻的时候那种重大问题不会找上你？现在啊，就很容易有可能量变到质变，各种各样的结出来了，到最后可能重大问题也发展到你身上了。很简单，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保护，我们每个家庭都需要保护，我们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保护。细胞谁保护？硒，它存在于每一个细胞膜的最外侧，在细胞膜外面，干什么？它不是从里面保护的，观众们，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到一个家里面去抢劫，你要到家里面去偷东西，你一定是从门破门而入。这扇门谁来给你把好？就是硒。其实刚刚导演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VCR 啊。第一点，硒的作用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所有的坏人，包括坏细胞，要想把你的坏好细胞变成坏细胞，要想让量变到质变，他们都必须过硒这一关。那你这样子，第一点补充硒，第二点。很多我们说，哎呦，我还年纪大了，我的代谢很差，我吃什么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是为什么？因为代谢不好，每天你身体干嘛？你每天细胞有坏有好，有细胞会死亡，也有新的细胞会出现，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氧化物也好啊，自由基也好，它们是需要你的身体排掉的。哪里排？每个细胞排嘛，排到哪里去？排出身体体外，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硒，这样的过程它没有办法继续。它的整个排的过程当中，这些排毒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延误。那这些东西淤在身体当中，自然而然你的细胞会慢慢过早的老化，过多的衰老，过多的死亡，所以各种各样的慢性问题也会什么发展而来。所以注意，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观众你应该明白了，你要让我来讲硒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东西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个宝。它的概念就是百搭，它像辅酶 Q 十一样，对你所有的细胞产生正能量的作用，抵抗外来，对抗里面的变异细胞、坏细胞，同时帮助你代谢，让更多的外来，让更多的那些毒素排出体外以后，给你一个更健康的人生。
0: 哪怕我们细分到就是我们全身各个脏器的五脏六腑当中，你都知道，除了刚才嘉伟讲的

0: 什么代谢呀，不好的东西要排出身体外面、你每天五脏六腑为你一刻不停的在工作，他们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每天消耗大量大量的硒，你想想。而且很多我们朋友看到说，哎呀，这里面有些比如说各个脏器现在什么重大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挺多的，像什么哎肝脏呀，对不对，肺部的一些重大问题挺多的。真的告诉大家，你要维护好这些脏器的健康，不仅让他们每天能够正常的为你运作，还要让他们免受很多重大问题的侵袭。
1: 对，
0: 你要让这些脏器当中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当中，也要充满丰富的硒啊。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嘉伟对这个硒好像讲得特别特别激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是从中受益的。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上海这种经济条件，咱就怕花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服用硒能很好的把你那些坏细胞挡在外面、切断那些坏细胞的粮草。所以这种情况下，每天如果说假设啊，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不算东方购物价格，外面买10块钱一粒、你觉得还贵？那今天东方购物算完促销以后，才3块多的价格，我觉得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这个价格不过分吧？您应该吃吧，甚至您应该叮嘱你的老伴儿啊，或者家里面有些遗传的啊，就有一种遗传因素的啊，家里面孩子如果40岁50岁左右的，你也应该让他每天给他的细胞更多的保护。
0: 价格方面你是绝对放心的，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我们的大组合1498元，外面顶多也就是买2盒、3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6盒。6盒其实如果你除一下，每盒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而且单粒已经低至4块钱左右了，非常非常好的产品，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它是硒蛋白，还有锌，还有多种维生素，所以我们今天单卖原装进口过来，给你直接送货到家。新观众需要订购起来，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价格真的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近年来啊，我国许多的地方也出现了像长寿村、长寿乡。长寿的奥秘呢，无在乎外界的自然环境比较的好，注重饮食习惯和锻炼等等。其实呢，心态平和对于健康长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水中富含硒元素，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容易长寿。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2: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3: 理。呢，假如呢，不硒的微量比较高，吃麻花米，每天早上还精彩，
4: 对吧？对，俺们
3: 早上的，
4: 俺们早上的，我吃了，我提醒医生，你吃了提醒我噻。
3: 哎，
4: 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3: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刚说的点啊，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啊，一得了一点点话，也呼吸啊，总呼吸量大，呼吸一种菊花了啥，但是你买了没煮啊，你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
5: Welcome。
6: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7: 对，很多哥们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哎呦，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我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那么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有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关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0000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000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啊，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在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 如果说他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克隆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十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动的去攻击它们，甚至驱动我们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去形容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都不为过。关键在于今天你能否抢到这批货，因为我们的产品丹麦原装进口，而且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
6: 是
7: 除了有硒，我们还有锌，还有多维，起到一个协同作用，让硒可以在身体当中更好的发挥作用。
6: 一粒当中哦，单单硒具有81微克，非常高的一个含量。然后呢，通过硒蛋白的形式，让你身体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觉得这样一个技术还让这个硒啊，在你身体当中停留的留存的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7: 对，
6: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7: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三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6: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法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要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要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为什么那么多微量元素非得把硒提出来？那我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体内的垃圾多了，是不是就容易得病？嗯，对吗？那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要想排出去，那肝脏里头既有分泌的作用，也有合成的作用。那这样好，在合成的或者是分泌的这种地方上有一种酶，那这个酶在肝脏里头叫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这个酶它主要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硒。如果这个硒缺少的时候，那我们肝脏的这个酶的含量就会降低，相当一个卫兵在这站岗的时候，坏人就不敢进，是一样的道
2: 理。假如呢，不硒的含量比较高，吃嘛方便，每天早上还进菜，
3: 对吧？对，俺们早上头，俺们早上头，我吃我提醒医生，伊吃提醒我噻。哎，那么那会漏菜呀，对吧？
2: 啊，那么我想吃一个阶段，对吧？比如我现在呢，才吃了已经，那刚说了点，也就2个多号头。但是外头呢，呼吸的物事老多的，你得了一点点话，一下呼吸，总呼吸两下，呼吸一种菊花了啥，但是你买了没煮啊？哎，搿只含量高，我想想还是搿只好。嗯。Welcome。
0: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真的告诉大家，哪怕你觉得哎呦这个硒啊，这个营养元素好像感觉听起来是比较冷门的，但是我告诉你的身体特别的需要。越是你说我没有办法避免什么，哎，熬夜呀，加班，你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都会发现说哎呦，现在很多尤其是重大问题的发生的年龄甚至什么越来越年轻了，可能跟你差不多30-40岁，很多的一些什么同龄人突然之间，对吧，哎，就倒在工作岗位上面，长期的一些身体消耗特别厉害的一些原因，也会让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怎么能够抵御住外界很多不好的变化，不好的侵袭。告诉大家，把自己的细胞膜好好的夯实一下，细胞膜的卫士就是硒这个元素，我们的身体尤其需要。
4: 对，很多朋友上了年纪觉得哎呀，为什么有点风吹草动小毛小病就找上我了啊？还有外面可能稍微冷一点，我衣服没穿多一下马上就开始打喷嚏，马上就开始啊，体温上去，甚至有些人好了我最后还发展到肺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哎，为什么我身上，对吧，不单单是什么甲状腺了肺了到处都有，为什么？官方很简单，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细胞没有保护。那么说怎么保护？很简单，哎，你们家里面怎么保护？你家里啊治安条件要好，警察要多一点，对吧？社会治安来说，家里面怎么保护？家里面有条件的装个防盗门，防盗门装的贵一点好一点，甚至门外面再装一扇门，我们以前治安条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装防盗窗，还要各种各样的门要装2-3道？为什么？保护家庭的安全，保护我们财产的安全是很重要的，但反过来说，保护你细胞的安全，没那么简单。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门，它在保护着你，是什么？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硒。而且注意啊，它的保护不是保护你的什么肝脏，保护我的肾脏，保护我的心脏，它保护的是每一个细胞。官方，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元素它对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都能起到一个相关更好的一个作用。而且再次提醒相关的可能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相对来说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年纪轻的时候每天6万个坏细胞兴风作浪很难，对吧？除非得到特定的一些情况。反过来说，年纪大了以后到60岁以后，你的坏细胞每天是10倍以上，60万个产生。但是你想想看，你的身体还像20岁一样吗？你的抵抗能力，你的免疫能力还像20岁一样吗？这个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越是猖狂你人还越虚，双重打击很容易，到了现在安享晚年的时候，到了现在能够随便去吃吃随便去玩玩的时候， 这个问题钱也解决不了啊，到时候找上你，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嗯，未雨绸缪，每天服用一粒硒，给你的细胞带来更多能量的同时，带来更多保护的同时，我们每天把那些毒素啊，那些身体当中产生的毒素嘛，排排掉，哎，把它更多的代谢掉，毒素又代谢了。坏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又有一个铜墙铁壁那边挡着，你说这个身体你能不好吗？关键啊，辅酶 Q 是，我再次提醒，辅酶 Q 是说来都在吃，辅酶 Q 是产生的能量，你想想看，如果说它助纣为虐了呢，坏细胞也会拿能量的，这个时候你更要吃硒，否则你就亏了。为什么？因为你吃辅酶 Q 花了很多钱，搞到最后全部给坏细胞去吃了，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反作用。而硒注意干嘛，它跟辅酶 Q 是有个地方特别的不一样，辅酶 Q 十就供能量，不知道好细胞坏细胞的。硒它只存在于我们好的细胞的细胞膜的外侧。看到坏细胞，看到那些菌和毒，就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的细胞，它会主。

0: 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人体也没有什么专门的一个系统能够储存硒，所以其实你要及时补充，让它停留时间更加长是特别好的。再有什么三种维生素，还有一个锌元素，通过我们这款产品也能够补充到位。
1: 对，
0: 它是一粒啊红色小小的一个颗粒，单粒花销3块钱左右，给你总共5样核心物质，非常的重要，还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几乎就是看不到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外面价格一粒要10几块钱，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3块钱，3块钱一瓶矿泉水，对你全身的细胞起到一个保护，帮助你更多的把身体当中那些毒素及时的排出，我觉得这个价格完完全全所有人都应该去尝试，都应该去吃起来。
0: 是，我们先给你送货到家，选择货到付款，丹麦原装进口产品，备货很难，订购吧，现在拨线是0215111900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再跟新观众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款凡尔诺德的这个产品，它是比原来老版本产品再是做到了加了锌在当中，还有三种维生素，所以它是2026年的全新版本。哪怕你去打听身边很多，我们有一些顾客是你的朋友，你了解原来我们老版本的产品，我告诉大家，价格像做到这个力度也没怎么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又划算，我们又给大家多了锌，多了三种维生素，而且依然给你维持锌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不管从哪个维度来看，我们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外面单粒就是十几块钱，咱们今天单粒最低能够低至3块钱左右，尤其的划算。这个价格我觉得今天如果你错过的话会很遗憾的。而且我们这次准备这批产品都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丹麦进口过来备货非常的难，它还是有到 GMP 认证的，也是蓝帽子保健食品，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直接订购我们的六盒装的大构成，要比外面省了差不多是2400多元，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

0: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都知道餐桌上的美味呢，不光是有肉蛋奶，而且还得有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那毫无疑问是深海的鱼类。今天蓝雪的大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鳕鱼柳啊，给大家带回去，无论是小规格三包还是大规格六包装，性价比都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蓝雪这个牌子呢，如果是东方购物老观众应该非常熟悉，包括如果我们专门去到很多的高端的一些超市去买很多的进口的水产的话，对于蓝雪的品牌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啊。给您看一下，除了在东方购物，我们蓝雪有自己的官方商城，对吧，包括线上商城之外，还有对绿地优选、BLT 精品超市、百联啊、汇金啊、 CT Super 啊、大丸百货啊等等等等，线下8000多家商超门店我们都有入驻进去。
0: 是，
1: 但是今天这款我们的鳕鱼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全新品首发，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
0: 对，
1: 如果你去到其他渠道，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柳一包半斤的分量59.9元，
0: 60块钱
1: 一包，
0: 三包180，六包就是
1: 360，
0: 对，
1: 360。
0: 来，我们今天六包价格还是蛮给力的啊，288带回去。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三包装的体验，价格是178。六包装是288，
1: 肯定买六包装呀，六包装划算了。
0: 我刚才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个蓝雪的虾啊，
1: 贵吧，
0: 这个虾也挺贵的，确实，但是真的很好，品质非常不错啊。
1: 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啊，这个就是蓝雪的标志包装颜色，对吧？然后再来看是深海的鳕鱼柳，它是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啊，新西兰进口。然后直接就是给大家就是捕捞上来放血，然后切断，急速冷冻，
1: 对，
0: 很新鲜。
1: 这边信息都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捕捞自洁净海域，对吧？因为新西兰再往南边就是南极这边水域了，对吧？所以海水洁净度非常高，野生海捕，包装上写的很清楚。而且我们所有的品质是可溯源的，对吧？因为符合到国际的 MSC 的一个水产品认证。然后这边，
0: 对，
1: 你知道我们的商品其实在我们所有的这些超市啊，回购率非常高，就是因为拿回家老人吃小孩吃很放心，
0: 对，
1: 去刺去骨、食用是不是更放心更安全，
0: 不叫鱼柳吗？
1: 对，
0: 叫鱼段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然后背面的信息啊，新产日期都很新鲜、我刚刚看了一下，
1: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哦，
0: 对，
1: 今年第一次第一档直播蓝雪的鳕鱼，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今年
0: 3月11号，对吧？3月11号，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就配料里面很干净，新西兰美鹿鳕鱼啊，美鹿鳕鱼应该是它一个品种，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食用盐，
1: 对，
0: 就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
1: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对，就靠食用盐保鲜嘛。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为了让大家吃到更新鲜的，我们是在这个叫什么新西兰这边，对吧？包括这个南极这块附近的海域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在船上面做加工了。
0: 对，
1: 什么意思？船冻，捕捞上来之后，船上去头，船上放血，船上去内脏清洗，包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捕捞到岸上面再去工厂里面冻的话，我们这个缩短了处理时间，而且保证了它的新鲜度。
0: 这种产品它一定是吃个黄金几小时的这么一个加工期，你要时间再长，它的腥味啊，它的鲜味就损失很多。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点蛋白质含量，
1: 行，
0: 就这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是每100克达到了17.9克，哎呦，
1: 真正的
0: 18克
1: 高蛋白。
0: 这个蛋白质含量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油，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就是富含很多我们说平时吃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等等。
1: 对。
0: 但我觉得像这种餐桌上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特别是给孩子啊，生长发育啊等等，包括他调剂餐，对吧？每天晚饭的一些搭配花样来说，这个也挺好。
1: 讲究的妈妈是早餐就给他煎。讲究的妈妈就是早餐煎，因为早餐对吧？深海鱼优质的蛋白质，而且没那么多脂肪。然后我们一包是半斤。
0: 对。
1: 半斤里面你看，帮您切割好。什么是鱼柳？这个就是鱼柳，对吧？不带头，不带尾，
0: 去骨去刺。
1: 哎，这个地方帮你直接，你看贴成一段一段，
0: 对，
1: 贴成这样一块一块。你要吃的话，拿一包出来化冻就很方便，对不对？就不需要你像大包装的要去反复冻啊、反复化、之类的，影响它品质啊。
0: 对，真的很新鲜。那化完冻之后，我这么凑近闻、
1: 你都闻不到
0: 它只有鱼柳的新，就鲜味、鲜香的味道。
1: 对，
0: 它没有腥味啊，没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再来看，就是去骨的，
1: 是
0: 去刺的，
1: 去刺的，
0: 帮你全部弄好的，清清爽爽。对吧？
1: 是。
0: 然后鳕鱼柳，那以前鳕鱼块还得涂点刺。鳕鱼块其实它煎起来其实很快啊。
1: 对。
0: 小火差不多就几分钟时间煎好。
1: 跟煎牛排差不多。
0: 对。 对
1: 对，怎么煎牛排就怎么煎我们的这个鳕鱼流，
0: 它烧得更快一些。
1: 嗯，是的，
0: 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出出菜吧。
1: 看个煎的吧，直接就看这个，因为我就拿回家最方便、最偷懒的办法就是直接香煎。这个菜你要去西餐厅，你要去新西兰当地餐厅，这个吃一份儿，你给花多少钱呢？我们今天这一包是1、2、3、4、4块，多少钱？40块钱。今天这一包你一顿头煎4块，你才花40块钱。
0: 对，
1: 不夸张，现在买两条河鲫鱼都给这个价格了，是不是？
0: 我们今天6包装更划算啊！6包装今天288，每包半斤的装，半斤装。
1: 对呀，对呀，每一包40块钱嘛。然后，潘老师吃着，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海鲜面，怎么样？
0: 真的，一根刺都没有啊！然后你再来看它里面，
1: 对，
0: 这个鱼柳的这个横截面啊，
1: 厚实，
0: 哎呀，很有口感，好过瘾。
1: 对，像这种鱼都是这种啊，就是自然捕捞的，对吧？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
0: 对，你看，
1: 然后
0: 掰开出来之后，你看，对吧？
1: 对，
0: 特别鲜嫩啊！
1: 深海鱼又是冷水鱼，
0: 好吃，好吃，好吃。
1: 都要铁手指了，然后还有它的做法呢，其实不单只是煎，你像牛排拿回去也就香煎一下，对吧？煎一下，煎牛排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鳕鱼啊，你是可以各种做法，像我们现在天气慢慢转热了，想要清淡饮食，哎，我怎么把酱汁倒上去？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鱼肉，对吧？你知道，其实鳕鱼肉，你看，真的洁白的、雪白的这种感觉，而且、啊。就蒸的话，你就不要这个把它蒸过头了啊，因为这个你看到没有，吃的话就口感特别的嫩，而且跟鸡蛋一起蒸的话，你完全不担心卡刺的问题。
0: 真的，我
1: 觉得。然后来淋点酱汁。
0: 建议大家就是肉蛋奶里面这个肉啊，它有4条腿的动物，它也有深海的鱼类，
1: 还有没有腿的，
0: 还有没有腿的，对吧？
1: 我们这就是没有腿的。
0: 我们这个呢，其实大家说三文鱼啊等等，哎，我们这个鱼柳啊，鳕鱼柳啊，不妨尝尝看，真的很鲜啊，清蒸的、炖蛋。然后呢，香煎的，来一个消炎的，
1: 还有你可以回去
0: 油炸一下，
1: 对，来个粥，对吧？包括你做个什么这种啊，就是酸甜口味的、糖醋的口味也可以。然后你看这鱼多新鲜，我筷子想夹个一小块下来，
0: 新鲜新鲜。
1: 它这个鱼肉，你看饱满度、完整度，大块的都是这样大块大块的。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不新鲜的这种鱼的话，你真的是夹起来之后，这个肉啊夹不出这么大块的蒜瓣肉出来。
0: 这个真的是，那你看，我说一半一半，吃起来很便当的，很方便，煎煎几分钟时间，对吧？早餐的时候搭配一个汉堡，对吧？你看，
1: 闭着眼睛吃，
0: 真的
1: 完全不担心，完全不担心。
0: 又香又鲜又好吃，又没有骨头，又没有刺，
1: 对，
0: 去骨去刺的啊。然后一包250克，在它的奥莱超市啊等等门店60块钱一包，
1: 对吧？
0: 你6包就360，我今天6包是288，
1: 对，
0: 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1: 我们还能凑单，凑单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
0: 积分
1: 对，周年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抓紧时间啊，这个鳕鱼柳大家真的要尝一尝，对吧？大家说鳕鱼柳就深海鱼类当中啊，高蛋白质，每百克17.9克、18克，
1: 对，
0: 对吧？而且这个东西它做起来很方便。你像有些东西啊，大家说哎呦，这个做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它只要香煎一下，煎一煎，蒸一蒸，炖个蛋，又不腥，又好吃，又有营养，然后价格还蛮实惠的，
1: 对，
0: 对吧？6包，每包250克净含量，每包半斤呢。嗯，你门店价格6包就360。对吧？
1: 对，
0: 我这6包288。
1: 对，
0: 对
1: 啊。就今天啊，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蓝鳕的鳕鱼基本上从他们登陆东方购到现在啊，就基本上都是我几乎跟大家推荐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直播的频率非常的清楚。
0: 便宜了，你自己说便宜了。
1: 一个是价格是确实便宜，因为原来288是5包装，我们今天288是6包装，周年庆生的活动，对吧？还有一个，去年12月份直播过之后，现在已经快要5月份了。就我们到现在这个期间没有直播过，也就是今年2026年，我们蓝鳕品牌的鳕鱼是第一档过来直播。
0: 但是我们拿到的现货可不是12月份捕捞的，
1: 全部新鲜的，
0: 就是新鲜批次，3月份的批次啊，就是它要运过来时间了啦。
1: 你要从新西兰那边运过来，对吧？海运过来，
0: 是
1: 还要过关、报关等等，对吧？
0: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好吧？所以它在超市里面卖的高档商场卖的都不便宜，1包60块钱，对吧？6包就是360，我今天6包288。288都是买6包的朋友啊，这个3包就是别买了，对吧？我觉得这样挂一括号
1: 不够吃，
0: 3包不够吃的呀，
1: 不够吃。
0: 哎，这个香煎鱼排就来了，对吧？清炖炖蛋，对吧？这东西
1: 那种菠萝古老肉的做法，你可以用我们的鳕鱼也可以做，
0: 吃是肯定好吃的，但是它就吃不出那个原味来。要吃原味，它就是香煎，
1: 是，
0: 对吧？煎一煎就挺好的，然后撒点椒盐等等，都挺好吃的。当然一块三明治汉堡就有了呀，对吧？不一定要吃猪肉汉堡、牛肉汉堡，咱们鱼排汉堡也可以吃不来。
1: 夏天了，多吃点鱼。
0: 但是它关键是对咱们老年人朋友、小朋友说吐刺、吐骨头，我去骨去刺的，对吧？骨头啊、刺啊都没有的，就是扎扎实实全是肉。嗯，哦，真的很好。
1: 对，新西兰进口哦，听清楚了，非常非常的难得。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新西兰的美露鳕鱼柳，对吧？就写得很清楚，新西兰进口过来。本身新西兰这个国家，什么牛肉啦、羊肉啦、鱼肉啦、深海鱼啦，就非常的就是让人放心。
0: 对，
1: 非常受欢迎。
0: 环境好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净土嘛。
1: 我看一下保质期。
0: 保质期18个月，
1: 18个月，1年半，
0: 你
1: 可以多囤一点，对呀，
0: 对吧？
1: 把夏天的货都囤了。
0: 蓝鳕的牌子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各大，我前两天刚买蓝鳕那个深海对虾，虾，哎，挺好，但挺贵的，真的很鲜嫩，我就炖了个蛋，
1: 对，
0: 挺好吃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各大商超，对吧 ？Olay 啊 ，City Super 啊等等啊，包括像百联啊、汇金啊等等。
1: 对，
0: 你去外面买的话，这一份多少钱呢？来，
1: 60。
0: 对吧？就60块钱一包嘛，59.9块钱，60块钱，对吧？一样的规格，我今天6包360，今天6包288。
1: 是的，
0: 对吧？
1: 一包40块钱吧，好吧，全部保证大家新鲜的啊，保证大家无刺无骨，去刺去骨，
0: 对，
1: 对吧？捕捞洁净海域，而且都是传动，
0: 就是除了鳕鱼柳，就是一点食用盐，
1: 盐
0: 帮你稍微腌制一下，
1: 盐就是保鲜，其实这个食用盐是保鲜的。
0: 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捕捞的小知识啊，这个其实挺重要，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来进行切杀，对吧？然后放血去内脏，它不会再去转运，再去转加工，没有。
1: 就是你要是捕捞上来之后，你把它拖到岸边，然后再把它拖到工厂，你再去把它做加工什么的，这个已经时间隔了很久了。
0: 是啊，不新鲜，腥味儿，对吧？
1: 对，
0: 然后吃口也不好。我今天蛋白质含量还是达到每百克17.9克，高档的高蛋白，高蛋白的东西，对吧？除了牛肉啊等等，大家说深海鱼类也要吃一些的，好不好？然后做法也很简单啊。
1: 黄油来了，潘老师
0: 有吗？
1: 有啊，上面加了一小块，特地没有把黄油全部都舀掉。
0: 就让我看一下。啊，其实你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还是比较多，但这种都比较健康的啊。
1: 对，哎，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夏天，对吧？大家不想吃的太过于这种啊，就是脂肪含量高的，对吧？有一些确实红肉，你适合冬天胃口开的时候，夏天想吃一点这种白肉，虾啦、鱼啦等等，又想要简单做法，我们这个拿回去你清蒸也可以的。然后像我这个样子，
0: 你就
1: 拿点黄油直接煎一煎，小朋友可爱吃了。
0: 而且以前鳕鱼大家都买过，鳕鱼一大块，大家还得切，一顿不一定能吃得完。我今天给你切成鳕鱼柳，但这个头呢又不小。
1: 这黄油放进去好香哦。
0: 这一块又吃得过瘾，对吧？一家人，对吧？可能这一包都不够，你再来2包吃吃，
1: 然后
0: 都能一顿吃完。
1: 那你定小组合就真的不够吃了。
0: 肯定定大组合，现在都是。
1: 你要来一块吗？
0: 我都可以。
1: 加黄油的，来，别客气，别客气。
0: 好，
1: 来，带着一点鱼皮。
0: 正好到了饭点儿。
1: 带着鱼皮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对吧？蛋白质，它是深海鱼哦。它是你看靠近南极这块水域的，你想想看是不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是不是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高的？
0: 加了点黄油之后更加鲜香，对吧？然后再来里面这个肉质，你看特别的，特别紧。
1: 我觉得 今天晚上晚饭有着落了。
0: 对对，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1: 太开心了。
0: 你不会吃的很有那种，对吧？一个没有那种很深的罪恶感，然后今天都油炸的没有。
1: 对，
0: 那你也不会吃出那种什么很强烈的油脂，没有。但它饱腹感也很强，因为它是高蛋白，
1: 对，
0: 每百克17.9克啊。
1: 对，而且这个鱼肉的话特别好，就是说什么呢？它这样煎，对吧？你稍微把它煎的稍微过一点，你也不担心鱼肉特别老，对吧？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它的鱼肉的口感就没有那么老的感觉。
0: 看这个鱼皮还是
1: 完整吧？
0: 对，然后很有韧性，对，很
1: 新鲜，对，新鲜。嗯，我们还有一块留给导演。来一块我吃，来吧。
0: 那而且这个东西啊，你五一假期出去玩，对吧？然后你就给它煎好，它也不会腥，也很好。你带两片那个汉堡胚，对吧？那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吃，
1: 太好吃。
0: 它不用吐骨头，没有刺，去骨去刺的。
1: 鳕鱼柳汉堡，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美鹿鳕鱼，然后打造出来的，对吧？你今天一块的话，也就花了10来块钱，你放2块进去，也就花了20来块钱。
0: 对，这个包装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包装很讲究啊，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吧？我们就说新西兰原装进口深海捕捞，
1: 新西兰进口，
0: 然后再来这几个知识啊，
1: 国内分装的。
0: 对，第二个来说，我们是捕捞自洁净海域，捕捞自洁净海域，然后野生海捕，然后去骨。去刺，去骨去刺，好吧，蓝鳕的品牌。
1: 你知道这个小鱼是什么标识吗？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识，因为它是深海捕捞的，它为了就是说这个鱼它可以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鱼嘛。
0: 对，
1: 每年是限制捕捞，明白这个意思吗？只能一年当中12个月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去捕捞，然后每一次捕捞只能捕捞上来多少，它必须要这个控制好量的。
0: 反正价格也摆在这儿了，
1: 对吧？
0: 你可以去查的，这一包一模一样的啊，59.9块，6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360。啊，将近360，我今天6包多少钱？288。
1: 对，
0: 省出一包来了。
1: 是，
0: 省出将近一包来了。
1: 是因为原来288，如果是老观众都知道，我们品牌的鳕鱼在东方购基本上是5包装，已经是属于特卖的价格了。
0: 对，
1: 对吧？今天周年庆生，288，我们今天是6包装，每一包依旧是半斤。
0: 打电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哦，我觉得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真的很会养生，对吧？我们说什么补不如食补，对吧？我们说其实这种海里的东西，大家说每天吃保健品啊等等鱼油之类是要吃的，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它从哪里提取出来的呢？也是深海鱼油当中、深海鱼类当中提取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吃到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上游食物链，食物链的一个上游产品，所以它更加的原味本真。你自己去查一查，因为现在大家说信息，对吧？也很多各种的 AI 的智能人工，你去查一查关于鳕鱼的营养价值啊等等，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1: 对，它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叫什么？你的膳食就是平衡当中，对吧？一定要有就是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会来得更为的丰富一些。但是我们要买放心海域的，对吧？要买这个来源好的。所以今天蓝鳕，我们是全世界优质海鲜的一个搬运工。今天这个鳕鱼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所以我说天热了，咱们马上就立夏了，对吧？这个天热了，大家说没什么胃口，天天吃浓油赤酱的不一定能吃下去。那时不时来点清淡口味的，那我觉得像这种清淡但同时营养都保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富含氨基酸、蛋白质、高蛋白，每百克17.9克的高蛋白，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营养健康，长身体啊，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1: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根本不麻烦，你就满口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工艺特别好，
0: 对
1: 吧？工艺好在哪儿呢？体现两个地方，一个呢我们是去骨去刺的，对吧？你吃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传动的，传动的话，所以我们这个鳕鱼拿回家你就不是就是单一的做法了。如果它的新鲜度啊，就是它的鲜味啊可能打折的话，你可能会要重口味重调料去做它。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你就煎一煎蒸一蒸，它都能吃出非常新鲜的味道，鱼的这个鳕鱼的鲜味出来。
0: 反正再过几天反正也不能捕捞了，对吧？就不能捕捞了嘛，就江里的、海里的、河里的，对吧？河里的、江里的东西都不太能吃，所以大家说哎呦，转而去看海里的东西，大洋里的东西我觉得更好一些，对吧？因为它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啊，蛋白质、氨基酸、欧米伽等等都很多。来，今天我们新新鲜鲜，对吧？急速冷冻，然后呢又是3月份刚刚到港的批次给了大家，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外面去吃一份像蓝雪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前两天因为刚买过，所以特别知道对价格也很敏感啊。这一包，这一包是一样的，250克克重，多少钱呢？59.9元。
1: 对，
0: 60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六包，您买三包那也得180，你买六包就得360。
1: 对，我们今天买六包是288。
0: 对，
1: 听清楚了啊，这个价格是我们周年庆生给到大家的一个力度，还是想跟老观众提示一下，我们整个2026年度到现在为止，蓝雪的鳕鱼这是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个全新品，新在哪儿呢？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啊，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每一包都是半斤装，
1: 一包半斤，
0: 半斤，
1: 那里面是这样子独立小包装，里面有4小包，这个贴心啊，你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你多一块这样的包装，我们多一道工序，
0: 对，
1: 多一道成本，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外面60块钱，它卖的也很好。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周年庆生是40块钱左右，好吧，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4包啊，你就老两口特别适合家里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的时候，老两口中午一人来煎一块，再配一点蔬菜，对吧？再配一点主食，这个营养价值含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你吃起来方便吗？特别方便，不像你炖个汤啊，或者来个什么肉啊。你烧个糖醋小排都给要多少时间了？
0: 是是是，
1: 半小时了。
0: 是是是，
1: 我们这个煎一煎2-3分钟的时间。
0: 对，而且油也不会多放，因为它本身鱼皮当中含有一定的Omega
1: 酸。对，它里面又深海鱼嘛，本身它就有油脂，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所以我这个勺子拿过来呢，这道特别适合家里面对各种这个想要
0: 养生饮食
1: 的一些，哎，真的，你知道藜麦是非常优质的粗杂粮，对，然后好的鱼你可以拿来做藜麦粥，可以做这样子的鱼粥鱼羹，好的鱼什么是好？新鲜的，品质好的，它的味道好的，对吧？你要是这个鱼它不好，不鲜，吃口呢也不好，你怎么拿来做这样子的？
0: 关键
1: 对吧，
0: 它没有刺，没有骨头，
1: 对，
0: 就它才放心的放在咱们的这个当个海鲜粥这么炖。
1: 是，
0: 你要真的有骨头有刺，你不敢这么去做的，
1: 是吧？是，
0: 我现在去骨去刺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整块都是鱼肉。
1: 你说这样子
0: 吃得过瘾吗？
1: 在一道轻食餐厅给花多少钱？
0: 1.5万。
1: 他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鱼，不可能给你放那么多新西兰的这个鳕鱼，
0: 然后这个是照烧吗？
1: 这个是照烧，
0: 哎，照烧
1: 是拿那个日式的照烧酱汁，然后就很简单，把它稍微煎一煎，对吧？然后酱汁往里面稍微这样子。一条稍微让它入个味儿就好了。
0: 对，你看这个鱼肉多厚啊，
1: 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0: 我们叫鱼柳，但它绝对不薄溜溜的，就很厚实的，扎实的。
1: 鳕鱼它的体型就不小，
0: 但是原来一大块，当然说还要自己吐骨头，然后一大块也吃不掉，但今天切成鱼柳。
1: 你家里面啊，就五一假期，包括接下来端午佳节，对吧？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
0: 好吃
1: 好吃吧，我也吃一口。
0: 照烧真的很香，你看，你看这个，哎呦，鲜香入味。对吧，稍微说有点寡淡，来点照烧，照烧又下饭又好吃。你看没有一根刺。
1: 我们这个啊，其实我们的厨师
0: 来吧，再来一口，
1: 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已经差不多要放凉了，这个鱼就放凉了，这个鱼还蛮好吃的，没有什么腥味什么的，对吧？
0: 简单做法，香煎一下，看到吗？香煎一下，
1: 对，更简单的直接清蒸，
0: 对，
1: 然后放一点蒸鱼豉油就行了。我们现场还搞了个鸡蛋，其实你放鸡蛋也不需要放，很简单，
0: 鳕鱼炖，对，鳕鱼柳炖蛋，多好吃，好吧？今天外面售价，你在各大商场都能看到，因为像这种产品，大品牌品质信赖，
1: 对，
0: 值得大家去选购。你像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城市超市啊。
1: 你就看我们入驻的是高端精品超市，不是大卖场，
0: 一份多少钱，
1: 对吧？这个还是我们电商渠道一份，他要是去到大丸百货啊等等，价格还要再上去一点。
0: 一份
1: 59.9元，
0: 59.9元，60块钱。
1: 对，
0: 六包就是360。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288。我们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
1: 对，今年的直播会非常非常少，
0: 对，
1: 好吧，已经快五月了，我们这个蓝雪的鳕鱼第一次过来直播，
0: 我们还有2块8毛8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减5块，7块8毛8，减减算一算，280啊，
1: 就是不
0: 280六包，你自己来算，是不是性价比更高？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蓝雪的品牌大品牌啊，刚才还说呢，这个蓝雪的虾呀，蓝雪的深海鱼呀等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价格，我前两天买一包虾，它的价格也蛮贵的，百十来块钱一包呢啊。它只入驻那些高端商超。
1: 对，就是哪一些高端超市呢？比如 Olay 超市啊 ，BLT 精品超市啊 ，City Super 啊，大碗百货啊等等的。而且我们入驻高端超市，也就是销售高端的海鲜。
0: 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蓝雪啊，它是跟什么西班牙呀、意大利呀、加拿大呀、美国呀、像新西兰啊等等捕捞船队。我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就跟这些，所以你看我们之前有很多其他地方海域进口过来的一些什么进口的海鲜，今天这个鳕鱼呢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大家一提到新西兰想到那个生态环境特别好特别优美的那个国家，
0: 对，
1: 再往南边呢就是南极圈海域了，所以我们的鳕鱼都是从这个地方帮您钓上来的，而且帮你捕上来的都是自然海捕，不是人工养殖，
0: 对，
1: 并且吃这样的海鲜你除了认海域对吧，认我们的品牌，还有认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给孩子吃晚饭，我每天我都会绞尽脑汁，对吧？不会带重样的，昨天吃过的猪排，今天不会再吃小排。
1: 你要考虑它的营养，
0: 全面
1: 还要考虑它喜不喜欢吃，
0: 要全面均衡，
1: 对
0: 吧？但是你先有些就是像三文鱼啊等等，其实是不错的，挺好的，但是它未必适合每一个家人，对吧？但是像这种鳕鱼呢，鳕鱼柳呢，它没有那种很浓重的鱼腥的味道，
1: 对
0: 吧？但它满口的都是那种鲜香嫩爽滑，为啥呢？因为它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对吧？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包，是吧？每一包每一包啊，来，我们的产品啊，里面的鳕鱼柳全都是新西兰海捕过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装在国内切割好，分装好，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第一点是新西兰梅露鳕鱼柳，对吧？梅露是它的一个鱼种啊，然后再来就看到的是洁净海域，野生捕捞，对吧？这都很重要的啊，这些信息，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去骨去刺，
1: 去刺去骨，
0: 对，哎，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净含量，每百克是250克，
1: 对对对，每一包半斤，
0: 每一包半斤，然后配料啊，看好，新西兰美露鳕鱼和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我们的
1: 营养价值，
0: 哎，每百克17.9克，
1: 对。哎，就是卡路里它也很低呀、对，很符合就是现在夏天，对吧？
0: 对，
1: 大家对于热量，
0: 有的人说中午到公司去带个餐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对吧？来点那个紫衣甘蓝，对吧？蔬菜也有了，荤菜也有了，
1: 来吧，
0: 对吧？来一碗藜麦饭。
1: 配点优质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然后我跟大家说，
0: 一包是这样的，
1: 对，你今天可以多囤两套的，因为多囤两套就是家里面冰箱嘛，可能你如果说放不下，我们是这样子小包装，这些小包装你把外包装拆了，这个冰箱里面就很容易找一些角落塞进去放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为什么跟大家说你要多订两包？一个，我们之前呢蓝雪的鳕鱼在东方购物是288是五包装，今天是六包装，再有一个，我们到现在已经接近小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就五个月，差不多近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之后的话就是进口再难一些啊，或者这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啊，我们又可能要等很长时间。
0: 然后你不要说原来五包现在变六包，是不是生产日期在去年没有啊？
1: 今天就是周年庆生价格，就是东方购物周年
0: 生产日期就在上面，对吧？来，还补过来的，3月11号，
1: 2026年，
0: 作为远洋过来的捕捞船，
1: 新西兰进口，
0: 那已经这个日期是极尽新鲜了，
1: 是的，
0: 非常新鲜了，好吧？然后又是去骨去刺的，对吧？烹饪起来又是没什么太多麻烦的，不需要你自己去切，也不要自己去放血，
1: 上个新菜吧，
0: 对吧？上个新菜，这是一个，哟，
1: 就是
0: 我们
1: 刚刚日式的照烧的。对吧？我们西式的香煎的，
0: 很好吃的，
1: 哎，包括那种藜麦的，包括小朋友喜欢吃的汉堡的，
0: 清口贝，
1: 还有一个是泰式的，对你这种
0: 清口贝、大虾、鱼丸，在鳕鱼柳面前，对吧？单个拿出来都价值不菲的，
1: 对
0: 吧？但是鳕鱼柳它是你看，哎呦，镇锅之宝。
1: 你看呀，我们每开出来一块都是这样子，很漂亮，
0: 完整完整，哎，
1: 漂漂亮亮的，对吧？鱼不散不松，是不是很新鲜？品质非常好，而且呢，这个鱼肉呢厚实度，来稍微给大家夹一下，来看到没有？它肉是非常嫩的，而且你看这鱼肉很洁面。漂亮，对吧？去刺去骨，非常非常的这个吃起来省心。
0: 你说好吃的鱼肉是什么感觉？蒜瓣肉，
1: 对，
0: 这个就是蒜瓣肉，
1: 对，大块蒜瓣肉。好吃的鱼肉呢，就是你不挑做法，
0: 冬阴功汤的这种，
1: 就是这种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日式都可以。 这是真鱼的，对。
0: 这个真的很开胃啊，这道菜很开胃的。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再来，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日式的味噌汤？你是不是也可以丢一点进去？
0: 哎，
1: 对吧？也可以的。
0: 一个是照烧的，
1: 嗯，
0: 一个是香煎的，这两块鱼柳，对吧？都很厚实，我都没吃完啊，一会儿下了直播再来碗米饭，
1: 嗯，
0: 特别好，
1: 嗯，来。加油吧，我们还有7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啊，就是今天的货的话，大组合的备货其实不多的啊，
0: 嗯，没有刺，
1: 没有刺儿，
0: 只有香。
1: 以前要吃野鱼啊，我们讲话都得要小心翼翼，
0: 对
1: 吧？怕自己那个卡到刺儿啊之类的。家里面有老人小孩肯定也有过这些现象嘛，对吧？
0: 来，
1: 我们今天是
0: 好来超市，
1: 嗯，
0: 城市超市、大丸百货、高端商超，
1: 嗯，
0: 对吧？来一包多少钱？一样的啊，去骨去刺，它也是野生海捕，对吧？
1: 对，
0: 然后去骨去刺，
1: 对。
0: 啊，一包59.9，60块钱一包，
1: 60，对，六包就是360。
0: 我们今天六包多少钱？
1: 288。东西呢一模一样，我们批次来的更新鲜，对吧？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给到大家是6包装288。
0: 真的要给家人准备各种不同营养的东西，高蛋白，每百克17.9克，对吧？深海鱼类的产品，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的啊，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0/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4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觉得
0: 小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啊，半斤装的都能一下子把它吃下去，
1: 嗯，
0: 对吧？因为你香煎的好吃啊，照烧的也很入味啊，对吧？你弄一个炖蛋也很好吃啊，不需要吐骨头，也不需要吐刺，
1: 而且多吃鱼，妈妈多开心啊，
0: 对啊，多吃鱼，老人也可以，但老人说怕刺，我给你来写好的啊，这里叫去骨去刺，
1: 去骨，对，
0: 去刺去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去骨去刺去骨，
1: 去刺去骨啊。然后
0: 多方便了，
1: 对，全新品首发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是是是，
1: 好吧，新西兰进口过来，捕捞自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啊，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嗯、
0: 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嗯，然后再加上食用盐就可以了，
1: 对。对
0: 然后配，我刚才说生产日期3月份的，
1: 对，
0: 就拿到手上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新鲜批次，
1: 18个月的保质期，冰箱冷冻室里面、嗯，就是你可以多囤个2套嘛，还可以凑个单，是不是？再返个积分，
0: 然后我还
1: 是要更划算，
0: 蓝雪啊，
1: 嗯，正规品。
0: 对
1: 对，正规品牌
0: 大品牌，好吧、
1: 嗯，
0: 你在各大的这种商超啊 ，Olay 超市
1: 是
0: 精品超市，
1: 是
0: 汇金哇，
1: 大碗百货，随便去买一买，买一点东西。
0: 我买过的，我前两天刚买过啊，
1: 对，
0: 一包那个对虾，
1: 嗯，
0: 也是蓝雪的，哦，好贵，
1: 是，
0: 但吃口真的很好，
1: 是的，
0: 鲜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今天也是性价比，因为直接跟蓝雪品牌供货方直接来对接，
1: 嗯，
0: 再看一眼菜啊，我觉得这些菜真的是给大家提升胃口，然后缩短做菜时间，
1: 是的，这个。

0: 那我们从哪边啊？这边那就是鳕鱼柳汉堡，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吃，你就裹个那种面包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快餐店吃那种鳕鱼柳汉堡包，里面的鳕鱼就比较低端一些，
1: 而且会
0: 比较低端一些。哎，然后这个是鳕鱼藜麦粥，你也可以做这种，不做藜麦粥，你就普通的那种粥啊，什么鱼片粥也可以，对吧？鱼柳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其他的小海鲜进去，
1: 然后
0: 也不担心鱼刺儿问题。
1: 照烧的，
0: 对，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这种红烧做法也可以。对吧？红烧的什么这种糖醋的也行。
1: 刚才不是外拍 Insta 里面还放了一个酸菜鱼，
0: 酸菜鱼也可以。然后香煎的，包括你要做清蒸的，蒸蛋不蒸蛋都行，对吧？然后你要烧汤的话，我们有这种啊冬阴功汤式
1: 的
0: 做法，对。
1: 而且你本身因为它加了盐的，你不需要再过多去腌制它，就是
0: 就口味清淡的就直接吃
1: 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两分半钟啊，今天一定订大组合，外面这一包的价格是
0: 小60，
1: 对。
0: 59.9，
1: 59.9，60块钱一包，一样的去骨去刺的，对吧？六包就是360，我今天六包是288，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83，商品本身2.888块积分，好吧，性价比非常高啊，建议大家锁定02151199600。

0: 好的，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蓝雪的品牌，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帮大家直接切配好，然后呢包装好，然后再帮大家去骨去刺，就是做起来很便当，
1: 对
0: 啊，几分钟时间，一道营养美味的早餐、午餐、晚餐就有了。
1: 对，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去鱼鳞啊、去内脏啊、切断啊什么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四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啊，
0: 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啊，我们。今天6包是28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好，最后的五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呢，这个先锁定名额，正好是这个饭点的时候，对吧？接小朋友回家，然后呢一看，哎，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的鳕鱼柳，好久没出现了、啊。
1: 对，我们今年2026
0: 首播，
1: 对，蓝雪的鳕鱼第一档啊，所以我说怎么一下子排队人那么多了？
0: 对，
1: 估计接完小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0: 对，
1: 刚刚看打开电视，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五分钟马上直播就结束了。
0: 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别订错啊，订大组合，大组合1783包装。你要是订个6包的话，给花300多块钱，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6包装是288，
0: 是
1: 周年庆生的价格。
0: 对，一包，
1: 嗯，
0: 对吧？里面的鳕鱼柳都是对，250克，都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
1: 这样的，一包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独立包装
0: 啊，
1: 一包里面这样的四小包，
0: 是，
1: 哎，太贴心了，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然后把它分包成一小包一小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4块装，半斤为一包，你自己一顿要吃几块，你就划几块就可以了，
0: 嗯，
1: 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
0: 对，外面一包的价格呢、是60块钱一包。
1: 对
0: 啊，我们差不多6包就得360、啊，我们今天6包是288，
1: 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

0: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我们现在是完全不合格了。为什么不合格？没睡觉啊。要么现在呼呼吧，呼呼呼呼。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确实不合格呢？我们现在工作嘛，在直播，这个是工作上的要求啊，我们要非常的，我们在热爱我们自己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还在直播。9点到10点人家应该免疫系统该工作了，该排毒了，
2: 对对对，
1: 该应该在排毒了。结果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工作，
2: 是
1: 到家，我估计我和严欣也大概在11点左右才能各到各自己的家庭。
2: 对，
1: 然后呢，你再洗洗漱漱，照顾照顾孩子，整理整理家务，12点睡。
2: 对，
1: 结果你到第二天，人家该排毒的时候又没排毒。
2: 对，
1: 然后到就是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可能孩子又醒了，又要照顾。你说你这一宿能够有个好觉？
2: 很难的。其实现在都市生活，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确实我们说很精彩啊。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睡眠的话呢，可以说是大打折扣。
1: 对，
2: 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入睡比较难，睡着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时不时就惊醒，就是说你睡不实在。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带一个这个监测的手表。
1: 对，
2: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哦，深度睡眠的时间可能只有那么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对于现在都市的很多的人群来讲，就睡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困扰或者问题了。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不知道许明老师啊，反正我之前的话呢走过很多的弯路。
1: 对，
2: 比如说我会去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吃一些比如说什么东西
1: 片，
2: 对，小片片。然后的话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反而影响第二天的很多的工作。
1: 那个是不允许随便买卖的。
2: 对，也是的，
1: 你是要有要求的，
2: 是
1: 非常严格。
2: 反而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或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一个睡眠状况。但是今天好东西来了，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GABA氨基丁酸。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GABA这个东西熟了，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是大行其道，对于很多有睡眠困扰的朋友来讲，应该都会接触到GABA。
1: 稍微说一下啊，看到GABA这两个字，或者这个音，它就是健康，
2: 对，
1: 它可不是那种
2: 激素类的东西，
1: 对，它不是那种刺激你的，故意的让你那样，
2: 对，
1: 怎么个健康？
2: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很就是经常的话呢，也会吃一些，比如说褪黑素之类的。但那个东西的话呢，跟大家实话实说，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些很多的这个资料啊，那是大脑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再怎么说它都是激素类的，所以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不能，比如说重复性的、经常性的去食用，你怕会有一定的依赖。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叫做GABA氨基丁酸，那给大家啊普及一下，它是什么呢？你看，简称GABA，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非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氨基酸，也就是我们大脑本身存在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它是哺乳动物当中看到啊，哺乳动物当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看到这两个字叫做抑制性的神经传达递质，也就意味着当你晚上应该要比如说平静的时候，你大脑处于亢奋状态，
1: 这就睡不着。
2: 我的GABA如果说充足的话，它在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帮你分泌抑制性的传达性的神经递质，所以让你会处于什么，有一个信号让你想睡觉，
1: 就是我们人体自中应该是
2: 应该有的，
1: 应该有能合成的，
2: 对对，
1: 应该有的。
2: 但是你年龄上涨了，
1: 你看我就不想听你说但是
2: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 们看这个图好了，
1: 看看这个图好了。
2: 你说你到了晚上，因为现在比如说这个天气也越来越这个，很多的朋友晚上啊，就是因为热嘛，会出去外面吃吃火锅，对吧？然后的话呢，刷刷手机，
1: 哎，有的呀，
2: 追追剧，像我妈妈现在追追土剧之类的。
1: 我跟你讲，我妈追完剧以后凌晨一点，
2: 有，
1: 就是看兴奋了，
2: 哎，对，
1: 她想知道下一集演什么。
2: 对对，然后反而的话呢，到后续你更睡不着，
1: 哎，更睡不着。
2: 然后到这个的话呢，你看有一些比如说辅导孩子功课的，
1: 熬夜的，
2: 熬夜的都有的。其实这个实话实说，到了晚上这些，按道理来讲，你想看为什么我们说30年前、40年前、50年前，我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些类的动作。现在都市生活，你会发现越来越发达，但是你的生活条件好了以后，你的娱乐也越来越多。
1: 你想想看，
2: 反而让你在晚上睡不着。
1: 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光线太充足的话，会影响睡眠的。
2: 当然，
1: 你说你在那玩手机，那个小屏幕旁边灯光又昏暗，就那么刺眼睛。
2: 对，
1: 你的脑活跃，脑细胞特别活，又看剧，再看一个恐怖片一下一个更精神了，更睡不着觉了。
2: 是，
1: 就是这些环境里面，就让你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兴奋。它不是让你越看越减缓，越看让你越安静，反倒是越兴奋。怎么办？那个东西分泌的更少，再随着年纪是不是也少了？
2: 对对，年龄上涨以后，就是你自身分泌的这样的一个GABA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也是越来越
1: 少了呀。
2: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爸爸妈妈的话呢，其实年龄上涨以后，稍许有一点点小心思，晚上的话呢，可能就有睡不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GABA氨基丁酸，我跟大家讲，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有信心给大家推荐？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你看完以后你觉得哎呦好东西。首先GABA氨基丁酸，我们待会儿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新型的食品不是啊，我们说后续直接是激素类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卫生部的一个公告批准了。大家可以看到新资源食品的管理办法当中规定批准了GABA氨基丁酸，后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多说了以上六种它是新资源食品，用于食品生产加工，
1: 是我们是允许的。
2: 对，它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
1: 健康的，
2: 您放心。
1: 对，
2: 它的作用刚刚我们也看明白了。好了，再来看酸枣仁，这个我不用多讲了吧，传统意义上的老牌的
1: 老祖宗的，
2: 对这个对于我们的睡眠帮助很有很有好处的。还有像百合粉、燕麦粉，它是入心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睡眠不好，很多的朋友说心不宁则睡不和嘛，对不对？还有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其实这六大标志性的成分都是让我们是什么，在晚上睡眠的时候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让你心静凝神，所以睡眠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当中这几个合在一起，一共是有
2: 每一罐里面是有到60片
1: 60片。
2: 对，
1: 而且它当中的这个成分的量也不是完全一样。
2: 对，
1: 有的时候呢市面上不能达到150毫克一片，
2: 对，
1: 特别是GABA它可能给你放个50，然后你要吃3片
2: 对
1: 才能达到这个量。
2: 是，
1: 否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定买的时候看好这个量。
2: 对对，
1: 好，我们给您看到的是60粒是一罐，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
2: 三罐装，对，
1: 三罐装在市面上价格好像我记得是近500还是600
2: 400多，
1: 近500块，458块钱一罐，因为它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是美国的啊，我给大家看在这里，原产国是美国，美国原瓶原装进口，那市面上近500块钱一罐，三罐装3、5斤1500块，1400来块钱，
2: 是
1: 我们东方给您做的价格呢是599，
2: 对。
1: 您看到这有个999元的哈，599是三罐，那999那就是6罐喽，是不是？是6罐吧？
2: 对，
1: 599三罐，你999就6罐呗，这不很简单这个道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优惠，
2: 额外再加赠2瓶，8大瓶全部带回去，
1: 8大瓶999，3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相当于一粒。
2: 1.2块左右，
1: 您说呢？这个东西，我不管你再便宜怎么着的，好不好用是关键。您说的对，今天好不好用，我们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罐试吃。
2: 对，这一大瓶里面是有到60片，
1: 就说爽不爽气？
2: 当然厉害了，
1: 就这60片。我在家里我现在吃的就是这款，就是康普利斯的GABA。我第二天比如说需要有事情办，因为确实晚上有这个经常熬夜，我们上完班回家，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嘛，
2: 对，
1: 为什么一开场我会说这话，
2: 对，
1: 是因为我的作息就是这种情况的，凌晨可能在12点到1点左右才有可能有困意。
2: 是
1: 什么给我的困意呢？如果没有来困意的话，我在12点半1点左右没有困意的话，马上我会吃上一片。
2: 是，
1: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会吃上2片，但一般对我来讲一片 在15分钟左右我就开始打哈欠了，就这个东西非常之厉害，让我觉得很惊艳，但是他第二天绝对不头疼，也不会觉得晕沉沉。
2: 是，
1: 比如很多人第二天要去开个车什么的，你说我害怕吃这个，会不会让我开车的时候打盹？不会，
2: 对，
1: 我至少不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你说我会不会？不知道啊，所以给您开放一瓶吗？到底有没有作用？开放一瓶，到底头不头疼？开放一瓶，到底第二天晕不晕？开放一瓶，您先吃喽。
2: 对，
1: 吃完之后好不好？您自己说了算，不就行了吗？
2: 是，
1: 观众朋友们，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今天从6瓶再增加2瓶，变成8瓶，999，参加晚就送买一粒才1块钱，
2: 对，
1: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赶紧订购起来，这在关键时候真的是好有帮助，尤其是出去玩那个酒店的墙特别薄，你真的是吵得睡不着，把它吃上，塞个耳塞，轻轻松松睡，第二天全部好精神出去玩，太重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您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0: 你看看，第二天如果睡不好的话，第早上的话，你怎么可能有精神？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只睡了5个小时左右的觉，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工作吧。你看我的节目一般都是在晚上，因为晚上时候养生的节目多。
1: 对，
0: 所以像我们的主持人呢，一般是也分了这种，比如说要主做养生的呀，主做食品的啦。你看看大家这个时间段不一样。你看我经常晚上回去以后就睡不着的，真是兴奋。
1: 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扰。画面当中，其实像这位阿姨的话呢，很多的妈妈都说我跟她感同身受的一个感觉。
0: 年长更是这样。
1: 对，
0: 较少。
1: 对，较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要么就是入睡比较难，要么就是睡眠比较的浅，稍微有一点点的声响，比如说这个下水管道有一点点的声音，流点水，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睡觉。那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睡不着，睡眠质量不好，对自己影响很大吗？您自己回想一下，如果前一天晚上睡饱，第二天早上起来面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色都特别的差，第二点心情也特别的沮丧，而且整个人都感觉特别的乏力，有气无力的感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是一天两天我无所谓，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对你身体的底子其实是一个伤害。刚刚我们那个阿姨有的时候摸一摸这个头发，哎呦，
0: 掉
1: 头发，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什么睡不着，他可能气虚。乏力，多种多样的问题都集于一身了，所以很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哎，我睡得特别好，我睡眠特别棒，我身体棒棒的。经常我说，哎呀，你最近如果说有一点点啊，比如说身体不适了，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说，多睡点好觉，你身体就恢复得好。
0: 经常也会说呀，睡一个好觉，皮肤好好。
1: 对，
0: 睡个皮肤觉，美美
1: 的觉，美容觉，
0: 这多好呀。
1: 对，
0: 所以这个睡觉是真的好有帮助，特别的重要。尤其是您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办，比如说我出去玩重要吗？当然重要啊。我们此时此刻的年纪最重要的就是玩，开心快乐。
1: 对，
0: 那你说怎么样保持一天的开心快乐？你睡不好觉，第二天头昏昏沉沉的，稍微的比如说到中午了必须来一觉，不来一觉整个身体整个的下午都没有状态。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如果晚上大家拿带了一个类似于我和比如说我带了眼线，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1: 我也有的，
0: 我给我妈妈我爸爸全部都带一些这样的手表。
1: 对
0: 睡眠这样的手表戴完之后他回去检测，我都是检测，我昨天我看我给大家看我睡眠质量是什么情况啊。你看

0: 深睡眠很长，
1: 对，对
0: 那也是很优秀的。如果您一看，我睡八个小时、十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30分钟，嗯，只有50分钟，嗯，那就我感觉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状态。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嗯、这款嘎巴低丁酸啊，
1: 是
0: 它当中的优秀的里边是有含有这六种，
1: 对，
0: 这六种是哪六种？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我们这个成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嗯、嘎巴氨基丁酸，待会儿我们通过书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它其实是我们身体体内啊，就是应该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哦，这种氨基酸的话呢，它是抑制性的神经传导递质、哎，所以特别的棒。那我们今天每一片当中是有到150毫克，那大家记住，它不是激素类的。嗯、以前我们听到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某样东西啊，因为很多人是比较避讳，比如说激素类的东西，担心会有一些比如说依赖。哎，我们今天不是啊，大家记清楚。嗯、好，还有酸枣仁，大家如果说经常会哎有一些比如说睡眠困扰的朋友，您可能会看到这个词就觉得蛮熟悉的，嗯、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对不对？有助于您睡眠的东西。
0: 是
1: 百合粉，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入心的嘛，我们说叫做就是心境才能有好的睡眠，对不对？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燕麦粉，燕麦粉里面有到色氨酸，也是很好的帮助到我们深度睡眠的东西。黑芝麻粉、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都是对我们睡眠很有帮助的东西。所以这是什么六大标志性的成分，而且我们今天成分它里面的含量数值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尤其是嘎巴氨基丁酸每一片含量150毫克，真的是很厉害。嗯啊，那很多的朋友就可能会有一个这大大的疑问了哈、啊嗯，什么叫做嘎巴氨基丁酸？它能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嗯、来，书籍当中有给您介绍，你看直接，你看这边画了一个大脑，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是一看这个我就明白了，它其实可以干嘛？来，这边有一句话，当人体啊体内缺乏嘎巴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惫、忧虑等情绪，你带着这些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甚至你的这个大脑可能会因为有一些困扰在不断的思考。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给您补足的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是哺乳动物当中啊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抑制，看好了，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很简单的一点，你这个点应该要睡觉了，但是因为你看了一部剧，但是因为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心思，你的头脑还在无比的兴奋，怎么办？嗯，我现在通过补充嘎巴氨基丁酸、嗯，把你本身兴奋的这些，
0: 这红点点是兴奋吗？
1: 对，这红点点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按道理来说，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充足一些。
0: 但现在不充足、啊，
1: 但这个时候不充足，
0: 不充足啊、
1: 你大脑里面你可能在想，哎呦那部剧、啊、怎么回事？这个今天孩子怎么？
0: 还有一些人那个神经特别敏感，只要第二天有事儿，
1: 对，
0: 他就睡不着。哎呀，
1: 是的。
0: 比如说第二天还可要考试，
1: 对。
0: 他就兴奋，
1: 对，
0: 他就害怕，他就担心，老想。
1: 包括我们主持人青青也是，他第二天如果是早班，前一天晚上你一定睡不好。
0: 对，当天被批评了，有委屈了，
1: 是，
0: 他一定睡不好。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心里有点事儿啊，你晚上
0: 有点心事儿就不行、啊。
1: 对，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0: 真的是，我
1: 就是兴奋性的这种地质比较多了，那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来，我们今天补充嘎巴氨基丁酸，把我们抑制性的神经地质、嗯，对，把它阻隔掉，把兴奋的。把它直接的、你看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时候你慢慢就产生困意
0: 了、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您就开始进入睡眠了、睡眠质量越来越棒、所以还是那句话，你想要好的睡眠，你先要有一个好的信号、这个信号就让你，我打个哈欠，哎呀，我的头脑开始不兴奋了，所以我们嘎巴起到的作用就是抑制你兴奋的这样一个这个神经递质。
0: 那这个嘎巴呢，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刚才严欣跟大家说了，
1: 对，
0: 它是一种食品，
1: 是，
0: 它是一种食物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食品，你看这边写了吗？批准嘎巴氨基丁酸等等啊，作为新资源食品，
1: 是，
0: 它是允许在我们国家，
1: 对，
0: 卫生部公告啊，你可以随便去搜，
1: 对对对，
0: 公开透明的，
1: 对，
0: 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大家说你嘎巴是这样的，那我还吃过别的呢，我还吃过什么黑素呢，我这样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的合理，但是我觉得 OK 的，比如说大家在考试，我想考一个高分，高分就是睡着啊、我们的目的睡着，我们的目的考试就高分，
1: 睡得香，
0: 一种方式、
1: 对，
0: 褪黑素来了，把答案抄在黑板上，你抄，我让你打100分，非常直接，非常生硬，直接让你达到，但是他不管你从内部，他不是让你从内部学会，我不需要你学会，我是直接给你作用，但是万一你没有达到或超了或者怎么着的，那我不管，它的这个量大概是这种情况，这个意思。 但是

0: 嘎巴来了，是让你从内部开始学习，主动的学习。
1: 对，
0: 我这个知识真是自己学会喽。
1: 对，
0: 然后我考试得了100分。
1: 对，
0: 是我自己由内而外的真真正正的掌握了，学会了。它非常的柔和，
1: 是
0: 它非常的柔和，它不是那么生硬的，咔过来，
1: 不是刺激性的感觉，
0: 你给我睡，就啊就睡着了。它不是那种感觉，它是真的是嘎巴，是从内而外的好好的分泌。
1: 对，
0: 我们的身体就是要有这个过程，你别给我强行的阻断，你突然之间给我横插一脚来，就睡着了，这种给我感觉是不是那么的？那么的
1: 舒服，
0: 特别的健康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从内而外的好好调理。我们真的调理了一个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说实在话，你可以试试看，就紧张就不是。甚至我有段时间我也没有那么紧张的状态，我是自然而到这时间就困了，到那个时间就可以自然分泌，就非常非常舒服的。它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不吃也没关系的。除非你有重要的事情，你说我要一定要睡着，你给自己压力，说我一定要在1点钟之前睡着，那我在12点到12点半之前我就吃上1粒或者2粒，好不好？您看这里，如果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试吃一瓶，
1: 对，
0: 但有一个条件，599
1: 是
0: 不给试吃，
1: 是是是，
0: 599所有订购5993瓶装的，没有任何试吃的机会，
1: 是，
0: 只有999有试吃一瓶。的机会，这个试吃让大家感受感受，吃完之后第二天头疼不疼，晕不晕，有没有今天当时吃完之后的多长时间我可以有睡意，如果你看有些观众是这样的，我自己的朋友，我吃是当天就有作用，他吃是7天之后，我说你坚持住，因为他可能分泌的实在是太，或者他的身体对于这个反应实在是太不灵敏了，有这种的是真的不灵敏，
1: 对，
0: 而且他的身体的那种就是兴奋的太多了，
1: 太多了，对，
0: 他有可能一定要慢慢调理，他调理到5到7天
1: 是
0: 他有感觉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反正我这有60粒呢，就算您1天2粒，我可以让您吃到1个月了，60粒了，1天2粒是不是30天？
1: 对，
0: 也有1个月量了，所以在1周左右时间里面，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它到底吃几粒对您合适，到底吃多久您可以有很好的体验，反正是免费试吃一瓶，假设30天之内你全都没感觉，全都任何作用都没有，你退我们就好了。
1: 对呀，
0: 我们原封不动把钱还给您，仅限999大口城，打电话订购02151119990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
3: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在聊睡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没直说这句话，您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您就要买，是不对，妍希。
4: 按道理说这个点你应该很
3: 长了，对不对？就是如果您现在在看我们节目，观众朋友们，你都不用犹豫，你现在就应该买。这个时候你正常来讲应该睡着了，
4: 是，或者正在就是入睡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现在都市人的这个生活，实话实说，有多少朋友说九点半钟我就睡觉了？
3: 有点早，
4: 太难了，
3: 有点早。但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其实，在有一些器官在排毒的时候是应该睡觉的。
4: 是
3: 你像有太晚的话，大家的皮肤的状态，
4: 对，
3: 整个人的情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试试看，让你一周不睡觉，不好好睡觉，你看你发不发火，你看你的面容的状态，你的皱纹的多少，对不对？这个当然我们不说那么多了啊，就是一个睡眠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4: 是
3: 睡个好觉，
4: 对，
3: 大家第二天情绪好，出去玩的时候好心情，拍拍照什么的，你就看有一些出去玩的时候那个酒店的隔音不好，
4: 是
3: 当天晚上睡不好啊，
4: 对啊，
3: 一会儿吵醒一会儿，你看第二天情绪非常差，
4: 是
3: 没有心思玩，
4: 对，
3: 就你总是困的样子，晕晕的。
4: 就很多人说我起床有起床气，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起床气是源于什么，前一天晚上我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整个人的话呢，就是当你睁眼的一瞬间，你低头昏昏沉沉，第二天心情特别的难过，然后一整天你都会觉得体虚乏力。我们实话实说，一天两天这个状况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是生活当中你是已经被这个睡眠困扰了很长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我从就是有了宝宝以后，哎呦，我真的我一直说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当妈妈是这样，
4: 当妈妈真的很痛苦，
3: 你们就会很敏感，
4: 很敏感，
3: 孩子一怎么怎么着的，你们就会第一个就醒了。
4: 对，以前是中途要半夜起来要给他泡奶，现在他半夜可以睡个整觉，但是他满场飞，自这里转那里转，有的时候
3: 还是要弄他，
4: 对，还要担心他有没有盖好被子啊，今天这空调冷不冷，反正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3: 后面后悔当妈妈？
4: 不后悔，这也是
3: 幸福，
4: 也是幸福。
3: 但是这你的觉还是重要。
4: 对自己来讲的话呢，还是说我们要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特别的憔悴，然后也会觉得哎老得特别的快，也是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反思了一下，你没有睡好觉呀。
3: 我跟大家讲啊，就妍希这个情况呢，当然她是作为当妈妈刚刚育儿嘛，孩子还很小，那很多长辈就是说也可能出现别的状况。
4: 对，
3: 我的整个观点，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4: 是
3: 睡眠
4: 对
3: 控制在自己手里，
4: 哎，
3: 把握在自己手里。不管是我刚才说到的出去玩也好，还是你在家里自己睡不着觉也罢，
4: 对，
3: 或者您爱人打呼噜很强，
4: 哎，
3: 您塞个耳塞，
4: 是，
3: 您自己可以通过吃一粒嘎巴，自己就把那些乱七八糟声音隔绝，因为你当你睡眠沉沉的睡住之后，说实话有一些响动对你来说不是个大事儿，因为你的睡眠深度睡眠质量很好，我们最关键要紧的是你那段深度睡眠要长。
4: 对，
3: 如果说睡眠整个时间，当然我们希望能睡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最好了，如果你睡不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一定要长，这个长的话你就更健康。
4: 对，
3: 相对来说时间少一点，可能你睡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充足，
4: 是
3: 精神头也很足，很不错。所以你看，GABA氨基丁酸它不是 片片，它不是药。嗯，再说一遍，它不是药。
4: 对，
3: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食品。
4: 对，
3: 因为它嘎巴就是一种食品。
4: 对，就是我们的心情食品。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对吧？这个心情食品，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我们就是天然存在的一种氨基酸，而且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的这个神经传导地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应该是在我大脑当中含有的，本身应该有的。那年龄上涨了，包括就是你睡觉之前，很多人说，我应该要产生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的时候，我在看剧，我可能因为白天有一些事情的话呢，哎呀，辗转反侧，我就睡不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太亢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我们今天补充嘎巴，它是一种什么？还是那句话，它是用天然存在的，你看啊，蛋白氨基酸。然后另外还有一句是什么？它是哺乳动物当中，这边有一句话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传达物质。还是那句话，你该要放松，该要有睡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来，我跟你说，出去吃宵夜了，回到家我跟你说，肚子也饱饱的，胃不和这睡不好，然后还有在这边你看辅导功课的，有的时候一上头一来气，
3: 情绪
4: 到位了，
3: 你等着吧。你刚带完孩子来以后，等
4: 我刚刚看许斌老师也是啊，在说，哎呀，那个作业不行，回来我来看。怎么说，就实话实说，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3: 你工作上也会有，
4: 有
3: 人情上面
4: 有，
3: 中国人之间，
4: 对，中国人就是人情社会。
3: 我不知道你啊，比如说我有可能跟别人生气了或者吵一架，我会复盘今天吵哪句话没说，然后我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你说当时我为什么没说那句话呢？然后
4: 有
3: 我跟你讲，我八戒睡不着，我可以坚持到凌晨一点两点，我还在想，哎呀，这个怎么样，好后悔。但是我这开个玩笑啊，但不管怎么说，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可能生活当中除了各种各样的，你都会遇到让你睡不着的事儿，
4: 是
3: 这种糟心的事也好，家里面谁还没点那种，对不对？过日子
4: 多少都会是
3: 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都会有点小情况，跟爱人有点小矛盾啊，小生气啊。但是你完全如果经常影响到自己的睡眠质量，你的身体状况会真的每况愈下。您记不记得有一些去那儿的话，去那儿看大白，大白会说你先把觉睡好，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解决了。
4: 是
3: 有没有这句话？会有吧？
4: 睡眠很重要，
3: 睡眠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啊，让您自己吃起来呢会非常的健康，因为它当中是有六种物质，这六种物质呢是完完全全，你就说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叫酸枣仁，酸枣仁本来是咱老祖宗传下来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但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还要再给您拔高，拔高到我们嘎巴氨基丁酸。嘎巴氨基丁酸是一种什么情况哈？
4: 它
3: 是你本身的最根本让你睡眠的东西要生发出来，
4: 对，有个信号，
3: 生发出来之后呢，
4: 对，
3: 然后第二个阶段才叫褪黑素的阶段，然后呢，结果很多人就说，我想捷径，我直接褪黑素到位就完了，你省着过来这个过程。你说久而久之，你没有这个生发，直接来褪黑素，直接来这个，你一旦没有褪黑素了，你就生发还生发得了吗？这就是我跟大家讲，最好是身体当中呢有这个嘎巴氨基丁酸，
4: 对，
3: 它在生发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嘎巴氨基酸再补充一点进去，它再让它生发的再浓郁一点，所以它的抑制的东西就多一点，大家理解了啊？
4: 对，
3: 所以你的褪黑素是横插一脚，
4: 是
3: 你不让他嘎巴来了，我就横插你一脚，你嘎巴随便你有没有，
4: 对，
3: 那能行吧，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更健康的，让自然而然的，对，让他健健康康。所以说为什么说他没有依赖就在这儿，他就是一个食品，你以后养好了之后呢，自然而然你就很舒服了，
4: 对对对，
3: 而且真的是这样的，
4: 是，而且我们这六大成分的话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就一看就非常的明白，刚刚其实徐明老师说了酸枣仁，对吧，传统意义上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还有嘎巴氨基丁酸，我们也说了它是一种食用新型的食品，
3: 都是在养，
4: 对，养
3: 都是在养。
4: 百合粉我们入心的，大家也知道叫做心神不宁，你怎么能睡好觉？入心的这个东西真的也是帮各位养的。
3: 是
4: 燕麦粉里面的色氨酸含量非常高，它也是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睡眠的。
3: 对呀、
4: 黑芝麻粉包括也是入心的，对吧？
3: 对，
4: 葡萄籽的提取物，大家也知道对抗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对我们体内一些氧化类的一些物质也特别棒的东西。
3: 对，
4: 所以我们六大成分大家可以看到有哪样是刺激性的，有哪样是激素类的，
3: 就是，
4: 没有，对不对？
3: 就是，
4: 所以大家都放放心，而且它的成分配比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很健康，因为它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做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看很多进口的一些商品，确确实实人家做的很优秀啊，
3: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4: 对，
3: 这里边就刚才跟你提到的那几位，没有乱七八糟，你不要说呀，我听到嘎巴氨基丁酸这个名字怎么着，这是在咱国家是卫生部许可的，
4: 对，
3: 看到了吗？ 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卫生部，哦，咱们国家的，
4: 对，
3: 这已经是非常没有天花板了吧？啊、权威的不得了了吧？
4: 对，
3: 嘎巴氨基丁酸，它是一个食品啊，嗯，锌叫什么？我为锌资源食品，
4: 对，锌资源食品，
3: 所以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呢、嗯，而且食品能给大家调理到这个程度，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的养生理念，
4: 是，
3: 它不是横插一脚，非得让你马上就怎么怎么着的，是不是？我们价格上面呢啊，嗯，一个是三瓶装，一个是八瓶装。三瓶装呢，我说了，不可以试吃，三瓶装试吃是没有的，只在八瓶装里面有试吃。
4: 对，
3: 所以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如果订购的599回去嘎开了一瓶，吃完之后你说我退，退不了，我们就直接告诉您，嗯，这话说清楚，大家买的安心。
4: 是，
3: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4: 对，
3: 哎，咱把话说在前头。
4: 对，
3: 只有八瓶装。才允许您开放一瓶试吃，嗯，这是给大家。首先，我们是需要的，不是不需要。在需要的情况下呢，给您来一个保障，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害怕不用害怕，反正这一瓶60片的，一天吃上2片，嗯，就您我的调理，我没有那么敏感，我比较迟钝一点点，在这方面我分泌的比较少一点点，嘎巴，那我吃的2片，你都调理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1片开始吃起。您要说哎比较敏感，像我这个体质，我吃1片是完完全全很快就有感觉了。那大概15分钟、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那你就吃一片。你要有感觉的话，那剩下全留下，在重要的环境下面或者重要的场合下面，你需要吃，第二天精精神神的，你就可以有它了。你要是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有的时候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毛。
4: 对，
3: 但是我有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我没有它的话，我会不开心。
4: 笃定一点，对吧？
3: 哪怕你
4: 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带上一瓶也可以的。
3: 带上一瓶呀，
4: 真的，实话实说、啊，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有备无患、嗯。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一阵子的调理，你会觉得你睡眠已经开始好了，嗯、哎，你可以稍微停滞一下。
3: 对。
4: 但你会觉得，哎呦，这段时间好像又是有点心神不宁了。哎、为了第二天我们精气神好，长期来对身体棒，你可以备上一点，放在家里。嗯、还是那句话，有备无患啊、嗯。
3: 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也今天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按照我们今天大过程开放一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尝试起来。此时此刻您没有睡觉，我觉得大家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您的睡眠质量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旺盛，特别想发困的感觉。
4: 对，
3: 那您就可以试试看吃上一片。
4: 是，
3: 那您要是可以在11点之前睡着，那这个最好了呀。哎呦，对不对？
4: 优质睡眠，对不对？我们经常说到优质睡眠的人，其实在我身边来讲的话，那目前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了。对，小朋友的话呢，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属于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什么都不用考虑，所以到了晚上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睡得特别的棒。但是我们成人，尤其在都市生活当中的我们所有的朋友，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睡眠的困扰。而且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你睡不好，其实短期来讲可能只是影响你的睡眠，但是长期来讲其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很大的一些不好的隐患。比如说脸色蜡黄啦，比如说身体的一些对抗外界的一些能力啊、底子啊越来越差啦，掉发啦，包括你的皮肤啦等等啊，可能脏器等等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实话实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包括其实画面当中你看这位爷叔，讲真心话，晚上睡不着的那个瞬间真的太痛苦了。你面对着白墙发呆，有的时候拿着手机你刷到2-3点钟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刷点什么了，那个时候就想睡觉还睡不着。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但如果说你的睡眠已经大打折扣的话，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不妨来尝试一下我们的GABA氨基丁酸。我相信很多人用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有各种刺激性的，可能有各种有依赖性的，大家都比较抵触或者担心说第二天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困扰。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GABA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食用新型新资源的一种食品，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大脑当中应该要含有GABA这样的一个物质。但是你年纪大了，但是你现在的生活，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外界的一些困扰太多了，就是让我很难产生这样的一个GABA，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补充它。
3: 一天天的总是生气，
4: 有
3: 工作上回来就又生气了，又睡不着觉了啊！
4: 好多人说最近压力好大呀，
3: 对不 对, 对？所以有的没办法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睡眠上面自己要想想办法。你不能老依靠外面别人，
4: 对
3: 啊，别人咱掌控不了，自己的睡眠还掌控不了吗？怎么掌控呢？睡一片GABA氨基丁酸就可以了啊。最后的9分钟，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只有在大过程999元这里面才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一瓶试吃，
4: 是，
3: 千万别订错了，599就不要碰了，999。回去60片，您先吃着，老两口一起吃都成。02151111-9900。

0: 你看，其实对于伽巴尼丁酸这类的产品来说啊，它的并不是一个小片片，也不是像传统当中的褪黑素让你那么的直接的就横插一脚，让你觉得好像或者第二天可能有头疼的可能，或者怎么着的啊。我们今天呢，至少我自己体验下来并没有那种感觉。
1: 当然，
0: 是因为它确实很温和，
1: 是
0: 从内而外的调理，
1: 是
0: 调理身子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大组合有一瓶是免费开放试吃，你不妨体验一下。
0: 体验。
1: 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先我们搞清楚伽巴这个东西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的身体，尤其大脑，真正的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伽巴就是你看简称伽巴，对不对？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非蛋白质的氨基酸，那你记住它是氨基酸，人体怎么能够缺少的氨基酸？然后这边是哺乳动物当中中枢神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传达递质，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抑制性这个递质什么，让你平静下来，让你安静下来。当人体啊伽巴缺乏的时候，会产生焦虑不安、疲倦、忧虑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睡眠。我们通过后面这样的一个图，大家可以看明白，就是按道来说这个时间段你应该整个的大脑当中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应该是越来越少，几乎我们说归于休眠的一个状态，没有了是最好。那么这个状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睡意来了，困意来了，我要睡觉了。相反呢，好了，你这个时候在干嘛？你在刷手机。我经常就是这样，我宝宝睡得也晚，他兴奋嘛，小朋友这个晚上睡眠质量好，下午睡了一觉以后晚上就特别兴奋。他睡好了的时候，我真正的时间开始刷牙洗脸，好，拿手机刷剧了。刷完剧以后一两点，到了一两点啊，这个时候你按道理来说，我一直跟自己说要睡了，要睡了，睡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恶性循环了呀。这整个的大脑里面是什么？全部都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所以到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呀，我就开始吃伽巴，
0: 吃上一粒，
1: 对，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哇，我的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了，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起作用了，所以我好的睡眠就开启了。
0: 哎，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瓶呢，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尝试咱们的999。你说，哎呦，我这个会不会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它其实不多，我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保质期的时间啊，
1: 应该是有个三年，对，
0: 三年保质期，它的时间也够长。而且它的营养呢又比较的均衡，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给您搞一些有的没的啊，你自己看看这些食材，
1: 对，
0: 熟不熟？
1: 当然，对。
0: 首先，伽巴氨基丁酸在咱们国家它就是一个食品，
1: 对，
0: 新资源食品，它是食品啊，
1: 是
0: 咱们国家卫生部这边写的很清楚公告啊，伽巴氨基丁酸它就是新资源食品，这里写的很清楚，所以它并不是一些药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酸枣仁的、百合粉的、燕麦、黑芝麻呀、葡萄籽，怎么着？这些不都是咱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吗？
1: 对，
0: 哎，不要害怕，它是一个调理身子骨的，它不是直接让您一定要有依赖的，它并不需要。而且在大购城里面给大家免费的开放了一瓶试吃，
1: 是的，
0: 仅限999这个购城才开放一瓶哦。
1: 对，
0: 599是没有开放一瓶啊。
1: 是的，
0: 再跟大家强调这一遍呢，所以先定。回去吃，先感受第二天头疼不疼，到底几粒有效果，您可以自己尝试起来，先从一粒开始。如果你觉得一粒不明显，试试看两粒，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的4分钟，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了，02151119000。

0: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1: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的备货量不是很多，尤其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GABA 的氨基丁酸。嗯，对于很多睡眠质量有要求的观众朋友们，第二天有事情要办的，特别出去玩旅游的，
1: 对，
0: 或者第二天有考试的，嗯，
1: 都可以。
0: 我当年高考是完全睡不着的，第一天，
1: 是紧张，
0: 我就心情里面有点事儿，我真的睡不着。
1: 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0: 的。你是属于哪种？你是有事儿？
1: 我也是啊，我也
0: 睡眠质量好吗？
1: 嗯，不好，真的，向来都是不好的。
0: 我不行的。
1: 年轻的时候也不太怎么行，然后现在我觉得生完孩子以后，因为就是家里面的，尤其是宝宝各方面的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话呢，就睡不着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家的话呢，真的是蛮需要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也是，她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手机刷得多，到了晚上以后，白天带这个外孙女嘛，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刷手机，经常就跟我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1点多才睡，2点多才睡，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有的睡眠质量吗？早上起得还早，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GABA氨基丁酸你备上一备，然后的话呢是有备无患，不仅是您自己吃，包括其实家里有同样睡眠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包括你出去旅游呀，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现在还出国游呢，经常会觉得认床啊睡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上一粒。记住啊，我们这个不是说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说有依赖性的，它本身GABA就是一种新资源的食品，而且是我们大脑应该要分泌的抑制性的这样的神经递质，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平时工作也好压力也好，对我们的大脑兴奋性的递质太多了，所以你分泘的就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来补充啊。
0: 999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年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1: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2: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3: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是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飘盒、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别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啊、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10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啊，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块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有这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吧，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溜溜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给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Hallo und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iesem Video. Wir sind hier in Düsseldorf, um genau zu sein, am Trainingszentrum für Tischtennis. Und neben mir sitzt Dima Ovtcharov. Dima ist Brand Ambassador für N-Sport.
1: Sehr gern, ich freue mich aufs Interview. Ja, die Teufelssalbe, die Muskeln immer warm macht, die Pferdesalbe, die top für Regeneration, aber auch einfach, wenn man so ein bisschen Wunden an den Finger hat, die Zinksalben und die Wundsalben nutze ich sehr gerne. Eigentlich nutze ich die Produkte seit 15 Jahren, freue mich natürlich jetzt im zweiten Jahr offiziell für die Firma zu werben, weil ich bin immer ein Fan, natürlich mit Partnern zusammenzuarbeiten,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2: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dass ich das Gefühl habe. Ich habe das Gefühl,咁是老困难个，关键是影响了我生活。哎，搿只产品，我就是伊讲个老适合阿拉搿只年龄个人，我就去试试。我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伊，就是快。就出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了啥个，拿搿物事脱一脱，脱一脱伊热乎乎，热乎乎，就觉得老适宜。我那个样子就出去白相，大半天也没啥问题个。所以我现在出去做个戴辣海，需要辰光我就脱眼。
3: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点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4: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哥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哥们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哥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3: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4: 对，
3: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6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4: 对，
3: 我们4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4支。现在我们4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4: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嗯，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嗯，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赐宝，包括恩赐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嗯，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嗯，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大，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嗯，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嗯，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嗯啊，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嗯，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嗯，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嗯，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嗯，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嗯，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嗯，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嗯，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嗯，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3: 嗯，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嗯，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啊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啊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哦，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4: 而且
3: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4: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嗯，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嗯，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嗯，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嗯，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面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嗯，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那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3: 嗯，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嗯，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4: 对，
3: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4: 对，
3: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4: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到久光啊到欧莱啊，嗯，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嗯，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嗯，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 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3: 对，
4: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八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3: 对，我们的小组合四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八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两支，三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八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了，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
1: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3: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起板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
5: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1.5分钟。
6: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蹦来只鸡高老鼠，拎物事拎啊拎勿动。现
8: 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又可以去也调个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可以去搞点活动。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
0: 嗯，
1: 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0: 嗯，
1: 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啊，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
0: 嗯，
1: 但交接手上的关节，
0: 嗯，
1: 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
0: 嗯，
1: 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
0: 嗯，
1: 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着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
0: 嗯，
1: 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

0: 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1: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0: 对，
1: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大大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0: 对，
1: 很方便。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1: 对，
0: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呢，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1: 是
0: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1: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那个空调那个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
1: 速度非常的快。
0: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1: 对，
0: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也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1: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 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

0: 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是站不起来。
1: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余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哦，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呢，我慢慢地撸，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勿适宜辰光，搿么快点拿出来脱腰，觉着是蛮好哦。像平常像脱下受伤一样的，侬就摆辣包里，就是勿适宜了，拿出来脱腰，老好的，真的。侬勿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心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大家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
1: 度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 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898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
0: 嗯，
1: 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
0: 嗯，
1: 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
0: 嗯，
1: 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啊，哎，
0: 嗯，
1: 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
0: 嗯，
1: 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嗯，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
1: 嗯，
0: 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

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五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六十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多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正好到了饭点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食材了。”传统的这些荤菜啊，都是要费时间的，比较麻烦的。但是呢，有一种这个荤菜大家很喜欢，高蛋白、低脂肪，非常适合夏日吃啊，那就是河虾仁了。而且河虾仁对于上海来说，餐桌绝对不能少的，烹饪起来又快速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热销多年、大家很喜欢的蒋庄会的河虾仁，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普通组合哦，今天是非常值得多组囤货的超值特卖组合，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雅玲。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2019年呢，我们蒋庄会的这个河虾仁就登陆东方购物了。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7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小特卖，我们是周末爆杀。所以家里面如果已经库存吃的差不多。

0: 那你今天抓紧时间囤货。
1: 是的，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可能比你之前买到的还要划算很多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五盒加五盒，也就是总共倒数十盒。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大大的爆炸贴，赠送的。
0: 对，
1: 所以也就意味着以往哪怕搞活动，我们最多九盒，今天是整整十盒到手，299块钱，单盒核算下来29.9块。如果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话，那性价比就更高了。更重要的是，之前奖装会的核虾仁在东方购物30几块钱买到的观众朋友比比皆是。30多块钱一盒，大家也觉得划算的，好吃的，味道又正宗，品质又好。今天我们是降价，但是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它的品质。
0: 对，所以这个组合299买五盒加五盒纯十盒的核虾仁，我们真的很久没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的，好吧，都是新鲜的。反正现在呢，暑假刚刚过半啊，家里面呢可能就是说想要一些方便菜、快手菜，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的。那么今天这个奖装会的核虾仁一定记得带回去。
1: 是的，
0: 而且每一盒我们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不行物含量90%以上。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固形物含量？因为来免姜核虾仁儿，很多爸爸妈妈就懂，哎呀，免姜姜好的，里面会不会有很多面粉、淀粉、生粉，压分量，对吧？然后那个虾仁就一点点，所以我们200克固形物含量，就虾仁的分量在90%以上。
1: 是的。
0: 然后核虾仁，核虾仁，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认产地的？哪里核虾仁好吃？
1: 江苏北
0: 啊，高邮，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高邮的。配料表来，淡水核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是什么？就是小苏打。给大家上了个姜，然后什么保水剂有吗？
1: 没有。
0: 添加剂有吗？
1: 没有。
0: 防腐剂有吗？是不是都没有？然后品质放心的同时，我们看看啊，一盒一盒。干干净净，
1: 个头非常大，而且大家看到没有什么汤水，全部都是固形物。
0: 拎出来给您看看，首先我们的虾仁有没有包很多的面粉、淀粉、鸡蛋、青叶啊什么的，对吧？颗颗你看这个小尾巴还是非常的这种啊
1: ，QQ 弹弹，
0: 哎，明显啊。然后你看每一个虾仁，我们是不是个头都是饱满的，
1: 大小均匀、
0: 均等的？再给您看看这个肉，好不好？很厚，
1: 是的，
0: 非常的厚，而且我用指甲去掐一下，它很紧实，
1: 有弹性，
0: 说明什么问题？对，我们保证大家，你看，一定是活虾，新鲜的虾，给大家包出来的虾仁，所以尾巴拎一下，哎呀，回弹速度很快吧？
1: 真的，是不是？都是 Q 弹多汁的，一口咬下去可嫩了。
0: 然后来，这个是我们生的，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以前你有没有碰到过？小的时候我碰到过，买虾仁买回家之后啊，烧完了之后啊，那锅
1: 变得小小的了，
0: 然后虾仁都缩的老小老小的，那个药水泡一泡，对吧？药水发一发，但是你看，这个是熟的啊，这个是生的，
1: 这边是熟的，筷子夹的这个是熟的。
0: 你看有没有缩的很小很小呀？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品质很好，我们没有经过药水泡发，所以你看，奖装会的核虾仁在东方购物2019年卖到今年
1: 7年了，
0: 对，但是这个。价格是我们平时不太多见的，
1: 20多块钱一盒，所以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多组订购的顾客也很多，很久家里断货了，赶紧抓紧时间把握住今天的这个机会。
0: 对，
1: 拿回家又怎么吃？像炎热的夏天做凉拌的特别好，尤其是想要说对身材管理要求高一点的啊，想要轻盈一点的，吃点这个轻食的。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弄点这个生菜叶子拌一拌的味道都很好吃。
0: 你知道这盆菜你成本才多少？我们一盆虾仁才20多块钱，而且我这里面没有放一盒，你今天可以大放一点。一盒200克全丢进去，对不对？
1: 观众朋友，我说实话，如果我们点些外卖沙拉，就放这么3克5克的，都得30-40块钱。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你想放多少放多少，大气一点，放上一盒，几片菜叶子才几个钱呀，对不
0: 对？对。然后你看，现在天气热了，对吧？想要打造清凉厨房，对吧？省力一些。然后现在孩子三伏天的时候，我这个是个热菜，但是呢，我不需要在厨房间里面折腾那么长时间。荤的，不管你是烧个鱼汤，或者红烧个什么小排骨，都给要多长时间啊？
1: 是的，来给大家看这个菜啊，这个菜我个人非常喜欢给我们家小朋友吃，
0: 对，
1: 因为又嫩又 Q， 然后满满的蛋白质，鸡蛋里边蛋白质已经够丰富了，但是核虾仁当中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
0: 对，
1: 这样配合着一口蛋一口虾 仁，一口下去，观众朋友简直是太有营养了，太幸福了，
0: 没有负担，
1: 哎，没负担，
0: 不用剥壳，不用吐刺儿，
1: 真是
0: 烧起来又方便，
1: 是的，
0: 今天价格又划算。
1: 哎，说到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今天不是普通常规的特卖九盒，
2: 对，
1: 我们今天是比常规特卖，
0: 普通的特卖是八盒，
1: 我们今天是比普通还要牛。比九盒再多一盒，整整十盒装。
0: 对，
1: 这个十盒的周末爆杀，据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299块钱能够带回去十盒，所以今天真的是怎么定怎么省，省钱是一方面，省事儿又是一方面。
2: 对，
1: 炎热的夏天家里需要备一点这样的食材啊，观众朋友，配料表干干净净，抓紧时间给家人的孩子、家里的老人买回去，吃起来补起营养来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章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章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哎，观众朋友，你刚刚看到那么多大厨推荐，大厨推荐是因为什么？就是大厨对于口感的要求非常高，这不比咱们在家里做一些家常菜，人家是要销售的，是要盈利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单从口感来说，这么多大厨都在推荐，证明蒋庄会的河虾是真的好吃。而口感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咱们原材料选的非常非常好。观众朋友，画面当中您看到就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河虾每一颗是要手工剥出来的，而且全部都是精选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苏北的高邮。
4: 对，全部都是鱼米之乡嘛，对吧？高邮的水禽啊，包括鸭子呀，包括鸭蛋呀，鱼虾呀，都是品质非常好。而且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认的，吃什么东西认什么产地，对吧？大闸蟹我们就认阳澄湖的，对吧？像我们带鱼我们认东海的。所以呢，真正的原产地优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坚持现捕现捞现剥，
3: 是
4: 这样子，您吃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3: 而且其实我以前买过那种劣质的河虾仁啊，就是吃到嘴巴里有种胶皮的感觉，就是嚼不动，哎，那可能里边添加了一些添加剂呀，或者是等等的原材料的选择问题。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你会发现吃到嘴里它是嫩的，它是 QQ 弹弹的，而且河虾仁的烹饪起来时间非常非常短暂，也就2-3分钟，
4: 对，
3: 炒个蛋，或者是蒸一蒸，或者是直接清炒一下。哎，味道好吃极了，对于厨艺没有太高的要求，真正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4: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原材料好了，对吧？那顾名思义吃到嘴巴里面是又鲜又弹，对吧？然后呢，其实弹嫩还跟我们的一个技术分不开，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些大厨啊，都是本帮菜专业厨师的这个专业的这些厨师，我们找的姜制的工艺也都是找着有着10年就是本帮菜厨龄的这些专业厨师，
3: 是的，
4: 来给大家进行调味，来给大家进行姜制。所以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因为人家2019年来东方购物嘛，在这之前供货供到什么渠道去，跟哪些渠道来合作，都是跟一些专业的餐饮对饭店直接来合作的啊。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一看到你们这种姜制的我就担心，就害怕，害怕配料表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蒋庄会它之所以在东方购物能卖7年啊，一直热销，就是因为重复购买率高，大家看看配料表特别的安心，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就加了点小苏打，加了点蛋清、白砂糖，
4: 对，
3: 就这些基础的调味料。但说实话，这样的姜制的味道自己在家里是很难达到的。而且今天为什么下订单的速度特别快啊？原因很简单，一直买一直吃，你肯定想要买一个底价，对不对？
4: 对，
3: 想要买一个划算的组合，而这个组合毋庸置疑，这绝对是我们的超值组合。东方购物常规都是8盒，搞活动9盒，今天多少盒？10盒到手，299

9块钱，单盒核算下来就29块钱左右。嗯，奖装会以前在东方购物都是卖到30几块钱一盒的，哪怕卖30几块钱一盒，大家乐此不疲。为什么？东西好，品质高，多花点钱我也愿意。但今天让大家真正少花钱，真正吃到健康营养的美味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订购速度特别快，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的多啊！02151199000。

0: 好嘞，48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产品虽然不是什么新品，但是我们要着重强调这个组合。
1: 我跟你讲，每次来哦，应该瑶瑶做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直播
0: 还比较少，
1: 不是很多，对吧？特别是这个组合，就是瑶瑶是第一次跟大家推荐，确实这个组合很久没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老观众很多很多的，一直在排队，电话线一直在排队，
0: 是的。
1: 还有江苏本地的朋友有在订购的，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档是什么？周末爆杀。家庭装全虾仁组合的周末爆杀，而且周末爆杀的直播只有这一档，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电话打不进来，大家想办法自动订购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看着啊，买5盒送5盒，整个人到手10盒，299块钱，10盒一点都不多，不要觉得多，因为虾仁和虾仁这个东西它的烧法太多了，今天拿一盒，明天拿一盒，3天5天的可能全家就已经吃光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多组订购的客人也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关键是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常规也只有9盒，我们今天给您加到10盒，再送1盒。
1: 对，
0: 来看看品质，
1: 每一盒
0: 降价了，但是品质绝对不打折。
1: 每一盒200克，而且是给大家将制好，
0: 是的，
1: 而且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所以打开盒子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卖相跟这样子的品质。当然现在夏天，大家有的爸爸妈妈会去买鲜活的虾，回来自己剥虾仁。首先你看看20来块钱，你给去买多少虾？然后剥得出这么多虾仁吗？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0: 回家得姜啊，
1: 你想看，剥完之后你要姜啊，你要调味啊，对不对？我妈妈以前的时候虾回家剥虾仁怎么办？把它放在水里面，然后冻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就是为了剥出来的虾仁，这口感能好一些，但是还是会打折，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每一颗首先都是高邮的原产地之外，来稍微拎起来给您看看啊、手指甲，您收到手食物之后，你就拿手指甲去掐它，哎呦，
0: 胖墩墩的，
1: 不新鲜的虾，你拿手一捏，它已经软趴趴的了，那种不新鲜的虾
0: 会挤出水来，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虾，饱满的、Q 弹的、完整的，而且是紧实的。是不是
0: 处理得干干净净？
1: 对，所以像这样子产地又好的高邮的河虾仁，如果你去啊一些生鲜渠道，大概是250克左右，要卖到差不多30-40块钱，
0: 肯定是要的，
1: 对不对？
0: 而且前段时间我婆婆也是，因为奖装会没买到嘛，我们就在菜场买的。我婆婆回来给我看，说：“哎呀，20几块钱也不贵的。”一看150克，所以我们今天200克的克重也算是市场上的大克重了、
1: 对，然后回家之后呢，各是10盒，可以做10道不一样的菜。
0: 对，
1: 这个是什么吗？
0: 清炒河虾仁。
1: 对，虾仁烩海参。哎呦，清清爽爽，
0: 这太有营养了。
1: 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然后怎么样呢？您吃的又非常的快速
0: 诱人了，
1: 方便。
0: 观众朋友，你看，我跟你说，夏天不要浓油赤酱，
1: 对，
0: 就这种简简单单的小清炒，
1: 对，
0: 让您食欲大开，看着就很想大口大口的来一点，
1: 对，
0: 而且补下去的是营养呀，满满的蛋白质，并且河虾它和海虾不一样，海虾有很多人海鲜不能吃，对吧？
1: 对，
0: 河虾它相对来说就平和很多，大家都能吃。
1: 然后这个呢，就是家里面还在放暑假期间，
0: 哎呀，这个我还想尝尝。
1: 这个家里面小孩子，
0: 对
1: 吧？小孙子小孙女可爱吃了。
0: 这个是所有的做法里边唯一一个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
1: 复杂呢，其实你可能担心做不出这个料来，做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就去超市买现成的，买现成的泰式甜辣酱，吃那种酱就可以了，对吧？虾仁的话，无非是放油锅里面炸一下，你不
0: 放
1: 去炸，炒一炒，然后调个这个酱汁就行，
0: 外面酥酥的。
1: 对，
0: 里边包裹着 QQ 嫩嫩多汁的河虾仁，一口下去哦，真的太幸福了。
1: 还有哦，大夏天你知道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夏天喜欢干什么吗？包馄饨，冷馄饨，或者葱油拌面，或者是这个冷面，对吧？那你想想看，光有面，对吧？你要有营养价值，你要有营养嘛，所以你看虾仁儿，这个就直接烩一个炒一个，然后面浇头，是不是也有了？
0: 是的，关键是你出去哪里的面可以给你这么多的虾仁儿？观众朋友，如果给你这么多的虾仁儿，是不是得收您88这一碗面？很多观众朋友说吃碗面88，来，观众朋友，咱们自己在家里炒出一盘虾仁来，
1: 有一说一啊，那个你88、108。也不一定有这么多虾仁，对不对？你去苏州吃过
0: 没？所以咱们自己在家里，咱不用心疼材料，而且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做，用的油啊，用的这些锅具啊，干干净净，咱安全卫生放心。东方购物主要今天价格给力，买5盒送5盒，10盒就像雅玲讲到的啊，全河虾仁，
1: 是
0: 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您不喜欢的，对不对？
1: 是，
0: 299块钱10盒带回去。 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嗯，而且放在冰箱里叠着放，其实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
1: 对，嗯，
0: 所以多组订购的顾客也非常的多啊。夏天到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家家要备一点的，方便快捷省事儿，而且是好吃营养的。拨打订购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02151-9900。
2: 干干净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烧芥菜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哎呦，观众朋友，中午没吃饭，我在这大口大口吃着河虾仁，太舒服了，太过瘾了。河虾仁为什么夏天吃好啊？不油，不腻，清爽的同时低脂肪高蛋白，老人补身体。你说咱老人上年纪了，能吃下多少东西啊？你吃就吃这个营养密度高的东西，河虾仁是一个妥妥的营养密度特别高的一个食物。再来就是小朋友，小朋友要补蛋白质，他才能长身体，对不对？那我们的河虾仁小朋友爱吃，为啥爱吃？你像我们家儿子完全拒绝不了河虾仁， Q 呀弹呀，你这不费牙口啊，一口咬下去 QQ 滑滑的，哎呦，大块大口大口大口的吃，看着家人家长看着都开心。
1: 对，而且其实提到河虾仁，现在有很多的渠道真的也能买得到，对吧？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只是想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呢其实开台那么多年，之前的话一直是卖海虾仁卖的比较多，卖河虾仁真正是从哪一年开始卖，从哪个品牌开始卖？
0: 蒋庄会
1: 2019年的蒋庄会，2019年的蒋庄会，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已经过去7年的时间了。这个7年，一个食品哦，就是我们能够在东方购物热销7年，回头客那么多，
0: 是的，
1: 好评度那么多，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的是这么7年来，一个是我们的商品受欢迎，对吧？大家呢觉得品质好，大家呢觉得确实吃下来口感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性价比，
0: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也认可？
0: 是的，
1: 但凡它当中有一点做到了什么品控不好、品质不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商品跟7年前的商品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或者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跟大家收到手的食物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你说这个商品它能在一个单一的渠道能卖7年时间吗？不可能，
0: 是的，
1: 对吧？这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商品品质是过硬的，所以买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你大可以闭着眼睛卖，
0: 是的，
1: 只不过就闭着眼睛买，对吧？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什么价格，它是什么组合，我到底是买一套还是家里面多囤两套？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这个组合真的不多见。我说实话，今天这个组合版，因为这个组合太久没出现了，
1: 对，
0: 这个组合版都是我们重新做的一张全新的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做全河虾仁的组合。常规哪怕你看到我们的河虾仁全是河虾仁，也只有9盒，今天是再送您第10盒，做到299块钱，整整10盒装。最主要的是我们价格降下来了，但是品质一点不打折，该有的固形物的含量全部新鲜批次啊，全部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
0: 包括它的配料表也都是维持干干净净的。蒋庄会这3个字已经成了东方购物河虾仁的招牌了。
1: 对，
0: 大家买河虾仁吃来吃去，还是会回到这个品牌。为什么？因为对比了那么多的品牌，都觉得它的口感真的好。
1: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是， 就直播之前耿瑶问过我、嗯、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多久没卖了、嗯、我当时是没有办法回答他，
0: 反应不过来了。
1: 就对，因为蒋庄慧他们家何虾仁是这样子的啊、嗯、就是目前来说刚开始2019年入驻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直播还是频率很高、嗯、真的很高、嗯、有一说一啊，就是从去年前年开始他们的直播不固定的，嗯，就是你让我回答
0: 经常断货是吧，
1: 对，就是你让我回答多久来一次啊、嗯、或者是什么我真的说不上来、嗯、就是他们家直播如果但凡有什么特卖爆杀你就放心闭着眼睛冰箱里先买，
0: 因为我们的备货也已经不多了，
1: 我也不确定他们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会来，
0: 而且下一次可能就不是十盒是九盒，
1: 对、嗯、而且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无论是从天气呀、啊、大家是说想要这个就是清凉厨房不要厨房间里面这个热火朝天的太长时间啊、嗯、或者是从夏天我们食欲不是很旺盛的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胃口来说、嗯、虾仁是不是都适合大家这个季节囤一些，
0: 是 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对，
0: 配料表什么的。然后
1: 买虾仁我知道315的期间那段时间有很多的负面新闻、嗯、
0: 对
1: 吧，大家会担心虾仁里面有没有保水剂、嗯、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什么这种什么什么泡发的那些什么、
0: 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来淡水河虾仁苏北高油的啊，高油的然后食用调和油，之前有一个妈妈还来问、嗯，就是你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油？嗯，哎，有一些只是说食用油或者什么什么油，嗯、但是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食用调和油，对吧？包括来，还有哦，里面会有一些不良的，会什么棕榈油什么的，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吃。哦、棕榈油，哎，对，植物油
0: ，
1: 棕榈油也是植物油、嗯，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豆包查一下哦，棕榈油什么油？然后你再看我们这个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你家里自己上浆是不是也用鸡蛋清液上浆、嗯、不太会去用嫩肉粉、嗯、嫩肉剂这些东西、嗯、对吧，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呢写清楚啊，交代清楚，食用小苏打，嗯，所以是不是放心了，
0: 是的，
1: 放心了啊、嗯、然后我们的固形我们的品质，
0: 固形物的含量非常高哦，90大于等于90，
1: 不管是卖30多块钱、嗯、这样子一盒还是做特卖做包砂，我们的品质都一样，分量都一样，
0: 200克
1: 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的，
1: 以前大家会看到过一些什么姜牛肉啊姜肉片啊什么什么的，我之前有看到过、嗯、就50%-60%那种固形物都有， 我们今天是
0: 所以都是包了厚厚的姜和汁水，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打开清清爽爽的，
1: 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细节、嗯、就我们的虾肉会颜色微微带粉色，嗯，对吧、嗯、因为带粉色本身虾当中会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氨基酸，
0: 虾青素，
1: 虾青素、嗯、哎，虾青素也真的是好东西啊、嗯、然后新鲜Q 弹，肉质饱满，
0: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 Q 弹不是说给它加入了什么添加剂让它变成这么 Q 的、嗯、它是河虾天生的天生天养的一个
1: 新鲜
0: 啊，口感
1: 活虾，
0: 对，
1: 它如果死了的虾放那儿已经不新鲜了、嗯、我剥出来的虾仁它可能就是这种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
0: 而且对，而且上海其实餐桌上河虾吃的频率大家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去与其买那种活虾自己回来去包还麻烦、嗯嗯、这个大热天你不在厨房站一个小时，
1: 我们
0: 今天这个开盖儿直接下锅3分钟搞定，
1: 来
0: 拿回家就都能烧，
1: 这个吧，
0: 啊，真的，
1: 我最近一直在小视频上面刷到卖鸡头米的、哦、
0: 对，因为最近是鸡头米的季节，时令季节，
1: 然后很多人鸡头米拿回去只是烧烧绿豆汤烧烧银耳羹、嗯、烧烧甜羹、嗯、我跟大家说鸡头米虾仁那是一道苏帮菜，哎呀，经典苏帮菜
0: 可贵了，就这么一盘、啊、在苏州卖188，嗯，168，嗯，观众朋友你自己在家里把我们蒋庄慧的虾仁买回去，
1: 对，
0: 买一点东方购的鸡头米，前两天我刚给大家推荐的，
1: 哎，
0: 这么一炒，我跟你讲，夏日专属菜品，而且绝对符合这个时节，
1: 对
0: 于人体是好处满满的。我们说上海人讲究不时不食，嗯，这个时节就该吃点这样的食材，
1: 是，
0: 包括我们刚刚给大家看龙井虾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1: 龙井虾仁、碧螺春虾仁，
0: 对，
1: 都行，
0: 什么淮扬菜呀、嗯、上海本帮菜呀，甚至杭帮菜呀，
1: 对，
0: 河虾其实它的使用频率非常高，非常常见。
1: 对，
0: 今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首先你得把材料买回家，对不对？才能变着花的给家人烧。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组合您看到了，请您把它抢回家，因为在东方购物、嗯、它可能下一次看不到了，嗯，可能成为历史了，
1: 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
0: 对的，
1: 好不好，你反正冰箱囤着，因为今天不是花贵的钱囤着，对吧、哎、今天是周末爆杀的力度，
0: 买五盒送五盒，整整到手10盒299块钱，观众朋友你不要出去买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只看价格、嗯、切记只看价格，你看看克重呢，看看固形物的含量呢、嗯、看看 看配料表呢，这些地方其实它都可以做花头，把这个成本压下来。
4: 是，
0: 奖装会对标自己跟自己比的话，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绝对是冰点价格底价啊！来，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现货售罄也是加不了的，所以真的得拼拼手速，不然一会儿没货了，你说哎，葛瑶你怎么没说清楚啊？我怎么订不到了？没有了，今天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啊！02151999000。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6: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7: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8: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9: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8: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9: 我推荐
8: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0: 蒋庄会
9: 勉江河虾仁。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看一下，大厨都在推荐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为什么能畅销7年，重复购买率这么高？我觉得单凭价格是绝对没有办法足以支撑的。最主要大家是认可它的口感。换而言之，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的顾客，说买来买去，便宜的买过，贵的也买过，买来买去还是会选择蒋庄会。为什么？因为从口感、从味道对标这个价格，它值得，它值得你反复买。
1: 对，我觉得就像今天订购的，基本上应该新观众就真的是比较少，
0: 对，都是老客人，
1: 真的都是都大家都不听，也就这个商品来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不太
0: 听我们讲什么，
1: 对，就是
0: 人家自己看看价格，看看组合
1: 啊，比我上次买的划算吗？那就抓紧时间订了，对吧？然后再看看冰箱里面还剩个什么一两盒，对吧？两三盒，抓紧时间就囤
0: 了。所以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是可以看得到销量的，你看到这个销量，你就知道老顾客们都在抢了，都在囤了。这个销量，大家对于价格明显是有反应的，很敏感的。
1: 是的，
0: 便宜。今天真的便宜是一个重点，而且今天是全虾仁的组合。
1: 对，
0: 以往我们也会搭一些别的东西一起卖，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来买去还是非常认可这个虾仁。其实我的重点还是在虾仁身上。哇，今天全虾仁，10盒虾仁。
1: 对对对，
0: 而且一点都不打折扣，全部都是原来老的品质。
1: 对，200克一盒的分量啊，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的。然后今天看到很多有江苏本地的朋友也有在订购的，只要是您能订购，我们都是帮您免费配送到家的啊。然后东方购物的观众也不用担心，无非就是现在可能呢客服接电话比较慢，
0: 是的，
1: 或者是打了电话没有及时接到，那你怎么办？1号键，对吧？
0: 自动订购，
1: 然后扫左下角那个2维码，对吧？微信小程序直接去扫，扫完了之后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的蒋庄会虾仁虽然现在东方购物你也偶尔能看得到，但是像这样的组合，你别说偶尔了，
1: 啊，
0: 你就蹲在电视机上天天等，你都不一定能够等得到。
1: 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家里面冰箱啊，比如说吃完了，你要急后拉后去哪儿买，对吧？或者是急后拉后买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么实惠的组合。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我还是那句话，河虾仁这东西啊，就所有的这些商品，它都是可以搞一些变着花的，搞一些花头的，比如说克重，你看看，我说了，我婆婆在外面买过150克的，我们今天200克，
1: 对，
0: 固形物的含量外面有80、85的，我们今天90%的固形物，
1: 就是里面打开来之后一化，哇，好多那个冰啊，那个水呀，
0: 那个姜呀，面粉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要知道，我以前吃过那种河虾仁，就是加工过的预制菜啊，所谓的预制菜，那个河虾仁吃到嘴里跟那个胶皮一样，哎呀，咬都咬不动，嚼都嚼不动，然后那个河虾仁
1: 神奇的口感，
0: 对，缩水缩得严重的不得了，稍微炒一炒，火稍微大一点，那个河虾仁缩得秘密小了。我们今天这个蒋庄会啊，首先烹饪的时间非常的快，完全符合大家要打造夏日清凉厨房的需求，再来就是我们的配料表也好，克重也好，
1: 对，
0: 甚至孤行木的含量都是按照行业里的高标准在制作的啊。
1: 对，
0: 今天还是回到现场，先给大家来说说今天周末爆杀的这个价格。嗯，我们说了周末爆杀只有一场，嗯，有且仅有一场，错过最后的十七分钟，对不起，这个组合又看不到了。五盒再加五盒，十盒带回去，299块钱，您能够买回去十盒，而且是全虾仁的组合。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大大的一个赠字。
1: 对，
0: 下一次这盒没有的话，您是不是买九盒？我们今天299能够带回十盒去，多一盒为什么白送给你？为什么不要呢？对不对？嗯，关键是价格打折扣了，品质有没有打折？
1: 冰箱冷冻室啊，然后是18个月的保质期，嗯，所有的生产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过面了啊，嗯，买五盒加五盒，十盒装的，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全部都是，你看江苏、扬州、高邮，嗯，对吧？就是那时候，这九几年或者你锦江饭店这种老牌饭店，嗯，那个什么水晶虾仁啦，什么什么虾仁啦，
0: 龙井虾仁，
1: 啊，都要挑虾的产地的，
0: 真的，
1: 就产地不一样嘛，对吧，嗯？那个水质啊，包括气候啊，包括什么就不一样，它的这个鱼虾口感真的也都不一样。嗯，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淡水河虾仁，嗯，食用调和油，
0: 安全，
1: 食用盐，嗯，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小苏打，嗯，写的是不是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你知道除食用盐还有工业盐呢，嗯，对不对？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可以让大家吃的是真正安全且放心的。
1: 对，然后是免姜的，嗯，免姜都是找专业厨师，
0: 调味都不用调，回家直接下锅炒。
1: 你要是就是说姜过的，应该都知道，哦，姜的不好的话。那什么生粉淀粉比例怎么样啊，嗯，或者什么的，
0: 口感就会有影响。
1: 姜完了之后，它这个肉反而没有什么嫩，没有什么弹，反而都是糊的一团那种感觉，嗯，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专业厨师姜制。嗯，然后你看在河虾里面啊，哦，不去跟那种海虾比，在河虾里面是不是这个属于规格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对吧？嗯，而且属于比较大的。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所谓的这个缩水率啊，嗯，你看搁到手里筷子里夹的，筷子夹的是这个煮熟了的。
1: 我
0: 一会儿直接能把它吃掉。但你看。炒熟了和它生的一个状态，除了颜色和性状发生一些改变，几乎没差别。然后炒熟了之后，你再去捏它，更紧实，看到了吗？更加有弹性。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为什么家里的小朋友那么爱吃，不费牙口，老人也爱吃。
1: 我们这虾肉，你自己去拿门，
0: 可是
1: 你自己去拿门牙咬上去，你能感受得到那个虾肉的纤维，对吧？那种咬开来那种特别紧实弹牙，
0: 而且关键是拿回家去，你都不需要再费什么厨艺了，
1: 基
0: 本上没有什么。需要你特别去调味的
1: 这边8道菜，嗯，是不是都不一样？那，虾仁色拉、龙井虾仁、虾仁蒸蛋，然后这个是什么？虾仁这个葱油拌面。
0: 这个这块为什么没了？被我吃光了。我已经一直在吃海参烩虾仁，对不对？
1: 你知道我们
0: 放几个海参，这招待客人都是大菜硬菜。
1: 我们什么
0: 买多少钱？
1: 烩三鲜啦，啊，什么都要有河虾仁，
0: 是的，
1: 不是放海虾仁，
0: 是的，哪怕你说现在这个季节，
1: 这个
0: 我炒个这个丝瓜虾仁，就做个最简单的小清炒。
1: 冬天啊，不，夏天，对吧？夏天就吃瓜的季节，
0: 对，
1: 各种瓜，丝瓜啦、黄瓜啦、
0: 水
1: 瓜冬
0: 瓜，
1: 我们都可以跟这个叫什么呀？虾仁一起这样子烩一烩，一起炖一炖，一起炒一炒，
0: 就是那个蔬菜都会沾满河虾仁的鲜味儿，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河虾仁在这个季节吃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 对？好，不多啰嗦了，我们的背锅太少了，来，观众朋友，还是把目光聚焦到咱们这个组合上。嗯，这个组合如果不是这么难得的话，我和雅琳不会这么激动的反复介绍半天，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观众朋友，对不对？我们今天买五盒送五盒，整个到手十盒，这个组合版啊都是新做的，因为这个组合太久太久没有出现了。嗯，十盒带回去这299全虾仁的组合，这一盒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因为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周末爆杀，周末特卖，所以奖装会可以拿出了全年更大的力度回馈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作为观众来说，作为老客来说，薅羊毛抓紧抢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口感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吧，清炒是味道好的。 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

0: 像搿种老早价值个老师啊，小青楼老师啊，把眼搿种玉米老师炒炒，侪非常好个、啊。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哦，电话线再一次大繁忙满线当中了，
1: 怎么一直排队排队排队、
0: 啊、因为正好到了饭点了，我们说阿姨妈妈最头疼就是每天烧饭烧什么，你烧点荤的吧，浪费时间、嗯、然后呢半天熟不了，炖个肉不得炖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
2: 而且现在烧大荤真的就不太愿意吃，
0: 对家人还嫌弃嘞。
2: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烧那些大荤、嗯、一烧烧个什么小半锅、嗯、那种放冰箱大热天你也放不起啊，
0: 而且说实话但你说天天吃素菜吧，那身体也吃不消的呀，要补营养啊、嗯、蛋白质有啊，
2: 对
0: 对吧，营养有没有 对吧，所以其实荤菜还是要吃的，夏天咱们聪明的主妇就是选什么荤菜很重要，你像虾仁鱼，
2: 哎，我跟你说
0: 这些好熟，然后又有营养又是轻盈脂肪的，
2: 你每顿就是每天烧对吧，每天烧每顿烧一烧烧一盒对吧、嗯、就吃完也不用隔夜，然后烧一烧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哎、对对对，总比你什么你要来个什么红烧鸡腿，你不可能烧一个鸡腿烧两个鸡腿烧一盒、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你肯定一烧烧一啊，鸡翅也是的，然后呢今天没吃完明天隔夜菜、嗯、后天隔夜菜，是不是，
0: 而且我们必须要夸一夸你买河虾仁认准奖装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嗯、为啥呢，因为奖装会的河虾仁从克重到固形物的含量，
2: 对，
0: 最感人的是它的配料表，因为你知道你像我有了孩子之后啊，任何这种涉及免浆啊加工过的东西啊我都要长个心眼儿，
2: 就你哎
0: 稍微留意观察一下它的配料表，
2: 你自己要会把关、嗯、你自己现在对于食品方面的一些你自己要懂一点，
0: 对
2: 对不对，也不是说我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自己可以去网上啊、哦、问问豆包啊，网上去看一看查一查、嗯、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说哎呀我也查不来我也不知道，那你看我们在东方购卖了多少年，嗯，回头客如何、嗯、这个商品如果在一个渠道就像一家饭店，在你们家门口这家饭店开了好多好多年了，
0: 是的，
2: 然后你还愿意去这家饭店吃饭，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做的菜好吃，嗯，他们的菜品质卫生是不是您放心，
0: 对，
2: 原材料是不是您放心、嗯、但凡你说这家饭店我去过一次不愿意再去第二次了、嗯、那你是不是有问题，
0: 是的，
2: 那我们的虾仁在东方购从2019年对吧、嗯、第一家入驻东方购卖河虾仁的品牌、嗯、到现在、嗯、还是那么受欢迎，
0: 对，
2: 那是不是有理由，对吧、嗯、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品质啊，我们的包括还有调味啊等等各方面问题，
0: 所以其实大家买这种食品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价格、嗯、你说便宜的河虾仁有没有，市场上十几块钱的河虾仁真的也有的，葛瑶也吃过，哎呀怎么说呢，那个口感啊就有点像胶皮一样，咬嚼也嚼不动，咬也咬不动，就很尴尬，便宜归便宜，但是它一定是有牺牲 的不然怎么可能做下来这么低的价格呢，
2: 就我们这个商品它就等于是没有试错成本了，嗯，你比如说在一个新的渠道啊，它这个商品很便宜很便宜，那我没有吃过我是不是要有试错成本、哎、因为我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当然如果买到好的那么大家皆大欢喜对吧，我淘到实惠的了以后我还会再去回购，但是奖装会一个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热销7年时间，你不用担心啊你会踩雷呀、啊、你会买到不好啊、嗯、
0: 是的、嗯、今天这个组合呢更难得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全盒虾仁，
2: 对，
0: 而且正常这个价格也只有9盒装，我们今天再送一盒做到10盒装，10盒只要299块钱，所以核算下来呢，如果自动订购减一减，然后自己积分减一减，哎，整个组合也就290块钱，29块钱一盒，
2: 对 对。
0: 然后关键是每一盒其实按理说降价了，我可以把克重做低一点，我做180克一盒，我做150克一盒都可以，对不对、嗯、我们不是的，我们全部新鲜批次保证200克一盒，嗯，都是做到以前的大分量老分量，
2: 然后
0: 固形物的含量也没有降低哦，
2: 对，就给大家看看细节啊、嗯、你自己之后去买同类的商品的话也是的啊，无非食品的话就是担心一个保质期是不是新鲜、嗯、
0: 对
2: 不对，是不是新鲜，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嗯、然后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嗯、然后看分量200克，我们这样子的不会缺斤少两的，
0: 是的，
2: 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正规渠道正规品牌，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嗯、写得清清楚楚的、嗯、包括配料表当中有没有看不懂东西，来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嗯、包括我们的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对吧、嗯、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有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2: 是不是保水剂啊嫩肉剂啊等等啊什么的防腐剂大家没有看到，
0: 是的，
2: 还有一个看我们的产地江苏、嗯扬州高邮的、哎、
0: 苏北
2: 高邮的啊、哦，然后每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品质的啊，
0: 就是你打开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为什么
2: 是给新观众看的啊、哦，是给新观众看，老观众
0: 你看看这个品质，首先啊它没有什么包冰
2: 对
0: 也没有什么汤汤水水去压分量，

0: 个个都是晶莹剔透、个头饱满、肉质紧实的大虾仁儿。
1: 你看这虾，首先我们不是什么虾仁段，我们是整颗整颗的完整的虾仁儿。
0: 对，
1: 就这样一颗，它就是一只虾，对吧？然后你看，去头、去壳，对吧？去尾，手工剥。现在也有可以通过机器的，但是手工呢，还是保证大家增加这个虾肉的弹性。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从它生的状态。到它炒熟了之后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我们就说这个缩水，所谓的缩水率，观众
1: 完全没有变化，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个虾我觉得也会有问题啊。
0: 对的，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它基本上就小一小小圈，
1: 对。
0: 然后你看炒熟了之后这个虾肉，你看指甲都浸不进去，看到了吗？
1: 是。
0: 由此可见，它是非常非常紧实 Q 弹的，一口咬下去，你看
1: 上心菜，
0: 一口咬下去，里边的这个还是嫩嫩的 QQ 的，整个的这个虾肉纤维大家看得到吗？特别的入味，
1: 来吧。
0: 因为都帮大家免浆浆制好了，所以就不用再去另外调味儿了。
1: 这个菜炒虾仁，
0: 我刚才就想介绍，来拿过来看啊，我怕那个镜头扫不到。观众朋友，这个菜特别推荐大家做。阿姨妈妈去菜场买点西芹，买点百合，这个菜啊，又寓意好，招待客人又好看，关键是夏天清清爽爽的，营养又丰富。
1: 夏天呢，大家要适当吃一些苦的。苦瓜吃不了，你来吃百合。
0: 百合，对，
1: 百合炒虾仁儿，
0: 西芹百合炒虾仁儿，这个餐厅点点也要88吧？
1: 你不放西芹也无所谓，对吧？反正就是虾仁的话，它就是这么方便。
0: 你看这虾仁个个都像小胖子一样，白白胖胖的。
1: 冰箱里面有西兰花，你是不是可以跟西兰花烧？你甚至烧上汤娃娃菜，放个皮蛋、咸蛋进去，还可以丢一点虾仁进去。
0: 真的，
1: 对吧？家里面有芦笋啊，家里面有荷兰豆啊，或者四季豆啊等等，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虾仁直接这样炒？
0: 太绝了！
1: 就是随便虾仁跟什么都能匹配。早上你要什么虾仁炒个蛋，虾仁炒个蛋，虾仁煎个蛋，蒸个蛋都行。
0: 而且关键虾仁这个东西它很好熟，你不用花多长时间，
1: 对，
0: 三五分钟，甚至你把那个煎蛋啊直接倒进去扒一扒，直接就出锅，特别的快捷，就是像这清凉厨房的一个必备。
1: 对，
0: 关键今天是价格，买五盒送五盒，整个到手十盒装，299块钱，看到了吗？这里写了一个大大的赠字。赠送只在周末爆杀，下一次这个赠消掉，这一盒拿掉，九盒照样这个价格，可能你也会买，但今天确实是省钱实惠划算，关键是夏天家里可能真的需要这个啊。
1: 我们直播
0: 晚饭、午饭、早饭都能吃，
1: 直播只有4分半钟喽，
0: 抓紧吧，观众朋友，
1: 售完不加货的啊。
0: 最后4分半钟的时间，而且备货也要售罄了，备货一旦售罄，今天是一点最佳预约都没有的，时间全部交还给大家，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线021519990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免浆河虾仁。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蒋庄会已经不是什么新品牌了。从20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在东方购物妥妥的老牌子，老顾客认可，老顾客喜欢，而且在东方购物曾经也陆陆续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河虾仁品牌。
1: 对，
0: 但是好像蒋庄会是一直屹立不倒。
1: 你就放心订购啊，放心下单，之后你吃过的话，你会回头来再买第二次、第三次的。而且我们蒋庄会品牌之有一说一啊，有的爸爸妈妈是听 跟朋友介绍来买的，还特地注册了东方购物的账户账号，
0: 所以我们
1: 直接来买的，你知道吧？
0: 我们说上海人他们精明在什么地方？他买东西绝对不只看价格，三块两块的我肯定买两块，这不是上海人干出来的事儿，
1: 是
0: 他一定是看品质，再去看性价比，再去看价格，对不对？
1: 拍品质谈价格，真的这个不公平啊，
0: 对的，
1: 这也不合理。
0: 所以我们今天的奖装会是在这样的价格基础上，给大家配料表干净，给大家固形物的含量高，
1: 对，
0: 给大家真正来自于苏北高邮的河虾仁，
1: 是，
0: 而且口感好吃，
1: 而且
0: 让大厨都推荐，
1: 对，姜汁好的，调好味道的，我就不用担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所以今天您可以囤个一套两套，但是千万不要排队，
0: 真的，
1: 因为我怕排队排到你了，万一我们不加货就没货，你就买不到了。
0: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备货是绝对限死量的就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全部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拿回家去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3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这个组合，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尾单，您就抓紧抢，看看能不能拼手速抢得到啊！0215199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和人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这榜样的冷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
0: 啊，对吧？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间的水平
0: 啊。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豆嘛，
1: 对呀、
0: 啊，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味道吸进去。西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有一个绍兴梅干菜啊，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我大家扣肉，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是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间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大家看到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吃东西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吃东西市场调口了以后，
0: 我吃吃看，
1: 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阿进去。阿先生啥的，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前两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梅干菜烤肉的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梅干菜可以用绍兴梅干菜，绍兴梅干菜大家晓得的，特别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啊，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哦，吃东西还有的啥的？今朝子再帮大家推荐只吃东西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鱼，
1: 哦，
0: 对吧？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搿侬
0: 不要担
1: 心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鱼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炖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侬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 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嗯，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哎，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啊，你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好。
0: 哦，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嗯，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啊，给大家吃块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68块，
0: 68块。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嗯，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弄俩等于7份嘛。
0: 它一份60多，嗯，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嗯，小毛一斤了。440克，
1: 对
0: 吧？嗯，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哎，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嗯，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嗯，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嗯，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啊，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嗯，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嗯，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一斤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哦，我要过来，对吧？这青应该称为我多少钱一只？
1: 搿一份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飞出来，我飞出来，
0: 好的，嗯，
1: 搿一份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也是半只，
1: 阿拉也是半只，
0: 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
1: 问题，是啊，没错，
0: 对吧？嗯，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嗯，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嗯，99块钱，嗯，搿多少天忘记嘛？你像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
1: 跟他
0: 说，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2包鸭子，我不推荐的。嗯，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嗯，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哦，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嗯，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嗯，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是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说。68乘以4。
1: 啊，68乘以4就是
0: 280块。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哎，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确实，啊。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菜烤麸，
0: 嗯，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3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厂里，还在腌呢，
0: 还没做，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嗯，要么到猛地购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吃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细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系，那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朋友呢，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集中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集中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八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钱。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那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它那。那个樱桃骨鸭，我们的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我们的工艺。
0: 对啊，
1: 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卤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啊，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味的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啊，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哎，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0: 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直接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啊，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我们用的都是整
1: 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一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解腻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喂过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我就咬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裹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白肠啊，白肠就是肉更加细嫩啊，裹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啊。好了，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竟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了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啊。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重天首发七重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哎，可
0: 那怎么办？喝当地了，但是味道是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再看看。
0: 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
1: 高头的肉啦。再可以一样。
0: 我不弄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鸭子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吃多吃鸭子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鸭子
0: 习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啊，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是吧？
0: 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在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叫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多太赞哦！你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大家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不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在上上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级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足足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重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是这样的，好吧？
0: 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个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开也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川渝，其实这个呢，就是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是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干碎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昌，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昌，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梦哦，那又擦漆，麻着啥啊？隔菜的辰光，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它那个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拌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含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那儿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很干脆不在，对吧？
0: 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川渝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那川渝到吃东西来吃。180克就要68块，而且要是200克，发龙生
0: 煎。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0: 一大桌的菜。不打苦药，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搿搭呢，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个种叫啥豆窝皮，然后呢，丝瓜，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刀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啊，对啊，
1: 有眼咸味道啊，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少。
0: 对对对，关键呢再给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个百把嘎开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拉阿娘把它擦擦捆，看到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戴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陷
1: 了，慢慢就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1: 个倒是，应该没错，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什么问题啊？
0: 是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川渝，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算吃到嘎嘎酥的，有个嘎好吃的个烤麸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屋里想做完吃的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块钱8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4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帮你做好梅干菜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十月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吧？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今朝带回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厨，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目标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姿、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销，这到这个背后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希望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和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
1: 不是那个，五副钢丝不差。
0: 了不起。侬讲看，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讲，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是啊，
1: 阿拉问中央厨房产品啊，还是工厂产品啊？哎，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外地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
1: 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
0: 对呀。
1: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座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又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七重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是吧？不不不，红地下，一个朋友就讲了的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0: 所以七重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
1: 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
0: 吃到，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刚吃了色一，
1: 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2: 确实，伊拉就刚吃下去之后，老滑，
1: 是啊，对，老滑，没错，没错。
2: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老色一，
0: 哎，是啊，
1: 和。 这个梅干菜的烤麸90九块钱，快要没有了，
0: 四斤哦，
1: 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0: 是的，
1: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小卡库库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 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0: 用的白鲳、
1: 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0: 这整批这个茶叶
1: 啊，
0: 阿拉不用晒呀，不用晒呀，搿有的饭店标准搿品质，
1: 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哦，非常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0: 是啊，
1: 侬讲要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特别模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0: 搿就勿灵了，
1: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就又汁水是。 铺出来的啊、哦，非常非常的鲜，
0: 对吧？
1: 腥都在了里向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220克，220克，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对，哦，不大家看到搿肉细伐，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
0: 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汤，不要太耗油哦。侬自家做不出，自家做。我们鲳鱼搿火候了，它多少年？难把握了。我啊，有点。变化讲了介许多，我得跟魏老师问讲讲，侬假使到七重天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1: 啥价钿？
0: 阿拉美国菜烤法啊，380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一磅。
1: 一百眼
0: 克，阿拉今朝只搿能介样子，鸭子每块钱烤4，250克，是说先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1: 对啊对啊。
0: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七十八块，半只要七十八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加几钿了，两百七十两了。阿拉今朝只加两个鲳鱼，嗯，只要买260克，搿新加坡真个值足了。关键是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茶香鲳，
1: 哎，
0: 我门店里向一百五十克是六十八块啊。
1: 一百五十克是老的八块，
0: 侬搞下来整个两4只鸭鲳搿一整套做法搞下来要400多块，
1: 是
0: 今朝只要280了八，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里头，今朝提供上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好吧？
1: 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0: 是啊。
1: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
2: 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0: 方法有教诲。
1: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辣辰光长眼，只好冷冻保存啊。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8元，
0: 相当合适。
1: 侬到门店
0: 要400多块才能吃得到。
1: 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在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对吧？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另外呢就是九十九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哦，
1: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0: 侬现在视频高头还看勿着。
1: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侬有吃酱的
0: 写字有顶两顶归北托啊。
1: 四包的茴香鸭以及两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六件单品268元。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00000。
2: 肯定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是水洗的，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然后开油锅子拉，然后烧出来的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水洗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水洗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啊。

0: 来说，
1: 不，没多少了啊，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热狂特别有缘，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2: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2: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2: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嗯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在旅店里了，对吧？晚上
2: 去坐，
0: 那趟火车了，这趟火车
2: 来呀、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2: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2: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康夫，
0: 啊，
2: 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这茴香鸭。
2: 茴香鸭，
0: 哎，
2: 茴香鸭屁股当
0: 然吃疼了的啦，哦，480卡，哦，480卡，磨不精了，哦，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2: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一只，侬搿下量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钞票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2: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2: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拍照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有一张，我的地方也有一张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2: 像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2: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2: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2: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2: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2: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鱼丝啊，有的老多区别。
0: 没有，我俩啊，
2: 阿拉是用小茴香，
0: 是的，
2: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2: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2: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2: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2: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2: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2: 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虫体原来的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盐水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个我们电视的广播特别永远，知道又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现在是有台面了，对吧？晚上
1: 没错，
0: 来趟火车了，这趟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
0: 但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康夫，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吃它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
0: 然吃头的啦，哦，480克，哦，480克磨不精了，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炒。葱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葱68块一鸭子，侬价位上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

0: 湖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高筋腿啊，包括这些，看那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哎，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椅子啊，有的老
0: 没
1: 区别。
0: 没有，没有，
1: 啊，阿拉是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来，我人讲我一定要健康哎，勿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搿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哎，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是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嘛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做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中转线的是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天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

0: 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
1: 对，
0: 不用选择的，三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三件，
1: 同样是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三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葛瑶，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针织绣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赛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觉得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 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码，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啊，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60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块，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越想显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耶，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
1: 是
0: 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50-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
1: 三个尺码，
0: 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洋洋，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哎，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
1: 男款，
0: 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感觉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宅男又宅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
1: 早晚温差大，
0: 忽冷忽热吗？是。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个小夹克，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叫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 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 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 我个人强推，你刚刚在跟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1: 棉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儿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它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枣红色，我们叫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 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把这个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它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 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葛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阳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要言他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了，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时尚，
0: 你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对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 3XL
1: 190斤，对，
0: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再下，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

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三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磷脂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磷脂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磷脂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磷脂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磷脂型的 Omega 三，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就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Omega 三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
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灵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灵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灵芝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灵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灵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灵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灵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三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灵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哦，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灵虾油，高灵芝的标识，高海洋灵芝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灵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灵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灵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菜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灵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

0: 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冻，一冻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就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啊，那个海洋磷脂的虾味。每天吃1到2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2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磷脂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2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3日，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日，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磷脂、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021511990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2: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激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黎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嘛，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 Omega 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1/2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轻油，一端是轻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Omega-3 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3 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k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k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k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k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3 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3 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Vick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块2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理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 Omega-3 EPA DHA 蓝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 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林小友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我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导播许明。上菜了，看看我手中这盘菜，请您给个价吧。先告诉您叫什么名啊？这菜名叫做宫爆哎
1: 腰果
0: 哎腰果鸡丁，宫爆鸡丁，
1: 宫爆没有这个，
0: 哎没有这个啊，是腰果鸡丁，腰果鸡丁您给个价，像我今天这一盘在丰收日吃的话，哦，你要单点这一盘得花个多少钱呢？周周，麻烦借我双筷子用一用。
2: 好嘞，
0: 我给您展示着，咱眼前吃着啊，馋馋您了啊。
1: 哟哟哟哟哟！这口子哇，这个啊，小100块钱的菜就开始吃了就。哟哟，
0: 腰果脆上，鸡肉入味儿，又嚼劲儿，嫩滑，
1: 嫩滑，
0: 特好吃。你给个价值了，如果你大概去这饭店是得花多少钱？
1: 一小盘88。
0: 差不多，得要吧。
1: 对，
0: 你说好了，那我就在网上买他们家的也行。我们今天有宫爆鸡丁，
1: 有。
0: 既然给您展示宫爆鸡丁，咱就必须有。这宫爆鸡丁得花多少钱呢？如果在网上买的话，大概啊，哎，性价比高一些，40块。哦，40块左右，可能能便宜个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因为你终究门店嘛。
1: 是啊。
0: 你有各种各样租金费用
1: 啊，你还得请服务员，
0: 对
1: 呀，房租，
0: 所以能省一点点，省一点是一点。那您花个40块钱，我们告诉大家，今天的宫爆鸡丁里。一共有4包
1: 腰果鸡丁。哎呀，
0: 我怎么老宫爆鸡丁？
1: 宫爆鸡丁便宜点。
0: 腰果鸡丁里，
1: 因为是腰果，舍得吃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一共有4大包，这一包里面是有340克啊，腰果包含30克，调料理包是70，鸡丁包是240克啊，这腰果鸡丁啊，再说一遍，是腰果鸡丁，
1: 两包调味料在里面。
0: 一共有4大包，
1: 两包。
0: 这个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2包啊，另外4包是含有什么呢？首先给您看一下啊，鸡汁百叶包，
1: 是
0: 这个是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的干净。你比如说看这里有猪肉，
1: 很干净，
0: 猪肥膘、百叶就没了，
1: 没了，
0: 剩下的就该有的什么
1: 鸡蛋呐、
0: 对对对对，
1: 这鸡汁啊、食用盐呐、胡椒粉啊、
0: 酱油，
1: 好干净，
0: 也就是这点东西了，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今天啊。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加在一起是360克。这个鸡汁鲜肉百叶包一共有4包，这个价格多少钱？周周，
1: 好，给大家
0: 鸡汁鲜肉的，鸡汁鲜肉
1: 都能买到，一模一样的，这个、差不多50块钱能买到一包。
0: 这个贵一些啊，因为它是百叶包嘛，这里面有一些猪肉什么的，其他的啊，50块钱左右一包。我们今天有4包，这个有4包，里边再加一个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也是猪肉打底，
0: 也是猪肉打底，只多一个比它多一个荠菜，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猪肉荠菜嘛，猪肥膘百叶，你说是不是就多了个荠菜？
1: 对，
0: 其他的几乎都差不多，大差不差的。百叶包210克，汤包150克，360克，总共这个也有4包，这个4包价值多少钱？也是近50块钱，差1毛钱50，我们就按50算啊。这个也是4包，
1: 8包就400块钱了。
0: 4包2包，一共是有10包。这个是2包啊，这个2包，这个各4包加在一起一共是有10包，
1: 那就差不多是480块钱左右。
0: 要的
1: ，480。
0: 那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周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价格啊，199，4包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2包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10盘硬菜199，每盘硬菜
0: 多少钱？
1: 10几块钱呢？
0: 10几块钱。东方购物还有自由积分，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买那个什么999，再返您100元积分，你这个99块钱拿10包的话，
1: 9块多
0: 一包。
1: 这个是丰收日，10块钱在丰收日啥也买不着。
0: 大牌子丰收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嘞，好嘞，我们今天是2个口味的那个百叶包，这个是鲜肉口味的，哇，你看这个好不好看？看到没有？这个多放点那个葱花，那就太漂亮了。
0: 是的，
1: 这个直接上桌。多就是一盘硬菜，而且我们丰收日选品选料，那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真材实料。你看这个百叶包，这个外面的豆腐皮儿，非常非常硬。
0: 这个馅儿啊，
1: 这馅儿真多。
0: 哎，这猪肉馅儿明显感觉到多的、
1: 对，特别多，而且这个猪肉都是非常好的大厂的猪腿肉，非常好的猪肉的一个品质。
0: 是，
1: 所以啊，配着这个豆腐吃，哇，那真叫一个绝。
0: 用料十足，
1: 尝一尝，尝一尝啊。
0: 这个是鲜肉的，
1: 鲜肉的。来
0: 一个这个整颗的，
1: 对，
0: 尝尝看。
1: 连着这个汁儿蘸下我们的汁水，因为我们也会有调味包的，蘸下我们的汁水一起吃，好吃到不得了。
0: 这个薄薄的，
1: 对，
0: 白叶里面裹的厚厚的
1: 肉
0: 汁浓厚，
1: 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过瘾，是不是？
0: 鲜甜，真的是有点鲜甜的感觉啊。
1: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这是我们鲜肉口味的。另外我们还要加了荠菜的，现在春天嘛，春天大家要吃春菜，荠菜就是春菜，来点荠菜，然后猪肉的这个百叶包。 包，你看我们上面淋点这个荠菜，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春天的味道？而且很多朋友说，如果里面光是肉的话呀，我觉得稍微不是那么的清爽，那咱们就在里面加上了春菜、荠菜，
0: 荠菜放里面了，
1: 是太漂亮了啊！所以就是一口下去，又过瘾，又清新，又解腻，非常非常好吃。嗯，
0: 来看啊，就是大家很喜欢这个荤素搭配啊。
1: 对，
0: 那今天这里面就荤素搭配，满足你的愿望了。嗯，啊，红哥，
1: 尝一口。嗯。
0: 蔬菜的清香，
1: 对，
0: 和你肉汁的香浓合在一起了，
1: 合在一起，哎呦，
0: 超级有嚼劲儿，
1: 真是
0: 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尤其外面这个白叶这一层，筋道，
1: 筋道，
0: 这个用到了豆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的，是的，而且我们大组合还给大家腰果鸡丁，腰果鸡丁真的是大菜，我在外面吃腰果鸡丁，我没有看到低于88块钱，
0: 腰果鸡丁，
1: 没有见。
0: 我刚尝这个味道，我觉得
1: 特别棒，
0: 尤其是那个腰果脆脆的，特别好。
1: 对，其实腰果跟鸡丁在一起烹饪自己很难做得好，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直接你就烧点油，把这个腰果跟鸡丁的包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鸡肉好大一块啊！
0: 这个赠品太过瘾了。
1: 腰果好大一颗啊，这都不是半颗半颗，这都是整颗整颗，所以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特别过瘾，特别好吃。
0: 我跟大家讲，那个158的呢，就比较少一点，158是。三包这个，三包这个，就是跟百叶包它没有额外再送了啊，
1: 太好吃了，
0: 对，这都是百叶包的啊，就没有额外再送什么腰果鸡丁了啊，这个呢你算下来的话也还行，但是呢是158，只有六包，
1: 那得20几块钱一包，
0: 按照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来算的话，你就对20几块钱一包，我们才10几块钱，
1: 才10几块钱，所以而且还多一个口味，
0: 对，还多一个口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我跟大家讲哈，这个东西大家不愿意做饭，做菜，直接百叶包，你稍微蒸一蒸，做一做，或者来个汤汤水水的，你真的不用米饭的。愿意吃米饭，家里小做一点点也 OK， 没所谓的。
1: 哎，我自己在家里做鸡肉，永远做不到这么嫩，这么滑。
0: 这个必须大饭店
1: 好吃，
0: 必须丰收日的，尤其是腰果鸡丁。咱一般的没这调料，
1: 没有，
0: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的火候是最好的，
1: 没这个手艺，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别订158的，别订错了啊，就订那个199元的
1: 10包，
0: 四包鸡汁鲜肉百叶，四包加上个荠菜的那个鲜肉百叶，
1: 对的，
0: 额外再送给你两包
1: 腰果鸡丁，绝对的大菜，
0: 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这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就是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宜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这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你像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个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头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这种讲也色味又好，对伐？吃上去味道也好。

0: 这个牌子很重要，我跟大家说实在话，网上像这种有一些这个半成品呐、或者给你搞一些这个什么猪肉馅儿的，就是关于馅儿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你看不见眼睛里面，你不是在你亲眼做的，一定选择大品牌的饭店靠谱。哎呦，
1: 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最近大家不是也都在看那个食品安全吗？
0: 对呀、
1: 小牌子网红品牌，你真不知道人家的生产环境。
0: 315刚过你在提的事儿、里面那个鸡爪你看到了、那个小姐，
1: 就堆在地上那么生产，
0: 恶不恶心那个东西、
1: 所以啊，我觉得买食品你一定要认牌子，
0: 一定要认牌子啊，
1: 大牌子才会有合理的那个生产工厂，
0: 对，
1: 科学的生产车间，
0: 换句话讲，
1: 卫生，
0: 不太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1: 没错，人家金字招牌，人家不要毁于一旦，
0: 就是说呀。
1: 但是那种小品牌倒了，我再起一个，
0: 就是
1: 倒了，我再搞一个，
0: 就是、
1: 对吧？我就尽力的节约成本。丰收日不是一个只做线上的品牌，人家在上海多少家门店呀？
0: 如果去吃一顿，比如随随便便就这个百叶包、鸡翅百叶包，
1: 那是大饭店、啊。哎，
0: 大饭店里边的，你大概40-50块钱一盘菜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你可以数得出来的。你大概7-8颗、8-9颗的，也大概就是算多的了。我觉得7-8颗、8-9颗都得算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才10几块钱。
1: 哇，太划算了！
0: 观众朋友们是10几块钱，东方购物的那个活动，干大家参加着，190块钱东西，你该拿出 APP 下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5块钱，
1: 是
0: 能减5块15块，你可能算下来190，
1: 没错。
0: 那你这单包算了19块钱，
1: 十几块钱，
0: 你总比你在外面买这一盘菜50-60、60-70块钱强的多得多吧？哎，
1: 在外面心有点痛，自己在家里面吃，你就会觉得好实惠、
0: 而且味道是一样的呀。
1: 对呀，就是丰收日出品啊，真的。
0: 而且我们
1: 对这个你直接吃也可以、或者说我要再加工一下，像弄点咸肉、弄点春笋、对吧？弄点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一起，
0: 整起来像那个腌笃鲜了，
1: 有点
0: 那个意思了哈。
1: 没错，然后春菜、荠菜，大家想吃点汤汤水水的，有点那个西湖羹的那个感觉。
0: 吃这个好，
1: 里面再放点我们的那个百叶包，那真的是素里有荤，荤里有素。
0: 你再整点菠菜放进去吧，我就感觉这个，尤其是我不知道火锅可以放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1: 可以可以烫一下，真没问题。
0: 不会就 OK
1: 了。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些吃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
0: 如果你老两口实在是懒得烧菜，百叶包丢在锅里煮个汤行吗？
1: 可以，
0: 就煮个汤。
1: 你旁边有点家里有点什么蔬菜一起丢进去，有点什么肉
0: 完了
1: 丢进去，弄个
0: 就结束了。
1: 一品锅的感觉，
0: 而且关键还健康，尤其是有荠菜的那个，有肉。有猪肉，
1: 对，
0: 有荠菜，
1: 是
0: 有新鲜的菜，然后您自己再整个小米饭，包个米饭总不难喽。
1: 对、
0: 电饭锅里一丢，您该忙您忙您的，等这个什么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出锅以后，你就当菜，再有点汤水，就当喝一喝，多好，
1: 有荤有素，营养还丰富，
0: 关键你
1: 吃的还是大品牌，
0: 就是
1: 大厨师给你做的调味儿
0: 哈、
1: 自己来包很麻烦，很麻烦，
0: 是
1: 你光弄一个馅儿你就够你受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吃成品，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它烧熟、烧透。另外，我们的那个腰果鸡丁呢，您是要开油锅，然后把腰果和鸡丁拿进去，一和弄、一翻炒就出锅了，味儿也是替你调好的。调味包、
0: 今天这个大品牌的再强调一遍是大品牌，315刚过，我们反复强调一定先选择
1: 食品安全很重要，选大品牌，
0: 大品牌，丰收日有可能有些观众是不一定去过，但总在您家里面旁边说不定就有，就听过
1: 很气派的门头，
0: 对，真的很大的，
1: 门店很大，吃什么年夜饭的人多少、
0: 有的时候有两层啊什么的、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大厅又很大，然后你包间什么的很气派的、有的还得包个房什么的，再给是庆个生啊，
1: 反正不便宜在里面，
0: 对的，大家愿意去的，味道很符合咱上海人的口味，
1: 是。
0: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哪几种啊，鸡汁鲜肉百叶包，里边比较干净啊，
1: 您看这里配料表，
0: 哎，猪肉，
1: 第一个就是猪肉，
0: 还有呢，
1: 然后一点猪肥膘，
0: 要香啊，
1: 哎对，
0: 然后
1: 百叶，
0: 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
1: 一点盐呐、一点
0: 味精，
1: 鸡精，然后胡椒粉
0: 就没了。你这个配料包里面还有点鸡汁，还有点什么酱油，酿造酱油是酿造酱油啊！你看人多专业，
1: 用料都很讲究。
0: 12个月保质期，看下面有个吃法，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大差不差，都是这种做法的，只要你家里有过啊。
1: 解冻之后你就蒸一下或者红烧一下都可以，你想放点配菜、蔬菜、肉在里面都好。
0: 对，
1: 怎么做怎么摆搭。
0: 这个蒸20分钟也成。完了你在锅里面放点什么，高锅上面放点水啊，下面的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淋在上面汤包，随便大家怎么做怎么都开心，都好吃。那你今天除了这个完之外，还有一个是荠菜，也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什么菜？
1: 荠菜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了，
1: 更鲜了，有荤有素，
0: 多了一位，
1: 非常清新爽口。
0: 除了这一位多，跟他都一样的啊。总共克重呢都是360克，每一包这个四包，这个四包加在一起有8包，5、8、40，400块钱。你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赠品呢？有赠品，周周。 还有一个
1: 腰果鸡丁，
0: 腰果鸡丁
1: 这个超级好吃，这真的是大饭店的大厨师，
0: 可不是宫保鸡丁啊，是腰果鸡丁。
1: 腰果多贵呀，
0: 腰果贵，
1: 而且腰果你得弄得好，你要是弄得差呀，它绵了，它就没那个脆脆的口感了。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您只要下油锅一和弄一炒熟就可以了。
0: 这个是超级快的，我在家里试过了，哇，又好吃又就跟那个饭店，我一点不夸张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一模一样，你回去试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个才10多块钱，我在饭店吃个腰果鸡丁，40-50不一定打得住吧？嗯，你人家门店费、服务员费、水电煤费，那怎么都要算进去的呀？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让卖给大家，就便宜实在，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好，再给大家看
0: 一
1: 看，
0: 馋一
1: 馋
0: 大家，
1: 这个是我们这个鲜肉，就是鸡汁鲜肉的，给大家看每一个，哇，真的叫做硕大，
0: 多饱满多厚啊！
1: 对呀，多饱满，
0: 像个金元宝似的，
1: 像个金元宝，肚子很大，
0: 鼓鼓囊囊的
1: 肉啊，你知道这里面塞满了肉，它那个成本就不得了。
0: 而且这百叶啊，它不是那种厚的不得了的，薄但有嚼劲，有弹性，有延展性，
1: 对，
0: 它不会一碰就撕裂了，滴啦啦的，然后那个馅儿都漏出来，没有啊。
1: 你看我们的馅儿有多大呀，朋友们！这个百叶非常好吃，然后这个馅儿
0: 特有嚼劲，
1: 特别多。
0: 你知道周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老坐火车啊，火车上有卖那个北方有干豆腐卷，
1: 干豆腐卷。
0: 你有知道听过熏的那个豆腐卷吗？
1: 好像没太听过。
0: 那个东北方那个豆腐特别的厚，
1: 对，你看这两
0: 个肉，但是这个豆腐薄。哎呦，薄的个不得了，
1: 薄如蝉翼的感觉，
0: 对的，很惊讶的哦，这个白薄，
1: 它不是一撕就烂，它稍微有点延展性，你看到没有？而且层层叠叠，
0: 对你看看，
1: 非常好吃，
0: 真的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肉的，
1: 蘸点酱汁儿，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下饭？
0: 哦，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荠菜的
0: 啊，
1: 荠菜的，
0: 荠菜的，
1: 真是荠菜湛青碧绿，特别特别，
0: 真的不错的啊，
1: 有那个春天的感觉，
0: 还是厚厚的，鼓鼓囊囊，
1: 春天的鲜美哦，哎呀，
0: 你看看人家用料足不足？
1: 对。特别足，
0: 咱不是因为是馅儿，所以给大家偷工减料。
1: 对，
0: 哎，不会这样的啊。
1: 是，
0: 那个百叶包也不会说为了让大家觉得门面大和鼓鼓囊囊，我就缠个10层20层的百叶包，不会的啊。
1: 里面我们是放足了肉馅，
0: 肉馅足，
1: 跟那个荠菜在一起。但是你看这个肉就很新鲜，所以它很 Q 弹，
0: 肉汁也很丰富。
1: 对，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你一口咬下去，老年人牙口不好，你完全能吃得动，
0: 完全可以的，
1: 是
0: 很嫩的。还有我们额外再送给大家的两包是。腰果
1: 鸡丁
0: 来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腰果鸡丁，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腰果鸡丁，
0: 这腰果鸡丁我再来盛上一小勺，
1: 好，你来尝尝一小勺，
0: 我来盛上它可一小勺，
1: 这个腰果和鸡丁啊都是整块整块的，鸡丁很大，腰果也很大也很整，然后腰果很脆，所以大家在锅里面也不用弄太久，弄熟就得，吃在嘴里嘎吱吱嘎吱吱，哎呦太香了，
0: 这么久了大家放了
1: 还是很脆，对不对？
0: 20多分钟过去了，照样脆的不得了，真的好吃，回去特下饭。我刚才给我老妈，我说我儿子放学的时候，
1: 吃，
0: 我说给他做个面，
1: 对，
0: 把腰果鸡丁，
1: 腰果鸡丁当浇头是吧？
0: 对，
1: 哇，好脆，
0: 绝了，
1: 好吃好吃。
0: 你觉得孩子肯定爱吃，您自己是那些什么其他面的什么的一个调料佐料，你随便意思一下，整几个小绿叶菜，煮个面往上一放，你就把这个整好的腰果鸡丁，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半儿，
1: 好丰富，哇。过瘾，
0: 过瘾，美的了。好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咱今天拿回去158不定，不定，158你除以6，
1: 220几，将近30块钱了。
0: 30块钱，大概30块钱啊，近30块钱一包。我们今天19块钱左右一包。
1: 我们有个更划算的组合，
0: 就是这个大构成，
1: 199有10包，而且还有多一种口味。
0: 对了，你看这四包，我不管你是荠菜的还是鲜肉的啊，就是它只是比鲜肉多一个荠菜放进去了，这都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是2包，额外送给大家，这个真的好吃。
1: 对，
0: 199块钱拿回去10包，自有的积分，再还有这个拿 APP 下单再1块钱，零零总一算吧，反正就19块钱左右一包，总比你进30块钱一包强多了吧？你这个158块钱，30块钱左右呢，那我们这个19块钱左右，还是这个划算是吧？
1: 肯定这个划算，定大组合吧。
0: 关键咱吃不腻呀、它又不是那么什么油大油的、大什么的，我们就清清爽爽的，真的是特别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
1: 热情，好热情、
0: 因为今天带回去的是大牌子，
1: 对，
0: 小牌子我东方购物也不合作，说白了，
1: 对，
0: 咱一合作，合作就是什么？丰收日，在上海观众朋友们应该听过吗？
1: 耳熟能详吧，
0: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老少皆宜，
0: 甚至应该是不止吃过一次吧。
1: 没错没错。
0: 那去那儿吃饭，那你说为什么人家一盘菜贵？当然除了大厨的手艺在这儿，我吃的是手艺、吃的是饭菜香啊。那你有的时候那个门店呢、柜台啦、你这房租啊、水电煤啊、人力物力了，
1: 都得加进去，
0: 那都是成本
1: 的。所以你现在到一个像样的饭店、吃一点像样的东西，可能一盘八九十，一盘贵一点的食材100多，
0: 对对对，
1: 你都得接受。为什么？太便宜的你也不敢去啊，而且你说请亲戚朋友去那种就是苍蝇馆子也不好意思呀。
0: 是呀、
1: 真的，丰收日这个牌子代表上海的本帮菜的那个感觉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你不管是纯纯的，我觉得是纯肉啊，纯肉就那个鸡汁的，
1: 鸡汁，
0: 先说鸡汁啊、都是鸡汁调出来的，
1: 白叶包，
0: 它可不是白水调出来的，
1: 对，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肉，纯手工制作，关键是这个豆腐皮儿包的也是特别有技术，特别有讲究，
0: 对，
1: 薄如蝉翼的豆腐皮，而且层层叠叠，然后里面的鸡汁鲜肉给你包得鼓鼓囊囊，塞得满满当当。
0: 我之前吃过某一些百叶啊，它里面那个豆腐皮儿吧，说白了就是豆腐皮儿嘛，
1: 给特别多，
0: 卷的特别多，然后卷个5-6层，然后
1: 这样它可以少放点肉。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就觉得就柴到无味，
1: 对，
0: 很没有乐趣。
1: 对对对，
0: 那个百叶包吃的非常的扫兴，
1: 吃的扫兴，
0: 很扫兴的。然后今天你这个一吃，薄薄的外面就那么薄薄的几层，里边全部包满了肉汁馅，
1: 肉馅，
0: 哇，那个过瘾。如果大家说我想要荤素搭配，巧了，今天我们除了鸡汁鲜肉百叶包之外，里面再加一味
1: 荠菜，
0: 荠菜，
1: 荠菜是春天的春菜，很鲜美，很鲜美，
0: 鲜的不得
1: 了，跟新鲜猪肉调和在一起，就是完全把那个清新的春天的味道包在了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就不腻的慌。
1: 哎，
0: 有些人就讲究荤素搭配，
1: 没错，很清新，很清新，而且怎么做怎么好吃。你平时喜欢那种腌都鲜的做法，跟春笋呐、
0: 可以
1: 跟一点小虾米呀、还有跟一点其他的那个蔬菜一起烧，都可以来烧我们的百叶包。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婆婆炸了很多肉丸子嘛，
0: 是，
1: 我就跟这个百叶包烧在一起，就是肉丸子
0: 做汤吗？到最后
1: 就是红烧的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是大家都能吸到一点汤汁，
0: 是是是是，
1: 就非常。非常好吃，
0: 所以你这个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往清淡着来，虽然里面肉馅是肉馅，
1: 是，
0: 但是我汤汤水水的就显得就平衡一点，就没有那么腻。
1: 没错，
0: 但我也想可以按你的浓油赤酱，
1: 可以
0: 更浓一点，
1: 红烧着吃，
0: 红烧着吃，
1: 没错，它也很经烧，它也不是那种一烧就烂的菜，
0: 就散开了，
1: 对，
0: 好像就破开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到处都是，
1: 没错。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家里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怎么吃都有道理。
1: 小朋友今天怎么提要求，你都能满足。
0: 对了，想稍微浓油赤酱口的，咱就按上海做法，稍微清淡点的，整个汤啦，
1: 对，
0: 哎，隔水怎么怎么着都成啊，像涮个火锅往里放一放，
1: 哎，
0: 也行的。今天量不算少的啊，这一包您回去吃吧，大概2-3个人没什么问题的啊。你看这肉馅多丰满。
1: 好，
0: 今天啊199拿回多少好东西？
1: 10包，有4包的鸡汁鲜肉百叶包，4包的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还给大家送2包我们的王牌产品腰果鸡丁儿。腰果鸡丁儿真的在外面吃一包将近100块钱。
0: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为什么这个定价会比我们的荠菜的要便宜呢？那个鸡，那个腰果，我一直认为腰果应该，比如说啊，你的荠菜的，你讲这个，我给大家解释。
1: 你别说这个啊，
0: 对，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怎么会它便宜了呢？
1: 丰收日
0: 是不是定错价了？
1: 对，腰果鸡丁在线上买，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0: 大小，它才40，
1: 组合是4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百叶包要50了，大家看了吗？它俩差了个10块钱呢，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我印象当中，我认为
1: 腰果鸡丁应该更贵。
0: 但我在想啊，应该可能是它里面的馅。

0: 猪肉，
1: 而且它的量要大一点，360克，
0: 它量大，
1: 对，量大。
0: 这个比这个要裹鸡丁要稍微多一点点啊。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鸡汁鲜肉也是49.9块，我们就当它50块钱好了。
0: 猪20克，
1: 这个4包200块，鸡汁荠菜鲜肉的4包200块，已经400块钱了，再加上2包这个39块钱的这个腰果鸡丁，
0: 80，
1: 那就是480块钱。但是今天大家花多少？190块钱左右。
0: 我强调一下啊，那个158呀，虽然它是近30块钱一包，首先它是贵，确实是贵，
1: 对，
0: 但是。它一定没有这个腰果鸡丁，
1: 没有腰果鸡丁，
0: 大家你信我的，
1: 不好吃。
0: 我有点买椟还珠了的意思了，我都更喜欢这个木头盒了。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是珍珠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吃，
1: 真好吃，
0: 正可能是正合我胃口啊。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如果没有当时这个欲望，你说我这个成，但是你听了周周和许明的建议介绍，你就一定要把它从158换成199的。
1: 对，
0: 您告诉我158和199差几块钱？40。
1: 40。
0: 你要算去什么
1: 积分那些还
0: 减一减什么的，你可能我就算你40块钱吧。你40块钱你多得多少东西呢？
1: 就是
0: 你多得了一包，市面上这一包就40。你今天多得2包，你说这40花的值不值？哎，不对，还少了，它这个是3包，这个大家看啊，你这个158只有三包，
1: 6包，
0: 它只有6包。我们这是4包，对，你少了4包了。
1: 是的，
0: 少了不老少的，我说你多40块钱，你多拿4包啊。你这个是50、50、100、100、180，加进去200块，
1: 对，
0: 你用40块钱换得了近200块钱的菜钱，
1: 哎，那肯定199划算，
0: 对，
1: 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怎么比都是199划算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看周周，
1: 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做了好多新菜，
0: 又上了新花样了啊。
1: 刚才把这个肉的直接做个红烧的，咱们还可以直接做个那个腌笃鲜的感觉的，
0: 新的花样，
1: 对，弄个春笋，
0: 来了，那个小河虾，腌笃鲜似的，
1: 对吧？然后咱们再来把这个百叶包烧在里面，但这个百叶包是毋庸置疑的是这里面的主角，
0: 你就是看这个百叶包的颜色。是不是觉得很清爽？
1: 这个是荠菜的，
0: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荠菜里面的馅儿厚不厚？
1: 哇，这个
0: 你就看看这皮儿，大家看看这皮儿，
1: 馅儿真的给的多哎！
0: 你看看周周刚才掰开这皮儿才几层，你自己看数得出来的，
1: 是
0: 就这么小薄薄2-3层就没了，
1: 而且薄如蝉翼，非常好的口感，
0: 很好嚼，
1: 对的。
0: 它不柴，它不会觉得你吃完以后就是噎得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那个百叶放的特别厚，我觉得什么呀都没有肉馅儿，
1: 就让你吃豆腐去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吃肉，吃荠菜，再搭配着这个豆腐馅儿。你看我稍微给大家拿出来一点，这个馅儿有多大？巨大的一个像肉丸子一样大的馅儿，所以你吃在嘴里特别过瘾的。
0: 而且你看周周这么掰，这个它也不散，
1: 它也不散，久煮不散，
0: 是真的不错啊，
1: 工艺很好。
0: 好，除了这个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是蚕豆的什么吗？
1: 这个也是漂亮，也是春菜，也是春菜，然后放点胡萝卜丁儿。你看这个，如果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
0: 百叶包啊。
1: 然后放点咸肉，然后再放我们的百叶包。
0: 越看越有口感，食欲。
1: 这些鲜美的味道全部都会加注在我们的百叶包里面。
0: 你看看这肉馅儿，
1: 这个肉得多厚实啊！
0: 都铺出来了吧？感觉
1: 铺出来了，而且这里面会把那些什么蚕豆啊、胡萝卜的鲜味都吸满。
0: 是
1: 啊，像一个海绵一样都吸住。
0: 好东西，行，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1: 对，
0: 我希望大家不用犹豫，想要尝到刚才说的。腰果鸡丁没给大家，这不给大家看了吧？腰果鸡丁，你知道腰果爆多，鸡丁超嫩的，
1: 很大个，
0: 你就回去吧。这个虽然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我在考虑，说不定啊，丰收日人家这个饭店想要干嘛呢？这个吃出好来了，是不是？
1: 就到饭店去点一盘是吧？
0: 一是饭店点，再一个你要在我东方购物以后给你单开一个过程。那个时候可就不是免费送喽，你要正品价里买喽，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吗？
1: 没错。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119.9是绝对可以的，抓紧时间订每一包，算下才10几块钱，
1: 10几块钱划算，
0: 这吃不起，咱吃什么吃得起？
1: 是吧？打
0: 上订02151119900。
2: 正常对吧？吃的那个百叶包啊，就是觉得是么子啊，相当好，因为一直是用鸡汁烧的百叶包，里向肉呢吃上去有弹性，对吧？很 Q 了。所以一挖就挖到喉咙口挖进去了，所以吃上去适意了不得了。另外呢，伊拉搿搭一只荠菜那个百叶包啊，也灵光的。为啥道理啊？因为个荠菜百叶包里向头，里向个荠菜老细的，你像个肉呢，吃了这种讲屋里向是做不出来，我屋里向那个肉呢吃上去硬邦邦的，伊那个里向头老滑实的，所以伊搿只荠菜百叶包啊，也是这种讲。老欢喜吃的，特别是还有只那个红烧百叶包，一般人家小人啊，有种小人，阿拉屋里向都欢喜吃红烧的，搿搭也有红烧百叶包，等于讲也，色味又好， 对吧？吃上去味道也好。

0: 弄一弄调配，然后就给卖了。
1: 对对对，
0: 你回去吃完你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饭店那个，
1: 没错，
0: 可能六七十、七八十一盘那个菜吗？
1: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店，我们也知道这个食材自己买不用那么贵，但是就是大厨子做出来好吃啊。自己在家里，你花再多钱，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0: 是啊。
1: 今天你拿回去烧油锅，一晃呢，一加热，你发现就是大厨那个味儿。
0: 你看看这个
1: 饭店那个味儿，
0: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白包。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咱小砂锅也成。
1: 对，砂锅
0: 小火锅也棒。
1: 哎，放点粉丝，对吧？
0: 放点
1: 鸭血。对。就是你家那个冰箱里面，说实在的，有什么剩的蔬菜，你就弄点剩的蔬菜就好了。
0: 说的就是呢，多简单啊！
1: 有荤有素，又特别的新鲜。
0: 我再想想，那个粉丝咱换成一点点面
1: 也行，
0: 也行啊，
1: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就面也有了，白包也有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鸡汁熬出来的，
1: 哎，
0: 它也不是乱七八糟清水给你弄的呀，
1: 所以本来就是底的，
0: 对，就香，
1: 特别入味儿。
0: 嗯，
1: 然后春天的蚕豆啊、荠菜啊，春天的什么香椿呐，对吧？各种春菜你都可以往里面扔，吃的就是这抹鲜绿。绿色啊，
0: 哎，大家看到这个各种各样菜肴，荤的就是浓油赤酱的也行，口味重的也行，口味清淡的也可以。这你在里面稍微翻炒一下，整点汤汁放进都成。周周，我们先给大家开一个，
1: 好嘞，
0: 先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现在这种砂锅做的，
1: 哎，
0: 包了一个你知道海鲜一样的，
1: 对的，这个就是一品锅，一品锅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放点什么呢？肉丸子啊，鱼丸，
0: 哎，
1: 然后弄点蛋饺，
0: 哎，里面放个什么鲍鱼啥，
1: 对，
0: 海参。
1: 关键是朋友们，关键是我们这个百叶包是少不了，这百叶包是灵魂。
0: 哎，周周啊，
1: 胖胖乎乎，
0: 你这胖胖乎乎里的是百叶卷的多还是料多呀？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吧。
1: 咦，我全撕开了。
0: 你这百叶多薄？
1: 对，
0: 就那么几层而已。
1: 对，肉多厚实。
0: 肉多，肉多。
1: 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0: 真棒！
1: 哎，断成几节了，这个肉还这么的多。我就拿出一小节来看，这个地方就像个小肉丸子一样的，这么多肉的一个含量。
0: 是。
1: 所以今天吃到嘴里过瘾，肉就能吃到那个肉头的口感，但是加上豆腐一样更加鲜美，
0: 有嚼劲儿。你要想再稍微的浓油赤酱一点的，我前面这个，
1: 对，
0: 给大家看看。周周，
1: 好，
0: 我们拿你那个好给大家掰开，给大家再看一
1: 下。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个是浓油赤酱的，我们红烧了一遍啊，然后你直接把它撕开之后，然后你再蘸点汤汁，朋友们，蘸点汤汁。
0: 这个不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咱上海叶叔阿姨、咱姐姐们喜欢这种味道的，
1: 真的，
0: 而且很下饭，
1: 很
0: 多好，
1: 对，很入味，很下饭。那我撕开一半的那个肉馅给大家看，这个肉多不多？
0: 嗯，多的，多的，
1: 超级多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的荠菜。
1: 好，再看看荠菜。
0: 再看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有。在鸡汁鲜肉白叶包之外，在里面加一味
1: 荠菜，
0: 就加个荠菜，就长这样了。
1: 荠菜就是当季的春菜，
0: 哎，对，
1: 非常非常鲜美可口，
0: 是，
1: 而且解腻。所以在那个猪肉里面弄了荠菜之后，很清新。你看这个肉
0: 真不错，
1: 而且明明你闻到那个荠菜的香味没有？我们没有入嘴，就直接一撕开，荠菜的香味就飘到鼻子里面了。
0: 就是该应季的蔬菜，咱一定要吃点。换句话讲，
1: 咱这
0: 肉也吃到好的了，
1: 是，
0: 菜也吃到新鲜的了，这多棒啊！
1: 真棒。
0: 我们除此之外还送给您什么？腰果鸡
1: 丁，
0: 这腰果鸡丁那个料足的喽，
1: 太赞了！这个腰果鸡丁，这腰果鸡丁是这么一大盘，已经被我跟明明吃掉大半盘子了。
0: 差不多了，腰果都没有吃过。
1: 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腰果鸡丁都是大块的，
0: 真的又嫩又滑。
1: 对，鸡丁也是有讲究的，鸡胸肉，然后大块的腰果，脆脆的新鲜腰果，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出来口感这么好。您只要烧开油锅，直接下去，炒一下，炒熟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啊，三种口味带给大家。刚才说到了鸡汁鲜肉百叶包，鸡汁鲜肉百叶包，然后在鸡汁鲜肉百叶包的情况下加俩字儿，
1: 对，
0: 就变成了鸡汁荠菜鲜肉百叶包。
1: 是，
0: 这个呢是不管鲜肉还是荠菜鲜肉都是360克，总重。这个呢腰果鸡丁总重是340克，只差了20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关于百叶包方面的每个口味各4包，加在一起8包。这个呢是2包，换句话说，这个呢给大家尝鲜。如果大家反馈特别好的话，以后就当主品卖了，
1: 是的，
0: 就不会免费送了。
1: 今天白送了，
0: 哎，今天就是免费送，很棒的，158，你只能拿回去6包白包。我就总说了啊，
1: 没有，
0: 我不管你啥口味几口味的，反正就6包白包。不管你是鸡汁还是有加荠菜的，各3包的。那您150多块钱，你说160，你整个320块钱左右，你是拿6包，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拿回去10包啊，
1: 10大包，
0: 10包划算呢，1包算才10几块钱，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99块钱就构成的，大概我们导演老师帮我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几套了？199呢？应该没有个位数了吧？好像。最后的8包，最后包又走掉2包，最后6包，还有4分钟，要抢就抢这个。我们让周周给大家最后展示一个口味啊，
1: 金汤的，就是酸菜的啊，
0: 就用那个酸菜那个，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料包，
1: 鱼一样的，
0: 对，
1: 非常简单。
0: 你看我们这个很简单，
1: 浸透了酸菜汁儿，哇，拿起来都是那个酸菜的香味，
0: 想想都好这个味道。
1: 然后鼓鼓囊囊里面吸满了那个酸菜的口感，再稍微给大家撕撕看看里面的肉。哇，好厚实啊，
0: 饱满，
1: 薄薄的那个衣服拉开之后里面全是鼓鼓囊囊的肉，这只是一半哦，就这么多的肉，看到没有，一半啊，
0: 你看它的层数，白薄那个皮儿就能数得出来的，
1: 对，
0: 就薄薄那么3层左右的，
1: 而且好 Q 弹，这个豆腐也是特别好质量的这个百叶包，然后这个肉也是大厂的猪肉，非常新鲜 Q 弹绵软，好吃。
0: 周周来，我们给大家最后看一眼我们的市场价格，
1: 好，
0: 这一包360克市场多少钱一包，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0: 鲜肉百叶
1: 包，鲜肉百叶包，
0: 鸡汁鲜肉百叶，
1: 49.9块。
0: 那是一包是，我们4包。
1: 对，
0: 那你四五二十，200块吧。只要再来一个，加了个荠菜，
1: 来，
0: 鸡汁荠菜鲜肉百叶，
1: 也是49.9一包。那么就是又是200块钱，
0: 又200块钱，400块钱了，
1: 已经400块钱了。
0: 再来一个，
1: 好，
0: 这是340克的啊，这一包啊，这一包是多少钱？40块，
1: 40块钱，
0: 两包送给大家，
1: 那有80块钱，
0: 80块钱，
1: 480左右。
0: 今天199块就带回家了，最后2分钟，最后的2组现货，打电话订0215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来自于丰收日大品牌的即开，
1: 对的，
0: 就应该算是快，算是及时了，
1: 快手菜吧，
0: 快手菜，
1: 快手菜，
0: 加热一点点就行，
1: 对，蒸一下、红烧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腰果鸡丁您需要放一个油，然后稍微炒一炒，炒熟了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再去调味儿，因为大厨帮您都配好了调味料、调味汁儿。
0: 尤其是今天这个口味还比较丰富一点啊，
1: 对，
0: 除了那个鸡汁、鲜肉、百叶，然后还有一个加了个荠菜的，也是四种，也是四包，然后还有给大家送上了腰果鸡丁，又两包，一共加在一起十包，
1: 一定要买199的组合，
0: 199
1: 的组合有十包，158只有六包，所以158合下来得20几块钱，快30块钱一包，但是199十包，你才1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这个味道你要去丰收日的门店吃是一模一样的，跟堂食是一模一样的材料，
0: 口味真的好哎，
1: 工序、口味，但是你去堂食的话，将近100块钱一盘。
0: 就我问大家，自己想不想要那么麻烦的去做个白包？
1: 不想麻烦，
0: 或者自己想要吃到丰收日的饭店的口味，
1: 哎，
0: 咱还要花少钱？
1: 对。
0: 那不就办大事了吗？
1: 没错没错，10几块钱一盘百叶包，招待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很体面？
0: 可以的，
1: 自己在家里面，小孩去上班去了，老两口在一起，你吃就是拆一包吃就够了，放点蔬菜，放点那个冰箱里面其他的蔬菜啊肉啊就可以了，
0: 完全可以。打电话自己的咨询订购，最后的一组199只剩下最后一套，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上海就很快是要什么入梅了，入梅以后每年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梅雨季节就来的，特别的难受闷热。如果说你从入夏到现在还感觉到说家里面很多些老旧席子垫得不太舒服，特别建议大家买一个一步到位的牛皮席，而且咱们买就要买什么真材实料头层牛皮的软席。我们今天栏目带给大家，还是特别是我们今天618当天正日子特殊的直播，所以还叠加我们金爆的价格，还有呢很好的赠品之外，七倍积分，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很大的一个惊喜哦。所以今天我觉得心心念念很久没有买到特别好的头层牛皮软席，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我们的这个常年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谢谢大家好啊！618期间，栏目把最大的诚意带到了东方购物。2026年的栏目的全新款牛皮席，
0: 我们东方购物上海这边的观众家里面所有用的东西啊，尤其是寝具大件，选择起来都是特别讲究的。我们说这个牛皮席啊，其实自古以来它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避暑的一个东西啊。
1: 是。
0: 然后呢，现在也会发现说这种好的牛皮资源越来越少了。你关注过外面牛皮席，会发现好的品质的不多，或者好品质是价格是特别特别贵的。
1: 是。
0: 而我们今天是高品质，但是低价格。咱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呢是这样的一个灰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浅咖色。这两个颜色也是大家可能以往概念当中发现说，哎，牛皮席原来也可以做成啊，不是那种什么红棕色，对吧？就是把这个颜色调和的特别的洋气。然后呢，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青年、中年朋友现在也很喜欢牛皮席。
1: 是的，
0: 像富裕有很多些别的渠道，线下像我们这两个颜色的牛皮席啊，摆在一些实体专柜也很受欢迎，而且确实能够点亮我们的家居环境。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对颜色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啊。为什么选这两个颜色来打造我们这一款牛皮席？第一，夏天我们说映入眼帘的是你要有一丝的凉意，这两个颜色啊，您看从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里面就能看到，哎，看到它以后凉爽嘛，清爽嘛，心情会非常的好，
0: 是
1: 其一。其二，这是我们今年的主打色，也是我们的主流色。这个我们的浅灰色跟我们的咖色都是非常高级的颜色。但你要知道为什么以前做不了，因为以前调色很难调，要用在牛皮上很难，所以说一直没有改变过。但是栏目经过了这几年，好不容易把这两款消费者特别喜欢的颜色给大家带到了。
0: 是的，而且跟大家讲，我们今天尤其这款灰色，我们主角去铺着它，它有点特别像很多些女性的奢侈品的包包，大象灰的那个颜色，非常非常的高级。
1: 是，
0: 而且特别我们在这款啊，我们的牛皮上面，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哑光的一个处理，它有一部分保留了牛皮席本来的这种光泽感，但是让你感觉的时候没有那种亮的特别特别的奇怪。
1: 是，
0: 我们也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就是真实还原这个牛皮席，做了哑光处理之后它本身的一个皮张的一个质地啊。而且我跟傅宇拉起来会发现沉甸甸的，分量特别的厚。
1: 是，
0: 咱们首先整张牛皮席都是头层牛皮打造的，二层皮剖层皮也能做牛皮席，但我们今天整张哦，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而且特别选择是在川峡库区那边，牛的年龄大约是在5到8年左右。
1: 是的，
0: 体型尤其它们的体重能够重达到800到1000斤的非常体型庞大的这样的水牛，
1: 是
0: 它们的皮张选取下来来做我们这个牛皮的原料。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皮张你是很好的能够在表面看到这种牛皮啊自然的纹理，还有比较粗大的那些毛孔，
1: 是
0: 帮大家能够很好的散湿透气。但是你这个皮肤肤感一贴上去啊，特别的舒服，有质感，而且会感觉就是有凉意，是有凉感的，不是那种什么黏黏腻腻特别的燥热的。
1: 是的，以前在没有这么多电器来纳凉的时候，很多人家就用的是牛皮席。为什么啊？因为水牛它的毛孔天然的粗大，
0: 是
1: 夏天有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热气，第一个是湿气，导致了你身体很黏黏糊糊，很热。那牛皮就能把热气跟湿气吸进去以后散出去，再加上现在的空调，很多人很会用牛皮席，有了空调以后啊，就在睡觉前把空调开大一点，让牛皮吸住空调的凉意，然后再睡上去，那一晚上哦，舒舒服服的，撒撒椅啊。
0: 是，而且刚才傅宇在讲的时候，其实我在抖动哦，
1: 大家
0: 会发现说，哎，头层牛皮皮张很厚实，咱们又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但是它还特别特别的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牛皮席不是说你用个一两年就要替换的，
1: 是
0: 经久耐用的。
1: 所
0: 以我们还给大家做到它是不剖层的。
1: 是，
0: 怎么给大家证明啊？我跟傅宇把这个席子的上半部分先放下来，我们到床尾部分，把这个牛皮席它的背面自然的牛皮的绒面的纹理展示给大家。
1: 对，
0: 很厚实，这床也是啊，牛皮席也是头层的，但是它把那个头层牛皮啊剖成啊1/2或者1/3，
1: 是
0: 相对来讲你看它就没有那么的厚实，那个张力也没有这么足。
1: 对的，
0: 但我们今天 整张牛皮席哦，我们是头层牛皮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
1: 是，
0: 所以它是啊非常非常的厚实，自带微微的弹力和张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比对一下那个厚度哦，我们做了一个包边，你家里面会发现它的厚度起板油比两枚1元钱硬币叠起来还要厚实。
1: 对的，您在拿到手以后，您就拿两个1元硬币去对比一下，越厚的牛皮席它的韧性越好，越厚的牛皮席它使用寿命越长，越厚的牛皮席说明它没有偷工减料。一个高端品牌的牛皮席它是不会做偷工减料的事的，但是您在市面上现在这两年因为牛皮席太火爆了啊，
0: 是
1: 很多地方都在做牛皮席，但是有些牛皮席它抛层了，给你头层还算好，有时候会给你2层皮3层皮，这样牛皮席的舒适度跟透气性您就享受不到了，您就对于买了一块皮子裹在身上那个睡觉肯定是不舒服的啊。其次娇娇在拍打的时候
0: 敲击
1: 声音是闷沉
0: 棒棒，
1: 对的，
0: 就像在敲一个你看那种鼓面一样的声音，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薄的那种什么织物的刷刷刷的那种声音，
1: 是
0: 它是那种梆梆梆的声音，不经过剖层的头层牛皮的软席，然后啊我们今天栏目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给大家做到了它很厚实但是它又极软，我们也是用到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植物的成分来作为一个
1: 柔
0: 质的一个原料，
1: 没错，
0: 这个牛皮席你要做到又厚实又柔软，微微带有张力，这个柔质的工艺它是特别重要的。
1: 是的，没错，我们所有的柔质工艺都采用到了植物柔质，所以我们的亲肤性会特别好，因为夏天啊我们的裸肤度比较高，
0: 是
1: 一床好的牛皮席的亲肤性很重要，就是您看得到的地方牛我们要做好，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要为大家做好，因为夏天睡在上面尤其是您的宝宝或者您的孙子孙女他的皮肤很娇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要再用那些我们老旧的草席啊，容易生虫，竹子席容易有针刺，用牛皮席让它就在上面滚来翻来覆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这样的肤感我感觉啊，就是你夏天不需要说什么空调开得很冷对吧，或者电风扇的那个档位开得很高速的，
1: 是的，
0: 就是往牛皮席上面一躺，尤其是夏天裸着肌肤也好，你薄的睡衣也好，这个一睡上去啊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感觉我即使比如说平躺对吧，睡了一会儿，我比如说翻个身，刚才我压到的那个地方它不会说黏黏哒哒湿湿乎乎很燥热，等到我换一个睡姿我再平躺躺回来，这个地方依然特别的凉爽，
1: 是
0: 很舒服，毛孔粗大，自然的纹理把汗气湿气都可以透出去，所以家里面我们很多有到需要有凉感的这种诉求，但是又不想说空调吹得太凉太冰的朋友们，可以垫牛皮席，
1: 是
0: 包括咱们这个牛皮席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上面还有很多一些它的功能性方面的一些标识，
1: 对，
0: 这也是很多有些牛皮席它做不到，比如说它有什么，有抗菌，还能够达到表面 A 类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1: 没错，还有我们中国皮革协会颁给我们的真皮标志啊，第一先看原材料真皮，再看它做工做到了 A 类标准，做到了抗菌标准，抗菌跟 A 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主动的去把一些菌群啊给抑制住，那您晚上睡觉的时候更安安全全，因为整个晚上睡觉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器官在做休息的时候，所以说这时候您需要一床安全的相对会保护好您的床上用品来确保他的舒适的睡眠啊。
0: A 类什么意思？您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对吧？幼童的肌肤贴在上面，夏天来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咱们是植物柔质的工艺，我们达到了 A 类，宝宝婴幼儿来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我们说抗菌标识能够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我们是有到专业机构出具。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1: 是
0: 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这个抑菌的数据哦，起码有到你看92.82%，甚至于大于99.99%，对吧？这两项都是达到了4个9的这个抑菌数据，所以这三个细菌你大概率不用非常担心会在我们这个牛皮癣上面大量的滋生了。
1: 是的，
0: 所以不仅是垫得很舒服，而且是使用起来很放心、很健康。
1: 没错，为什么？因为栏目一直在研究牛皮癣，所以说栏目做了几年，做了28年，就干一件事，只干牛皮癣，所以说买东西要买专业企业、专业品牌的东西啊。
0: 是的，然后呢，栏目也是在很多的一些床上用品的实体渠道呀，一些大的百货商店有自己的门店专柜。同样的，这款头层牛皮的软席，特别的哑光处理、植物鞣制，还有抗菌，还有到 A 类的级别，5尺啊，8280元，单一床席子，6尺是8580元，价格都挺贵的。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寝具大件618的直播给到了富宇这边栏目品牌。我们什么方案？我跟富宇一步到我们的节目的两边来看一下。
1: 是
0: 专柜真的价格是8000多，
1: 是
0: 甚至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牛皮资源越来越少，往后可能价格还要涨到什么9000多，甚至逼近小10000了。
1: 没错。
0: 那么栏目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本来也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本来和东方购谈好的今年夏天的预售价格，我们平台本来是能够做到3980和4480。差不多是便宜了，就是说4000多元以上，
1: 是
0: 这已经挺优惠了，已经是专柜不可能看到的折扣力度了。但现在本档618的特别直播，今天还有大惊喜，开场我也做了预告，这档售价是多少？先请富宇给我们来揭晓。3、2、1，今天618特惠价格5尺2980，6尺3480。天哪，大家看一下，再比我们今天夏日预售价格本来谈好的价格，再给大家足足省了1000元哦。
1: 没错，
0: 真金白银大红包给大家。
1: 是的，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东方购物的
0: 七倍积分，平时我们可能什么5倍积分，618当天正日子我们的7倍积分。
1: 对，
0: 朋友们，所以上面这一行你也忽略，就是今天牛皮癣先给你5尺2770元左右，6尺3236元左右，就可以拥有这床双人大的头层牛皮的软席。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我们在看第一段落节目，我们这个牛皮展示大家已经瞄到了，还不止只有垫的席子，我们还有金爆的好礼送给大家。首先好礼之一，配给大家跟席子颜色一样的头层牛皮的枕套一对，价值1776元，就是你买灰色我们配给你灰色，你买浅咖色配给大家浅咖色。
1: 是
0: 在专柜8000多，我正价买席子，有没有这个一对枕席送给我？
1: 没有，枕席是我们在专柜的零售单品，因为它也是头层牛皮的。因为很多人啊，尤其是真龙头的人，他们就会特别来买这两个枕头，他觉得夏天睡在上面啊特别特别的舒服。
0: 是的，
1: 因为脸部是敏感度最高的，而且大家都容易出汗，尤其是脸部，
0: 对，
1: 这个牛皮癣就很好的散热祛湿的一个作用啊。
0: 是的，而且它也是信封式这个枕套
1: 啊。是的，
0: 你枕头往里面一塞，对吧，就是特别的立体，然后呢软硬适中的。这个就是你看，如果你买我们今天那个就是浅咖色，送给大家就是浅咖色这一对这个枕套，大家可以放心。这只是好礼之一，要价值1700多了，还没结束，垫的枕的有了，还有盖的，盖了我们送一大床双人规格全棉的可水洗下被。
1: 是的，没错。
0: 今天真材实料给大家，全棉而且用脏了可以直接洗衣机机洗的一个双人大被子。
1: 是
0: 这么一送的话，床上等于什么东西都不缺。单条被子价值也要高达680元了。
1: 是的，而且它是100%的里外全棉，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所以说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就是整个夏天您不需要再买任何东西了，这是其一。其二，整个夏天您的睡眠环境是干净的。因为被子我可以随时洗，我们的牛皮席都是抗菌 A 类处理的。所以说整个夏天是舒舒服服的。享受叫一劳永逸，但是这个组合只有在618啊，618期间才会有这样一个价格。因为是618，东方给了个7倍积分，因为是618，栏目给了两个将近2000多块钱的组合，过了618当日就没有这个活动了，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赠品这两件我给大家算了一下，赠品总价值已经高达2400多了。
1: 是的，
0: 我们整个组合才2700多，3200多，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你买了牛皮席很好凑单，再选择两件低价位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满3888元，400积分给你以后，相当于今天5尺的牛皮软席3件组再加被子，2371元，6尺相当于是2836元左右。所以赶紧打电话，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一个规格的牛皮席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栏目这个牛皮软席在东方 购物里面已经

0: 很多年了，那么在这几年前我已经买了这个东西，使用多年以后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好，而不是一般的好，对吧？它我起初一算了，软厚质透气性特别好，对吧？所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管而且收纳特别特别方便，只要清水擦一擦就行了。你看我用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裂缝，还是完好无损，一点点也不受任何影响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满意，对它感觉非常好。
1: 有的时候看见邻居家有一条牛皮鞋，我们几个小孩都到他家去玩，小的时候条件不太好，像以后呢有条件的就想买一条。在十年前我在东方购物里面看见了，哇，那个时候价格也很贵，但是呢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就买了。天很热的时候，空调也不要开了很大，就26度左右也很舒服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呢，所以这种牛皮鞋比较硬一点的，对腰背都有好处，保养呢也很方便，清水擦一下子就可以了。
2: 很多观众其实常年都特别喜欢说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对吧，舒爽一点，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感。所以夏天我觉得寝具当中哦，垫的席子非常非常的重要。像今年一入夏开始，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老旧草席呀，对吧，什么麻将席呀，冰丝席可能都拿出来用了，说实话就会感觉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问题，有席虫啊，有倒刺呀，或者有些拿出来已经是发霉了。但是你看牛皮席啊，它就是啊，皮张就是啊，牛天然的皮质，它垫在你身体下面，首先啊很健康，感觉是离我们非常非常的亲近的。而且其实牛皮席就是自古以来它就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夏天的一个避暑的一个用具哦。所以我们讲现在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用哦非常亲民的价格买到一床经久耐用的牛皮席，大家真的应该来好好享受一下。而我们平台很多观众买牛皮席这么多年啊，有很多观众就认栏目，对吧？一个是它是专业的牛皮席的品牌，还有他们也在很多产品不断的推陈出新方面，这一条也是我们今天特别做过额外的哑光双色处理的这个头层牛皮的软席，又是你看我们的产品标识是 A 类标准，对吧？还出具过检测报告给大家看，它也是有到三大细菌的抗菌功能的，颜色还能够做到既有刚才那个很漂亮的灰色，很有格调，还有这个也是比较洋气的一个浅咖色。
3: 是，
2: 如果你想买到那种就是现在有些跟家居环境比较能够更好的百搭，不是那么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的那种牛皮席，这两个颜色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3: 对的，尤其是灰色啊，更时尚。大家都知道叫大象灰，对吧？我们的大象灰这两年有一些产品大象灰还要额外加价的价格。所以说栏目经过了这么多年去研发这个颜色，总算把大象灰这个颜色做上来了。你要知道，很多的企业它现在做不到这种以大象灰或者说我们的米卡色的这种颜色，
2: 是，
3: 但是栏目全部做到。这种颜色搭到您家里啊，给你的家具整个装潢啊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说很多人在线下一定要到栏目专柜，他说红棕色我不要了，我就要最新款的大象灰
2: 色呀，或者米色，浅咖色。 对，现在我这边这床就是我们今天栏目您会拿到的另外的一个颜色，就是这个浅咖色。它这个浅咖也没有说感觉颜色过于浓，或者感觉那个夏天非常的燥热，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舒爽的。而且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栏目今天这个牛皮席不仅是头层牛皮不剖层，它的拼接处还特别特别的少。
3: 是，
2: 因为我们告诉大家牛皮的原料，我们讲养牛的人少了，然后呢能够花那么长的时间要把牛养到5到8年，保证这个牛皮的原装皮质啊，就是牛的体型要非常之大，现在其实也很难很难用到这样的原料。像市面上面有些啊也是牛皮席，对吧？你看起来可能光泽感也不错，然后呢表面还有一些框花，做的感觉也是挺美观的。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这床牛皮席啊，它四拼八框拼了很多。我们从图示来看，它这个中间黄色部分是它原装牛皮的大小，
3: 是的，
2: 宽幅没有那么大，大约只有1.2米左右，所以它要做一个5尺6尺双人规格大的牛皮席，它这个四边必须得拼，它不能只在牛的肩胛骨两边只拼啊2到3处，它必须得你看7拼8框。那么这个在你牛皮席上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样子？如果说你新买的时候可能还不错，但是你想这个在比如说那个床尾的部分，我们很多人垫在上面，脚去蹬啊，换睡姿呀，或者床边床沿这个地方你经常去做，难保哦这边如果胶水品质没有很好，粘合的不牢，是不是有可能这边会脱开来？
3: 是的，
2: 是吧？或者有一些隐形的那种线的那种，是不是会脱线，会开胶，会有些可能这样的问题存在。那么我们可能也是花了很贵的价格 其实牛皮鞋也不怎么便宜，你就没有用到很长的时间，
3: 是
2: 吧？
3: 没错，
2: 做不到经久耐用。
3: 对，
2: 但我们今天栏目不一样，我们的原装牛皮宽幅很大。
3: 对，我们原装牛皮有多宽，咱们就多大。所以说我们栏目一直用的是什么？5到8年的水牛，500公斤到800公斤。
2: 是，
3: 所以说它要足够的年份啊。
2: 哎，你看这个，你看我们的原装牛皮，它的宽幅就已经达到了1.8米。
3: 对，
2: 所以我们牛的年龄5到8年，体型体重都有要求。我们就是在牛啊自然的生理结构，肩胛骨和脖颈这边，
3: 对，
2: 就拼了3处。下半部分的牛皮鞋从中段开始到你看床尾的部分，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这个全部都是啊，你看整张牛皮。
3: 是，
2: 所以你要做我们栏目，尤其是要6尺床的这个大规格的牛皮鞋，起板是要用到1.5张的原皮。
3: 对，
2: 我们给大家看我们的牛皮啊，下半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
3: 很漂亮，
2: 光光滑滑，有的是什么？没有经过剖层，自然的牛皮的纹理，所有这边我到富裕那边这个中间，全部都是整张牛皮哦，没有拼接，没有粘合，没有彩线，
3: 对，
2: 对吧？所有这些全部都是整张牛皮。
3: 对的，这都是我们的肌理层，就是懂牛皮鞋的人，他都知道，我要翻开来看看你背面是不是这种真皮层。如果是真皮层，说明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拼皮。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栏目的厚度都达到2个1元硬币，您拿到家，您先比厚度，不满的您退货，喜欢的您留下啊。
2: 好，然后我跟富裕，我们再移步到这个我们主床区的两边，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栏目这个牛皮鞋今天因为东方哥我们618的价格已经做到了这么的划算，我们还给大家配了一对枕鞋啊。这个枕鞋为什么建议大家，有很多观众啊，今天你可以免费获得，你要把我们这档组合的订单给下单。因为很多观众夫也知道，在你们门店这会有很多观众牛皮鞋买了以后8000多，舍不得买枕鞋。
3: 对，是有点贵、
2: 把家里面那个枕头啊放在那个牛皮鞋下面，肩膀脖颈那边垫的也不是很贴合。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对头层牛皮的枕鞋，而且不是那种绷带的，是信封式的这个枕套。
3: 对，
2: 这个我告诉大家，怕热的男士或者您老伴儿出汗那个多呀，对吧？可能有点胖，对吧？稍微一动空调一不打的低，马上就是那个大汗淋漓。男士那个蒸笼头啊，你如果枕在这个牛皮枕席上面，特别的舒服。
3: 我就是用这个的。我夏天牛皮席、牛皮枕头必须要配，因为用了牛皮枕头，你会发现我是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就当你睡上牛皮枕头的时候，家里在开着空调，你会觉得整个的枕头脸部是清凉的，这是其一。其二，晚上睡觉你总要翻身的吧？
2: 要。
3: 不管你怎么翻身，你永远会觉得那一处地方是凉爽的。就是我们夏天睡觉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一直在找那个凉爽的地方。牛皮席不用你翻来覆去，您睡的那个地方它凉爽。您翻个身，睡到再睡回来的时候，你原来那个地方还是凉爽，不像有些席子啊，你睡在这里是热的，你翻个身再过一会儿翻过来，那个地方还是热的。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等于带给大家是一个头层牛皮不剖层的软席的3件组，枕的、垫的全部都是牛皮席。但是这样的牛皮席今天能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亮相618当天正日子给大家做直播，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枕席包括我们这个软席啊，都给大家做工步骤特别特别的复杂。富裕因为也是业内的专业人士，现在做牛皮鞋的品牌厂家越来越少，
3: 真的是越来越少，
2: 因为中间我们这个制作周期时间非常的长。
3: 是的，
2: 我们这个软鞋3件组哦，从我们皮质的腌制、表面做处理，对吧，高温膨胀鞣制，你看要初期鞣制，还要经过手工片皮之后还要后期再鞣制，而且栏目是用到植物鞣制的很多的一些啊，
3: 是的，
2: 助剂，不是有些化学的一些成分的那种助剂，
3: 没错。
2: 再要上色，像我们今天上色特别做了很洋气的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浅咖色，这个颜色调和也很难，并且还做了双哑光的处理之外，后续还要钉板，对吧，这种包边还要配皮，然后还要手工裁剪压光成品，才能到东方购物这边来，我们的仓库当中，您订购以后我们才发货到你家里面。这一床席子啊，富裕，你跟大家讲，准备时间小半年起板的，
3: 至少小半年。现在是6月份，我们所有的原皮在去年过年前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要算上从一头牛开始养，那您拿到的一床牛皮席的制作周期
2: 7-8年以前，
3: 至少是7-8年以上。所以说您去想，7-8年的牛皮席在外面卖个8000多块钱，真的不算贵。就是一个产品要做7-8年，端到您面前用个八千多，真的不算贵。
2: 是的。
3: 但是栏目今天618又把它2026年的新款，如果您是觉得以前那些颜色不是很喜欢，觉得有点老旧，你很时髦， 你也想追求现代化的一些颜色，这两个颜色你一定要带回去。为什么？
2: 是的，
3: 因为在市面上这两个颜色几乎看不到，栏目也研发了两三年再把这两个颜色定稿定色啊。
2: 是的，我跟大家讲，如果说牛皮席一些初阶用户的认知是从本身那些红棕色，对吧，像那种原皮一样的颜色开始认知的话，你选择这个我们的浅咖色或者说灰色，你不是那种牛皮席的初阶用户，因为你已经不单能够体会到牛皮席好的真材实料，它的凉意，它的柔软，你还能够感觉到它是特别好的一个家居软装很大的一个亮点。
3: 没错，
2: 因为这个是能够搭配家居，是能够体现主人的这个审美和眼光的。所以我们栏目这个我们进阶版的产品没有做成像红棕色的颜色，我们做的是一个特别高级的灰色，还有一个浅咖色，但是价格也给大家直接打到底。今天我们的软席三件组订购就是直接有东方购的七倍积分，2700多元是五尺，3200多元是我们的六尺。
3: 是的，
2: 一对枕席送，还给大家有一条全棉双人可水洗大规格的夏凉被。你说我夏天寝具，我席子也没有，我枕套也没有，我被子也没有，今天我们全套都给大家配齐，但是这个力度价格618，就今天售完为止，所以这个机会大家且买且珍惜。告诉我们您家里面需要是牛皮席哪个颜色，直接下单告诉我们规格尺寸就可以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牛皮席呢，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那个时候呢我嫌贵没有买，现在呢人到中年了，财富嘛有一点积累了，家里房子嘛都买新的了，然后装修风格配套起来呢，我觉得牛皮席很上档次。同样买牛皮席呢，因为我看栏目这个品牌嘛，在那个大商场也有的，所以我看东方购物有呢，我马上就买了，那价格比较实惠的，要比商场要便宜，省下的钱我可以买其他东西吗？我觉得牛皮席非常好，我就买了，用了好多年了。还有呢，在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凉而不冰，一般呢温度我就要搁28度好了，我不会觉得很冰的，很舒服的，所以我觉得牛皮席是比较好的，跟大家分享。

0: 朋友们，我特别建议大家，我们东方购物年终特惠618的这种特殊的，我们有到回馈的大的活动当中，你要买什么东西？不是买小件，一两百的家里面吃的东西、用的小东西，你要买一个大件。
1: 是。
0: 我们一直讲家里面的席子在夏天，请具大件的耐用消费品，这种东西如果能够在我们的618直播当天，能够以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能够买到，真的是啊，捡实惠、捡漏了，对吧？我们叠加东方购物的7倍积分，富裕跟品牌方又把我们的价格直接达到了2900多、3400多。而且不是说没有赠品哦，依然送给大家配一对枕席，还有一条双人可水洗全棉的大被子。今天真的就是啊，看谁手速快。而且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浅咖色特别热销。今天两个颜色，我告诉你，跟您就是都是很有眼缘。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说不是那种什么大花的、大俗的、很艳丽的，对不对？很多太太那些审美的眼光都特别好，有格调的。简约的，对吧？特别大气的，能够什么？特别的耐看，不是那种比较艳俗的那种感觉。咱们今天两条牛皮鞋的颜色和质感能够满足大家，而且我们的特写画面，你看看这种包边、精致的彩线，细到每一个那种针脚针眼。非常非常的精致，这个就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常年热销栏目牛皮鞋他们的品牌和做工。
1: 对的，没错。为什么栏目要去做这两个颜色？因为线下太多的消费者说，哎，我现在哦家居装潢，我也跟现在的潮流是做这种简约风，哎，我的家装、我的穿着都跟现在的时尚的颜色很搭配。他说你们的牛皮鞋为什么还是红棕色？我也想要一款比较时尚的、颜色又非常符合现代生活、现代家具的颜色。
0: 是。
1: 那栏目说我来开发，
0: 对的，
1: 开发到现在。花了2年时间定版定色，很多消费者一搞看，最终选择了这两个颜色，很漂亮，灰色时尚上档次，我们的米卡色非常的高端，
0: 对，
1: 所以这两个颜色您在市面上是看不到的。如果您一直想用牛皮鞋，但是又觉得那两个颜色有点老旧了，我的家装已经跟我们的风格不合了，选这两款，因为这两款其他地方看不到，而且618期间又有7倍积分，
0: 对的，
1: 栏目而且还给了两大赠品，两个枕套加两条被子，这都是618的特殊方案，而且新品首发放在618。今天看到节目的你真的太幸运，如果您这个今天不买，到栏目上海任何专柜去，这床牛皮鞋就是8000多。618有活动吗？有活动，有可能打个7-8折，也要5000多。两个枕套没了。1100多没了，我们的被子也没了，600多就没了。
0: 傅宇正好说到这个价格，他说专柜618也有活动，刚才估计有观众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专柜实拍上面年终特惠专柜618的折扣是达到多少钱？5尺5400多，
1: 对，
0: 6尺是6000多，
1: 对，
0: 不是像东方购这边我们
1: 还是
0: 2000多、3000多，
1: 对，5000-6000的价格。
0: 所以你就现在东方购这边下了单以后，拿了我们送的一对枕席，拿好我们这个送的这个大被子，你再到专柜去看，对吧？你都不跟什么那个，如果不跟我们那个平时的那个不打折的那个价格比，你跟他们618的那个价格比，也直接要优惠了有2000多呢。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物价格真划算。而且我刚才我还在看我们这个全景镜头里面，你像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跟我们这个主床的展示差不多，家里面什么实木的地板呀，真皮软包床呀。欧式装修，对吧？或者家里面那种豪华的软装，特别特别的那个华丽的。我觉得你这个牛皮鞋往你家里面的大卧室的床上一铺好以后，真的就是好看的不得了，
1: 是的，
0: 很有格调，很上档次，对不对？
1: 时髦的，你一定会选择不一样的颜色的牛皮鞋啊。
0: 对的，
1: 我们现在穿衣服也好，家装也好，我们干很多事，我们现在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爷叔们都很时髦的，就是他们要追求最新的、最有潮流的东西，今天把牛皮鞋所有的优点都帮你保留下来了，舒适、透气、耐造，而且打理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把那种时尚的元素全部帮你寄托在这条牛皮鞋上。你要知道，灰色是很难调的，这个灰灰的很洋气，灰的很高级。家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铺上去那个档次、那个软装啊，更重要的就是夏天睡觉难受吧，用牛皮鞋躺在上面，凉爽、透气。而且啊，空调你也可以少开，开个电风扇。
0: 33位观众定了，
1: 抓紧时间啊，33位。
0: 跟大家讲哦，
1: 备货很少，别光听我们说哦，下单下单啊。
0: 哎，我们在这个拉起来抖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软席哦，它就像一个什么，一个那种灰色的一个什么丝绒的那种真丝那种感觉，就是它是那种非常非常具有那种哑光的那种简约的那种格调的，
1: 是
0: 它能够做到头层牛皮，在厚实的情况下。又很柔软，有些比如说你说啊，我也很厚实，但是我将将硬硬的，对吧？你铺在床上可能说什么 折个边呀，弯折一下会有什么裂痕出现，但我们这个是没有经过剖层，
1: 是
0: 整层的头层牛皮经过植物鞣制摔打以后能够做到这么的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1: 是
0: 我告诉你，夏天你就裸着肌肤，你说我不喜欢那种空调开得很冷，对吧，门窗紧闭呀，对吧，那个房间里面我感觉空气不流通，晕晕乎乎的，老年朋友很容易这方面不舒服，
1: 是
0: 你就垫在这个牛皮席上面，因为你自己这个皮肤啊那种感觉一上去以后它是那种温凉很舒爽，不是那种燥热的黏黏腻腻的，出了汗以后上面那种什么湿哒哒的，而且它打理特别的方便，嗯，没有什么容易长吸虫啊，
1: 不会
0: 容易发霉呀、啊、对吧，
1: 嗯，
0: 就没有这些问题，你是就是直降，你就隔个几天
1: 对
0: 湿布轻轻一擦，
1: 哎，
0: 而且它也是很速干，粗大的毛孔快速能够干了以后，你晚上只要享受它那种温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很舒爽，特别特别的舒服，也没有上面什么疙疙瘩瘩，
1: 嗯，
0: 毛毛躁躁，你要有些什么老旧那种什么麻将席，对吧，那种什么竹席，那种编织的席子中间那个卡缝那个勾勾缝缝、
1: 哦、
0: 对吧，很多那种污渍呀、嗯、或者里面有些什么那种散湿透气不够好，很容易里面有很多脏东西，
1: 是，
0: 但咱们这个它是光滑的，
1: 嗯，
0: 光滑上面还有粗大的毛孔帮你散湿透气，始终保持干爽性，
1: 是的，
0: 你不用的时候呢就把它啊，比如说别的季节就把它往你家里面
1: 嗯
0: 床褥下面一铺，
1: 对
0: 你到了每年夏天把它给翻上来，
1: 嗯，
0: 每年夏天能够用到差不多5个多月，起码到6个月左右，这个还是什么厚实的，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我告诉大家啊，下面我们这个对比的这双席子头层牛皮经过剖层大概只有整层牛皮的1/3左右，
1: 嗯，
0: 这双席子啊买来的时候也不止什么2000多3000多、啊、
1: 我买的4000多块钱、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它是头层牛皮，只是它帮你抛了好几层、但这样的牛皮席有什么不好，第一它睡的时间长以后它会变薄、就是它皮质大家都知道受拉力以后你睡的那个地方皮会松散出来、这其一，其二它的皮的软度太软了以后、你去想它过软，你看胶胶轻轻一捏、它就像变纸一样的，
0: 是
1: 它的那种储凉的功能就会很差、
0: 嗯、
1: 我们空调开好以后我们的牛皮席可以把冷气给储存起来、当您睡上去的时候啊那一抹凉意很舒服，
0: 嗯，
1: 有一些人会睡牛皮席的，尤其是这两天，第一空调肯定不用开，直接开电风扇，
0: 嗯，
1: 过两天上海天气很热的时候您开个26度，有些人不怕热的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
0: 嗯，
1: 如果你实在怕热把空调盖到28度就可以了，因为牛皮席当中天然的凉意、天然，因为我们的水牛一直是在水里面生长的、所以它皮肤天然的凉意就非常的舒适，
0: 是，
1: 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哦牛皮席哦在没有电器的时候啊这么多人喜欢，但是你要知道舅舅，我记得以前一床牛皮席4000-5000块钱、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就1000多，别人说我花几个月不吃不喝买一床牛皮席，
0: 嗯，
1: 但今天因为是618活动，
0: 嗯，
1: 你想2000多块钱，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家里聚会，
0: 观众订购到
1: 了，抓紧时间啊！
0: 包括咱们整个的牛皮席，它也没有过多的拼接，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框花，因为原皮表面有点什么，可能说斑斑驳驳的，它有些部分什么裁掉，对吧？帮你用框花做一些看似是装饰，但其实原皮本身品质不够好的一些问题的一些遮掩，我们是从整个的中部到床尾的部分，下面没有任何的拼接，
1: 是，
0: 就是只有在肩胛骨两边和脖颈这边牛的自然的生理结构就拼了3处、
1: 没错，
0: 没有说好多好多拼接让大家感觉不经久耐用的，
1: 嗯，
0: 今天你一份价格能够把现在看到的头层牛皮软席3件组带回家，还有一床大被子，来傅毅把我们旁边挂这床被子拿过来、我们给大家讲这个被子价值680元，
1: 是，
0: 你是今年夏天你家里面全新的夏凉被，栏目富裕那边送给大家一床新的，
1: 对，
0: 百分百全棉
1: 大被子啊、
0: 大被子啊，
1: 大规格，
0: 这个里面是有填充物的，
1: 对，
0: 表
1: 百分之百全棉，
0: 碎花的这种啊，很好看的田园风格，
1: 嗯，
0: 做了包边，我们会啊送给大家这样的一条，而且这条被子，你说我出汗多，我因为买牛皮席我很怕热，这个被子你盖了出汗了，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它也是可以水洗的双人大被子，
1: 是，
0: 你不是送一个单人的或者小规格的，
1: 嗯，
0: 100%里外全面，这个也是真材实料，这条被子价值680元，
1: 对的，但是您在专柜这条被子是单卖的啊，您在专柜618活动这个牛皮席以6尺为例要6000多块钱、不送两个枕套，不送我们这条被子啊，两个枕套跟被子单买的话加起来将近要2000块钱，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就是针对东方618的这个价格，也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看到，全渠道看不到的价格啊，
0: 我跟大家讲后面哪怕常规节目你看到 七倍积分，过了六幺八节目肯定没有了。
1: 是，
0: 傅宇那边这么好的我们的被子，包括一对枕席也未免送给大家。这个价格关键已经做过特别的，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哑光处理的高端牛皮席，六幺八这种价格，大家赶紧下单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一个颜色，有灰色，还有呢浅咖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很多观众都下单订购到了，因为其在东方购这边一些小件的东西，对吧？可能说买了很多，也花了不少钱。跟大家讲，吃的东西跟你睡觉相关的很多重要的寝具，品质选择好一点。现在还刚刚入梅，
1: 对，
0: 还没有到一年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到了后面盛夏，对不对？你想想，白天买菜、出行、锻炼，跟老伴儿可能说还跟别人出去玩一玩，对吧？周边走一走。晚上回到家里面睡觉重不重要？特别重要。
1: 对，
0: 我们老年人睡眠时间本来就很短，早上也醒得早，对吧？可能还给家里面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呢。你这每天晚上睡觉如果睡不好，枕的席子垫的席子不舒服，对吧？那个盖的那个被子，老旧的那种什么毛巾毯呀，各种一些不太好的老旧寝具，今天一步到位全部换掉。
1: 是，
0: 往今年夏天开始，如果你买了我们这个组合，往后的每年夏天这五个多月您就享受吧，您就垫着这个牛皮席舒舒服服过夏天。
1: 没错，我们以前老法里边说三盖不如一垫，垫的东西对我们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夏天，因为夏天太热了，太湿了，太闷了，辗转难眠。好的一双席子，第一它要符合透气，它要有一定的凉意啊，所以说今天您带回去的不光是把牛皮席的舒适、牛皮席的透气带回去的同时，你把一份高端带回去了，这是牛皮席的升级款。我们不再是以前的那些红棕色的牛皮席，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哎，我这两年，尤其是上海的阿姨们，她要时尚的，她要漂亮的，她要紧跟时尚潮流的。那这两年灰色也好，我们的米咖色也好，都是这两年的主流色。您发觉您身边的很多的穿的衣服也好，看的东西也好，它都是一个灰色跟米咖色的颜色。所以说栏目把这个灰色跟米咖色做到了牛皮席上面。
0: 我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个两个颜色，不是栏目的初阶入门版本的牛皮席，它是颜色更加有格调的高阶高端的产品。现在我跟傅宇中间，我们这床是我们今天直接的米咖色，特别特别的热销。这个颜色真的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洋气的。
1: 是的，这个颜色很难做，为什么？米色做的太淡不好看，做的太深太俗，所以说这个颜色我们的调色老师啊，调了不知道多少版，我去他们那个办公室去看，全是色板，一层层调，因为他知道我们上海的阿姨们喜欢的是时尚，喜欢的是高端，所以说这款颜色一旦推出，在我们门店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很好看，对不对？
0: 就是对，它是那种比较的沉稳，
1: 对，
0: 沉稳，然后又感觉很古朴，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如果你家里面是新中式装修，有那种古典园林的风格，在夏天，对吧？可能很多叔叔伯伯，哎，家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绿植呀，有点那种新中式风格的一些家庭的这种硬装或者软装，这床我们的这个浅咖色非常的适合大家，
1: 是，
0: 它是沉稳又很凝重的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还微微带着一点点亮堂。
1: 对，
0: 你家里不是那种什么老气横秋的，往下沉、往下压的那个感觉，它是那种有那种轻盈的，但是又很有那种稳重凝练的那种气质。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观众今天订这个颜色非常有眼光，对吧？审美眼光特别的好。咱们整床牛皮席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不剖层以外，只在我们牛皮席自然的牛的肩胛骨和脖颈那边拼了三处，没有四平八框。傅宇，你把我们那边的那个我们的牛皮席上面，要不我把这个拿过去给大家对比一下，我这样给大家看吧。
1: 对，
0: 这个对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有些牛皮的原装的皮质比较小的话，四个边框，对吧？像一个相框一样，它给你拼起来，它可能这边还给你做点装饰，你以为是框花的装饰有美感的，其实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原装牛皮的宽幅不够。而我们今天就是宽幅直接做六尺床哦，六尺一米八的这个宽幅，我们下半部分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拼接。
1: 是的，
0: 这个下面真的是坚固耐用、经久耐用、扎扎实实、真材实料的牛皮席。但是这样的牛皮席要等时间啊，牛要长到5到8年，体型要大，这个牛皮的那个张力要足，才可能有这样一个宽幅的牛的原皮。
1: 对的，牛皮的宽度决定了牛皮的质量，牛皮的你以后使用的寿命。而且你要知道，就像娇娇说的，一床好的牛皮席真的是时间上的馈赠，它至少要到5年到8年的牛的生长周期以后，再要经过将近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去做它的一个牛皮席的工艺。所以说每一床牛皮席 都是时间的积累。所以说你说外面你说一床牛皮席卖个七八千，我真的觉得不贵，因为你只要你知道了牛皮席从席子到床上需要多少时间，你就知道这个不算贵的。
0: 嗯，
1: 你
0: 真的是
1: 买任何一个东西，就像我们买老酒，越时间长的酒，它的价格越贵，但是它的味道更香。牛皮席也是这样一个产品。
0: 你拿回家尽管去看，
1: 对，
0: 除了我们上面啊拼接了三处，下半部分你尽管去看，不会有任何的拼接。
1: 没
0: 错，你还可以去看，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厚吗？比
1: 2枚1元钱
0: 硬币叠起来还要厚吗？
1: 没错，
0: 真没错。而且我特别给大家看这个细节，这款我们的牛皮席还给大家做到了，你看两道彩线的包边。嗯，我们很多观众看过栏目，有些别的牛皮席的系列都是一道彩线，我们这次做了一个宽包边，两道彩线，这个每一个针眼包边走线非常的精致。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朋友原来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栏目的一些老顾客老观众，到你家里面来，他看到你用的是这床栏目的牛皮席，他都知道你的产品要比他高端。
1: 是，
0: 他是那种单独一根走线的，你是双层走线的宽包边，产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市面上面价格也很贵。我跟傅宇再一步到我们价格版的两边。嗯，今天真的618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本来我觉得3980、4480栏目价格也很划算，今天我们再降1000元，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再送一对同品质的，不是说买牛皮的双人大席子送一个什么二层皮，或者送一个那种什么仿皮的那个枕席，一对也是头层牛皮软席的枕席送给大家，还有一床大被子。嗯，光两个赠品价值2400多，整个花销你才5尺箱2700多，太划算了。但是后面真的很难看到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力度方案只有618有，618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降1000元，同时又给他做到了个7倍积分。嗯，那么栏目给到大家什么？两个赠品。嗯，因为在门店这一床席子的价格就是5000多，618期间就是5000多。嗯，今天所有的力度加起来有可能已经达到2000多了，所以说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栏目给出这么大的力度。因为栏目跟东方购物合作十几年了，618买栏目到哪里一定是东方购物
0: 啊。是的，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有这个灰色，还有一个米咖色，5尺6尺，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5。

0: 最后的两分半，我刚才跟傅宇说，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审美眼光都很高。嗯，你今天618卖那么火爆，我真希望他后面再来做直播，对吧？在平时常规节目也可以把这样的力度、这样好的产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但是真的做不到，因为这么一床牛皮席做过很特别的我们的双哑光处理，又要你看像这种双层那种包边，做工啊、耗时呀、耗费工期要比原来更加长，而我们的价格啊，真的是优惠到不行了，已经。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只有在618期间才会有。了解栏目的都知道，上海栏目有很多专柜，您去专柜去看栏目的牛皮席，在专柜确实挺贵，因为别人做了20几年就做牛皮席，而且别人只做高端牛皮席，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正常。但是很多人说我又要高端的，又要舒服的，又要栏目品牌的，在哪里买？东方购物。那么东方购物全年什么时候最划算？618。好吧，因为今天不光是降了1000的同时，又给了7倍积分，还给了2个赠品，这两个赠品加起来交了2000多。枕头套你也有了，被子也有了，我们叫一劳永逸，一步到位。
0: 而且专柜现在618搞活动，就今天你先订，你到专柜跑过去看。专柜618不是2000多、3000多，是5400多和6039元。
1: 对，
0: 没有送任何枕席，也没有任何的被子送给大家。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做到了7倍积分叠加以后，2700多和3200多，送一对枕席，还有一床双人规格可以水洗全棉的大被子，是这种力度啊！所以朋友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今年夏天买下我们栏目这床啊牛皮席，你往后每年夏天拿出来用，你都会记得这个席子啊，买的真划算。早买早享受，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画面上面是这个浅咖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灰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半，我刚才跟傅宇说，我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审美眼光都很高。嗯，你今天618卖那么火爆，我真希望他后面再来做直播，对吧？在平时常规节目也可以把这样的力度、这样好的产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但是真的做不到，因为这每一床牛皮席做过很特别的，我们的双哑光处理，又要你看像这种双层那种包边。做工啊，耗时呀，耗费工期要比原来更加长，而我们的价格啊，真的是优惠到不行了，已经。
1: 没错，所以说这个价格只有在618期间才会有。了解栏目的都知道，上海栏目有很多专柜，您去专柜去看栏目的牛皮席，在专柜确实挺贵，因为别人做了20几年就做牛皮席，而且别人只做高端牛皮席，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正常。但是很多人说我又要高端的，又要舒服的，又要栏目品牌的，在哪里买？东方购物。那么东方购物全年什么时候最划算？618。好吧，因为今天不光是降了1000的同时，又给了7倍积分，还给了2个赠品，这两个赠品加起来交了2000多，枕头套你也有了，被子也有了，我们叫一劳永逸，一步到位。
0: 而且专柜现在618搞活动，就今天你先订，你到专柜跑过去看。专柜618不是2000多、3000多，是5400多和6039元。
1: 对，
0: 没有送任何枕席，也没有任何的被子送给大家。东方购我们今天做到了7倍积分叠加以后，2700多和3200多，送一对枕席，还有一床双人规格可以水洗全棉的大被子，是这种力度啊！所以朋友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今年夏天买下我们栏目这床啊牛皮席，你往后每年夏天拿出来用，你都会记得这个席子啊，买的真划算。早买早享受，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画面上面是这个浅咖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灰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昨天刚刚过完谷雨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过去了，那说明什么？夏天就要来了。那夏天的话真的是懒得下厨，因为真的太热了，所以我们家里呢要常备一些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今天带来了特别好吃的上海的葱油拌面以及上海的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小朋友小灯，小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品啊，也是在这个马上天气就要变热的时候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全新的产品，常温保存，而且今天给到您有99块钱的秒杀组，然后也有199块钱的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喜好去挑选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刚刚我俩一算啊，你说在外面吃个冷面，吃个葱油拌面，最便宜要10来块钱。
1: 要啊，现在的物价不比以前哦。
0: 对，是的，您看一下，今天呢，我们是两个秒杀组合，7袋的冷面，7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给您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199到手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太香了！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咱们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对的，因为我自己是经常有在家里面囤这种粮食的这种习惯。
0: 哎，是的。
1: 不管是什么包子、馒头或者这种面条，尤其是常温的保存，对吧？像我可能平时方便面，包括那种挂面，其实都会保存。但其实呢，他们吃起来的口感，包括加工起来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新品啊，我们用到的是这种湿的
0: 半干拉面。
1: 半干的面就不是那种说什么油炸过后的那种方便面的那种面饼，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都是，你看
0: 摸起来是软软的，
1: 对的，它是那种湿面半干的一个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面您煮起来的话它会非常的筋道，您吃起来的话口感会非常的好。
0: 当然了，是的，
1: 因为它这种含水分的一个特性，它的一个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是我们是那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就不用占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对吧？所以哪怕今天我拍回去总共32包，
0: 对
1: 吧？
0: 也
1: 不要紧的，我不是说一个月就要吃完嘛，对吧？我放着慢慢吃，对吧？
0: 真的，因为像我们家的话，我也特别喜欢囤一些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发愁的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放，因为很多东西它就需要去冷藏，我们这个不需要，常温你阴凉的地方放一放就可以了，而且真的很好吃。早上的话5分钟左右就能吃个很完美的早餐了。
1: 你把面条给它煮熟了之后，咱们跟酱拌在一起。然后我们给大家拆开一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料包，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条到底是怎么样的，您就知道为什么我们
0: 在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用的是半干面了？因为半干面其实口感真的是更加的好。
1: 对，它
0: 如果你吃挂面，因为我是山西人，你知道，我特别忍受不了挂面。
1: 对的，
0: 山西人没有人吃挂面。
1: 里面是有两个，这个是我们的冷面，里面两个酱料包，一个是那个芝麻酱的，一个就是咱们那个普通的那个叫凉面的一个调味汁，两个都要倒进去啊，两个都要倒进去。
0: 很丰富啊。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面条，我们这个面条用到的就是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您现在可以透过包装袋，您就可以看得出来。
0: 是的，半干面条就是我们其实在超市里边买到的那种，对吧？就是这样子做好的面条，回去只要下锅去煮一煮就好了。它不是说那种挂面那种硬邦邦的，没有口感，煮出来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很有筋道的。而且啊，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吃凉面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马上就要天气热了，多就准备一点这样的凉面带回家里，很方便。而且呢，我们这样煮出来之后，其实稍作凉拌一下，用刚刚我们的两个酱料包。就是可以了，
1: 对，两个酱料包，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的这种，因为其实很好分的，葱油拌面的面条它会更细一点，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就很简单，你就面条弄熟了之后，
0: 对的，我们同样也是葱油拌面里面有个这样，
1: 直接把这个
0: 把这个
1: 酱料包给它倒下去，对吧？然后拌一下，然后咱们拌一下就好了。
0: 哎，真的，葱油拌面其实灵魂就在于那个葱油的酱汁儿，我们都是帮大家去炸的葱油的汁儿哦，而且那个葱选用的也是大家上海叔叔阿姨比较喜欢的那个口味，这样子凉拌一下。对不对？我们就跟这个店里边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口味，而且的话在店里边至少要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10来块钱一碗。
1: 这个葱的香味非常浓啊，就这样拌一拌。
0: 哎，我已经闻到了。
1: 对，其实
0: 真的好香啊，真的好香。

0: 香啊！而且呢，
1: 来，我们再加一点点，
0: 可以加一点点，
1: 加一点配菜，对吧？哎、豆芽、黄瓜、胡萝卜，
0: 哎，看着太有胃口了。
1: 但今天这一碗面，除掉这些配的蔬菜，这一袋才6块钱。
0: 是啊，你就回家之后自己做一做，对不对？5分钟解决，而且的话加一点配料，真的外面要卖20块钱的。是不是
1: 十几二十块钱是要的啊？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面，不是原来2-3块钱的那个时候了、啊。哎，
0: 对的，咱要不要尝一口？
1: 我来尝，
0: 尝一口、啊。
1: 我跟你说，我刚刚我们还在聊天，我说我就喜欢吃面条，我家里一直买的各种挂面、方便面什么那种面饼。
0: 是的，是的，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不吃面的人，所以这样的葱油拌面啊，包括是冷面，哇天哪，看着也太香了。小邓胃口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满满那种葱油的香味是一直扑鼻的，就是往我鼻子里边钻，好香，它就像现炸的葱油一样的味道，
1: 就葱香味，
0: 哎，我都闻到了，
1: 非常香，这个酱料还在嘴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面条的口感吃起来跟我们平时买的那种干面
0: 没有什么区别吧，
1: 不一样，因为我们用到的、我说它跟那个干面不一样、
0: 因为
1: 我们
0: 用到的是半干面，区别
1: 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我们煮了有好一会儿了，但它这个面条还是非常的有韧性，
0: 是的，
1: 就久煮不烂，
0: 对的对的，没有粘在一起，真的很好吃、因为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真的离不开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啊，上海凉面都是夏天都特别爱吃的，
1: 我就喜欢吃这种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
0: 因为
1: 我
0: 觉得太爽了，
1: 一大口的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一个口感是非常的满足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不一样，所以今天6块钱一袋，我非常推荐您在家里准备一些这样的一个食材，不管是夜宵也好，哎，
0: 是的，
1: 或者晚饭，对吧？
0: 很划算。如果说啊，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早餐5分钟的时间下一碗面条，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切点黄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还有刚刚的豆芽，就是很丰盛，而且味道真的是很好。主要的话，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的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这些四株故事的话也是卖过我们家的这个产品的啊，都很喜欢。7包的冷面，7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包，这个可能要就是比刚刚的那个组合，对，
1: 七块钱差不多7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
1: 但另外一个
0: 我们的大组合要更加的划算了，16包的冷面，16包的葱油拌面，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真的每到这个时候啊，就到夏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凉面。我们家的真的冰箱里边都是凉面。那现在我正找到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替代品了，因为真的啊，你说十来包的凉面放冰箱里边还是挺占地儿的。
1: 我还常温保存，而且我批次都是新鲜的，我批次都是新鲜的。
0: 主要很划算啊。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哦，
0: 天哪，前两天。
1: 对，就上个礼拜，因为刚到仓库，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是半干面，半干面因为它含有水分，所以它保质期不会太长，保质期是6个月，
0: 没错，
1: 那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买，放心拍，好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的话，跟大家说两个口味，一个是咱们非常传统经典的一个就是葱油拌面，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上海冷面，它的面条会宽一点，也是用到的一个半干面，里面有两包酱，冷面里面两包酱，一包就是咱们的酱油、醋啊这些调味在一起，另外一包是咱们的芝麻酱。哇！就您在拌的时候，两包酱一起下下去，像我是比较喜欢吃那种芝麻酱、花生酱的，这一包下去。我平时去外面去那个某县小吃，你知道吧？
0: 某县小吃，
1: 我会点他们那个芝麻酱花生酱的那个凉面。以前啊，我记得还真的是几块，我读书的时候还是几块钱一碗，现在真的都是十几块钱一碗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的一袋，
0: 是的，
1: 对吧？两种口味，你想吃葱油拌面你就葱油拌面，想吃冷面的时候你就吃冷面，对吧？
0: 真的，而且它调味真的做得很好，就上海叔叔还喜欢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既有花生酱又有这样子的葱油酱，对不对？根据您的口味自己去调，加点点的配料，我们加点点黄瓜丝啊，加点点胡萝卜丝，对不对？
1: 加点豆芽、花生，
0: 对，是的啊，都放进去，口味也很丰富，主要价格也很划算，一包只要6块钱。你说一包方便面都要5-6块钱呢，而且那个的话还是炸过的面饼，我们都是半干的啊，很湿润的，而且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煮一煮就坨掉的，我们是那种越吃越韧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香，
1: 久煮不烂啊。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半干面，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拆开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它哪怕在就是这种你没去煮它的时候，它也是软的，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0: 是的，
1: 这种面条你煮完了之后过一遍冷水的话，你去吃它非常的韧。
0: 真的真的，而且它很多叔叔阿姨如果是早上啊，我们懒得去做饭的时候啊，真的特别适合去下一包面条，因为面条嘛，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我们自己做饭的话会觉得很麻烦，2分钟葱油拌面煮一煮，对吧？你调个料，你都不需要调料，你都是把我们那个就剪开就倒进去就好了。
1: 对，其实
0: 很简单的。
1: 其实做葱油拌面其实不难，其实大家都会做，就是炸小葱，对吧？但就是调味嘛，然后马上天气又热，对吧？天气热你要下厨房，我觉得咱们还是省点事儿，对吧？
0: 是的，
1: 酱料现成的面条你随便煮个2-3分钟给它煮熟了就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半干的一个面，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它的这个面条就是会稍微粗一点点，就会宽一点点
0: 的面条。
1: 对，你看这种生的一个情况下，它是这样软软的半干的这种面的，然后煮熟了之后它是非常的就是韧的，吃到嘴巴里面。这个是两包酱，一包是类似于酱油加醋的这种酸甜的酸，就酸咸咸酸的这种口感。
0: 对对对
1: 对，对吧？另外一包是咱们的一个芝麻的。怎么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你把这个面条煮熟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两包那个酱料包给倒进去，
0: 然后剪开就好了，很简单。
1: 对，然后拌一下。
0: 就是你会煮面条，你就会自己做饭。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带酱油的。
0: 哇，
1: 然后这个是带芝麻花生酱的，你看。
0: 天哪，这个冷面看着太香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啊，平常啊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面太热的，
1: 自己再切点配菜，好吧？
0: 你看，
1: 咱们切点配菜，
0: 是不是
1: 这一碗面的一个功夫吃下去，你看
0: 真的很丰富，
1: 丰
0: 很丰富啊。像这样的一碗面在店里边至少要20块钱了，我觉得，对不对？你看你再加上这样的配菜，或者是想吃一个大排的话放个大排，对不对？天哪，好香啊，这个味道直钻我的鼻子。
1: 我给大家试一下刚刚给大家试的葱油拌面，因为我喜欢吃这个花生酱跟这个芝麻酱，我再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凉面。
0: 这个是凉面的啊，冷面，上海的冷面。
1: 这个香味儿，这个酱料的香味扑鼻而来，就是花生跟芝麻的香味。
0: 对的啊，上海叔叔阿姨，如果说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真的特别适合下一碗这样的冷面。哇，小邓吃的太香了，这个芝麻酱的味道哦，小邓吃在嘴巴里面肯定很香，因为我是闻到了。好香的芝麻酱味道啊，是不是太香了？
2: 这个跟单纯的芝麻酱的味道还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包酱。
0: 我跟你讲，
2: 搭配在一起有咸味儿，然后有花生酱，有芝麻酱的一个味道，拌在一起非常非常好吃。
0: 大家可能不在现场闻不到那个味道，他在旁边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因为那个闻到的那个味道直往我的鼻子里边钻，它是那种花生酱的浓厚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那种酸酸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准备把家里的囤的那些方便面我都
0: 换
2: 成这个，
0: 全换成它是不是？
2: 对的。
0: 哎，今天很适合囤货。
2: 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平时哪怕吃火锅，我调的那个酱料，我都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就咱们说的北方的那个二八酱嘛。
0: 对对对，
2: 对吧？
0: 是的。
2: 就是花生酱加芝麻酱在一起，这个的话比那个调的味道，因为我还有另外一包酱料包加下去，它的口感会加了一分咸味，然后还有一分那种酸酸的感觉。
0: 哎，对，
2: 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0: 所以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那种餐厅级别的。如果说您自己就在调，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调的话，真的不太能够调出这样的味道哦。在店里边吃到的还要好吃，对不对？而且呢，今天我们价格不需要您就是在店里的价格。今天我们有的两个组合，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到没有，99块钱，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啊，75克和150克。一共呢是14包，99块钱带回去，但是您看啊，大组合更加划算了，199，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其实一包只要6块钱的价格，
2: 对的，
0: 朋友们，这个价格我就带回去太划算了，很适合囤货，
2: 而且都是常温保存啊，各位叔叔阿姨不用担心说我冰箱放不下，常温保存即可，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我们的冷面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4月17号，哇，4月17号就上个礼拜是吧？
0: 是的，是的，
2: 4月17号是礼拜几啊？反正
0: 就是上个礼拜，
2: 新的就新的，所以说您放心买，放心囤，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也不着急吃，你就马上天气也热了，对吧？
0: 对，
2: 你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觉得厨房太闷热的时候，你就拌一碗吃一吃。
0: 是的啊，这样的面条我们不怕，就是家里边多一点，因为的话基本上每天都要吃的，老两口每天下2包，是不是？30来包其实也半个月就吃完了，所以我们不怕多囤，就怕您这次的这个福利苗条是抢不到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们大组合真的卖得太快了，大家都知道大组合更加划算嘛。
1: 是的，但我确实没想到是这样，所以我其实备货不多的。
0: 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叔叔阿姨您先定，反正后面我们会想办法把这个库存先加上来。但是呢，还是要拼手速，还是拼手速，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因为199块钱您带回去32包，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刚刚给大家看了，冷面是4月17号的一个生产日期啊，而且的话就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另外的话，每一个里面酱料包什么的都给您准备好，都是半干面，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不需要您去自己调料了，就是帮您调制好的非常好的那种大厨级别的那个调味料，特别特别香。刚刚小丁一直跟我说啊，太好吃太好吃了，他说如果不是怕热量高他可以一直吃，
1: 是
0: 因为我俩都属于是一日三餐都可以吃面条的人啊。
1: 对对对，我非常喜欢吃面条，我什么面都吃，什么刀削面，什么那个菠菜面方便面火鸡面，这种面我非常喜欢吃面，因为我觉得就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非常饿的时候，给我来碗葱油面或者什么面，
0: 哇，太香了，
1: 我会非常的满足，我睡觉会非常香，
0: 香迷糊了，真的。因为的话，其实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吃面条很挑的，就是如果说是挂面，我其实不爱吃，因为它没有韧性，没有那种面条的灵魂所在。但是我用了什么半干面，面的灵魂是在的，韧韧的，而且吃到嘴巴里面是有口感在的。更何况啊，我们的这个调味是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特别好吃，是不是？小豆有发言权啊！
1: 对，我有发言权。我刚刚两个面都给大家尝过了，我吃的真的非常大口的。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它不好吃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味道，我是吃不下去的。
0: 的
1: 而且给大家看，刚刚给大家反复看我们的一个面条，这是它生的一个情况下。它也是这种韧，就是那种不会断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干面，
0: 软软的，是的，
1: 它是半干面，半干面、这样的面久煮不烂，煮出来之后它还是那种就是不会断的那种，
0: 对的，
1: 对吧？也不会糊，也不会坨，对吧？
0: 因为的话，其实面条就是如果说想要做到那种韧韧的，还是很难的，说明面条的这个工艺要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调味料也做得很棒，
1: 非常非常香。
0: 刚刚扫动吃了2碗了，就觉得哇，真的太香了，还是还能坚持。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我们还是简单的，就是拌一拌，加一点胡萝卜。您家。家里如果有一些那种当浇头的一些菜，您就直接往里面加嘛，对吧？您吃得更香。我们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就一包酱料包，然后往里面倒，然后再加一点蔬菜就行了。但是，
0: 对的，很简单。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啊，你要做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的话，把面条煮好，过一下凉水，会更加的韧。更加的好吃。
1: 如果您刚捞出来，肯定是还有一点点水分，可能会比我这个还好拌，因为我这个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了。
0: 对，
1: 我这碗面已经放了20多分钟了。
0: 你看，加一点胡萝卜，
1: 加一点香菜，
0: 加一点黄瓜丝儿、香菜丝儿。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你中午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就是要做一碗这样子香喷喷的面条，
1: 对，您如果有
0: 而且是冷面。
1: 对，如果有我把这个大牌加过来，
0: 给自己加餐呢，还
1: 给自己加个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你这一口下去，哎呦！
0: 太香了，我的天哪！
1: 对，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是葱油面啊。
0: 哎，真的啊，葱油拌面，你说在店里边啊，我们俩都喜欢吃面条，在店里边一碗葱油拌面就这样子的一个品，这样子一个品质啊，至少要10来20块钱。
1: 直接大口吃。
0: 直接大口吃啊！哇塞，天哪！哇，这个葱油味好浓啊，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直往鼻子里边钻啊。你看，又有这样的配菜，你自己准备点配菜，加上这样子的一个葱油的这个味道，很香吧？是不是？
1: 跟大家形容一下，面条是有韧性、有嚼劲的。哪怕20多分钟啊，没有糊、没有坨、没有烂。
0: 哎，对对对。
1: 另外，这个酱料，一个是葱香味，另外一个是它的咸鲜的一个口感。
0: 是的。
1: 这个酱料包调的非常好。
0: 真的啊，吃面条灵魂啊，就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面条本身，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料，这两点都过关了。是不是
1: 非常好？
0: 都是那种餐厅大厨级别才能调出来那个味道。今天呢，我们大厨的这个葱油拌面要多少钱？给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很贵，小组合7包冷面，7包葱油拌面是99块钱，这个没有那么的划算。给大家看一个更划算的大组合，199啊，就多了100块钱。看到没有？16袋175克，16袋150克。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都特别的好吃，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朋友们，什么概念？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包啊，在那边，在外面的话，可能只能吃半包，对不对？
1: 反正外面我之前吃过什么，像我们不是跟老盛昌有合作的嘛？老盛昌他店里也有的，我们在那边吃一碗10几块钱，要的。
0: 对的。
1: 葱油拌面因为老盛昌店里也有嘛，因为我们跟老盛昌一直有合作的嘛。
0: 是的啊，性价比太高了。
1: 像这个面条的话，你去外面吃，现在的物价不是以前我4、5块钱吃一碗面的时候了。
0: 对的。
1: 现在的话，一碗面10几块钱要，哪怕现在我吃一个碗装的那个方便面，也要5块钱一碗的，对吧？
0: 是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我们这个是一个可视窗，然后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面，而且可以常温储存的。 差不多这样一碗是3两，对不对？我们叔阿姨其实就很够吃的，里边还有到了我们的料包，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看来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嗯、真的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嗯、就是要吃一碗炸香喷喷的面条。
1: 对，你知道吗，我最近已经有、嗯、开始有感觉了，那个厨房火一开，然后你就很闷热，我就开始出汗，你知道吗，
0: 出一身汗，你说做个饭就是真的是太麻烦了啊，
1: 像我最近
0: 一身的汗。
1: 我最近这两天我就回到家、嗯、下班回到家嘛、嗯、我就想吃一个面条。我昨天晚上我吃的是其实是吃的方便面、哦、然后今天吃到这个面，我决定把家里那个方便面我以后就换成这个面，因为其实我觉得方便面稍微吃完了之后，它是因为油炸出来的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个冷面跟这个葱油拌面、嗯、我里面的这个面条它都是半干的一个面、哎、半干的一个面的话，它是不管是它煮完了之后是久煮不烂，然后还是有韧性的，对吧、嗯、另外从别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吃起来可能更对大家的一个吃口。
0: 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好，
1: 是
0: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嘛，你说一包面条这样好品质的面条啊只要6块钱，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因为去到门店里边我们都知道葱油拌面还有这个冷面至少也要10到20块钱了，
1: 对，
0: 一个今天的话一包6块钱，朋友们啊，天哪、嗯、
1: 但关键是哪怕这么热的天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对吧，你走到店门口的那个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你就浑身大汗了，对吧，你都
0: 没
1: 胃口了，
0: 是的，
1: 在家里拌一拌就好。
0: 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性价比真的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刚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VCR 里边。真的面的做法有很多，
1: 炒啊，
0: 炒面，对不 对？真的，
2: 我也很喜欢
0: 炒面，也很好吃。像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说如果说想要时间短一点点，我们就煮一煮，捞出来过一下凉水，它是更加筋道，更加好吃。
2: 这是简单的一个做法，当然厨艺就由您发挥。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冷面的一个那个里面的，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
0: 对，
2: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半干面，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面是细面，不是那种宽面，里面还是有一个酱料包，这样的一个葱油的一个酱料包，你看。这个面条
0: 半干
2: 的面，不是那种说干的那种挂面或者怎么样，这个面条煮出来，我跟大家说真的是韧性十足，而且久煮不烂。就我们刚刚那一碗面其实放了有二十几分钟了，
0: 对，
2: 开始节目开始前一直放在那，
0: 没有坨，
2: 你看还是拌得开。你包括吃到嘴巴里的口感，我还是觉得它是有那种韧性的。
0: 是的，是的啊，小邓真的很喜欢吃面条，小邓
2: 刚刚
0: 真的是尝了好几碗了。而且呢，我们平常就可以什么，就是这样煮完之后把这个料包倒进去，再来一碗吗？
2: 我其实已经吃不动了，但是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很喜欢的一个吃法。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里面两包酱料包。一包是这个芝麻加花生的，另外一包是咱们的酱油醋这些这种厨房经典的调味料调成的，你就加进去。我跟大家说，我再加一个啥，我再加一个这个油泼辣子。
0: 哎，你倒这么多，你能吃吗？
2: 这是我开胃的一个做法，然后我再加一点蔬菜进去拌一拌。这一个面我跟你说，我吃火锅就是这样的一个调味料。
0: 我跟你讲，这一碗香迷糊了。但是啊，要注意啊，这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不能吃的话咱们就别放了。
2: 我是因为能吃辣呀，就如果说您夏天想觉得太热了，想开开胃，对吧？您加一点点的辣也是一种吃法，对吧？因为我平时吃火锅的那个调味料，我就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加辣油。
0: 天哪！
2: 来给大家看，
0: 哎，你这一碗面太香了，看着
2: 这一碗面啊。给大家表演一下怎么暴风吸入吃面。
0: 哎，你当心点，这个辣椒很多啊，朋友们。但是这个真的很香啊，这个花生酱的味道啊，加上这样的红油辣椒的这个香味啊，这直窜我脑袋啊。而且呢，它里面可以放点什么？你自己煮的话，放一点点这样的就是黄瓜丝儿啊，放一点点的萝卜，可以，好吃吗？
2: 好好吃，
0: 好好吃，
2: 好好吃，好好吃。
0: 哎，真的小邓今天没少吃，因为我俩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很爱吃面条。
2: 我是碳水脑袋，哎，
0: 但是很挑啊。如果是不好的面条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办法吃那么多。
2: 真的好好吃。
0: 是的，因为面条的种类有很多嘛，像那样子的那个干的那种面条不太好吃，因为它煮出来是那种特别特别的软塌塌的，我们煮出来还是那种特别韧性，特别像这种新鲜的面条一样很好吃的。
2: 至少刚刚这一个面已经放了快半个小时了，因为现在。节目已经过了半小时了嘛，对吧？
0: 是的，
2: 半个小时以前弄的这个面条，它没有说烂掉、糊掉或者坨掉，到我嘴巴里面，它还是一根一根，你能咬，能感觉得到，你能再嚼这个面的。
0: 是的，
2: 不是到你嘴巴里面糊成一坨的那种，
0: 没错，
2: 我觉得非常好。
0: 这个面条真的很适合去囤一下，因为的话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放，也不用放冰箱，阴凉保存就可以了
2: 啊。常温保存。
0: 对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如果说想回去尝一尝的话，没问题啊，只是性价比没有那么高。这个的话是14袋，一共99块钱。这样你看到没有？1袋175克，大概就是3两左右，这是150克啊。带回家肯定是够我们去吃的，老两口对不对？下各一包，你们去尝一下。99这样一包的话是7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个更加划算的啊，更加划算的199多了100块钱，是16包冷面，16包葱油拌面，各16包啊，一共32包，只要199了，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平均一包只要6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最后的七分钟了啊！今天呢，我们观众朋友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情，因为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大家真的大组合已经卖的真的是快卖完了。
1: 对，而且就这两个面条都是咱们上海这边的，就观众朋友家里面会备的，包括你哪怕出去去外边去家门口的老盛昌或者怎么这种，你都会吃得到嘛，对吧？ 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自己在家里面做面条这种东西，叫外卖也不合适，因为会坨掉，然后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就好了，是吧？而且今天给您带到的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上海冷面，一个是葱油拌面，这个里面酱料包都是配好的，而且是咱们上海这边的一个口味，而且。
2: 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1: 是的，哎，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平常真的是懒得下厨。如果说早上的话，其实早上早饭肯定是要吃的嘛，就是担心麻烦。但是你说这个面条呢，三分钟把这个面煮开之后就好了，对吧？
0: 是。
1: 出来凉水一过，哇，那个冷面早上吃一碗太爽了，并且呢，你说夏天快要到了，我们肯定不想在那个厨房里边待那么久，
0: 对，
1: 热乎乎的啊，就是一身的汗，多难受啊！我们就是煮一碗面条，干放点排骨，或者是我们当做冷面放点那个黄瓜丝儿。
0: 我对于面也有一点点吃的心得啊，就是，就我平时也喜欢吃各种面，什么油泼辣子面或者煮一个汤面，对吧？哎，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焖面，
1: 哇，
0: 就面条的各种，对吧？加那个豆角那种焖面，其实都可以，但关键是啥呢？你那个面条，像我平时用的是什么？我用的干面。
1: 用的那种
0: 干面就是保质期12个月的那种嘛，对吧？但今天我们给到您的这种面条，我们都是半干的面，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宽一点的是咱们的冷面，
1: 对的，
0: 细一点的是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
1: 没错，
0: 都是半干的面，保质期只有6个月。但是今天您放心，给到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像我们的冷面刚刚给大家看了4月17号的一个批次啊，
1: 是的，
0: 都是这样的，常温保存，你看。 常温保存6个月，我觉得这个面条今天你哪怕订大组合，32包在家，您就慢慢吃，也不是说一天就要吃完，对吧？咱们就吃个一个月、2个月，你天气热了不想下厨了，你想就想吃碗面条，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面，对吧？6块钱一碗的面条，我觉得是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1: 因为我俩常做节目，我是知道小凳子啊，小凳平常是不会吃那么多的，就因为真的面条太好吃了，
0: 我今天吃了好几碗，我是碳水脑袋，我就是一看到碳水我就走不动道，不管什么包子、馒头、米饭或者尤其是面条啊，各种。
1: 面条我都喜欢吃，对的，而且的话，今天你看到没有，我们现场的话，刚刚给大家拌的一个面条啊，不对，就是节目之前拌的，
0: 节目之前拌的，
1: 你看依然很筋道，是不是？
0: 根根分明，对不对？
1: 弹弹的，因为很多面条的话，它其实煮就放在那里，
0: 坨掉了，
1: 你看到没有？
0: 那种面条会坨掉的。
1: 哎，你看回家之后啊，你就放点黄瓜丝，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这个花生豆。 太香了，而且它的这个料包是很丰富的，是不需要你再去准备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包括说啊，我们的这个葱油拌面，它里面小葱是炸过的，就有很香的葱油香。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它里面还用红葱头来特地炸增香了，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葱油拌面的话，你吃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嘛，
1: 是的，是的啊，味道真的很好。主要今天的话，我们再反复说一下啊，性价比太高了，因为啊，刚刚小邓也说了，这个葱油拌面。 今天给大家真的是福利秒抢的一个活动啊！
0: 对，
1: 7包我们的冷面，7包葱油拌面下来是99块钱，平均一包7块来钱。但是您再看这个大组合，天哪，更加划算，16包的冷面，16包葱油拌面下来的话，199，您算一下，1块的积分加5块钱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其实更加划算了，对的，平均一包6块钱都不到了。这个价格您吃这么好品质的冷面和拌面，我觉得是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在门店不要10来块钱去吃了，我们带回家自己。 5、6块钱就能搞定一个我们的午餐或者早餐或者晚餐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6519900。

0: 最后两分钟钟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大组合真的是被一抢而空，朋友们，没有多少组合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今天千万是不要错过这个侧拌面，真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三碗面吃一碗，至少10来块钱。今天5、6块钱就能吃到一碗，而且是什么呢？半干面条，口感很好的，并且是能够常温储存，不需要你放冰箱的啊。
1: 而且我们都新鲜的一个披萨，刚给大家看了上海冷面的，我们这个面条的一个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4月17号，就是前两天嘛，对吧？
0: 今天才21号，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您常温保存，您就放在家里面，你就吃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吃嘛，对吧？而且马上天气一热了，你更不想下厨房了，然后就想吃个面条，吃个冷面、凉面，对吧？或者你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配菜，你加一加，我觉得很丰盛的一道菜。
2: 对的啊，而且的话，面条的话，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很喜欢吃的。葱油拌面，上海冷面，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而且说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不需要去费劲巴拉的开火去下厨啊，3分钟煮一碗面条。
0: 用我们给您的酱料包，稍微一拌，切点黄瓜丝就是很丰富的一道菜了。一人一碗，老两口不要凑合，对不对？我们可以做点这样的小排骨啊，是不是？做个焖面，做个炒面都可以的。
1: 对的，关键是今天吃的还实惠啊！小组合的话，7+7，7+799块钱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100、99块钱性价比更高，16+16的总共32包的一个组合，
0: 对的，
1: 还6块钱一袋。 去掉那个自动订购加积分的话，可能就是5块多钱。所以我推荐您的话，还是拍大组合，大组合常温保存32包，好吧？
0: 没错啊，性价比更高。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上映。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0: 是
1: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0: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很自由，
1: 对吧？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1: 哎，是
0: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1: 对。
0: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1: 是
0: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1: 对。
0: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1: 盐焗一下啊，
0: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1: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0: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1: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0: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1: 对，
0: 3000克，
1: 是，
0: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1: 是，
0: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1: 有点装不下。
0: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来，倒开来，来来，好，哎，热热乎乎的。
1: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0: 这个马下美好，
1: 对
0: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1: 好漂亮，
0: 就是盐焗鸡的。
1: 是的，
0: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1: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0: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1: 好，
0: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1: 哇，
0: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1: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0: 没有，
1: 皮是很薄的，
0: 哎，
1: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0: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鸡肉，看到吗？
1: 哇，好棒
0: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哎呦，口水都流，好香，
1: 好薄的皮哦，哈，
0: 对吧？
1: 特别薄这个皮。
0: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对吧？
1: 对，
0: 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1: 是的，
0: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1: 走地鸡、山林鸡，
0: 对，
1: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啊，这么多香。真的很香，
1: 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0: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的，焗的很入味，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1: 是
0: 下饭菜，鸡丝凉面，
1: 对，
0: 对吧？然后
1: 可以
0: 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各种菜肴都可以，
1: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0: 这个，我觉得它是
1: 真的挺大的
0: 创新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做法就是上锅蒸，
1: 对，
0: 蒸上个10几20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1: 是
0: 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 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啊，
0: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0: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6袋，哎，
1: 是的，
0: 真的，
1: 6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呢，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啊，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杀，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儿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
2: 它是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哎，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嘛，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记忆，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记忆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香味
4: 扣在上面，
3: 对，
4: 像这样，
3: 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打开，
4: 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3: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是。
1: 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咱们吃鸡啊，就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嘛，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
2: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2: 嗯，
1: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
2: 嗯，
1: 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
2: 嗯，
1: 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2: 对
1: 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
1: 又下饭的又好吃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第二个，要用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2: 包裹
1: 啊。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

0: 菊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1: 保持
0: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1: 对，
0: 也蛮耗料的。
1: 是，
0: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1: 是，
0: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十分钟，沸水蒸什么？然后这些，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
0: 看，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0: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0: 没啥油，
2: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
0: 很香的。
2: 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0: 来，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0: 尝一块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0: 对，
2: 尝一下这个，
0: 对，真的很，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了，
1: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0: 肉呢，
1: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
0: 软。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1: 哇，好好吃，
0: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1: 正宗
0: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
0: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0: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0: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1: 对
0: 啊，也是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1: 是，
0: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4: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3: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4: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3: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4: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那我
2: 们也很喜欢吃鸡，
1: 对，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
2: 对
1: 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
2: 对，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肌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代五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六包，
1: 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1: 真的好吃，观众朋友，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0: 你今天199，然后冬丁够再减5块，194。六包，
1: 对，
0: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1: 对，
0: 30块钱出头，哎，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1: 是，
0: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1: 我来端着，
0: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1: 对。
0: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1: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3，
0: 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1: 是，
0: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1: 好大一盘啊！哎，
0: 33块钱。
1: 对，
0: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1: 就是啊，
0: 不大能吃得到的
1: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0: 对吧？对，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1: 性价比超高。
0: 对，已经是快9:30了啊，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1: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0: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1: 对，
0: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1: 越嚼越香。
0: 哎，而且它是咸香。
1: 对，啊，
0: 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1: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0: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1: 可以，
0: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1: 对吧？
0: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1: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0: 就辣味儿的鸡，
1: 对，没那种咸。
0: 然后这个，
1: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
0: 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哎，
1: 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0: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1: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0: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1: 是
0: 能够，对吧？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1: 啊，就预约了这么快？
0: 对，
1: 我的天，
0: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1: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0: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1: 还是一只
0: 整的，好，给大
1: 家看一下啊，
0: 打开啊。啊，还是一整只，
1: 对，啊，
0: 一整只盐焗鸡，
1: 是
0: 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1: 是
0: 6只，每一只33块钱，
1: 对，
0: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2顿也都可以的呀，
1: 就很值很值，
0: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1: 你看直接都脱骨
0: 了，越炖越鲜美，
1: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2: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3: 煎好的鸡上一个
2: 过程，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3: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2: 大火 焖35到40分钟。
3: 好香，
2: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3: 哎，完全熟嘞，
2: 石头，
3: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2: 是吗？
3: 好嫩，
2: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3: 真是好好看。
0: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1: 对的，
0: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八零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1: 是吧？
0: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1: 对，
0: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时，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1: 是
0: 吧？食欲不振，
1: 味道，
0: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哎，
1: 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得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0: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1: 没错，
0: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1: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0: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1: 对，
0: 一周的时间，
1: 哦，真是。
0: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1: 对，
0: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1: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0: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是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1: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啊，
0: 这个不大好弄，
1: 对，
0: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1: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0: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然后鸡，然后呢是
1: 盐，
0: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1: 500克，
0: 然后散养走地，鲜鸡制作，
1: 对，
0: 古法盐焗，
1: 是，
0: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蒸起来，
1: 对，哎，
0: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1: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0: 对，
1: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0: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1: 当然
0: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1: 对，
0: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了呀，
1: 做了好多次了。
0: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
1: 啊，
0: 第三种做法，还有嘛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嗯，除此之外没有了，
1: 想不到了已经。
0: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1: 对，
0: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1: 是
0: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1: 自己很难实现。
0: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1: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二十几种，对。
0: 哎，你看，洗净以后
1: 是
0: 二十种调味料，
1: 嗯，
0: 帮你。风干，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1: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0: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1: 很难很难。
0: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1: 太对了，
0: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1: 是
0: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1: 不是很咸。
0: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1: 对，
0: 是吧？
1: 很合适。但
0: 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1: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0: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30出头啊，
1: 嗯，
0: 199六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1: 就是一只，
0: 嗯，
1: 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两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
0: 啊，
1: 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嗯。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0: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1: 厚不厚实？
0: 它很紧，
1: 对，
0: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1: 对，日行万步，嗯，对，日夺万步，
0: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1: 对，
0: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1: 厚不厚？
0: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1: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0: 哎，
1: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嗯，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0: 好
1: 太好吃了，
0: 好吃，
1: 就太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六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1: 嗯，好吃，
0: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冰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优惠5块，
1: 对，
0: 194，
1: 194，
0: 对吧？194六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
1: 嗯，
0: 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1: 哇，
0: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1: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
1: 嗯，
0: 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1: 微波炉也可以的，
0: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花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正好到了饭点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食材了。传统的这些荤菜啊，都是要费时间的，比较麻烦的。但是呢，有一种这个荤菜大家很喜欢，高蛋白低脂肪，非常适合夏日吃啊，那就是河虾仁了。而且河虾仁对于上海来说，餐桌绝对不能少的，烹饪起来又快速又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热销多年，大家很喜欢的蒋庄会的河虾仁。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普通组合哦，今天是非常值得多组囤货的超值特卖组合，所以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分享介绍。你好，雅琳。
8: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2019年呢，我们蒋庄会的这个河虾仁就登陆东方购物了。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7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7: 是的，
8: 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小特卖，我们是周末爆杀。
7: 哎，
8: 所以家里面如果已经库存吃的差不多了，那你今天抓紧时间囤货。
7: 是的。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可能比你之前买到的还要划算很多啊。
8: 对，
7: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5盒加5盒，也就是总共到手10盒。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大大的爆炸贴，赠送的。
8: 对，
7: 所以也就意味着以往哪怕搞活动我们最多9盒，今天是整整10盒到手299块钱，单盒核算下来29.9块。如果再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的话，那性价比就更高了。更重要的是，之前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物30几块钱买到的观众朋友比比皆是。30多块钱一盒，大家也觉得划算的，好吃的，味道又正宗，品质又好。今天我们是降价，但是不变的是什么？不变变的是它的品质。
8: 对，所以这个组合299买5盒加5盒纯10盒的河虾仁，我们真的很久没来了。
7: 是的，
8: 所以你看，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的，好吧，都是新鲜的。反正现在呢，暑假刚刚过半啊，家里面呢可能就是说想要一些方便菜、快手菜，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高的。那么今天这个蒋庄会的河虾仁一定记得带回去。
7: 是的，
8: 而且每一盒我们的分量依旧是200克，不行物含量90%。以上。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固形物含量？因为来免浆河虾仁儿，很多爸爸妈妈就动，哎呀，免浆浆好的，里面会不会有很多面粉、淀粉、生粉？压分量，对吧？然后那个虾仁就一点点，所以我们200克固形物含量，就虾仁的分量在90%以上。
7: 是的。
8: 然后河虾仁，河虾仁，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认产地的？哪里河虾仁好吃？
7: 江苏北啊，
8: 高邮，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高邮。油的配料表，来，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是什么？就是小苏打，给大家上了个姜。然后什么保水剂有吗？
7: 没有。
8: 添加剂有吗？
7: 没有。
8: 防腐剂有吗？是不是都没有？然后品质放心的
7: 打开看看，
8: 我们看看啊，一盒一盒。干干净净，
7: 个头非常大，而且大家看到没有什么汤水，全部都是固形物。
8: 拎出来给您看看，首先我们的虾仁有没有包很多的面粉、淀粉、鸡蛋清液啊什么的，对吧？颗颗你看这个小尾巴还是非常的这种啊
7: ，QQ 弹弹，
8: 哎，明显啊。然后你看每一个虾仁，我们是不是个头都是饱满的，
7: 大小均匀、
8: 均等的？再给您看看这个肉，好不好？很厚。
7: 是的，
8: 非常的厚，嗯，而且我用指甲去掐一下，它很紧实，
7: 有弹性，
8: 说明什么问题？对，我们保证大家，你看，一定是活虾，嗯，新鲜的虾，嗯，给大家包出来的虾仁，所以尾巴拎一下，哎呀，回弹速度很快吧，
7: 真的，
8: 是不是？
7: 都是 Q 弹多汁的，一口咬下去可嫩了。
8: 然后来，这个是我们生的，嗯，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啊。以前你有没有碰到过？小的时候我碰到过，嗯，买虾仁买回家之后啊，烧完了之后啊，那锅里
7: 变得小小的了，
8: 嗯，哎，然后虾仁都缩得老小老小的，嗯，那个药水泡一泡，对吧？药水发一发，但是你看这个是熟的啊，哦，这个是生的，
7: 这边是熟的，筷子夹的这个是熟的，
8: 哦，你看你看有没有缩得很小很小呀，
7: 哦？没有，完全没有，
8: 是不是？嗯，这说明我们品质很好，嗯，我们没有经过药水泡发，嗯，所以你看蒋庄会的河虾仁，嗯，在东方购物2019年卖到今年
7: 7年了，
8: 对，但是这个价格是我们平时不太多见的，
7: 20多块钱一根，所以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啊，
8: 对，
7: 组订购的顾客也很多，很久家里断货了，赶紧抓紧时间，嗯，把握住今天的这个机会，
8: 对，
7: 拿回家去怎么吃？像炎热的夏天做凉拌的特别好，
8: 哦，
7: 尤其是想要哎说对身材管理要求高一点的啊，哦，想要轻盈一点的，吃点这个轻食的，
8: 你知道
7: 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弄点这个生菜叶子拌一拌的味道都很好吃。
8: 你知道这盆菜你成本才多少？我们一盆虾仁才20多块钱，嗯，而且我这里面没有放一盒，你今天可以大方一点。一盒200克全丢进去，哦，对不对？
7: 观众朋友，我说实话，如果我们点些外卖沙拉，就放这么3克5克的，都得30-40块钱。
8: 是的，是的，是的。
7: 哎，我们今天你想放多少放多少，大气一点，放上一盒，
8: 对，
7: 几片菜叶子才几个钱呀，对不对？
8: 对。然后你看，现在天气热了，对吧？想要打造清凉厨房，对吧？省力一些，嗯。然后现在还是三伏天的时候，我这个是个热菜，但是呢，我不需要在厨房间里面折腾那么长时间。嗯，荤的，不管你是烧个鱼汤，嗯，或者红烧个什么小排骨，嗯，都给要多长时间啊？
7: 是的，来
8: 对对
7: 给大家看这个菜啊，嗯，这个菜我个人非常喜欢给我们家小朋友吃，
8: 对，
7: 因为又嫩，哦，又 Q， 然后满满的蛋白质，鸡蛋里边蛋白质已经够丰富了，嗯，但是河虾仁当中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
8: 对，
7: 哎，这样配合着一口蛋一口虾仁，一口下去，观众朋友简直是太有营养了，太幸福了，
8: 没有负担，
7: 哎，没负担，
8: 不用剥壳，嗯，不用吐刺儿。
7: 真是
8: 烧起来又方便，
7: 是的，
8: 今天价格又划算。
7: 哎，说到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嗯，今天不是普通常规的特卖9盒，
8: 对，
7: 我们今天是比常规特卖
8: 普通的特卖是8盒，哦，
7: 嗯，我们今天是比普通还要牛。比9盒再多一盒，整整10盒装。
8: 对，
7: 这个10盒的周末爆杀，据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299块钱能够带回去10盒，所以今天真的是怎么定怎么省，省钱是一方面，省事儿又是一方面。
8: 对，
7: 炎热的夏天家里需要备一点这样的食材啊，观众朋友，配料表干干净净，抓紧时间给家人的孩子、家里的老人买回去，吃起来补起营养来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高，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章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章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哎，观众朋友，你刚刚看到那么多大厨推荐，大厨推荐是因为什么？就是大厨对于口感的要求非常高，这不比咱们在家里做一些家常菜，人家是要销售的，是要盈利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单从口感来说，这么多大厨都在推荐，证明蒋庄会的河虾是真的好吃。而口感好吃的原因是因为咱们原材料选的非常非常好。观众朋友，画面当中您看到就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河虾每一颗是要手工剥出来的，而且全部都是精选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苏北的高邮。
4: 对，全部都是鱼米之乡嘛，对吧？高邮的水禽啊，包括鸭子呀，包括鸭蛋呀，鱼虾呀，都是品质非常好。而且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认的，吃什么东西认什么产地，对吧？大闸蟹我们就认阳澄湖的，对吧？像我们带鱼我们认东海的。所以呢，真正的原产地优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坚持现捕现捞现剥，
3: 是
4: 这样子，您吃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3: 而且其实我以前买过那种劣质的河虾仁啊，就是吃到嘴巴里有种胶皮的感觉，就是嚼不动，哎，那可能里边添加了一些添加剂呀，或者是等等的原材料的选择问题。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你会发现吃到嘴里它是嫩的，它是 QQ 弹弹的，而且河虾仁的烹饪起来时间非常非常短暂，也就2-3分钟，
4: 对，
3: 炒个蛋，或者是蒸一蒸，或者是直接清炒一下。哎，味道好吃极了，对于厨艺没有太高的要求，真正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4: 对，然后你看我们的原材料好了，对吧？那顾名思义吃到嘴巴里面是又鲜又弹，对吧？然后呢，其实弹嫩还跟我们的一个技术分不开，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些大厨啊，都是本帮菜专业厨师的这个专业的这些厨师，我们找的姜制的工艺，也都是找着有着10年就是本帮菜厨龄的这些专业厨师，
3: 是的，
4: 来给大家进行调味，来给大家进行姜制。所以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因为人家19年来东方购物嘛，在这之前供货供到什么渠道去，跟哪些渠道来合作，都是跟一些专业的餐饮对，饭店直接来合作的啊。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看到你们这种姜制的，我就担心，就害怕，害怕配料表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保水剂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蒋庄会它之所以在东方购物能卖7年啊，一直热销，就是因为重复购买率高，大家看看配料表特别的安心，
4: 是
3: 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就加了点小苏打，加了点蛋清、白砂糖，
4: 对，
3: 就这些基础的调味料。但说实话，这样的姜制的味道自己在家里是很难达到的。而且今天为什么夏天的速度特别快啊？原因很简单，一直买一直吃，你肯定想要买一个底价，对不对？
4: 对，
3: 想要买一个划算的组合，而这个组合毋庸置疑，这绝对是我们的超值组合。东方购物常规都是8盒，搞活动9盒，今天多少盒？10盒到手，299块钱，单盒核算下来就29块钱左右。蒋庄会以前在东方购物都是卖到30几块钱一盒的，哪怕卖30几块钱一盒，大家乐此不疲。为什么？东西好，品质高，多花点钱我也愿意。但今天让大家真正少花钱，真正吃到健康营养的美味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订购速度特别快，多组订购的客人非常的多啊！02151199000。

0: 好嘞，48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产品虽然不是什么新品，但是我们要着重强调它的组合。
1: 我跟你讲，每次来哦，应该瑶瑶做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直播
0: 还比较少，
1: 不是很多，对吧？特别是这个组合，就是瑶瑶是第一次跟大家推荐，确实这个组合很久没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老观众很多很多的，一直在排队，电话线一直在排队，
0: 是的。
1: 还有江苏本地的朋友有在订购的，但是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档是什么？周末爆杀。家庭装全虾仁组合的周末爆杀，而且周末爆杀的直播只有这一档，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电话打不进来，大家想办法自动订购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看着啊，买5盒送5盒，整个人到手10盒，299块钱，10盒一点都不多，不要觉得多，因为虾仁和虾仁这个东西，它的烧法太多了。今天拿一盒，明天拿一盒，3天5天的可能全家就已经吃光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多组订购的客人也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关键是这个组合的性价比，常规也只有9盒，我们今天给您加到10盒，再送1盒。
1: 对，
0: 来看看品质，
1: 每一盒
0: 降价了，但是品质绝对不打折。
1: 每一盒200克，而且是给大家将制好，
0: 是的，
1: 而且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所以打开盒子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卖相跟这样子的品质。当然现在夏天，大家有的爸爸妈妈会去买鲜活的虾，回来自己剥虾仁。首先你看看20来块钱，你给去买多少虾？然后剥得出这么多虾仁吗？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0: 回家得姜啊，
1: 你想看，剥完之后你要姜啊，你要调味啊，对不对？我妈妈以前的时候虾回家剥虾仁怎么办？把它放在水里面，然后冻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就是为了剥出来的虾仁，这口感能好一些，但是还是会打折，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每一颗首先都是高油的原产地之外，来稍微拎起来给您看看啊、手指甲，您收到手食物之后，你就拿手指甲去掐它，哎呦，
0: 胖墩墩的，
1: 不新鲜的虾，你拿手一捏，它已经软趴趴的了，那种不新鲜的虾
0: 会挤出水来，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虾，饱满的、Q 弹的、完整的，而且是紧实的。是不是
0: 处理得干干净净？
1: 对，所以像这样子产地又好的高油的河虾仁，如果你去啊一些生鲜渠道，大概是250克左右，要卖到差不多30-40块钱，
0: 肯定是要的，
1: 对不对？
0: 而且前段时间我婆婆也是因为奖装会没买到嘛，我们就在菜场买的。我婆婆回来给我看说，哎呀，20几块钱也不贵的，一看150克，所以我们今天200克的克重也算是市场上的大克重了、
1: 对，然后回家之后呢，各是10盒，可以做10道不一样的菜。
0: 对，
1: 这个是什么？
0: 清炒河虾仁。
1: 对，虾仁烩海参。哎呦，清清爽爽，
0: 这太有营养了。
1: 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然后怎么样呢？您吃的又非常的快速，
0: 诱人了，
1: 方便。
0: 观众朋友，你看，我跟你说，夏天不要浓油赤酱，
1: 对，
0: 就这种简简单单的小清炒，
1: 对，
0: 让您食欲大开，看着就很想大口大口的来一点，
1: 对，
0: 而且补下去的是营养呀，满满的蛋白质，并且河虾它和海虾不一样，海虾有很多人海鲜不能吃，对吧？
1: 对，
0: 河虾它相对来说就平和很多，大家都能吃。
1: 然后这个呢，就是家里面还在放暑假期间，
0: 哎呀，这个我好想尝尝。
1: 这个家里面小孩子，
0: 对
1: 吧？小孙子小孙女可爱吃了。
0: 这个是所有的做法里边唯一一个有一点点复杂，但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
1: 复杂呢，其实你可能担心做不出这个料来，做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就去超市买现成的，买现成的泰式甜辣酱，吃那种酱就可以了，对吧？虾仁的话，无非是放油锅里面炸一下，你不
0: 放
1: 去炸，炒一炒，然后调个这个酱汁就行，
0: 外面酥酥的。
1: 对，
0: 里边包裹着 QQ 嫩嫩多汁的河虾仁，一口下去啊，哦，真的太幸福了。
1: 还有哦，大夏天你知道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夏天喜欢干什么吗？包馄饨，冷馄饨，或者葱油拌面，或者是这个冷面，对吧？那你想想看，光有面，对吧？你要有营养价值，你要有营养嘛，所以你看虾仁儿，这个就直接烩一个炒一个，然后面浇头，是不是也有了？
0: 是的，关键是你出去哪里的面可以给你这么多的虾仁儿？观众朋友，如果给你这么多的虾仁儿，是不是得收您88这一碗面？很多观众说吃碗面88，来，观众朋友，咱们自己在家里炒出一盘虾仁来。
1: 有一说一啊，那个你88、108。也不一定有这么多虾仁，对不对？你去苏州吃过
0: 没？所以咱们自己在家里，咱不用心疼材料，而且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做，用的油啊，用的这些锅具啊，干干净净，咱安全卫生放心。东方购物主要今天价格给力，买5盒送5盒，10盒就像雅玲讲到的啊，全盒虾仁
1: 是
0: 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您不喜欢的，对不对？
1: 是，
0: 299块钱10盒带回去。 也不用担心啊，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嗯，而且放在冰箱里叠着放，其实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
1: 对，嗯，
0: 所以多组订购的顾客也非常的多啊。夏天到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家家要备一点的，方便快捷省事儿，而且是好吃营养的。拨打订购热线吧，时间交给大家，02151-9900。
2: 看看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也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哎呦，观众朋友，中午没吃饭，我在这大口大口吃着何家仁，太舒服了，太过瘾了。何家仁为什么夏天吃好啊？嗯，不油，嗯，不腻，嗯，清爽的同时低脂肪高蛋白，老人补身体。你说咱老人上年纪了，能吃下多少东西啊？你吃就吃这个营养密度高的东西，何家仁是一个妥妥的营养密度特别高的一个食物。再来就是小朋友，小朋友要补蛋白质，他才能长身体，对不对？那我们的何家仁，小朋友爱吃，为啥爱吃？你像我们家儿子，完全拒绝不了何家仁 ，Q 呀，弹呀。你这不费牙口啊，一口咬下去 QQ 滑滑的，哎呦，大块大口大口大口的吃，看着家人家长看着都开心。
1: 对，而且其实提到何家仁，现在有很多的渠道真的也能买得到，对吧？我们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只是想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呢其实开台那么多年，之前的话一直是卖海虾仁卖的比较多，卖何家仁真正是从哪一年开始卖，从哪个品牌开始卖？
0: 蒋庄会
1: 2019年的蒋庄会，2019年的蒋庄会，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已经过去7年的时间了。这个7年，一个食品哦，就是我们能够在东方购物热销7年，回头客那么多，
0: 是的，
1: 好评度那么多，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的是这么7年来，一个是我们的商品受欢迎，对吧？大家呢觉得品质好，大家呢觉得确实吃下来口感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性价比，
0: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也认可？
0: 是的，
1: 但凡它当中有一点做到了什么品控不好、品质不好，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商品跟7年前的商品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或者是我们现场展示的跟大家收到手的食物完全不一样了，
0: 是的。
1: 你说这个商品它能在一个单一的渠道能卖7年时间吗？不可能，
0: 是的，
1: 对吧？这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我们的商品品质是过硬的，所以买我们蒋庄会的何虾仁，你大可以闭着眼睛卖，
0: 是的。
1: 只不过就闭着眼睛买，对吧？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什么价格，它是什么组合，我到底是买一套还是家里面多囤2套？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今天这个组合。真的不多见，我说实话，今天这个组合版，因为这个组合太久没出现了，
1: 对，
0: 这个组合版都是我们重新做的一张全新的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做全和虾仁的组合。常规哪怕你看到我们的和虾仁全是和虾仁，也只有9盒，今天是再送您第10盒，做到299块钱，整整10盒装。最主要的是我们价格降下来了，但是品质一点不打折，该有的固形物的含量全部新鲜批次啊，全部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
0: 包括它的配料表也都是维持干干净净的。蒋庄会这3个字已经成了东方购物何虾仁的招牌了。
1: 对，
0: 大家买何虾仁吃来吃去，还是会回到这个品牌。为什么？因为对比了那么多的品牌，都觉得它的口感真的好。
1: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句是， 就直播之前耿瑶问过我，就是我们这个组合多久没卖了，我当时是没有办法回答他，
0: 反应不过来了。
1: 就对，因为蒋庄会他们家河虾仁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目前来说，刚开始2019年入驻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直播还是频率很高，真的很高，有一说一啊，从去年前年开始，他们的直播不固定的，就是你让我回答，
0: 经常断货是吧？
1: 对，就是你让我回答多久来一次啊，或者是什么，我真的说不上来。就是他们家直播，如果但凡有什么特卖爆杀，你就放心闭着眼睛冰箱里先买，
0: 因为我们的备货也已经不多了。
1: 我也不确定他们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会来，
0: 而且下一次可能就不是10盒，是9盒。
1: 对，而且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无论是从天气呀，大家是说想要这个就是清凉厨房，不要厨房间里面这个热火朝天的太长时间啊，或者是从夏天我们食欲不是很旺盛的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胃口来说，虾仁是不是都适合大家这个季节囤一些？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对，
0: 配料表什么的。
1: 买虾仁，我知道315的期间那段时间有很多的负面新闻，
0: 对
1: 吧？大家会担心虾仁里面有没有保水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什么这种什么什么泡发的那些什么？对，所以你看我们来淡水河虾仁，苏北高油的啊，高油的，然后食用调和油。之前有一个妈妈还来问。就是你们到底用的是什么油？哎，有一些只是说食用油或者什么什么油，但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食用调和油，对吧？包括来，还有哦，里面会有一些不良的，会什么棕榈油什么的，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吃。棕榈油，哎，对，植物油，棕榈油也是植物油，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豆包查一下哦，棕榈油什么油？然后你再看我们这个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你家里自己上浆是不是也用鸡蛋清液上浆？不太会去用嫩肉粉、嫩肉剂这些东西，对吧？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呢，写清楚啊，交代清楚，食用小苏打。所以是不是放心了？
0: 是的，
1: 放心了啊。然后我们的固形，我们的品质，
0: 固形物的含量非常高哦，90，大于等于90。
1: 不管是卖30多块钱这样子一盒，还是做特卖做包砂，我们的品质都一样，分量都一样，
0: 200克，
1: 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是的，
1: 以前大家会看到过。一些什么姜牛肉啊、姜肉片啊，什么什么的，我之前有看到过，就50%-60%那种固形物都有。我们今天
0: 所以都是包了厚厚的姜和汁水。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打开，清清爽爽的。
1: 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细节？就我们的虾肉会颜色微微带粉色，对吧？因为带粉色，本身虾当中会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氨基酸之
0: 外，虾青素
1: 。哎，虾青素也真的是好东西啊。然后新鲜。Q 弹，肉质饱满，
0: 所以我跟大家讲，这种 Q 弹不是说给它加入了什么添加剂让它变成这么 Q 的，它是河虾天生的、天生天养的一个
1: 新鲜
0: 啊，口感
1: 活虾。
0: 对，
1: 它如果死了的虾放那儿已经不新鲜了，我剥出来的虾仁它可能就是这种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
0: 对，而且上海其实餐桌上河虾吃的的频率大家非常高的，
1: 对，
0: 你去与其买那种活虾自己回来去剥还麻烦，这个大热天你不在厨房站一个小时，
1: 我们
0: 今天这个。开盖直接下锅，3分钟搞定。
1: 来，
0: 拿回家就都能烧什么？
1: 这个吧，
0: 啊，
1: 真的。我最近一直在小视频上面刷到卖鸡头米的，
0: 对，因为最近是鸡头米的季节，时令季节。
1: 然后很多人鸡头米拿回去就是烧烧绿豆汤、烧烧银耳羹、烧烧甜羹。我跟大家说，鸡头米、虾仁那是一道苏帮菜，
0: 哎呀，
1: 经典苏帮菜，
0: 可贵了，就这么一盘，在苏州卖188，168。观众朋友，你自己在家里把我们蒋庄会的虾仁买回去，
1: 对，
0: 买一点东方购的鸡头米，前两。我刚给大家推荐的，
1: 哎，
0: 这么一炒，我跟你讲，夏日专属菜品，而且绝对符合这个时节，
1: 对
0: 于人体是好处满满的。我们说上海人讲究不时不食，这个时节就该吃点这样的食材，
1: 是，
0: 包括我们刚刚给大家哎龙井虾仁，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1: 龙井虾仁、碧螺春虾仁，
0: 对，
1: 都行，
0: 什么淮扬菜呀、上海本帮菜呀，甚至杭帮菜呀，
1: 对，
0: 河虾其实它的使用频率非常高，非常常见。
1: 对，
0: 今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首先你得把材料买回家，对不对？才能变着花的给家人烧。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组合您看到了，请您把它抢回家，因为在东方购物，它可能下一次看不到了，可能成为历史了。
1: 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
0: 对的，
1: 好不好？你反正冰箱囤着，因为今天不是花贵的钱囤着，对吧？今天是周末爆杀的力度，
0: 买5盒送5盒，整整到手10盒，299块钱。观众朋友，你不要出去买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只看价格，切记只看价格，你看看克重呢，看看固形物的含量呢，看看配 配料表呢，这些地方其实它都可以做花头，把这个成本压下来。
4: 是，
0: 蒋庄会对标自己跟自己比的话，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绝对是冰点价格，底价啊！来，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现货售罄也是加不了的，所以真的得拼拼手速，不然一会儿没货了，你说哎葛昂你怎么没说清楚啊？我怎么订不到了？没有了，今天就是拼手速的时候啊！02151999000。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6: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7: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8: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7: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8: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6: 我推荐
8: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7: 蒋庄会
6: 勉江河虾仁。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看一下，大厨都在推荐蒋庄会的河虾仁，在东方购为什么能畅销7年，重复购买率这么高？我觉得单凭价格是绝对没有办法足以支撑的。最主要大家是认可它的口感。换而言之，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的顾客说，买来买去，便宜的买过，贵的也买过，买来买去还是会选择蒋庄会。为什么？因为从口感、从味道对标这个价格，它值得，它值得你反复买。
1: 对，我觉得就像今天订购的，基本上应该新观众就真的是比较少，
0: 对，对吧？都是老客人，
1: 真的都是大家都不听，也就这个商品来的话，其实基本上都不太
0: 听我们讲什么，
1: 对，就是
0: 人家自己看看价格，看看组合
1: 啊，比我上次买的划算吧，那就抓紧时间订了，对吧？然后再看看冰箱里面还剩个什么一两盒，对吧？两三盒，抓紧时间就囤
0: 过去了。所以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是可以看得到销量的，你看到这个销量，你就知道老顾客们都在抢了，都在囤了，这个销量大家对于价格明显是有反应的，很敏感的。
1: 是的，
0: 便宜，今天真的便宜是一个重点，而且今天是全虾仁的组合。
1: 对，
0: 以往我们也会搭一些别的东西一起买，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来买去还是非常认可这个虾仁。其实我的重点还是在虾仁身上，今天全虾仁，10盒虾仁，
1: 对，
0: 而且一点都不打折扣，全部都是原来老的品质。
1: 对，200克一盒的分量啊，固形无含量是在90%以上的。然后今天看到很多有江苏本地的朋友也有在订购的，你只要是您能订购，我们都是帮您免费配送到家的啊。然后东方购物的观众也不用担心，无非就是现在可能呢客服接电话比较慢，
0: 是的，
1: 或者是打了电话没有及时接到，那你怎么办？1号键，对吧？
0: 自动订购，
1: 然后扫左下角那个2维码，对吧？微信小程序直接去扫完了之后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的蒋庄会虾仁虽然现在东方购物你也偶尔能看得到，但是像这样的组合，你别说偶尔了，
1: 不定啊，
0: 你就蹲在电视机前天天等，你都不一定能够等得到。
1: 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家里面冰箱啊，比如说吃完了，你要急后拉后去哪儿买，对吧？或者是急后拉后买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么实惠的组合，
0: 是的，
1: 对不对？
0: 然后我还是那句话，河虾仁这东西啊，就所有的这些商品，它都是可以搞一些变着花的，搞一些花头的，比如说克重，你看看，我说了，我婆婆在外面买过150克的，我们今天200克，
1: 对，
0: 固形物的含量外面有80、85的，我们今天90%的固形物，
1: 就是里面打开来之后一化，哇，好多那个冰啊，那个水呀、那个
0: 姜呀、面粉啊，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你要知道，我以前吃过那种河虾仁，就是加工过的预制菜啊。所谓的预制菜，那个河虾仁吃到嘴里跟那个胶皮一样。哎呀，咬都咬不动，嚼都嚼不动。然后那个河虾仁
1: 很神奇的口感，
0: 对，缩水缩的严重的不得了。稍微炒一炒，火稍微大一点，那个河虾仁缩的秘密小了。我们今天这个蒋庄会啊，首先烹饪的时间非常的快，完全符合大家要打造夏日清凉厨房的需求，再来就是我们的配料表也好，克重也好，
1: 对。
0: 甚 甚至孤行木的含量都是按照行业里的高标准在制作的啊。
4: 对，
0: 今天还是回到现场，先给大家来说说今天周末爆杀的这个价格。嗯，我们说了周末爆杀只有一场，有且仅有一场，错过最后的17分钟，对不起，这个组合又看不到了。五盒再加五盒，10盒带回去，299块钱，您能够买回去10盒，而且是全虾仁的组合。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大大的一个赠字。
4: 对，
0: 下一次这盒没有的话，您是不是买9盒？我们今天299能够带回10盒去，多一盒为什么白送给你？为什么不要呢？对不对？嗯，关键是价格打折扣了，品质有没有打折？
1: 冰箱冷冻室啊，然后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组合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过面了啊，买5盒加5盒，10盒装的，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全部都是，你看江苏、扬州、高邮，对吧？就是那时候，这90几年或者你锦江饭店这种老牌饭店，那个什么水晶虾仁啦，什么什么虾仁啊，
0: 龙井虾仁、
1: 都要挑虾的产地的，
0: 真的，
1: 就产地不一样嘛，对吧？那个水质啊，包括气候啊，包括什么就不一样，它的这个鱼虾口感真的也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啊。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0: 安全
1: 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小苏打、写的是不是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你知道除食用盐还有工业盐呢、对不对？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可以让大家吃的是真正安全且放心的。
1: 对，然后是免姜的，免姜都是找专业厨师，
0: 调味都不用调，回家直接下锅炒。
1: 你要是就是说姜过的应该都知道，姜的不好的话，那什么生粉淀粉比例怎么样啊，或者什么的，
0: 口感就会有影响。
1: 姜完了之后，它这个肉反而没有什么嫩，没有什么弹，反而都是糊的一团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都是专业厨师姜制。然后你看在河虾里面啊、不去跟那种海虾比，在河虾里面是不是这个属于规格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对吧？而且属于比较大的。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所谓的这个缩水率啊，你看搁到手里筷子里夹的，筷子夹的是这个煮熟了的，我
1: 一
0: 会儿直接能把它吃掉。但你看。炒熟了，和它生的一个状态，除了颜色和性状发生一些改变，几乎没差别。然后炒熟了之后，你再去捏它，更紧实，看到了吗？更加有弹性。所以你就可想而知，为什么家里的小朋友那么爱吃，不费牙口，老人也爱吃。
1: 我们这虾肉，你自己去拿门，
0: 可是的，
1: 你自己去拿门牙咬上去，你能感受得到那个虾肉的纤维，对吧？那种咬开来那种特别紧实弹牙的。
0: 而且关键是拿回家去，你都不需要再费什么厨艺了，
1: 1, 2, 3, 4,
0: 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你特别去调味的，
1: 这边8道菜、是不是都不一样？虾仁色拉、龙井虾仁、虾仁蒸蛋，然后这个是什么？虾仁这个葱油拌面。
0: 这个这块为什么没了？被我吃光了。我已经一直在吃海参烩虾仁，对不对？
1: 你知道我们
0: 放几个海参，这招待客人都是大菜硬菜。
1: 我们什么
0: 买多少钱？
1: 烩三鲜啦、什么都要有河虾仁，
0: 是的，
1: 不是放海虾仁，
0: 是的，
1: 对吧？
0: 哪怕你说现在这个季节，
1: 这个
0: 我炒个这个丝瓜虾仁，就做个最简单的小清炒。
1: 冬天啊，不，夏天、对吧？夏天就吃瓜的季节，
0: 对，
1: 各种瓜，丝瓜啦、黄瓜啦、
0: 水瓜
1: 冬瓜，我们都可以跟这个叫什么呀？虾仁一起这样子烩一烩，一起炖一炖，一起炒一炒，
0: 就是那个蔬菜都会沾满河虾仁的鲜味儿，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河虾仁在这个季节吃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 对？好，不多啰嗦了，我们的备货太少了，来，观众朋友，还是把目光聚焦到咱们这个组合上，这个组合如果不是这么难得的话，我和雅琳不会这么激动的反复介绍半天，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观众朋友，对不对？我们今天买5盒送5盒，整个到手10盒，这个组合版啊都是新做的，因为这个组合太久没有出现了。十盒带回去，这299全虾仁的组合，这一盒是额外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因为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周末爆杀，周末特卖，所以蒋庄会可以拿出了全年更大的力度回馈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作为观众来说，作为老客来说，薅羊毛抓紧抢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很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吧，清炒是味道好的、啊。 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番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番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番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剥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哦，电话线再一次大繁忙满线当中了，
1: 怎么一直排队排队排队、
0: 因为正好到了饭点了，我们说阿姨妈妈最头疼就是每天烧饭烧什么，你烧点荤的吧，浪费时间、然后呢半天熟不了，炖个肉不得炖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1: 而且现在烧大荤真的就不太愿意吃，
0: 对，家人还嫌弃嘞。
1: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烧那些大荤，一烧烧个什么小半锅，这种放冰箱大热天你也放不起啊。
0: 而且说实话，但你说天天吃素菜吧，那身体也吃不消的呀，要补营养啊，蛋白质有啊，
1: 对，
0: 对吧？营养有没有？对吧？所以其实荤菜还是要吃的。夏天咱们聪明的主妇就是选什么荤菜很重要。你像虾仁、鱼，
1: 哎，我跟你说，
0: 这些好熟，然后又有营养，又是轻盈脂肪的。
1: 你每顿就是每天烧。对吧，每天烧，每顿烧，一烧烧一盒，对吧、就吃完也不用隔夜，然后烧一烧也就两三分钟的时间，总比你什么你要来个什么红烧鸡腿，你不可能烧一个鸡腿烧两个鸡腿烧一盒、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肯定一烧烧也鸡翅也是的，然后呢今天没吃完，明天隔夜菜、后天隔夜菜，是不是？
0: 而且我们必须要夸一夸，你买河虾仁认准奖装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为啥呢？因为奖装会的河虾仁从克重到孤形物的含量，
1: 对，
0: 最感人的是它的配料表，因为你知道，你像我有了孩子之后啊，任何这种涉及免浆啊、加工过的东西啊，我都要长个心眼儿。
1: 就是你
0: 稍微留意观察一下它的配料表，
1: 你自己要会把关。你自己现在对于食品方面的一些，你自己要懂一点，
0: 对
1: 不对？也不是说我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自己可以去网上啊问问豆包啊，网上去看一看、查一查，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说哎呀我也查不来，我也不知道，那你看我们在东方购物卖了多少年，回头客如何？这个商品如果在一个渠道，就像一家饭店，在你们家门口这家饭店。开了好多好多年了，
0: 是的。
1: 然后你还愿意去这家饭店吃饭，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做的菜好吃，他们的菜品质卫生，是不是您放心？
0: 对，
1: 原材料是不是您放心？但凡你说这家饭店我去过一次，不愿意再去第二次了，那你是不是有问题？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虾仁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对吧，第一家入驻东方购物卖河虾仁的品牌到现在还是那么受欢迎，
0: 对，
1: 那是不是有理由，对吧？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品质啊，我们的包括还有调味啊等等各方面问题。
0: 所以其实大家买这种食品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价格，你说便宜的河虾仁有没有，市场上十几块钱的河虾仁真的也有的，葛阳也吃过，哎呀怎么说呢，那个口感啊就有点像胶皮一样，咬嚼也嚼不动，咬也咬不动，就很尴尬。便宜归便宜，但是它一定是有牺牲的，不然怎么可能做下来这么低的价格呢？
1: 就我们这个商品它就等于是没有试错成本了。你比如说在一个新的渠道啊，它这个商品很便宜很便宜，那我没有吃过，我是不是要有试错成本？因为我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当然如果买的好的，那么大家皆大欢喜，对吧？我淘到实惠的了，以后我还会再去回购。但是奖装会一个，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热销7年时间，你不用担心。

0: 全部新鲜批次，保证200克一盒，嗯，都是做到以前的大分量、老分量，
1: 然后
0: 固形物的含量也没有降低哦。
1: 对，就给大家看看细节啊，你自己之后去买同类的商品的话也是的啊，无非食品的话就是担心一个保质期是不是新鲜，
0: 对，
1: 是不是新鲜，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然后看分量，200克，我们这样子的不会缺斤少两的，
0: 是的，
1: 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正规渠道、正规品牌，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写得清清楚楚的，包括配料表当中有没有看不懂东西，来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包括我们的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对吧，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有食用小苏打，
0: 是的，
1: 是不是保水剂啊、嫩肉剂啊等等啊什么的防腐剂，大家没有看到，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看我们的产地，江苏扬州、高油的
0: 苏北
1: 高油的啊、然后每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品质的啊，
0: 就是你打开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为什么
1: 是给新观众看的啊，是给新观众看，老观众
0: 你看看这个品质，首先啊，它没有什么包冰，也没有什么汤汤水水去压分量。个个都是晶莹剔透、个头饱满、肉质紧实的大虾仁
1: 儿。你看这虾，首先我们不是什么虾仁段，我们是整颗整颗的完整的虾仁儿。
0: 对，
1: 就这样一颗，它就是一只虾，对吧？然后你看，去头、去壳，对吧？去尾，手工剥。现在也有可以通过机器的，但是手工呢，还是保证大家增加这个虾肉的弹性。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从它生的状态。到它炒熟了之后的这个状态，
1: 对，
0: 我们就说这个缩水，所谓的缩水率，观众朋友看了、
1: 完全没有变化，那是不可能的。那这个虾我觉得也会有问题啊，
0: 对的，
1: 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它基本上就小一小小圈，
1: 对。
0: 然后你看炒熟了之后，这个虾肉，你看指甲都浸不进去，看到了吗？
1: 是。
0: 由此可见，它是非常非常紧实 Q 弹的，哎、一口咬下去，你看
1: 上心，
0: 一口咬下去，里边的这个还是嫩嫩的 QQ 的，整个的这个虾肉纤维，大家看得到吗？特别的入味儿，
1: 来吧，
0: 因为都帮大家免浆浆制好了，所以就不用再去另外调味儿了。
1: 这个菜炒虾仁，
0: 我刚才就想介绍，来拿过来看啊，我怕那个镜头扫不到。观众朋友，这个菜特别推荐大家做，阿姨妈妈去菜场买点西芹，买点百合，这个菜啊。又寓意好，招待客人又好看，关键是夏天清清爽爽的，营养又丰富。
1: 夏天呢，大家要适当吃一些苦的，苦瓜吃不了，你来吃百合。
0: 百合，对，
1: 百合炒虾仁，
0: 西芹百合炒虾仁，这个餐厅点点也要88吧？
1: 你不放西芹也无所谓，对吧？反正就是虾仁的话，它就是这么方便。
0: 你看这虾仁，个个都像小胖子一样，白白胖胖的。
1: 冰箱里面有西兰花，你是不是可以跟西兰花炒？你甚至烧上汤娃娃菜，放个皮蛋、咸蛋进去，还可以丢一点虾仁进去。
0: 真的。
1: 那么家里面有芦笋啊，家里面有荷兰豆啊，或者四季豆啊等等，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虾仁直接这样炒？
0: 太绝了！
1: 就是随便虾仁跟什么都能匹配。早上你要什么虾仁炒个蛋，虾仁炒个蛋，虾仁煎个蛋，蒸个蛋都行。
0: 而且关键虾仁这个东西它很好熟，你不用花多长时间，
1: 对，
0: 3-5分钟，甚至你把那个煎蛋啊直接倒进去扒一扒，直接就出锅，特别的快捷，就是像这清凉厨房的一个必备。
1: 对，
0: 关键今天是价格，买5盒送5盒，整个到手10盒装，299块钱，看到了吗？这里写了一个大大的赠字，赠送只在周末爆杀，下一次这个赠消掉，这一盒拿掉，9盒照样这个价格，可能你也会买，但今天确实是省钱实惠划算，关键是夏天家里可能真的需要这个啊。
1: 我们直播
0: 晚饭、午饭、早饭都能吃，
1: 直播只有4分半钟喽，
0: 抓紧吧，观众朋友，
1: 售完不加货的啊。
0: 最后4分半钟的时间，而且备货也要售罄了，备货一旦售罄，今天是一点追加预约都没有的，时间全部交还给大家，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线021519990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

0: 行业30年了。
1: 我推荐
0: 蒋庄会的勉强河虾仁。
2: 蒋庄会
1: 勉强河虾仁。
3: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蒋庄会已经不是什么新品牌了，从20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在东方购物妥妥的老牌子，嗯，老顾客认可，嗯，老顾客喜欢，而且在东方购物曾经也陆陆续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河虾仁品牌，
4: 对，
3: 但是好像蒋庄会是一直屹立不倒，
4: 你就放心订购啊，嗯，放心下单，之后你吃过的话，你会回头来再买第二次、第三次的，嗯，而且我们蒋庄会品牌之有一说一啊，有的。爸爸妈妈是听朋友介绍来买的，还特地注册了东方购物的账户，
3: 所以我们
4: 直接来买的，你知道吧？
3: 我们说上海人他们精明在什么地方？他买东西绝对不只看价格，嗯，3块2块的我肯定买2块，这不是上海人干出来的事儿，
4: 是
3: 他一定是看品质，再去看性价比，再去看价格，对不对？
4: 拍品质谈价格，真的这个不公平啊，
3: 对的，
4: 这也不合理，啊。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蒋庄会是在这样的价格基础上给大家配料表干净，给大家固形物的含量高，
4: 对。
3: 给大家真正来自于苏北高邮的河虾仁，
4: 是，
3: 而且口感好吃，
4: 而且
3: 让大厨都推荐，
4: 对，酱制好的，调好味道的，啊，我就不用担心，嗯，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嗯，所以今天您可以囤个1套2套，但是千万不要排队，
3: 真的，
4: 因为我怕排队排到你了，万一我们不加货就没货，你就买不到了。
3: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备货是绝对限死量的啊，嗯，就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
4: 是，
3: 还有就是我们全部新鲜批次，
4: 是的，
3: 拿回家去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3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这个组合，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尾单，您就抓紧抢，看看能不能拼手速抢得到啊！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好财气啊！那尽管呢，金价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起起伏伏啊，上下波动，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会看好黄金的后市走势，因为金价它本身是属于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本身它的这种优势啊，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老庙黄金身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体现，那就是价格诚意十足。而且今天呢是两个款式，无论是选择生肖马还是福运金条，三个不同的规格，无论是选择20克、50克还是100克，都有足足的啊这个优惠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米家，请来问个好，米家。
1: 潘老师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老庙黄金来到东方购物呢，来了两个款式，三个规格。我要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了，对吧？因为我们门店也有买金条，但是除了门店之外，咱们能买到就是最接近原料金的价格金条在哪个平台呢？
0: 是
1: 只有在东方购物了
0: 啊。
1: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又是很足的，两个款式都是我们的热销款式，一个就是生肖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福运玉兰。
0: 是是，
1: 所以你喜欢哪个买哪个都可以，而价格部分不用担心，
0: 对，
1: 一定比我们官方的价格会低的。
0: 上周同时段的时候也是拿出了两个规格，两个不同的款式，三个不同的规格，也同样是100克卖的特别好，100克是卖的最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在买这个福运金条，因为也是很久没有出现了啊。
1: 首先潘老师手上啊拿两根，
0: 两根，
1: 一根是福运
0: 啊，
1: 一根是生肖。
0: 是
1: 乍眼一看是不是感觉福运会大一点？
0: 对 对，
1: 好像两个规格不一样嘛。
0: 克重是一样的，
1: 其实我告诉大家规格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他现在拿的两个都是100克的。
0: 嗯，
1: 因为福字金条我们做宽板的设计，所以它更加的夺人眼球，
0: 是是，
1: 对吧？眼前一亮，很霸气，它很宽。当然，我们的生肖金条也是一样的啊，该有的就是它有该有的那个厚度啊、质量都是保证给到大家。
0: 对，
1: 我是比较推荐福运金条的，因为生肖金条可能很多观众都有了，但福运金条很多观众还没有。
0: 是，
1: 你看它是 A B 面造型，刚潘登老师在铺金金，他转过身来了啊，它后面就是我们的花开富贵的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的造型。
0: 对，
1: 所以它的工艺呢是会比我们的生肖金条其实更加的加分的，因为做到了 AB 面。
0: 老庙的工艺这几十年来啊，就无论是它线上也好，包括在东方购物来直播也好，它工艺都是堪称是巅峰，对吧？我们的工艺都非常好。然后关键看价格啊，我们说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来米家。门店当中供应金条的挂牌售价是每克1051，
1: 没错。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啊，就在我们平台立减131块钱，所以我们的价格是920块钱，所以三个规格两个款式的价格差异都是差不多的。
0: 好，先跟大家提一下，920块钱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接近于它的投资金的价格了。
1: 我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已经比投资金都低了，
0: 还有
1: 比我们老庙的投资金低，
0: 好，对吧？也是非常接近它的原料金的价格，这么说好吧？然后再来，今天20克、50克，既然是差价达到了每克多少钱？
1: 好，131。
0: 好，20克为大家省了多少钱？
1: 2620块钱。
0: 50克省了多少钱？
1: 6550块钱。
0: 100克呢？
1: 不得了了，又赚到了十几克金条了，省了13100块钱。
0: 13000多，13000多除以你今天东方购物的920块钱，你差不多14克左右，14克左右的黄金。
1: 是的，
0: 买100克的朋友几乎相当于送了你十几克的黄金，
1: 这就是在东方购物买老庙黄金的优势了。在门店，首先该多少钱多少钱，没有任何的折扣，对吧？因为它是工艺金条的那个定性了嘛。其次啊，也不会有赠品给到大家的。那今天我们是立减131块钱，
0: 对，
1: 100克就省了13100。
0: 是，
1: 那这个价格除了东方购物没谁了啊，没谁了。
0: 你确定啊？
1: 当然确定。
0: 明佳，来，这个价格今天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8.几折，大概在
1: 8.77折
0: 左右。这个买黄金、买工艺金条、买实物工艺金条还能打折，然后还能以这个价格920块钱，在全上海老庙的门店当中，哪里还能看得到？
1: 只有东方购物。所以每次在东方购物销售金条的时候，我们观众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因为平时我们在门店也可以买到金条，但是没有折扣的，该多少是多少啊！你但凡不是，哪怕不是老庙的，其他只要知名品牌的金行，你去看好了，金条都没有打折的。
0: 是，
1: 除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外，因为我们是广告费补贴在里面的，
0: 对，
1: 做了18年了。
0: 而且你要知道，因为今天金价跟它的门店当中价差131，价差越大，意味着大家的安全系数就越高。
1: 是的，
0: 好吧，
1: 护城河越宽。
0: 未来它在波动的情况之下，能够再比如说再涨再跌等等，它要到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
1: 对吧？
0: 所以我刚才米家也说了，我们一直在说它的护城河越宽，它抵御外部的风险能力就越强，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对吧，大家会说最近的这种金融市场也好啊，包括你说这种定期理财产品也好，可能都不尽如人意，来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黄金也是攥在手里面实实在在的加 庭当中的压箱底的宝贝，
1: 是的，对吧？
0: 家庭的安全系数，我们说压舱石稳定器来自于更好的不可再生资源的黄金。
1: 没错，之前黄金在1200、1300的时候也很多人买，对吧？因为大家都看好的是中长线呀，不是一时的。那么现在黄金有一些回调很正常，920块钱是不是应该适当的多入一点，把均价给做下来？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做长期黄金实物投资的一个理念啊。
0: 对，而且大家会说之前可能在1200、1300的时候已经入出了黄金，今天趁着价格
1: 稍稍调整了一下啊，
0: 哎，我觉得价格它没有绝对的高位，也没有绝对的低位，它只有相对的高位和相对的低位。
1: 是，
0: 今天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你如果多买2根50克，
1: 嗯，
0: 跟你原来那根买在高位的100克，
1: 嗯，
0: 你的根数、你的数量是增加的，但你的成本是不是摊高了？
1: 对，是的，平均了一下成本。
0: 好，再来看，我们说为啥要入手？首先第一个来看看这个款式啊，我们叫它生肖金条，这个马年金条啊，再过
1: 一个多月吧。对，到了9月份，
0: 10月初
1: 一定是看不到了
0: 啊！
1: 9月份是看到它最后的一个月了，所以是买一根少一根了。如果说你在马年，还有希望在马年就是有办喜事的，或者是马宝宝出生预产期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啊，农历春节之前的要买马年金条的，那赶紧抓紧在东方购物买了，因为10月份之后铁定马年金条没有了。我已经看到羊年金条的设计图了，所以说大家这个信息给到大家，
0: 而
1: 趁现在的价格合适，真的赶紧入手。
0: 而且它没有。就以供应金条1051块钱销售给你啊，它是以一个连投资金价格都不到，对吧？投资金它没有任何的图案，没有任何的工艺在里面，它只是一根金条而已。你这样的一个裸金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对它没有观赏性，
0: 对吧？
1: 我们是有生肖这个题材的概念，而且我们有工艺的这个加分。
0: 什么叫工艺？高浮雕、浅浮雕。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哪怕我就拿在手上，这只黄金本身的这种天然的光泽，金灿灿，
1: 它就是财富的象征，
0: 对吧？
1: 它首先它的属性就是不可再生资源，它的价值体现在这里的，我一常常说主要关注在它的价值上，
0: 是
1: 价值是衡量它能不能再去投资的一个根本，对吧？
0: 对，
1: 而不是短暂的价格上、
0: 啊、
1: 但是今天咱们价格做到了920块钱，是低于我们门店价格的，低于不是一点点，都低于我们门店投资金价格了。
0: 对
1: 啊，这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0: 但是你却拿到如此做工之复杂、工艺之精湛，对吧？图案之优美的好看的生肖金条，
1: 而且在东方购物销售每一根金条，我都是可以保证上工差，然后不会偷工减料，而且都是保证可以将来可以回购的。咱买金条作为投资品啊，一定记住买的时候你要认准品牌，对吧？看准价格，然后还要记住一定要问能不能回购，这是根本的重要性。
0: 对啊，
1: 因为你买了将来不能回购就怎么办，对吧？它就不能流通了。但是咱们金条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的，你买好金条之后，你过了50年也好，你就再久的时候成年也好，只要给到子女拿着金条，拿着发票就可以来回购。
0: 但是它的纯度很重要，它纯度就决定它能不能支持回购。我今天可是4个9的，
1: 同样的，
0: 好吧？
1: 对，如果在门店你买了一根也是100克，比如100克的项链，哎，对不起，就不能回购了，因为它纯度只能3个9。
0: 对，
1: 咱们金条是做到4个9的，买金条认准4个9就可以做投资。
0: 不光是生肖金条可以回购，拿在我手里这款福运金条同样也支持回购，因为它的纯度依然是达到了4个9，纯度很大，对吧？纯度很高。然后开面非常大，所以它把玩起来这种欣赏性、观赏性真的是更略胜一筹。
1: 它很具有观赏性，
0: 对，
1: 正反面都有图案。我们正面就是有福字啊，福字该包括了，就包含了所有的祝福了，送老人，对吧？或者给到新婚的夫妇，都是很合适。或者是我们说，哎，正好我们下个月这个月是结婚纪念日，这也很重要，请来上一份这个金条作为我们的爱的一个鉴定。
0: 所以我觉得家中有比如说生肖的子女，他是马年生肖的，对吧？我觉得正好比如说是高考生、中考生，已经拿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给他一根50克或者给他一根100克的黄金，让他更好的有一个学习的动力，对吧？
1: 没错，
0: 往前走有一个奔头。那我们说给老人呢，给自己家庭当中重要的成员呢，来，我们今天更好的祝福
1: 给到大家了，多子多福啊，
0: 福运也到了，
1: 对，
0: 对吧？福气也满满了，多子也多福了，对吧？
1: 关键咱们价格还低于我们门店的价格啊。
0: 好，再说到价格，
1: 不是低一点点了，低老多了。
0: 看好了，看好了款式，看好了三个规格之后，今天都是20、50、100，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来看好今天的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选择一个稍微大的规格，因为价格合适，价格低到每克920。
1: 对，我跟你讲啊，就像我上周一样的，上周观众我说，哎，你不要着急，五个工作日收获，对吧？你可以去比价，是不是周一就要大家都很开心？
0: 是，
1: 的确是很开心啊，我们实打实的。所以上周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退货的，我觉得是没有退货，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退货，没有看到拒收。所以大家这个价格诚意，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啊。所以我们门店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1051块钱，
0: 对，
1: 就是今天的牌价，没有任何的优惠。东方购物每一克立减131块钱，咱们是920块钱。这张图你可以截屏保留，明后天你去比价。20克直接为大家省了2620块，50克直接省出一个旅游费了6550块，然后100克呢，100克就不得了了，直接省了14克金条给到大家了，13100块钱。买金条只要你认准想买的，有这个意识的，就在东方购物买，不会吃亏的，因为价格已经有保障了啊。
0: 对，所以还是再补充一句，对于自己家庭资产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无论是定期、股票、基金，还是我们说到的黄金，这个大盘子当中什么都得占一点。
1: 是，
0: 而且在今天我们说金价的波动，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再往后看半年到一年，再过两三年，我相信金价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
1: 交代。会的，因为之前我们十年数据已经告诉大家了，十年前200多块钱，300块不到，
0: 是
1: 到现在对吧？高峰的时候已经涨到1300了，对不对？那么你说它的长期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它的属性决定它的未来，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不用多说。咱们国家截止到6月底，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如果这个资产不好，国家是不会增持的。
0: 对，
1: 咱们小家庭跟着大家庭走就好了。金条做我们家庭是一个对冲的一个工具，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你可以放定期有存款，对吧？很正常。你也可以放在高额的理财上面，对吧？但是你金条实物黄金有没有呢？对吧？你要告诉自己要有，为什么？它是对冲我们其他风险的一个工具。
0: 何况今天价格还这么合适，全渠道当中只有东方购物卖老庙黄金能够做到8-7折的优惠力度。
1: 而且在这个平台买黄金，你是放心的，
0: 放心的，品质保证的。我们卖了18年的黄金，东方购物做了22年的电视购物，这是一点。第二点，跟老庙合作也是18年的良好友谊。
1: 2008年到现在了，对吧？我们的诚意都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价格都品控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金条不会吃亏，不是说价格便宜了是不是就缺斤少两的，不会的啊。
0: 对，
1: 该有的服务都给到大家，
0: 而且
1: 价格的保证都给到大家。
0: 还有一个服务，除了我们说回购之外，你可以选择绝无仅有的叫货到付款。
1: 对，这个很重要。
0: 你通过 APP 下订单，选择货到付款，也就是5个工作日之后再送到您的府上，你到时候再决定是不是把它留下来。
1: 我跟你讲，
0: 决定权在你。
1: 它是贵金属，你别看啊，在我们老庙的门店也好，官方渠道也好，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在门店没有现货的情况下，我为您锁价是全额锁价，然后生产完大概1周的左右，通知您去某家门店去取货。但是东方购物还保留这么传统的人性化的一个服务，就是货到付款，大家不会有后悔，不会有冲动的。
0: 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么低的价格优惠价格给锁价锁好了，好吧？两个款式，3个不同的规格，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欢来进行选择，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盒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在东方购物销售的老庙黄金的金价也是处在一个过去十几年是不温不火，对吧？从2024年开始，它是单边上扬的趋势，所以大家说，哎呦，很羡慕那些有一些投资眼光啊等等。但我觉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因为本身此时此刻当下就是一个抓住良机的时候，
1: 对吧？
0: 趁着金价在3位数9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你可以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很多人都在订2根50克，对吧？数量上去了，你的成本相比之前购买黄金是不是更摊低了？那你未来如果它反弹到你的心理价位的时候，你把今天的920块钱一克的黄金给它出手掉，那你是不是价差就更大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说，我们说投资理财它有一定的学问和门槛，但是相比其他，你比如说你要盯盘也好，你要有复杂的一些经济知识，黄金它比较简单，你只要看挂牌金价，你只要看自己是不是出手要用钱，那这两点需求够了，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回购。
1: 对，而且风险相对是小的，对吧？因为黄金这个东西只要你不去卖掉，你是不会亏钱的，是不是？对吧？你可以放拿得起啊，就是放得起，你可以放个10年，对吧？5年，你看后面的价格，包括很多观众说，哎，之前在2008年之前黄金200多块钱，那时候很多人买，当然就我没有买啊，你觉得哎，是不是我现在买不划算？没有这么一说的啊，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
0: 对，
1: 因为它本身就稀有贵金属。那么2008年第一档直播也潘老师给到大家就说了，对吧？这个价格按照市场价国金价来定价的，没有庄价的，对吧？市场价什么价，咱们东方购物就买什么价，对吧？没有人去撼动这个金价价格。只不过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价格会比门店低那么多？是因为我们一直把广告费的补贴贴在了里面，而且老庙黄金一直以来是我们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才能在门店买投资金条，是不是？所以这两个福利给到大家，导致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是倒挂我们门店的价格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看东方购物销售黄金的朋友，一定知道，对吧？敏佳，包括我自己啊，这张脸已经在这个老庙上面已经几乎是印上去了
1: 啊，
0: 十几年的时间了，
1: 对吧？好，
0: 这第一点，这是品质保证。如果他啊，但凡有瑕疵，但凡有问题，他不会合作这么久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电视购物上面来选择黄金，你一定要认准我们东方购物22年的大平台，这是一个公信力
1: 的
0: 背书。另外一个，跟老庙合作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1: 所以老庙2008年到现在，这个平台不好，咱们是不会合作的，对不对？而且我们也要有很多的风险，考虑到很多风险因素在里面的。在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给到大家，其实就是诚意了，大家就知道了。一般的小平台，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去合作的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很多观众也是不敢去买的，因为平台它还要保证它的物流的安全。
0: 对。
1: 东方购的物流是我们邮政，所以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是保障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就是担忧。
0: 对。
1: 咱们在东方购我一买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是第3季度、啊、我要说的是什么，很多投资客喜欢在第3季度买、但我是承认的，正常一般情况下，每年的第4季度或者每年第1季度可能会金价往上涨一点，因为刚需量上升了嘛。但3季度是怎么说呢，刚需量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我们投资客入手的机会了。
0: 你看它的一个曲线图、对吧？
1: 对，
0: 你可能说上半年的时候一直在稳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可能在这个月或者上个月当中7、8月份
1: 的
0: 时候它会有一个调整，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刚才说了，对吧？你包括像这个酒类消费也好，黄金消费也好，因为节庆多了嘛，
1: 对，有刚需在考因素在里面，对吧？但不是绝对的，这是相对的啊，就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纯纯的投资客，那你现在趁着920块钱的低价，你可以买的。你相对在门店的话，就要1051块钱，是不是我们价格很有优势？
0: 对，
1: 中间差价达到131，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不是我们普通的什么投资金条，是我们公益金条，生肖题材的这款生肖题材，如果你还喜欢，如果还没有拥有的话，赶紧要拿住了，因为到9月份、10月份这款就下架了。
0: 对，
1: 下一年的生肖金条就提上来卖了，销售了。
0: 现在都是买2根50克的，或者1根100克的很多。
1: 对，就记住咱们920块，而且东方购物呢 是选择货到付款的。
0: 我以投资金都不到的价格，你带回去的是一根生肖公益金条，
1: 是的，
0: 而且你现在不用此时此刻着急付款，你可以，你就应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等到送到你的府上3、4、4、5个工作日之后，你再做决定。
1: 你看
0: 什么意思？叫再做决定，就是你觉得金价合适你就留下来。
1: 是的，我觉得就没有哪个渠道
0: 比咱们这个金价低了你就不要了，
1: 对吧？咱们这个渠道公信力太强了，这不是销售渠道。
0: 对，
1: 就是很多平台。可能说你赶紧买，是不是催单？我们不会，我们还给大家5个工作日，就是让你不能买吃亏，不能买上当，对吧？5个工作你干嘛呢？
0: 对啊、
1: 你有事干的，就是在看金价、
0: 哎。
1: 如果说我们金价跌破920块，你拒收，我跟你讲就拒收。 对吧？如果只要是它，如果是950块啦，九百门店1050块，
0: 对，
1: 那你就收下来，
0: 对，
1: 那你是划算的，是不是？因为我们老百姓是买不到原料进价，你不要去看国进价那个鸡棚大盘价格，咱们是买不到的，
0: 对，
1: 咱们就比我们的销售价、门店价格就可以了啊。
0: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除了生肖的这个款式之外，还有我们今天的福运好口彩的这个款式，
1: 对的，
0: 而且它做到了是 A B 面，对吧？
1: 我们现在看到是花开富贵这一面，
0: 对，
1: 哎，正面就是我们福了，天下第一福，多子多福，
0: 特别漂亮，
1: 对，
0: 特别漂亮，好吧，金光灿灿，
1: 而且福下面是一个大大的灯笼，哦，对吧？
0: 这个好彩头，
1: 是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0: 而且这个灯笼的这根柳须，它其实也是刻画的微妙，
1: 对，
0: 微笑，真的是就是跟
1: 如意造型，
0: 然后再来。看我们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兰，
1: 花开富贵，白玉兰花，对吧？所以它做了 A B 面，工艺更上乘了，但是价格呢，单价也是920块钱每克。A U 9999四个九，保证它的纯度，每根金条上都是会有刻重的。
0: 对，
1: 咱们的金条是秉承上公差的，不会有缺斤少两的现象的啊，这就是品牌大品牌的保障。
0: 然后我们这根是因为反复的展示，它在这个黄金上面是有一些划痕，到你手上是过了性啊。
1: 对的，你外面有个
0: 亚克力的罩子的，好吧，这个
1: 放心。对吧？当然还会有个礼盒。
0: 你未来要回购的时候，亚克力罩子没有也没关系的，
1: 没有关系，
0: 你只要保证它完整的这根形状和品相就可以了。不要去把它弄断，或者是把它融掉。
1: 我跟你讲，很多顾客很聪明，他们有小聪明的，就先买一根50克的，我去打个金手镯，对吧？好，金手镯，对不起，你是戴了好看了，但是不能回购了，对吧？因为它的节点发生了变化，它达不到49了，所以你要回购就不要去破坏它的形状，
0: 对，
1: 好吧，就可以按根回购。
0: 我觉得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一个选择，他们要么选择两根50克的福运金条，福运金条50克在这里，
1: 两根50克，
0: 要么是两根50克的生肖金条，为啥？就是趁着金价低啊，金价4位数你买一根好了。金价3位数900多，你就应该买两根。
1: 对的，因为我今天就想买100克这个克重嘛，我可以拆单嘛，我可以拆2根50克，甚至5根20克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
1: 将来回购更灵活。哎，你觉得今天的金价合适，先回购一根，对吧？过了几个月觉得更合适了，再回购一根，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你就可以把之前的定期也好，股票也好，对吧？这些浮盈的盈利拿过来，3、4万、4、5万，有些闲钱不要让闲钱躺着睡觉。
1: 对，
0: 让你的闲钱滚动起来，躺在账户上面，它没有任何的进项。
1: 是的，
0: 你就把它变成黄金，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你自己看，过一年、过半年，你再去看。
1: 你可以期待它。
0: 过一年半载，你在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我相信它会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到时候不需要全部拿过来的，你今天买的根数多了，2根50克，你其中回购掉一根。可以不啦？
1: 可以，
0: 当然可以了。
1: 黄金有优势的，一个就抵押的优势。如果生意伙伴不用我多说了，对吧？如果在就资金上周转有点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黄金去抵押的，对不对？如果急需用钱的话，没问题，拿黄金到我们老庙门店进行回购就可以了。回购很简单，就按照大盘价，不用讨价还价，对吧？像又方便又急速。
0: 对，如果今天的金价东方购卖到不是920，是1290，4位数的价格，对吧？我也建议大家可能谨慎。对吧？或者是买一根先试试水，但是920块钱价差达到131，意味着它的安全系数有131块钱的区间。
1: 对，
0: 未来它再涨涨跌跌，看国际金价的走势，你能到这个价位？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对吧？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20克、50克、100克，以100克为例，今天为大家实实在在省了13000亿，也就意味着你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送了你14克左右的黄金，
1: 相当于打了个87折了、
0: 啊。87折，
1: 你说黄金金条在哪里有打折？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官方的，我只说官方的，没有的，好不好？所以大家买金条一定要谨慎的，要准平台是最重要的。
0: 看准了，下手速度就得快。如果你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这不是一般的日用消费品，它会马上把这个字体啊变成灰色。变成你没有办法订购的价格，为啥？它是实时波动的。
1: 是的，正常的话就是我如果直播结束，我货号是关掉的，对吧？如果说你那时候还没订购，可能就成为灰色了。最最晚是到今晚的0点的，就是极限了。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有现货情况下。
0: 对，
1: 如果没有现货呢？哎，
0: 节目当中把现货全部销售完，这个价格就已经做股了。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你先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干嘛去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货到你付款之前这几日里面，你都去比价。
0: 对，
1: 觉得可以合适就留，觉得不可以不合适就举手。哎，
0: 一个不需要时时每天盯盘，一个每天都能够在账上，对吧？大家会说，哎，它的这个波动价格我还能够心理承受，哪天它有一个大的进项，我还特别开心，需要用钱立马能够变现，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品种和工具，我觉得非黄金莫属。
1: 是的，适当的一定要在家里有一些黄金配比的，对吧？对冲你的其他风险，好吗？
0: 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对吧？国际市场大家也是云里雾里，看不清楚，波谲云诡，但是只有黄金既透明又可信更牢靠，抓紧时间锁定。
1: 嗯，
0: 021-511-99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这个马年生肖金条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像这匹马一样，这个一骑绝尘，快马当先，对吧？这个不然就订不到了。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直播，就是这个价格，销售完，直播还没结束呢，
1: 就是
0: 离直播还有半个小时呢，
1: 对吧？
0: 就上两个礼拜，
1: 对，
0: 好吧，
1: 那个竞价的
0: 关系，马上这个价格就没有了，这个金条就不再出现。
1: 实时的，咱们老苗这个价，哎，我定给大家这个价格，你看你接近原料金价的价格了，其实风险是蛮大的。
0: 对，
1: 你看门店1050块钱，即便如果是活金价有所变动，它还来得及去转。价格我是来不及转价格，所以有一次直播就是直播了一半，我说对不起了，我们今天不直播了，对吧？因为价格实在hold不住。
0: 因为国际金价实时波动也不是我们个人能够控制的，我们但凡能够争取到最大的价格优势，一定给你的。像今天就争取到87折，全市场只有东方购物吧卖老庙黄金。
1: 是的，因为老庙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一直以来不作为单纯销售平台的，你去考核了没有这个 KPI 考核的？咱们因为是把广告费的补贴在里面，作为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把福利给到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只做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福利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就维持的。就是今天是，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买黄金，如果你不是特别 care， 不是特别在意它的款式的话，这两根金条哪一根都好看，我就这么说，
1: 我觉得款式已经到顶了。
0: 生肖金条它工艺更复杂，对吧？大家说其实啊，看上去更就有点花里胡哨
1: 啊，
0: 也更好，有题材。然后你说福印金条口彩更好，你看你自己需要，对吧？但是我就特别在意说，哎呀，我就喜欢工艺，那你我觉得你今天买福印和买那个生肖都可以，都没问题。
1: 各买一根吧，好吧？
0: 对吧？
1: 是买100克的，因为买一根福印，买一根
0: 生肖。虽然不是说它也是高单价，不是说我今天。这个价格920，它是闭眼入的价格，不是的，它不是买一个日用消费品。但是这个价格已经不需要大家花太多时间去纠结了。你到1200、1300的时候，我也会劝大家，对吧？哪怕老庙黄金给你的工艺再好看，等等。款式再新颖，这个价格毕竟也是顶在高位。
1: 我们很清楚的，我记得我跟潘老师做到1300、1200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你分批买入，
0: 是，
1: 因为将来是分批卖出的，一点点来，不要就全部进去，
0: 是
1: 吧？但是我们只要在三位数，我们一般会跟大家这个价格不用害怕的。对，不用害怕，因为它到过高位的，所以不用害怕。
0: 对，
1: 今天920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刚刚好。
0: 是，而且今天很多朋友，我们后台能看到数据，很多朋友一出手就是2根50克，至少也是3根2根20克。为啥？趁金价在920块钱的时候，你看好了，来，这2根50克，你未来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把它转手再卖掉，它的价差是从920，你的这个成本来开始算的。
1: 对，
0: 而且它比之前说1100、1200、1300东方购物卖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更摊薄了、摊低了大家的成本？
1: 是的，
0: 趁着成本低的时候，你哪怕就是买一根，哎，买一根五十克的，买一根五十克的福运，买一根50克的生肖也很好啊。啊，这个也可以啊。
1: 当然，它价格都是920块钱的，对吧？它今天在门店是1051块钱，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将来回购，我就是比你家多赚了这131块钱每克。
0: 是的，
1: 同一天啊，对吧？今天同一天在门店是不1051块钱一根，
0: 对，
1: 100克的话就是105000，对吧？那么在东方购物100克就是9200，
0: 对，
1: 对，中间差价不是达到了个吧131块一克嘛？
0: 对，
1: 永远是领先的呀。
0: 对啊，而且你看一匹马，对吧？一骑绝尘，万马奔腾，一马当先，一个福福气满满嘛，对吧？
1: 对，
0: 这个口彩都很好，而且工艺，你看这2根50克，这个福运金条是不是开面更大？
1: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福运，你看你拿的是20克的福运。
0: 啊，这20克的
1: 对，你仔细看，哦，对不对？
0: 我以为是50克。
1: 50克在这里，来，在这里比比啊，
0: 说明他其实开面做了一
1: 点。我跟你讲，他开面很大，但是大家放心，该有的厚度是给到大家的
0: 啊，
1: 没有问题，而且外面是有亚克力的啊。所以你看，福运的50克和我们生肖的50克，其实放在一起是有点差距。
0: 原来50克的，对吧？原来20克的福运看上去像50克，50克像100克，
1: 对吧？
0: 这是50克的，
1: 是的。
0: 那你跟100克的福运比呢？
1: 来看一下。
0: 那可得吧？那
1: 对吧？看到50克、100克啊的福运，
0: 来
1: 20克的福运，对吧？看一下，放这里，来这边，对吧？你看，
0: 对吧？
1: 三个福啊！我看有没有观众把这个三个
0: 一家三口
1: 拿回去，就团团圆圆了，对。
0: 是，这挺好的，好吧？
1: 所
0: 以大家买2根50克的福运也可以，买1根50克的福运。再买1根50克的老庙的生肖金条，
1: 对，因为我跟你讲啊，福运我会一直卖，这几年这一两年我会一直卖的，就一直会有销售。但是我们的生肖马，它只在今年的9月份会出现了，10月份开始就是下一年度的羊年金条来销售了。所以说，如果你看中这个马年金条的，家里有属马的，马年本命年的，或长辈属马的，马年中考高考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了，要讲一下孩子的，作为一个纪念的，那赶紧入手马年金条，因为等到10月份。才想买的话，哎，对不起，就没有了。东方购物就没有了。门店的话是有生肖金条的，但是是按照排价来的，就没有那么多的优惠了。
0: 这根福运是920，一克，好吧？这个一克是920，你趁着今天金价是3位数，我觉得大家可以买2根。 买的根数买的数量多了，你把之前你摊薄了你的成本，摊低大家的成本，未来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转手卖掉一根浮运或者留下一根浮运，通通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不要到乱七八糟二手市场去卖。
0: 在哪里？
1: 就来我们老庙门店，上海两家门店，一家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362号。
0: 好吧，抓紧时间啊，先把名额锁定下，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7: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这是老庙的门店啊，其实在每年的七八月份，老庙门店依然是络绎不绝啊，很多人都会去冲老庙的品质和品牌来去购买自己喜欢的黄金款式。但是你看中的款式在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一款工艺金条身上得到了一个体现，两个款式，一个是福运啊，好口才好寓意，第二个是生肖金条，每年雷打不动都会出现的。今年是马，马上十月份就是羊，
1: 对
0: 吧？
1: 对，下个生肖就要提前销售了。
0: 是，
1: 所以说还要这块马你是缺掉的话，缺失的话要赶紧要补起来，那就趁着今天
0: 980块钱，不一定说我今天生肖一定要是马，属马的朋友才能够这个买。
1: 比如说马本身是很好的，
0: 马上九月份开学了，大学生活、高中阶段生活，对吧？下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已经是憧憬着非常长的时间了，已经很憧憬了。那我觉得马上就可以一马当先，
1: 马上来踩，马上好运。哎，马这个生肖，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寓意还是很大的，
0: 是
1: 很多的都可以是有用的，因为它本身这个动物本身它就很讨喜。
0: 中国人就喜欢，像徐悲鸿的马。
1: 对啊，
0: 那个马年的，对吧？八骏图等等。
1: 你这个对那个是艺术品。
0: 是啊，所以。但是今天这个马年身上，你看啊，它这匹马它不具象，它很卡通，很灵动，对吧？无论它鬃毛啊、神采啊、脚踩金元宝啊等等，
1: 很有灵气的一匹，
0: 对，很好玩，很好看，很好把玩。
1: 你看我马上手上还拿了个福字给到大家，
0: 对，
1: 对吧？
0: 背面是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真的叫金字招牌。
1: 这个买黄金是认准品牌的，这很重要的，因为将来就是为了回购嘛。
0: 是。
1: 然后还有认准平台，用平台给到我们自己谈不到的一个价格。
0: 是。
1: 那东方购物合作了18年了，咱们有咱们的特殊的关系在的，所以能拿到，哎，我告诉大家，门店不可能价格，咱们今天就可以实现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牛的地方，
0: 对，
1: 好吧？
0: 所以大家说我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理财也好，比如说各方面的投资收益，有一些盈余，有一些盈利了，我觉得可以把这些盈余凑一凑，碰在一起，比如说有个两三万、三四万，对吧？大家可以就是把这样的这个资产呢，就是把买回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固定的、
1: 对，
0: 放心的、踏踏实实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品种，黄金一定是大家的首选。第一个就是它本身是不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它决定了这个贵金属的稀缺性，
1: 不能复刻的，对，
0: 对吧？但是在国际上，无论是各国的央行还是我国的央行，连续这么多个月，20个月，我国央行来，
1: 截止6月底，咱们国家
0: 囤黄金，
1: 对。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啊、所以这个黄金重要性对我们国家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它要抵御什么？抵御国际上面的一些政治局势啊、地缘局势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包括像通胀的风险等等。好，我们家庭难道不需要了吗？
1: 当然要啦，咱们也可能也有理财呀、对吧？
0: 是啊，
1: 我们也有可能今天你股票不是很好，可能你对吧损失了、你是不是要对冲？它就起到一个对冲的作用，
0: 是
1: 吧？黄金就是压箱底儿的呀、对吧？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不是就是压箱底儿的吗？
0: 而且黄金有黄金在手啊，你不怕你自己的购买力会吃亏？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的购买力在过去过去十几年当中是增长了还是下降了，对吧？有的人说了，我十几年前家门口、对吧，一个便利店里面买的一盒牛奶的价钱，和你现在买的这个牛奶价钱，它是一个价钱吗？未必是。当然，如果前提是你记得当年买了多少钱。所以大家会说，其实这个购买力也是家庭资产，能够保证不缩水。
1: 对，
0: 能够让你1块钱还真的能当1块钱来进行花。
1: 对，所以趁我们还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未雨绸缪。家庭就是一个蓄水池，你要不断的蓄水。你就当今天的黄金是定投，你就当今天买黄金是硬性储存存钱嘛。你今天拿个10万块钱，你说我放哪儿呢？你没办法投资，10万块不多嘛，都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0: 对，
1: 但是你把10万块钱买金条了，换成金条了，它就可以把你什么控制好你的一些资产了。
0: 50克的福运，50克的生肖马，这两种金条今天买的人是最多的。
1: 是的，你没有看错啊，这一个就是50克，
0: 它又
1: 开面大，它就是开面大，所以它做的这个福字嘛，要撑得起它这个主题，
0: 知道吧？
1: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家里没有的话，把它请回家，我觉得很合适，因为与众不同的。
0: 今天我们的价格金价是每克920，门店挂牌金价每克1051。
1: 是的，
0: 如果今天以门店的销售价格来销售的话，没有折扣，没有减掉多少钱，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根。
1: 是，
0: 但是我们的价格做到每克920，差价达到131块钱，我建议大家买两根，差价越大，你的安全区间那个利润垫就相对更厚，
1: 对，
0: 你抵御未来抗跌性就越强。
1: 是，
0: 大白话，
1: 对，
0: 好吧，
1: 将来回购又更灵活。
0: 原来在1000元以上购买的，你今天1000元以下是不是可以？你炒股票也是这样的，低点买进，买的股票多一点，你总成本是不是可以摊低一点？一样道理，你未来可以回购，比如说今天急需用钱，孩子要对吧？比如说是在培训啊，在教育啊等等，我回购掉一根。 回购本身也很简单，不需要很繁琐的。
1: 我跟你讲，拿着金条，拿着东方购物开给你的那个电子发票，包装什么都不要啊，亚克力也可以拆掉，然后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到我们指定门店，上海如果记不住那个南京路店，你就记住城隍庙店，福佑店，福佑路288就可以回购了，所以很放心，在老庙黄金买金条啊，给你托底的，回购的政策也是给到大家的，
0: 是。
1: 没有后顾之忧，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眼前能够把握住的就是当下的黄金金价价格。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是在购物车当中没有马上结款。
1: 我跟你讲，备货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追加预约的。不追加预约这句话，
0: 这个、
1: 已经说了大半年了，将近一年了，就是没有预约了，因为金价的关系。
0: 这个风险大家
1: 购物车啊，
0: 对这个，因为这个风险什么，就是你节目可能没有结束，但是我的黄金卖完了，我这个价格马上就没有失效，
1: 没有货就没有货
0: 啊。之前有朋友吃过这样的亏，放到最后，哎，看货没有了，赶紧点不进去了，因为那个字体就。从原来的黑色纯黑色变成了灰色字体，那是失效字体的颜色。
1: 是的，
0: 价格因为它是金价实时波动的，
1: 对，
0: 不要吃亏，奉劝大家，如果你实在是把握不定的，你退出来，让更多有诚意买的朋友赶紧下手。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
1: 因为看很多朋友懂的话，他看到这个价格就不用多说了，是很划算，因为已经低于我们投资金的价格了，
0: 对，
1: 就更加接近原料金价了。
0: 这个价格门店挂
1: 太有诚意了，这个价格看得都懂的。
0: 那今天刚打出来的啊，
1: 对，咱们老庙门店今天价格是
0: 竹金饰品，
1: 对，竹金是1226，给大家说一下，1226是不包括工费的，工费是另计的。咱们铂金今天是650，工费也是另计的。那么第三行就是工艺金条，工艺金条是没有工费的，是1051。咱们是多少钱？920，当然都没有工费啊，中间差价达到131。
0: 对，
1: 所以买100克的观众，你能够省下14克的金条了，就是13100省下来了。所以今天买大克重的，买2根50克的特别多。
0: 这根金条的每克的价格920，是要比它投资金价格还要低。如果你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基本上原料金、投资金，再往上是工艺金条。
1: 原料金咱们老百姓是
0: 不可能买到的，
1: 买不到的啊。
0: 好吧，然后再来，但是老庙黄金在东方购物做直播，也不是挡挡说我今天这个价格比投资金低吧？
1: 那不会，
0: 对吧？
1: 不会。
0: 好，我们可能会说它是接近于或者略高，但我今天是要比它的投资金还要更低的价格带回去。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看自己的个人所需。如果这个月、下个月，对吧？家中有很多的一些喜庆的事情，你去拿出厚厚的一沓红包，当然花完就花完了。
1: 对，
0: 来2根50克的福运金条可以，2根50克的生肖金条也同样可以，对吧？作为贵金属，作为硬货资产，你放在那里5年10年，它不会消失的。
1: 对，而且它
0: 只会让你的资产越来越多啊。
1: 哎，是有这个，肯定有这个期待的。
0: 有的。
1: 过去10年，从200多到后来1000多，是不是就看到了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只要你拿得住，对啊，你不要做投机行为，不要说东方购物今天920买了，我过2周就抛掉，它涨了一点点就抛掉，那你赚不多的，对吧？你可以静待花开。等个1年、5年、3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0: 何况我还是那句话，金价合适多买几根，这个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
1: 趁着第三季度吧，好吧。第三季度
0: 理财小知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摊低成本，未来出手还能够游刃有余。更何况今天既有好彩头，又有好价格，还有好服务啊！服务再说一下，今天不上大家全额付款，你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对，东方购物的保留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了，货到付款。老庙所有的门店、所有的渠道都没有货到付款这一说的，因为咱们的商品不是一件衣服，不是一件吃的，是贵金属特殊商品，实时金价实时波动的啊。
0: 换句话说，你5个工作日之后，你看到这个价格比今天低了，不是982了，对吧？比如说门店，它也不是1051了，可能1048、1040，你觉得价格不合适，我退可以不啦？
1: 你拒收？
0: 可以的呀，拒收
1: 的呀。你不要打开，是这样，它是不能退的。就是如果你打开来以后，就包装打开了以后，因为要考虑到风险性的，你就要买单了。
0: 对，
1: 你只要觉得你没有打开，你可以拒收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锁定名额就是锁定好这个价格
1: 啊。
0: 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8个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也可以保证的。 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苗黄金的金条。
6: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苗黄金了。
7: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苗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8: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苗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6: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苗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苗的生肖金条。
8: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现在都在大家以这个20克、50克、100克都在并驾齐驱啊。我们现在这个价差再跟大家说一下，每克131，100克是省了13100，就赚到了13100。价格今天是920，名家这个价格在全渠道任何门店当中，
1: 我相信大家一定去比过价了，嗯，对吧？否则现在商谈不会那么高，
0: 对，
1: 一定是比过价了，嗯，在整个老庙的渠道当中，咱们东方购物价格是最最有优势的，可以这么说了，好吧？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是比价了，所以看我看到现在商谈是很疯狂，
0: 当然有优势了，哎，我告诉你，今天要比投资金价格还要更低，对吧？我今天是每克920块钱，就是安全区间更大。你门店1015，我今天价格是920块钱，差131，有131块钱的安全区间。
1: 你怕什么？
0: 对吧？你怕什么？大家抗跌风险越强。
1: 你觉得一周里面会跌到131块钱，
0: 对吧？
1: 一般是不太可能。然后
0: 怎么买哦？今天两个款式，一个福运，一个是生肖，就生肖跟福运搭着买，而且买两个50克。你原来在1000多块钱一克买的，那确实大家说有点高位。今天趁着价格回落到三位数，你数量取胜的同时，你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是的，你的均价更具合理化，而且你也不要怕，你将之前买的1300是高位，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拿得住，对吧？因为它走的看的就是中长线，
0: 你记住，
1: 看的就是未来趋势。
0: 你今天买的这两根，到时候把它回购掉，你是以920块钱来回购的。所以大家成本就记住920块钱，不是你当时买的1200。
1: 记住，现在是第三季度，很多投资客呢就会在第三季度去入手的，因为它相对可能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时间
0: 段。但是你就千好万好，大家说我做决定特别的难，告诉你，你今天哎真的是
1: 怕什么呢？你什么好担心的？今天咱们是货到付款，对吧？我只是说你把名额锁定，因为如果不锁名额，我不能为大家锁价，我只要你一个名额，然后明后天你去比价好了。如果说定价跌了，对吧？没那么好了，你可以选择拒收，
0: 还在
1: 没有任何的没那个风险，
0: 没有风险，没有后顾之忧，对吧？还放在购物车里的朋友，赶紧选择货到付款，或者你觉得有点犹豫纠结，赶紧退出来。我们有更多的朋友会赶紧去抢，你退出一根我就进一根，退出一根就进一根。
1: 对，因为购物车的话，你就是暂时暂定名额，不算你永久性的暂定名额，
0: 好吧？
1: 对，明天再想付这个款，对不起，是付不了的。
0: 因为金价是实时波动，别说明天了，可能下了直播这个价格，如果全部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
1: 没有现货就没有价格，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天的三伏天啊，出汗比较多，所以其实啊，咱们身体消耗是特别的厉害。平时也是想着要买点好的、真正的大补的东西来做一个进补。那我们告诉大家，夏天你说要大补的，然后呢又能够不上火的，能够做到比较平补的东西呢，其实不多的。但冬虫夏草恰恰是其中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的周末爆杀，而且特别的难得，我们是今年的2026年新。

0: 冲烧非常不容易。今天我们就是不但选出了大规格的好冲烧，还性价比做到非常非常高，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1: 是东方购物，咱们很多的老观众都是特别懂进补的，对吧？
2: 对的。
1: 其实夏天也是比较适合吃冬虫夏草的，而我们今天啊，真的可以说是啊新鲜上市，就是今年的6月份在西藏纳区那边帮大家采挖出来，7月份帮大家什么，就是多道的筛选，然后检测包装，到达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
0: 对的，
1: 真的是新鲜出炉啊。
0: 所以
1: 今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
0: 对的，
1: 这一个礼盒当中呢是10克40根，所以因为是大草，你看它每一根这个虫草形态都特别的好。
0: 对的，其实呢，如果说你这样光看看不出它的一个个头来说的话，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就行。达瓦手里拿的呢是我们日常销售的一个常规虫草，个头比较小，但如果说跟我们今天这个精品大草进行一对比的话，是不是它的个头就凸显出来了？对吧？
1: 我们给您是上面的盒子里面的，
0: 对，没错，无论是从品相、
1: 好粗啊、好大呀，
0: 还是粗细程度来说，我们今天这个二级大草都远远大于我们常规购置的虫草。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虫草是来自于哪里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特别好的就是说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地啊，
0: 对的，
1: 核心产区一定就是啊西藏纳区那边。
0: 是，
1: 这本书呢是冬虫夏草这个蓝皮书，在里面有一段关键的话是怎么说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质量越好。从品相上来说，西藏纳区那边的虫草质量是特别好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就是都是来自于西藏纳区。
0: 对，我们每一盒
1: 后面直接印到我们的，你看原料产地是哪里？
0: 净含量10克40根，然后呢原料产地这块写的非常清楚啊，西藏纳区，不是光写一个什么中国大陆呀、或者是光写个西藏，一定是精确到地级市啊，原料产地西藏纳区，同时生产日期非常新鲜，7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西藏纳区那边它是高海拔的地带，
0: 对的，
1: 其实那边这个虫草包括每年采挖时间比较的晚，不像可能说相对海拔比较低的一些地方，对吧，青海呀、四川，
0: 对，
1: 可能说什么3、4月份或者4、5月份开始采挖，那么他们的海拔可能啊最高最高到4500米左右，但我们你看西藏纳区要高达雪线以上羌塘草原上面4800米左右。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是纳区那边的核心产地，
0: 对，
1: 所以海拔越高的地方，它那个虫草在这个冻土层当中啊待的时间越长，自己蕴积的这个就是营养价值也是更加高的。
0: 对的，
1: 很多懂进补的观众都是要把握，你看就是每年纳区那边的新草上市就是差不多7、8月份左右，
0: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虫草真的是特别特别
0: 不一样。所以纳区那边因为它的一个海拔够高嘛，所以虫草呢它生长更缓慢一些，然后造就了它当中的一个虫草真菌跟虫草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1: 是，
0: 所以每年其实我们西藏纳区那边产量都是非常有限，同时也是产的最晚的，也就是这个原因。
1: 是，我们把这个虫草从我们这个扎好那个虫草花里面拿出来单根给大家看一下。
0: 对，
1: 咱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是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虫草你整体来看形态，今年的2026年新草里面的大草，
0: 对，
1: 一看就知道，你看草头和虫体的比例特别的好，
0: 对，
1: 虫体很粗壮，
0: 对，
1: 对吧？而且比较的长，
0: 一定是
1: 它这个个头很大，就是我们能够说大草，它是4根加起来的这个克重哦，起板得有1克，
0: 是，
1: 如果4根加起来不到1克，不能够说是啊大草，
0: 对，
1: 我们根根都是大草，而且虫体你看它的这个身上的环形纹，包括它这种自然的棕黄的颜色，不是那种旧草陈草，发黑，对吧？颜色比较深，或者有些你说它白的特别的奇怪，颜色比较浅，咱们都不是。而且你看8对组里面，我们这个4对组也看得很清楚。
0: 中间4对组，然后呢，不仅是我们看外表，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棕黄色。打法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啊、市场的部分时候的买到的是那种泛白呀、或者特别棕黄的，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
1: 是，
0: 一定是这种自然的颜色，因为它是跟泥土直接接触的，颜色不会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种状态啊。
1: 对，我再用力来捏一捏，这个虫草特别的干燥，你看我捏了以后手都被压出小坑，但是整根虫草你看它还是那种什么圆柱形的，
0: 是的，
1: 没有瘪掉或者没有那种什么潮潮的，对吧？软软的。我在我们一镜到底给大家掰开看一下这个虫草里面，我们说天生天养的真虫草一定要有里面你看消化线，
0: 是的，
1: 贯穿整根虫体。
0: 没错，其实娇娇无论掰多少节，这个消化线都是看得清楚的，而且掰开之后它那个乳白色的虫体啊，不能是那种什么发黑的呀什么的，对吧？中间那个就是消化线，它不是脏东西啊，那是冬虫夏草典型的一个生理特征，对吧？
1: 而且我在掰的时候感觉啊，听到就是啊啪的那个声音，它是比较的干燥的，就是我们吃这个虫草外面都什么都论克卖的，我们是把所有这个分量没有说过多的水分，非常那种潮的那种质地，我们是特别特别的瓷实的。那这样的虫草大家吃起来很方便的，首先你家里面很简单，每天我们夏天大量出汗，你在泡茶的时候就可以放上一两根虫草， 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那个就是保温杯，把它给闷一闷，捂一捂，或者磨成啊虫草粉，你用勺子挖那个虫草粉来吃。还有就是我们说啊，你

0: 可能也会煲一些滋补的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啊，排骨汤呀，童子鸡汤，或者有些比如说鸽子汤，东方宫什么买的那种什么老麻鸭，我们在煲汤的时候也可以放上虫草。但是我们请达瓦教一下我们大家，用虫草来煲汤的话，其实有些注意点的。
1: 煲汤就特别要注意一点啊，千万不可以什么跟食材一块什么炖煮两三个小时，我们把所谓把它的营养炖煮出来，不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是一个高蛋白，如果说长时间高温炖煮的话呢，会破坏它的营养。所以我们推荐的就是你把虫草洗干净以后放在汤碗里面，把汤盛出来，对吧，然后稍微浸5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千万切记不可以高温长时间炖煮，如果说长时间炖煮营养反而会流失的。
0: 是的，还有我们提示哪些人群可以来吃冬虫夏草，特别的需要。
1: 对，
0: 首先我们说虫草是要补肺益肾的，而且是比较平补的。你像现在比如说那个，对吧，吹空调门窗紧闭的，可能对你呼吸道呀肺呀会有点影响，那你可以通过好好的吃虫草来进补一下。包括像一些男士，对吧，老爷叔老烟民，可能说抽烟都好几十年了，
1: 对，
0: 抽烟特别特别的伤肺，那么你也可以吃虫草。还有咱们说就说虫草它里面什么虫草酸呐、虫草素呀，很多我们在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吃到的很多这些营养物质，虫草里面蕴含的很丰富。包括咱们说肾啊是先天之本，虫草对于这个肾的养护也是特别好的。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啊，各方面身体机能功能退化的，好好的养肾，虫草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关键今天我们的虫草是2026年司马驼的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整整一个礼盒我们是10克40根。这个礼盒其实如果现在你在司马托别的渠道买到，起版是我个人感觉要5000多，
2: 当然它是
0: 精品大草，但我们今天是1780东方购物的爆杀价格，
1: 没错，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如果是跟我们自己去对比的话，你想想我们之前那个二级大草日常价格基本上在304块钱一克，
0: 要
1: 做做常规节目的话呢，有些优惠活动打折的话呢也是267块钱一克，但是今天真的不需要，2000块钱都不用的一个入手门槛价，178块钱单个价格你就可以直接拿到。
0: 是，而且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比如说你订购2组，对吧，已经是3000多以上了，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拿400积分以后，其中一套1380元，相当于单克才138元。
1: 这是
0: 它不是那种低海拔虫草，
1: 对，
0: 也不是那种什么断草陈草，2026年今年的新草，就是啊，6月份采挖，上个月给大家筛选完，
1: 对，
0: 包装完毕以后，直达到东方购这边来。我问问达瓦，全年我们说虫草的进补，它的这个营养蕴含的价值的高峰巅峰，是不是就是每年的新草？
1: 当然是每年新草这个出产的第一批，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在新草首发或者上市的时候，一定要给大家详细的推荐？原因就在这儿。不仅呢，今天是我们的新草，而且是在新草当中把优质大规格的虫草给大家选出来，
0: 是
1: 10克40根，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0: 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就是礼盒，然后呢也给大家会附赠礼袋，
1: 对的，
0: 所以真的懂进补的观众把握夏天这么好的一个时机，新草上市的大草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4: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货买到假的勿敢买。
5: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6: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司马特的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7: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8: 我当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司马驼虫草，推荐给他们。司马驼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9: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司马驼的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0: 虫草是这个九大仙草之一，自古以来也是被大家所认可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补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如果家里面经常抽烟的一些男士呀，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身体抱恙的，对吧？比如说你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包括年长以后呢身体各方面功能机能退化比较厉害，包括今天周末在家里面咱们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事业打拼特别厉害的中年人，我们都提示大家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身体。其实夏天也可以吃虫草，而且我们说冬虫夏草它是补而不燥，也是不容易上火的。你要说大补的东西当中又能够做到平补的，虫草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像家里面那个孕妈妈朋友们，对不对？其实你吃虫草对自己，对不对？对那个肚子里面的宝宝婴儿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又是啊，每年大家都会疯抢的每年新草当中的大草，你要说它的整个的营养的一个孕期的一个量，包括它的这个大草它的这个个头它的这个进补价值，今天真的没得说。十克40根的价格大家看一下，1780，不是让你出到个4000-5000，对吧？3000-4000，我们1800都不到。哪怕你说我预算啊不想出很多，门槛要低，今天这个组合你都可以来入手的。
2: 对，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收货的时候呢，他收到的是桶货，什么意思？就是里面差的坏的都有。我们自码头是非常专业的，我们要把这些，首先第一批就是把坏的假的次品的全部剔除掉，然后再把这些好品当中符合我们个头要求的，就像这种精品大草四根为一克的，再挑选出来，今天带给您总共是10克40根。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同时量也非常的少。
0: 是，每一根都是来自于今年西藏纳区核心产区4800米海拔以上的地方给大家原产地直购。打我刚才说的桶货，你看这边一盘它也是什么冬虫夏草，
2: 对，
0: 它不是假草，但是这个是达不到。
2: 哎呦，这个品质
0: 司马托达瓦那边给东方购物作为观众您到你手里的产品的质量的
2: 这种品质，说实话无论你花多少钱吃到身体当中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差，有些是干瘪的，有断根的，甚至有些发黑虫蛀的都非常多。我们司马托要干的就是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都给大家剔除掉，反而把这些合格根根棕黄根根饱满这种好品质的虫草留给您，对吧？然后今天呢不仅是精品虫草啊，今天是在这个里边再挑选出来个头比较大的带给您，总共10克40根。
0: 对的，大草我们敢于说大草，它不是说随随便便能说的。
2: 对，
0: 在我们这个礼盒当中10克40根，每4根加起来一定是要足足有700一克。
2: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这个扎成一个虫草花，你看就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圆啊，它这个哎半径啊都是很长的，
2: 其实
0: 又粗壮，对不
2: 对，
0: 虫体也很健硕，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
2: 的
0: 感觉。
2: 对
0: 的，
2: 如果说拿到这个盒子当中乍眼看不出对比的话，我就拿一盒我们之前常规大小的虫草跟大家进行对比一下，就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上下你看一下，
2: 对吧？您拿回去的10克40根是屏幕上方的这个啊，但达瓦手上拿的这个呢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大小虫草，所以今天这个虫草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但是
0: 这种可能它比如说啊就是4根，对吧？
2: 对，
0: 哪怕5根可能都到不了一克。
2: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4根起板得有一克。
2: 对的，
0: 就你拿到时就会发现这个虫草又粗又壮，形态又好。为什么？它是大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我们给大家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透明的盒子啊拆掉以后，我就里面是也全部都是真实拿出来的。其实这每一根虫草都不一样，为什么？天生天养的。
2: 对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人工繁育出来的，生态繁育出来的
2: 产品，对吧？
0: 你看看这个虫草，
2: 如果说拿回家以后每根完完全全一致，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
0: 是，
2: 它一定是有自然的这种生长的形态、生长的弧度，对吧？然后呢，你看到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如果说拿回家是那种过明亮黄或者是那种泛白的颜色，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跟泥土自然接触的，不会是那种煞白统一的颜色，对吧？
0: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看我们今天它这个草头跟这个虫体连接这个地方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包在它这个，你看就是上端的，
2: 而且是非常结实的样子。
0: 是，如果说我去碰
2: 它，你拿回家是一个子座跟虫体连接的部分是非常小的一个连接点的话，可能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啊，因为我们自然的环境当中生长的冬虫夏草，它理应的生长特征就是我们视频当中这样。
0: 我们也不可能是什么，是什么断草呀，给你里面加个什么铁丝，穿个什么竹签，给你什么粘合起来的，我们一镜到底掰给大家看。
2: 对的，
0: 就是完好的虫体里面有的是什么？真虫草的消化蟹。
2: 对的，而且
0: 有可能是 V 字形或者是小黑点，对不 对？
2: 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虫体呢，一定是这种乳白色的虫体啊。如果说掰开之后哎空洞了，干瘪了，发黑了，变质了，一定不可以再去吃了、啊、
0: 对，这每一个能够到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尤其是到你家里面，你拿到我们这个食物、啊、都是做过多道的检测检验，甚至于是单根人工单根。

0: 单根来做挑选，
1: 对，
0: 所以买的真的就是啊，完完全全就是好虫草。
2: 放不放心的去选择，无论价格掰多少钱，实际上你知道吗？市场上那个断草也不便宜哦。
0: 对，
2: 我之前去看过，就像你手里面这种断草
0: 啊，
2: 小根一点的是200多块钱，大根一点的呢，它甚至高达300多块钱。但是有一说一，咱入口的东西，它断之前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对吧？所以我大概率不会选择。像我们今天整根虫草参加完活动138块钱，这个性价比哪里去找？
0: 是在网上购物。对，大家知道，如果说你在外面要买到今年的新草，
2: 对，
0: 不是说你单颗价格这么低，或者你入手门槛可以出这么点预算就能够买到的。你看看，我们也是身边很多啊，也是买很好的滋补佳品实体渠道，我们去逛了一下，买到新草，你看看这个单颗是499元，
2: 对的，
0: 西藏纳曲虫草。而且你看这个礼盒，你预算要出多少钱？7996元，
2: 8000块钱一盒，
0: 7000-8000以上啊。
2: 对，
0: 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哎呀，这个真不便宜，对不对？预算准备很多。那么今天东方购，你看我们的价格，1780元，
2: 对的，
0: 真是把我们给吓一跳。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
2: 对，
0: 达瓦直接把自己今年的纳曲核心产区的2026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拿过来直接做爆杀，
2: 而且
0: 节目前我们两人也确认，就是是首次我们这个大草里面的这个新草，我们直接第一次今年夏天做爆杀，就在这一档。
2: 对的，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的同时，但是我们唯一抱歉的一点就是数量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如果说你需要尝试一下金米大草的，对吧？可能花的比平时那个常规虫草价格还小一点了，对吧？同时我们日期也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接近，7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同时原料产地那边一定要注意啊，都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这个一定非常。
0: 是的，包括咱们到顾客手里面这样一个我们的透明礼盒，你不用撕开那个封条，你看得清清楚楚。
2: 对，
0: 哪怕我们说因为什么中途运输呀，虫草花散了，或者里面有什么磕碰断了，我们可以给大家整盒更换。
2: 对的，
0: 不是给你换一根哦，我们的售后服务能够做到这样的份上。38位观众订购到了，爆杀这个力度，也就是说就在今天。
2: 对的，
0: 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外面这个礼盒基本都是要什么5000多以上。我们今天还附赠这样的一个礼袋。
2: 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准备好的，无论你是走亲网友还是说我自己需要实用的，都非常非常方便。
0: 单颗哪怕不参加活动才178元，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全年进补价值的巅峰，这个虫草值得你来入手，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我的产地还是西藏吗？
6: 你本身哪去？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一往后加四百个哪去，一往后上哪去，一北上往后下呢，八个北上往后下呢，因为原来是统筹啊。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去说怎么说，别个地方哪去是啊？
5: 对，
6: 懂意思啊？你往西藏有的哪去？对，一北上往下上去呢，对吧？你要下中上。
7: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6: 238，有的10克，各30克，各是2000克。
7: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次马驼，西藏纳居冬虫夏草，我们的周末爆杀，这个价格真让我们意外。如果你是刚刚看到我们这档节目，可能以为说，哎呀，1780，对不对？是不是常规草啊？
1: 对，
0: 对不对？或者可能说是那种什么当季草？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今年新草。

0: 而且是大草，所以45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价格入手门槛真的低，很多观众想都没想过，1000多元，而且是1800都不到，能够买到足足40根的大草新草的这个司马驼冬虫夏草这个礼盒，很意外啊。所以我们觉得大家买的也是很放心，根根都是来自于就是今年6月份采挖，7月份给大家多道筛选，对吧？包装。单克价格低至178元，你看看以往我们哪怕是什么常规草、精品草，
1: 对，
0: 都要200多一克是起板药的，
1: 甚至之前你看最高的时候是304块钱一克，对吧？那个时候是7.5克30根，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升级到10克40根，但是价格是一点没给大家升级，1780块钱。如果说你自己家门店有什么，自己家里面附近有什么门店呀、滋补品店呀，可以去对比一下，你就直接给他说，来自于西双大渠，是今年的新草，而且是4根为1克，你问他单克价格是多少，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爆杀的性价比有多高。
0: 我觉得起板都要400-500单独一个，
1: 肯定是要 的，
0: 所以很多观众今天也是多组下单，因为除了自己跟老伴吃、家人吃，你可能后面什么，中秋呀，对不对？后面很多的一些节日，你要送人呐，你要分享呀，你要去感谢谁呀，都趁我们今天把新草里面的大草这么优惠的爆杀机会给拿下。而且我们东方固的摄制组团队也是，你看到西藏那区就是司马驼虫草采挖的核心地方，我们都去看过。
1: 对的，
0: 藏族同胞匍匐在羌塘草原上面，采挖过程特别的艰难，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不能够把它给弄断了。
1: 断了
0: 草头微微露出这个土壤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它给采挖出来，而且还要经过后续啊，对吧？刷泥呀、干燥呀、多道的检测筛选，保证能够达到司马驼给东方购我们所有观众根根这么好形态的一个要求。
1: 对，
0: 我们才给大家做到包装。所以这个我们一整盒10克40根。大草我觉得很多观众一看就有感觉，因为可能你也买过很多什么常规草、精品草，
1: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透明盒子啊大小是一样的，
1: 对的，
0: 但是里面我们这个
1: 你看什么叫精品大草，你看看这样一对比，
0: 它这个长度就是啊已经快要抵到这个我们盒子那个边缘了。
1: 当我手里面拿的这一盒呢是我们的一个常规大小的构成，就是您在我们日常节目当中一直都有看到的，对吧？这个手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精品大草，无论是从它的一个长短和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构成要大很多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今天的这个价格其实相差不几的，对吧？性价比高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提到冬虫夏草，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真的非常贵。我无论是从原产地去买，还是说让朋友去给我带，或者说其他线下渠道去购买的话，价格一般都是在300-400块钱一克，这个是一个常识，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跟东方购物合作，省去了中间所有的一些环节，能够做到保证它品质的前提下，性价比还能够保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我们标的清清楚楚哦，10克40根。原料产地西藏那区，核心产区4800米以上的海拔，生产日期今年2026年，不是25年哦，不是25年那种当季草，旧草成草，我们是26年
1: 今年的新草，
0: 7月20号包装的日期，6月份采挖，多道筛选挑选完以后，
1: 是的，
0: 处理好给大家，包装日期是今年的7月20号，而且还是大草，根根健硕粗壮，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形态，这样的虫草。你都想不到，猜都猜不到，单克价格只要100多块钱，外面可能要什么400多，500多，或者整个礼盒克重给你做个什么30克、40克，对不对？
1: 我那个预算吓人了，
0: 真的预算要抽到甚至5位数左右，
1: 上万的都有，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入手门槛价本来就低，然后再看一下我们那个虫草，其实每根虫草呢，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买回去，比如说你买回去30根、40根，每一根都一样，反而要需要打一个问号，对吧？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天生天养的，所以它造就它无论是从身形、颜色或者长短来说，都会略有差异啊。
0: 是的，
1: 但前提我们挑选的一定是品质好的，
0: 是
1: 颜色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
0: 啊，
1: 然后呢，它的籽座一定要非常的跟虫体连接的非常牢固。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掰开之后里面消耗线也是要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你看我们里面，对不对？这个虫体瓷实，没有什么中空啊，或者什么发霉呀、软软潮潮的，里面有的是这种，你看白色的虫体再加消化线，而且消化线你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在泡茶之前你把它掰开，你能够像我们节目里面一样的去掰，
1: 对，
0: 很干燥，听它的声音，
1: 再看观
0: 贯穿整根虫体这个消化腺，
1: 对，
0: 对吧？全部都有的，它是一个就是那种圆柱形的，
1: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特征啊，它不是什么脏东西，所以大家放心都去选择。如果说市面上的一些某些不法渠道造假出现了，就什么面粉捏制的呀，然后造花水稍微泡一下的那种，掰开之后就是看不到这个消化腺的，所以那是它一个正常的身体特征。
0: 你家里面泡茶也可以，磨成粉也可以，对吧？泡酒也可以，或者你把它给包在什么汤里面。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夏天你吃冬虫夏草，它是平补的，是比较温和的，补而不燥，而且是不容易上火的，夏天可以放心吃。因为在很多那种大补的东西当中，夏天能够来吃的不多的，选择面大家是比较窄的，但是虫草真的是不一样。而且我恰恰建议大家夏天要吃虫草，为什么？我们其实确实有很多的一些身体呀、健康方面的问题是在冬天容易发生，但是你冬天很多比较严重的问题，你要通过夏天把握这个时候来调补调养一下，那么你冬天其实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所以夏天吃虫草真的是好处多多。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还划算，这样一个礼盒10克40根，附赠礼袋，硬质礼盒包装，我们给你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出到4000-5000-6000，只要1780，直接是爆杀。这个爆杀常规节目看不到，对不对？
1: 对的。
0: 平时我们很多的一些普通的节目也看不到，今天是爆杀才可能单克178元。纳曲虫草，高海拔虫草，今年2026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克重。原产地对不对？包装日期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很多观众两组三组这么定，如果你凑单更优惠了，其中一套拿400积分以后，相当于1380呀，朋友们。
1: 是的，138块钱单个价格，你在哪里去看到的是来自于西藏纳曲冬虫夏草，同时是二级大草啊，这个是世界上很少见的。
0: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把握住了。恢复到常规节目，哪怕同样的组合、同样的这个产品，不太可能像我们今天爆杀这种力度价格的。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那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它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1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3: 搿产地也是西藏吗？
4: 是。
3: 哦。
4: 你问的那个是西藏一个地方的，就是南充。你往后开车到的南充，你不会想南充。第一，为啥往后想呢？刚刚为啥往后想呢？因为阿拉是黄桥的，黄桥是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南充，是南充地方。别个地方来的是什么？对对对对对。你往西藏就是南充，对不对？要下清桑。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5: 三百七八，
4: 这是两千多。
5: 这个段两百三十八一克。
0: 也带大家回顾，因为刺马头在东方购这边卖了很多年，以往的我们的节目的价格，虫草单克的价格大家很了解，大部分都是300多，对吧？可能以往的什么爆杀特卖能够低至200多、200出头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你算我们这个组合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哦，178010克，你一算就算出来了，单克才178元呐。所以现在已经是有78位观众订购到了。我建议夏天大家一定是要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首先我们很多观众啊，年纪上去之后很容易感觉啊身体特别的虚，对不对？你会气虚、肺虚、肾虚，因为你像现在三伏天暑热很厉害，然后呢前阵子像那个就是那个梅雨季节湿气也很重啊，又出汗多又特别的耗气，对吧？但是虫草你说如果是在三伏天来吃的话，恰恰能够弥补这种身体的损耗。你说你要补气虚的话， 其实虫草正好是入到我们这个肺经当中的，对吧？你稍微走动一下，对吧？干个家务活，出去买个菜，回来就满头大汗，哎，手脚四肢发沉的，对不对？午后比较容易犯困的，你先通过虫草来把自己的气虚啊，给好好的来调养一下。还有虫草也是特别啊护肺的，护肺固本。你像空调和暑气，对我们这个肺部有一个什么双重的一个伤害。那么我们说入到肺经当中的虫草，夏天你三伏天开着空调，对吧？你有这种情况呢，你来多吃一吃也是很好的。
1: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冬虫夏草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同时呢，药典当中呢也的确记载了冬虫夏草它是脾，对吧？归肺肾二经。
0: 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您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就它是不挑人群的，也不挑季节，哪怕是在三伏天这么燥热的季节，
0: 是
1: 也是一个滋补品当中首选。
0: 对的，而且虫草，你想它补肺阴，对吧？又是益肺气，能够把这种损耗的肺气给大家很好的补回来，对吧？避免很多些呼吸道呀肺部方面的问题在秋冬季节更加高频次的发生，夏天这个调补的时候你要把握住了。还有咱们说虫草补肾也是大家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对吧？缓解我们说你有时候老爷叔腰膝酸软呀，对不对？感觉精力透支挺厉害的。我们说暑热啊持续的耗损我们这个什么肾精，像平时你说前阵子看什么世界杯呀，熬夜呀，久坐呀，对不对？包括有些比如说老爷叔说我这个晚上起夜特别的厉害，对不对？夜尿很多啊，对吧？人也感觉那个有点无精打采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虫草来好好的进补，因为虫草它是什么？它是双补肺肾，对吧？能够稳住我们这种身体先天的那种精气。
1: 是的，
0: 避免后面天气冷了，对吧？一入到这个秋冬以后有些体虚呀，更加怕冷的那些问题，夏天通过虫草来做一个很好的调养是特别棒的。但我们今天礼盒里面的产品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错，
0: 今天10克40根哦，
1: 今天真不是我们平时的什么常规虫草1克5根的规格，真不是。今天第一点是今年的新虫草，对吧？第二点呢是在新草当中优中选优的精品大草，这是4根为1克，总共是10克40根的冬虫夏草。
0: 是这个形态真的好，买过一般的那种什么，就是说常规草，再买大草，同样的透明的礼盒，你就会发现真不一样，这虫体真的大。为什么？它对于这个分量克重都有要求，4克加起来起板得有1克，4根加起来起板得有1克，所以每一根虫体它是很粗壮，然后呢它的这个草头虫体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新草你看我们这种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对吧？
1: 这种颜色
0: 昂首挺胸那种感觉，
1: 这种身形的那种状态，
0: 对，
1: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颜色自然的棕黄色，背后的环形纹，中间的四对足，对吧？而且子座跟头那个虫体头部连接的位置是子座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
0: 这个
1: 它不是一个什么小针点那种连接的那种状态啊，
0: 是
1: 而且呢虫体的头部是非常牢固的，这才是好品质虫草典型的特征。
0: 我们跟大家讲东方购的虫草是根根保真，
1: 对的，
0: 保品质，我们敢于说保证是大草，这个分量你拿回家都可以去称的。首先不可能出现市面上面有些说以次充好的，
1: 对，
0: 以假乱真的，或者给大家玩猫腻打擦边球的。这个一捆我拿起来，如果我不告诉你，可能您会觉得哎呦这虫草真好啊，
1: 对，根根粗
0: 壮，但是其实里面没有一根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你看这个软软的，掰都掰不断，
1: 压制成的，
0: 哎，它就是个，你看就是那种橡胶制品，这种虫草的模型。
1: 对，
0: 还有些你看亚香棒虫草，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一直讲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有些你像亚香棒虫草还有什么，还有毒性。
1: 对的，
0: 你想买虫草滋补自己身体，反而买到假的冒充的，对身体吃了还有伤害。或者有些什么断草断了，给你中间穿个牙签，弄个铁丝，或者给你用那个胶水粘合起来，
1: 没错，
0: 还压秤，还多赚你钱，对不
1: 对？没错。但是呢它吃到肚子里面嘴会扎破，对吧？铁丝那就更不用说。所以大家在选择冬虫夏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品牌。我们跟东方购物已经合作整整16年的时间，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资，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是啊，
1: 将来也会有更多的16年、17年，对吧？但是这个前提一定要卖好货，一定要卖正宗的冬虫夏草。
0: 是的，因为其实如果你在市面上面买虫草，一定是要睁大眼睛哦。
1: 对，
0: 我们刺码头和东方购这边合作这么多年，刺码头也是达瓦他们的家族姓氏。
1: 是。
0: 他们那边采挖出来的虫草经过多道的检测，金属检测仪检测，专业人员要根根筛选，还要第三方权威机构再做检测，以及到东方购这边来以后，我们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质量检测都要通过，
1: 对的，
0: 才会到达你手中。所以你买的就是一个放心。我们这个什么检测质检的流程环节是多的，但是我们 少的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让利空间都给到了我们的顾客，
4: 没错，
0: 把水分榨干，把利润空间回馈给您，没有中间什么收购商啊、批发商呀、采购商呀、商店里面什么层层加价，我们是原产地直供，给你价格所有的中间环节都给你打通。
4: 对，所以为什么在市面上您看到相同规格可能需要400多、500多的一个单个价格，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能给大家做到178块钱的单个价格，原因就在这儿。甚至如果说您能参加完活动的话，单颗价格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这个价格您真没看错哦，是大草，而且是今年的新草的大草。
4: 是的，
0: 有10克足足40根哦。178元一克，相当于
4: 没错，
0: 1780元能够给大家10克。参加完活动更意外，我已经觉得大草新草这个单颗价格180都不到，不可思议。参加完凑单真不得了，140元单颗的价格都不到，
4: 对，
0: 好厉害。但是也仅在我们的宝沙，
4: 真虫草
0: 只有21组了。
4: 大家，你花138块钱的单个价格买回去的是真虫草，天生天养，同时是我们的二级大草。
0: 是后面中秋节很多的一些节日你要送人的分享的，尤其是要送人你要送大草的，今天入手还可以跟别人说啊，这是今年东方购物买的什么新草里面的大草，不是旧草，不是陈草里面那种大草，新草里面的大草，懂的人就知道这个起板送出去这份礼物、很吃价格，非常非常沉甸甸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5: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8: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8: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8: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0: 大家看东方购物节目这么多年，很多观众不仅买到了很多的好的产品，其实也通过我们平台我们的节目了解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啊。所以很多观众买冬虫夏草，每年特别特别要把握的时候就是新草上市的时候。
1: 对的。
0: 那么在新草当中，除了本身它的这个进补的价值高，还有什么？新草里面虫体粗壮，对不对？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充沛的一定就是大草。也确实在市面上面同样是新草的话，大草的价格就是真的要比很多什么形态比较小的草是要贵很多，因为它对于它的虫体呀、它的分量啊、它的克重呀都是有要求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听达娃讲，现在好的纳区那边的冬虫夏草越来越少，要在好的真正的纳区虫草里面再挑出大草达到我们的克重的要求的，真的里面啊极为稀少。
1: 所以
0: 这个也是我们也是一路看着外面每年新草大草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
2: 对，因为我们是专做冬虫夏草，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很多阿姨妈妈都会觉得，都会说，哎，达娃是不是每一根你们收来的虫草都是像你们卖出来的虫草品质那么好呢？其实我说真不是，我们拿到的一定是甚至有假货在里边，也有什么你把那个虫假的那个毒草啊都在里边。我们策马的为什么这么专业，就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这种选择冬虫夏草的一个经验，我们把里面那些坏的次品的劣质的毒性的那种虫草全部挑选出去，带给大家的一定是好品质虫草。然后好品质虫草之后呢，我们还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对吧？然后把它四根为一克的选出来，最终十克40根新鲜为大家包装出来。
0: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刺码头他们家虫草，你根本不需要去质疑，会不会是假虫草啊？
2: 这个是
0: 是不是断草啊？
2: 没错，
0: 有没有猫腻呀、会不会什么我不懂啊，忽悠我呀？完全都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忧。
2: 大家最重要的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个价格问题，对吧？日常价格我们最贵的时候是304块钱单个价格，但是今天178块钱做到，
0: 就是你是性价比又高，又能够买到保真、保品质、保等级，我们说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完全真实、确凿无疑的。
2: 是的，
0: 10克40根，今年2026年的新草里面的大草，给大家的价格1780，而且我请大家就通过我们的画面仔仔细细看清楚这个虫草，这么粗、这么长、
1: 对、
0: 这么大，真的能够扎成虫草化以后，几乎快要你看顶到我们盒子的边缘了。
1: 对，
0: 如果是细点的、短一点的常规草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形态，你看看下面就是我们的常规草。
2: 然后拿到手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就相对比较短，
2: 对吧？
0: 对不对？
2: 这样一比较来说，盒子都是一样大小，这样一比较来说的话，为什么今天精品大草能够卖爆？原因就在这儿。
0: 我们给你是这个哦，而且我们今天你看根数多，对吧？
2: 对，
0: 克数多，你看下面就根数比较少、比较稀。我们这你看密密实实捆成这样的两捆虫草花，
2: 对，
0: 根根都是今年的精品大草。每四根起板得有一克，甚至有的都什么四根达到一克以上。
2: 对，
0: 所以这样的虫草我真的告诉你啊，
2: 总共就是10克40根。
0: 你说外面我懂虫草，我也了解价格，外面这样的虫草一克多少钱？400多、500多。我们今天这样的虫草178元单克，搓完蛋以后是138元左右。这个草头和虫体的比例，而且你看它这个橙黄的颜色，
2: 对的，
0: 不是过深，
2: 对，
0: 过黑
2: 过亮的那种，没有，
0: 也不是过浅、过白、过淡。它就是自然的棕黄色，
2: 对，
0: 这个就是好虫草非常多的一些标志性的这个视觉的这个感觉。
2: 对，
0: 还有身上的环形纹，你看清不清晰？
2: 非常清晰，
0: 很干净。这个虫草
2: 对中间的腹部的四对足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0: 是，
2: 这就是标准啊，好品质纳什冬虫夏草典型的一个特征。
0: 是，我再给大家捏，你说十克论克卖的会不会潮潮的、软软的？我给你看，手指都用力捏压出小坑
2: 了。如果是比较软的话，它会变形的，对吧？
0: 啪的一声，很干，极干极干。看看里面贯穿整根虫体的消化腺，没有任何中空，没有任何里面什么发霉呀、软趴趴的、潮乎乎的。我再掰给你看，一模一样。你家里面你看像我一样掰成四节，
2: 对，
0: 每一个横截面都给你过目。东方购咱们是高清直播画面，你自己拿到我们的食物家里面，
2: 你可以
0: 煲汤泡茶之前你都去掰，你这个手感你仔细看，你带着老花镜你去看你就知道，哟，这虫草真的就是买的一个放心，买的还物超所值，
2: 结结实实的在里边。
0: 对，但是我们只有最后的节目5分多钟了，这个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不是今天我们的周末爆杀这四个字，我们的爆杀限时档节目不会10克40根是1780的。过了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对不起，
2: 这个、
0: 不是这个价格了，
2: 没有了，
0: 真不是这个价格。你外面去逛一逛，这样的根数、这样的克数，起板多少？4000多，甚至于是5000多。我跟大家这么讲，我看到过外面很多，就是大草的那种断草，或者大草的陈草、旧草，不是今年新草哦，不是今年6月份那种什么采挖出来的， 价格都不止178元，我都看到过200多，
1: 对，
0: 小300，
1: 300多。
0: 我们今天是今年新草里面的大草，单颗才178，你这个不是定个两组，我感觉你都亏了。
2: 对，而且呢，这个精品大草呢，不是说我每档报价都有，也不是说我每次的节目都有出现，
0: 是，
2: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生产品，对吧？它是一个非标品，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我手里面有货，我才能去提报节目。所以今天有的话，先征集起来，先订购起来。
0: 是的，最后的四分多钟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仔仔细细把礼盒看清楚。
1: 对的，
0: 只要你不拆封这个包装。产品虫草花如果有散的或者有点磕碰，你觉得断的没问题，给东方购物达瓦这边打电话，
2: 对，
0: 整合给你换。我们给大家买的就是一个买大草买的一个保障和买一份放心。打电话来，我们备货不多，最后的四分半留给你订购吧。最后的四组了，赶紧来行动。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这边要吃了吗？
4: 哦。一本那么下，适当一个几分的，就能吃。一本后加四本的吃，一本后下两吃。一比三本后下两，三二比三后下两，一个原来是两吃的。
3: 对。
4: 这个断草多少钱一克？
3: 438，有的十克，这三十克，这是2000多。
4: 这个断了238一克。

0: 我再跟达瓦确认一下，这样一个爆杀的一个价格，平时常规节目看得到吗？
1: 根本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备货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在今天我们精品大草爆杀，而且是今年的首次才会出现。
0: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售完为止。有很多观众脑子里盘了一下，自己跟老伴吃，
1: 对，
0: 可能呢还要给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中年人上班比较辛苦，可能现在还在什么补觉呢，在家里面休息呢。到了那个周末过完，对不对？又要投入到我们5天的工作日上班当中，很辛苦哦。所以我们作为长辈，也可以关爱一下自己的小辈子女。还有我们说后面什么中秋节，家里面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的长辈要走动走动，串串门，对不对？要真正买点好的、健康的好东西给到他们，孝敬他们，那冬虫夏草是一个好选择。
1: 对，其实呢，冬虫夏草你不用去多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呢，之前可能上过当呀，买到过贵的呀，对吧？都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这两点都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第一点，你买回去的是好品质、正宗的冬虫夏草。第二点呢，它是精品大草。第三点呢，它不会是那种假货。
0: 只有两组了，只有两组。如果来一位顾客把这两套我们的今年精品大草的新草拿下，您就错过了。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过来，品质、生产日期，对吧？虫草的这个质量，包括我们的价格，你完全放心。
1: 是的，
0: 你先定下来，你再去比较价格。因为到了后面，比如说也快入秋，如果后面天气凉快下来，你各个买滋补佳品，尤其买虫草地方，你去逛一逛。现在就像我们买虫草，可能也像什么买那种什么3C 数码产品一样，有讲什么有参数有配置，
1: 对，
0: 是不是新草？是不是大草？
1: 来自哪儿的？
0: 什么产地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它这几个参数，你就把我们东方购今天我们这样的虫草品质告诉营业员，你让他告诉你，在他们实体渠道什么价格，起码都是400多、500多一克。
1: 对，其实如果说您先应该订购下来再去看。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没订购，先去对比的话，反而回来，哎，这规格没有了，
0: 货号也没有。爆杀就是现货卖光，货号就关闭了。爆杀就是周末的爆杀，就是这一天。
1: 只会出现在周末。
0: 每当我们备货都是什么限时限量的，卖光就卖光了，所以现货捏到手里面，尤其精明的顾客可以多组来下单。
1: 是的，
0: 你如果看到我们后面哪怕东方购物的常规节目，你都可以去了解有没有新品新草大草低至什么100多元一克的，
1: 基本上是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精明大草，而且是来自于西藏大曲的冬虫夏草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再错
0: 过。真的，你可能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买两组、买三组的价格，在外面可能说顶多差不多买一组，可能一组你都买不到。我们单组是10克40根的，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虫草你要吃一个什么一个完整的周期，起板是要吃3个月左右，所以两套起订是更加精明的。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很多观众对于现在自身的健康都是特别注重的，尤其咱们说辅酶 Q 10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营养物质，无论在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包括尤其在我们的增强免疫力呀，包括比如说我们抗氧化方面，它都是很有帮助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一款特别好的我们的优乐脂品牌大品牌的高含量的辅酶 Q 10，不仅是它的单粒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还结合到了别的有到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是复合的和三维的一个好配方。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年终特惠价格力度尤为的划算，有大小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如果希望自己身体能够补充到好的辅酶 Q 10的观众，这档节目一定可以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闫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闫欣。
8: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人啊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细胞要有活力的话呢，一定要有能量来提供。那这个能量到底从何而来呢？刚刚我们娇姐也说了，就是辅酶 Q 10它一定要充沛。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是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它是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并且含量高的同时，它对我们的功效还是非常的给力，一定要提前锁定了啊！
7: 是的，我们先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健康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从这个权威的一个来源当中摘录了这样的一个图示，
8: 对，
7: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讲，我们人本来在这个比如说儿童时期，对吧？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非常强的，
8: 对。
7: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什么能量满满，活力很足，对不对？但是步入到我们的中老年以后，你看看，因为合成辅酶 Q 10能力是越来越弱了，所以我们身体当中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就很多观众说，我总是发现自己，对吧，好像想要动起来的时候呢精力不济，对吧，也会感觉活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足了。
8: 对的，
7: 这个就是说明说你的这个细胞如果说要这个能量很充沛的时候呢，不能够缺乏我们的辅酶 Q 10。
8: 是，
7: 但是确实啊，我们说年纪上去之后呢，有些辅酶 Q 10缺乏的问题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了。
8: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补充足够量的辅酶 Q 10。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不仅你说随着年龄的上涨，辅酶 Q 10的量在就是逐年的递减，关键来讲，您在减的同时，你每天各个脏器还在消耗我们说辅酶 Q 十啊。
7: 是的，你像心脏是一刻不停的在跳动，
8: 对，
7: 这些我们身体当中就是耗能的这个能量是消耗比较厉害的脏器啊，
8: 是
7: 对于辅酶 Q 十需求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心脏，对吧，每分每秒一刻不停的在跳动，
8: 对，
7: 还有我们的肾脏，对吧，肝脏，我们大脑在思考也消耗辅酶 Q 十，
8: 是，
7: 还有我们的胰腺，包括每次我们在呼吸，很多的五脏六腑它要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机体运作，都在不停的消耗辅酶 Q 十。
8: 对，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概念呢？我每时每刻在消耗我们的辅酶 Q 十，但身体辅酶 Q 十的合成能力，包括每一年的话呢，它又都是逐年递减的，所以你就发现我经常都会觉得力不从心，心有余而力不足，总觉得没有那么有活力有能量。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补充什么？细胞也需要吃得饱饱的，
7: 是，
8: 就是今天的能量了，就是辅酶 Q 十啊。
7: 是，这款是我们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也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带给大家。每一瓶当中呢会有 到这样的60粒啊。而且首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辅酶 Q 是，你看它是每天1粒药您就足够了，
8: 对，
7: 完全达到很充沛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量。然后呢，首先我们会发现瓶身它会有一个蓝帽子的一个标志，它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它的保健功能给我们写得很清楚，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8: 对，
7: 因为首先我们说全身的免疫细胞我们要产生能量，也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有助于抗氧化的功能，因为咱们产品当中还有到很好的维生素 C，
8: 对，
7: 还有能够帮助我们的辅酶 Q 十更加好吸收的大豆磷脂这样的一个成分。
8: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单独看很多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成分比较的单一，
7: 是。
8: 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整个的成分它是协同来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补充。然后每一粒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包裹的话呢，首先它的颜色非常的讲究，因为辅酶 Q 十的话呢也要避光嘛，
7: 是。
8: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深褐色。然后这样的一粒的话呢，我们实话实说，它的吞咽不是特别的难，
7: 而且我们这一粒当中啊，它的含量单粒就达到了48毫克。那么我相信我们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对于我们平台在卖的辅酶 Q 十单粒含量是多少，您是特别了解的。
8: 对，
7: 现在我们这款全新哦，新品给大家登录的辅酶 Q 十，它的单粒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很多观众也知道，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除了单粒含量高、补充量很充沛之外呢，关键要能够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8: 对，
7: 那么我们今天优乐植这款辅酶 Q 十啊，为了让大家能够好吸收，怎么能够把这种难吸收的脂溶性的辅酶 Q 十被我们的身体所好好利用？我们特别在产品的配方当中还有第二样好东西啊，那就是我们的大豆磷脂。
8: 是，
7: 我们要给大家来好好讲解一下。其实我们说这个大豆磷脂啊，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乳化剂，它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当我们的辅酶 Q 十到达肠道以后，能够很好的被它所乳化，然后呢变成比较小的分子，增大跟我们整个的肠道内壁的一个接触面积啊，
8: 对，
7: 就能够被我们的肠道在水样环境当中，辅酶 Q 十能够很好的吸收。
8: 对的，其实我们今天有4个步骤，就是告诉大家很直观的看明白啊。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直接补充辅酶 Q 十不行吗？不是说不行，但是您吃了吸收率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它是脂溶性的，那您想看每次你在吃水，就基本上我说用温水冲服的话呢，它在我们的肠道当中依然是大颗大颗的，所以基本上不好意思不能被我们的肠道壁所吸收。那今天我们的大豆磷脂，刚刚娇姐也说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乳化载体，它可以把我们的大分子，看到了吗，直接我们乳化成这种小分子，所以很好的被我们的肠道直接很好的吸收，所以这样的话呢，吸收率大大的提高和增加了。
7: 是，
8: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讲究好了，有了我们的这个大豆磷脂，它的两清作用就是既清水又清油，所以很好的把我们今天整个的吸收率的问题解决掉了啊。
7: 是的，真的，辅酶 Q 是脂溶性的，对吧？确实比较难吸收，但是有这样一个大豆磷脂的一个加持，它的吸收率就会大大的提升。还有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含量高，然后吸收率也很高，还有本身我们特别好的配方油。有辅酶 Q 十加上大豆磷脂之外，很多观众还记得我们今天蓝帽子保健功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助于啊抗氧化。
8: 对，
7: 其实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包括人比较的衰老，都是在不断不断氧化的一个过程。
8: 对，其实画面当中这个图片大家也看得非常的清楚，人会衰老，老这个词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各个脏器细胞等等在氧化的一个过程。
7: 是，
8: 您看一颗苹果，如果您放在外面一切为二的话呢，这个风吹日晒雨淋时间长了以后，它都已经什么，看到吗，整个外表壳从外到里开始氧化了。那么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表现出来的可能是皮肤，然后头发整个的状态，但您知道吗，这个从内里来看的话呢，细胞也开始氧化了，老化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来了。今天我们拿到了蓝帽子的标识，能够做到什么抗氧化的这个很好的功效。
7: 是，因为咱们里面除了有到辅酶 Q 十、大豆磷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好东西，就是维生素 C。
8: 对，
7: 今天我们也添加在这款我们优乐植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产品当中。所以它总共每天你吃一粒就能够补充到三样好东西。
8: 对，
7: 辅酶 Q 十加大豆磷脂再加维生素 C。 这个配方我们也是很科学很合理的给大家配比到的。
8: 对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加了维 C 以后的话呢，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第一，刚刚娇姐说了，对我们的脏器这个抗氧化 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同时对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它也是抗氧化。为什么辅酶 Q 十我们为什么用整个深颜色的外包装？因为什么？它就是要避光储存。但是我们今天直接你看双重的一个保障，又有维 C， 再加上它整个的外壳整个的一个颜色，所以让你今天哪怕把大构成拿回家去，您都放放心心，笃笃定定，活性保留得很满啊。
7: 真的是啊，配方又很好，然后呢单粒的含量还很高，
8: 对，
7: 一粒就有到48毫克。这个真的再次刷新了东方购平台我们在售辅酶 Q 十单粒含量的这个数据了。
8: 对，
7: 再加我们有到蓝帽子认定是确确实实的保健食品，而且是有两项保健功能哦，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8: 对，
7: 这款也是我们平台跟优乐之合作全新带给大家的一个好产品。那么今天在我们年终特惠的力度当中，价格会很划算。单品如果我们在外面买的话，我们在电商网络渠道也给大家搜了一下，
8: 好，
7: 确实价格是不便宜的。
8: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模一样的品牌，然后的话呢，在官网当中的话呢，288块钱还是搞大促的一个活动，一瓶的价格288，接近300块了啊。
7: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3瓶装180粒，
8: 对，
7: 那么外面将近是870元左右，我们平台价格598元，单粒做到了3块钱左右，还有一个6瓶装，专柜需要花到是1700多，我们做到了1000元出头啊，总共是360粒，
8: 对，
7: 那么这个单粒的价格是3块钱左右，但是这个大组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凑单，再拿400积分以后，相当于696元360粒，这一粒的价格你真没看错，每天一粒哦。1块几毛钱，
8: 对的，
7: 性价比极高。
8: 对，
7: 单粒48毫克，有2项保健功能，而且是3个好配方。配方在一起的这种产品，单粒性价比这么高是很难得一见的。
8: 对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构成这个组合的话呢，不是时常都有的。
7: 是，
8: 今天看到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为什么？因为天气太闷太热了。
7: 是，
8: 我们时时刻刻要关注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把大构成拿回家去，尤其你要放放心心，含量够高，又是我们蓝帽子的个标识啊。
7: 是的，所以打电话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9: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

0: 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梅克普石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
1: 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的一些东方购的老观众在看我们这次年终特惠的晚间档的直播，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平时看那个频道的观众，对于自身的健康的保养意识也是蛮强的。
2: 对的。
1: 所以今天你很有幸，东方购这边我们有一款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全新推荐给大家，就是优乐驰大品牌的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对我们人的这个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
2: 对的。
1: 尤其你想要自己要活力满满，元气满满。你的每一个全身的细胞充盈着满满的能量，我们细胞要制造能量，产生能量，
2: 对，
1: 得有辅酶 Q 十参与在其中。
2: 是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一个词，就是细胞必须要有辅酶 Q 十提供动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你想看，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细胞有没有活力？活力这个东西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能量。所以我们今天辅酶 Q 十就是给细胞提供动能的。那说到这里的话呢，为什么一定要提到心脏？因为心脏它所消耗的辅酶 Q 十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时时刻刻心脏都在跳动，哪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您在睡眠放松的时候，心脏也是在跳动的啊。
1: 对的，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现在是夏天，大家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夏天我们出汗多，汗液，汗是什么？汗为心之液。所以你在夏天你要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心脏，非常的重要。而心脏它要源源不断的产生动能跳动，需要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物质，那就是辅酶 Q 十啊。
2: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大品牌优乐驰高含量的这款辅酶 Q 十。今天在东方购咱们晚间档的年终特惠节目当中带给大家，
2: 是
1: 每一瓶是这个样子，里面是有到单粒要是60粒的一个大瓶装。这一粒当中，咱们一粒辅酶 Q 十的含量就高达有到48毫克。
2: 对，
1: 这个数据我说出来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哪怕你之前没有看东方购的节目，在我们平台以往销售的辅酶 Q 十，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单粒含量也没有像今天这款是这么高的。
2: 对，
1: 含量很高，然后它还有到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
2: 是，
1: 这个你看选定起来大家很多也很认哦。
2: 对，
1: 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
2: 对，
1: 它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是两项蓝帽子保健功能的非常优秀的辅酶 Q 十。
2: 对，
1: 而且这款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还特别的好吸收，因为它是有到大豆磷脂帮助它很好的乳化，增加它的小分子在这个肠道当中与肠道壁接触的这个面积的。
2: 对，
1: 但是啊，这么优秀的这款辅酶 Q 十，如果你刚才看我们这个新闻频道这样的一个介绍片子，已经了解这个产品的，我跟严欣先把价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单瓶在外面不是东方购我们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
2: 对，
1: 我们的网页打印出来，电商渠道一瓶什么价格？
2: 288块钱。母猫当中其实有售的，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啊。这样的话呢，在市面当中，如果你要买到三瓶的价格的话呢，就接近900块钱了啊。
1: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啊，三瓶装直接价格你做到了598元，就直接是省了300多元以上。
2: 对，
1: 180粒。这个每天您只要吃一粒，不用吃多。蓝帽子它的服用方法就是每天一粒，一天的花销3块3毛钱左右。
2: 对，
1: 这个已经性价比很高了。但是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6瓶装，360粒，外面价格是要将近1730元，
2: 是
1: 我们价格做到了1096元。
2: 对，
1: 直接单独省600多。那这个单粒的花销就是3块钱左右，
2: 是
1: 性价比又拉升了。
2: 对的，其实我们这个东西的话呢，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
1: 是
2: 自身的合成能力又弱。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意味什么？每天吃，我的经济账一定要算好。
1: 是，
2: 那么3块钱意味着，意味着可能是什么？你买一个包子，买一个馒头的一个价格，3块钱，我相信每一个朋友今天都是负担得起。但是如果错过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其实很难看到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啊，除了有到高含量一粒就有到48毫克的这个辅酶 Q 十以外，我们既然说到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要特别特别的好吸收，
2: 对，
1: 为什么像东方购我们现在在售别的一些辅酶 Q 十啊？咱们其实很多老观众了解的话，它也没有就是说大豆磷脂这个加持。
2: 是，
1: 为什么我们这款要让大家48毫克的辅酶 Q 十到你身体当中，尤其到达你肠道当中，能够特别特别的好吸收？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知道，辅酶 Q 十是一种难吸收的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
2: 对，
1: 但是我们这一款 在你吃辅酶 Q 十的同时，还吃到了我们有道含量当中啊配方里面的大豆磷脂，它是一种很好的天然的这个乳化剂，
2: 是
1: 能够让这个辅酶 Q 十啊很好的乳化，
2: 对，
1: 变成小分子，在我们的肠道环境当中，肠道内壁啊这个小分子。

0: 子，跟它接触的面积是更加的大，更好吸收。
1: 是，
0: 还有一点就是磷脂，它也是我们很多的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我们在这个肠道当中，肠道细胞、肠壁细胞，这个磷脂结构能够很好的通过相似的结构很好的被吸收。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会大大的增加它的一个吸收率。
1: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的话呢，就是说你补充一个东西，第一量多不多，第二点你补充完了以后吸收度怎么样。我们今天其实两个问题都帮大家解决了，所以今天你花的每一分钱可以说是就是真材实料花在你的健康身体当中。但提醒大家，今天二者合二为一的话呢还不是了不起的，因为大家听到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也是有到很好的这种成分的添加啊，
0: 是，那就是维生素 C。你是能够在我们产品这个配方配料表当中看到是有到维 C 的。
1: 对，
0: 大家担心啊，我们年纪上去之后就是不断不断的健康出现问题，人也衰老，就是不断的氧化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维生素 C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抗氧化的好东西。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难怪我们说拿到蓝帽子的标识，我们可以写第一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提高免疫力，第二点的话呢是我们的抗氧化，但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能做到，吸收度有了，含量有了，同时我们今天整个的效果又是加倍的啊！
0: 是的，给大家如果总结一下的话，今天这款有的蓝帽子标志认定的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单粒要高含量。每天您就吃这样的一粒，
1: 对，
0: 足足48毫克的辅酶 Q 是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它又是复合配方，还有到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1: 对，
0: 既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也有助于我们抗氧化。
1: 哎，
0: 是有两项保健功能的辅酶 Q 十啊。这个其实也是蛮少见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这么优秀的这款辅酶 Q 十，我们的年终特惠带给所有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单粒的价格选择我们的6瓶装，价格1096元，一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
1: 对，
0: 对不对？帮自己来这个增强免疫力，帮自己来抗氧化，还能够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这个活力和能量。
1: 对的，1天3块钱，参与到活动可能1天才1块多，我相信您自己来吃，包括您的老伴来吃都是可以的，甚至像我们中坚力量，平时有一些加班熬夜一些不好的习惯，您都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细胞提供能量，其实真的得益的是您自己啊。
0: 是的，45位观众订购到了，那么我们的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今天你先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3瓶装还是我们的6瓶装。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客服会把您需要送货的那个地址记录下来，可以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来下订单，我们6瓶装很多观众都在订购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优乐驰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嗯，我们今天三瓶装是598元，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六瓶装的价格是1096元。嗯，其实辅酶 Q 十是对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发现的那个过程还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嗯，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嗯，本来就在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嗯，大量的存在。
1: 对，
0: 尤其很多耗能特别厉害的脏器，
1: 对，
0: 心脏啊。肝脏呀，胰腺呀，对不对？肾脏都特别需要辅酶 Q 十。
1: 是的，其实刚刚画面当中这一系列的 VCR， 很多的朋友都说看明白了，原来这个心脏我们说要有能量，要时时刻刻让它保持扑通扑通跳跃的这样一个状态，是需要我们说整个的动能的。那这个动能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不应该说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心脏的一些。

0: 情况状况可以有所松懈的一个时间吗？其实不是的，像现在这个天气胸闷的气短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心肌耗氧量可能在增大，尤其再过一段时间可能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呀，一旦出汗一旦热的时候，你的这个细胞毛孔包括我们说血管是不是张开，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心率不自觉的就是加快了，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什么，是你心脏泵血的这个工作量在加大，所有的这些都是告诉你，你这个时候心脏的动能开始耗得比较多了，那你需要的辅酶 Q 十量也越来越多。那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出现胸闷气短，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消耗辅酶 Q 十量多，但是你自身合成力又慢，你吃的食物里面索取的这个辅酶 Q 十又少，所以你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刚刚娇姐一直在说，48毫克，你去看一本书籍叫《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对于辅酶 Q 十里面有一个记录，就成人每人每天补充量。不超过50毫克，哎，我们48毫克，刚刚顶着这个就是刻度来给您做到补充啊。
1: 是的，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六瓶装，单粒一天的花销才只有3块几毛钱。
0: 对，
1: 为什么？其实我们的三瓶装和我们的六瓶装是六瓶装性价比更加高的。六瓶装360粒，那么您如果是一个人每天吃一粒，这个组合将近能够吃到一年左右这个时间，一天的花销才3块几毛钱。
0: 对，
1: 这个是特别经济划算的。我们这个辅酶 Q 是帮大家应对哪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你要身体，尤其是在夏天空调吹多了， 对吧，可能气温波动也比较的就是说厉害，也是不太稳定的，我们身体啊免疫力容易下降，对不对？我们说免疫力对于这个人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它就像我们人的一道什么，就是健康的一个围墙一样，能够抵御很多不好的东西的这个侵袭。
0: 对，
1: 而我们说全身我们的免疫细胞要产生能量是需要辅酶 Q 十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啊，人整个人体就是由细胞组成，如果把人体啊比作一个什么一个电池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电池啊能量电力是特别特别充足的，
0: 是，
1: 但是越是到你啊年纪上去以后，你这个细胞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了，所以总感觉这个电池啊要用的时候电力不足，甚至有点宕机。
0: 对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因为你体内能量少了，尤其是我们心脏里面的这样提供能量的辅酶 Q 十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办，就是应该补充足够多的辅酶 Q 十。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不仅仅是让你整个的抵御外界的能力我们说有到增加，关键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叫做抗氧化，
1: 是
0: 很重要的这一点。
1: 对
0: 啊，
1: 这个是氧化，就是我们人很多什么健康方面出现问题，或者人比较的衰老，就是不断不断年纪上去之后，人就是不断不断氧化特别严重的一个过程哦。今天我们优乐驰这款美国大品牌的辅酶 Q 十，它是有到2项保健功能，
0: 对，
1: 这个是蓝帽子认定的，它的保健功能明确写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0: 对，
1: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它是有2项保健功能的，有蓝帽子认定的这个辅酶 Q 十，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当中，一粒当中含量是高达48毫克。非常的厉害，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啊，原来一直看我们节目的老观众订购都很踊跃，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在卖的辅酶 Q 十没有别的任何一款含量有这款这么高，别款可能45毫克，对不对？我们这款是48毫克，所以每天你只要简单轻松吃这一粒，48毫克就会很好的进入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关键这个辅酶 Q 十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乳化剂，
0: 对，
1: 就是我们给大家添加到了一个天然的一个乳化剂，就是大豆磷脂。
0: 是，
1: 我觉得我们很多新观众啊，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很见多识广，你都了解，你会买辅酶 Q 十，会选会买，你都知道，
0: 对，
1: 辅酶 Q 十它是大分子的脂溶性的，
0: 是。
1: 那么我们这款有了这个天然乳化剂大豆磷脂加持进去以后，它能够很好的乳化这个辅酶 Q 十，
0: 是
1: 变成小分子，同时在我们这个肠道的内环境当中，增加这么多小分子，分子小了以后跟这个肠壁接触面积更加大，磷脂又是我们细胞膜啊相似的一个结构，
0: 对，
1: 很好的能够在肠道环境当中被很好的吸收，也是被我们身体所很好的利用哦。
0: 是的，我们的含量第一就是非常高，第二点我们的吸收率的问题又解决掉了，然后的话呢，今天我们还有到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 VC 的加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相当于我以前可能要吃3样的东西，但今天是什么，集于一身了，而且帮助我们什么在整个的炎炎夏季也好，包括我们说秋冬季节也好，整个能量活力满满的一个东西啊。
1: 是的，一天花销3块几毛钱，对不对？你一些抗氧化的补充的一些营养补充

0: 级可以不用买了。这款产品既帮助大家有到很好的抗氧化，还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
1: 对，
0: 还有到蓝帽子认定是保健食品，配方是复合的，不是只吃到辅酶 Q 十，还吃到大豆磷脂和维生素 C。还有到你看我们今天单粒的高含量，这么优秀的辅酶 Q 十，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年终特惠，六瓶装做到了1096元，而且单粒花销3.9块钱。你如果是在外面买的话，288，将近小300元这样的一瓶哦，60粒，
1: 对。
0: 那一粒的花销4.9块钱，将近小5块。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买大购成的话呢，是真的划算。东方购物今天买6瓶，你看1096的价格，如果你门店当中的话呢，接近1800。还是那句话，在东方购物今天能买大购成，不要买小购成啊。
0: 是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告诉我们您是需要3瓶装还是6瓶装，把您所需要的那个收货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可以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付款方式也可以很多样的，现在先订购下订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我们很多新观众不仅是自己订了，对吧，也给自己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长辈在订。确实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呢，身体当中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越来越弱，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身体机能都在退化，尤其是啊免疫力啊，我们要提示不管是很多很忙碌的中年人，
1: 对，
0: 还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们，身体的免疫力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身体也有免疫细胞啊，你的免疫细胞要想要制造出能够免疫力很强的这种防御力，要有辅酶 Q 十的参与，对不对？
1: 对的。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一吹空调，对不对？哎呦，一着凉，对不对？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免疫力啊，比身边的同龄人是要弱很多。那你可以先从啊我们的细胞能量怎么产生的开始了解，要着手给自己的细胞补充帮助它产生能量的辅酶 Q 十。
1: 对的，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它的优点特点有以下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十我听明白了，我也知道我们每天的话呢需要补充，但补充量是多少呢？娇姐刚刚一直在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说每一粒有40克的、45毫克的。顶天了，今天我们是到达了48毫克。我们是这样的啊，成人每人每天补充的话呢，不超过50毫克，所以我们基本上踏到了天花板。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让你吸收度也是很好。为什么？因为有大豆磷脂，它是让我们辅酶 Q 十很好的溶解，然后的话呢，变成小分子以后的话呢，吸收度特别是在肠道内壁当中的话呢，发挥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另外就是抗氧化，今天还有到 VC。所以如果你出现像我们电视机前像这样的一位就是姐姐这种啊，可能爬楼梯就觉得喘、胸闷、难受的这种情况，尤其夏天来临的时候，哪怕现在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闷一点，很多的朋友可能你在家里你都觉得难受。我哪怕不爬楼，哪怕中午睡个午觉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身体的辅酶 Q 十越来越低，我抵御外界的能力、抵抗力越来越差，今天补充起来啊。
0: 是的，我们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尤其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辅酶 Q 十是我们细胞要产生能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1: 对，
0: 但是啊，有些比如说客观情况咱们就是很难避免，就是我们人啊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啊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了。辅酶 Q 十在我们小婴儿一出生身体当中细胞当中就有，
1: 对，
0: 而且在婴儿时期、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它合成能力很强，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感觉自己要意气风发，
1: 对
0: 吧，能量十足、元气满满，干什么事情都感觉哎呦很轻松。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 曲线图陡然下降，合成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身体当中我们拥有的那个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嗯，
1: 对，其实看到这个图的话呢，我自己也感同身受，因为刚刚 VCR 也说了，就人体的话呢，到了20岁的时候，辅酶 Q 十的含量达到顶峰，但是到达了40岁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低的值了。我就在想啊，因为我现在的话呢，也是年近40，我就感觉这个体力，包括整体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大不如从前。尤其现在每天带带娃，哇，真的熬夜，然后有一点心力憔悴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现在开始也要每天开始吃辅酶 Q 十啊。
0: 是的，但是可怕在哪里呀、就是我们今天不仅是身体当中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的年纪，合成的越来越少了。
1: 对，
0: 你每天还不能不消耗，
1: 是
0: 心脏都在跳动吧？
1: 对呀、
0: 我们的肾脏、肝脏为你运化，对不对？大脑在思考，对吧？胰腺、肺部各种生理功能都要正常维持我们机体的这个运作，每天还在不断的消耗辅酶 Q 十。本来就很少。每天消耗量还很大，那你如果说身体有些小信号已经在提示大家，健康方面缺乏辅酶 Q 十是不行的、那么要怎么做？就是要从我们的外界来补充。其实我们从一日三餐食物当中能够补充到这个辅酶 Q 十啊，并没有会特别的多。那么今天我们选择这种好的营养补剂，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每天轻轻松松来吃这样的一粒。有些辅酶 Q 十啊，可能说几毫克的也有，十几毫克的也有。而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这一款美国大品牌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一粒当中含量就有到48毫克。我们说这个量就是说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在我们蓝帽子批的适宜人群当中，他每天所补充的这个量，因为蓝帽子认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的上限啊是不能每日补充超过50毫克的。
1: 对，
0: 我们是贴着那个上限，48毫克，但是这个量呢又非常的充沛。
1: 是的，而且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一粒它不是说那种非常难，就是难吞咽的那种胶囊，
0: 对，
1: 小小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每天一粒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不用费心说啊早上吃晚上吃什么的，不用担心、您直接的话呢记得就是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并且它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只有辅酶 Q 十，我们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而且额外给你加的这两个东西啊，不是白加的，给大家加了大豆磷脂，是帮助辅酶 Q 十更好的吸收。
1: 是，
0: 辅酶 Q 十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物质，我们的小肠肠道来吸收，它是水样环境，
1: 对，
0: 大豆磷脂能够让大分子的辅酶 Q 十把它给乳化以后，在小肠环境当中很好的增大跟我们肠道内壁的这个接触面积，
1: 对，
0: 再加大豆磷脂啊。磷脂就是跟我们什么肠壁细胞它的这个细胞膜结构很相似，
1: 对，
0: 很好吸收，携带这个辅酶 Q 十更好的被我们人体所利用，增加大大提升它的这个吸收率以外，
1: 对，
0: 我们还有到帮助大家有助于抗氧化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个大家很熟知的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了这张图我明白了。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量补充的量够，第二点吸收率又解决了，第三点就是它整体的功效有蓝帽子的一个标注，告诉我们是什么，整个的就是有抗氧化，另外的话呢提高增强免疫力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不用多想了，今天一定要把握啊。
0: 是的，今天我们单瓶在外面的价格是288元，
1: 对，
0: 那么差不多60粒单粒的价格4块几毛钱，将近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看妍希面前我们的小组合，
1: 对，
0: 三瓶装，三瓶装外面起板是800多以上吧，
1: 是，
0: 我们看一下三瓶装的食物哦，直接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了是598元，
1: 对，
0: 特别划算。这个单粒一天吃一粒的花销3块3毛钱左右，已经很划算了，给大家省了不少钱。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我面前这样一个6瓶装360粒，那这个是多少钱？市面总价1700多，
1: 对，
0: 将近1730。我们今天这个6瓶装直接帮大家省600多元，打到了1000出头，1096，拿6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你按啊。电商网络那个价格顶多买3瓶，我们给你6瓶，
1: 对，
0: 一个人每天吃一粒，将近可以吃到1年的时间。这个单粒花销低至3块钱左右，
1: 对，
0: 你随便外面喝个咖啡10几块钱，喝个奶茶20几块钱，这个是要能够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还有助于抗氧化的好的辅酶 Q 十，
1: 对，
0: 一天花销3块几毛钱，太好的产品，而且性价比极高，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下订单，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 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
0: 我们很多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很多观众买一些营养补剂，首先要认定有蓝帽子标志。咱们今天就是有蓝帽子认定的保健食品，而且是辅酶 Q 十，也是有两项保健功能的辅酶 Q 十，既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又帮助我们来有助于抗氧化。因为免疫力对于很多的一些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对吧，很重要，
1: 太重要。
0: 比如说我们感觉好像是就是说精力消耗很厉害，免疫力容易低下，对吧？或者有些是年纪上去之后，40岁以后，我们总是觉得身体哪哪不得劲儿，比什么降温呐，或者外面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呀，很容易受到外界不好东西的一些侵袭和攻击，那就很多朋友免疫力就比较低下。
1: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也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增强免疫力。但总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是句空口号。为什么？哎，锻炼身体吗？哎，力不从心了。吃东西吧，总觉得自己的咀嚼功能、消化功能也不是那么好了。那到底怎么样来实现呢？然后今天我们是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告诉大家我们的保健功效就是增强免疫力。所以你每天笃笃定定吃上一粒，你是不是心里比较的安心一些？再加上抗氧化，刚刚娇姐和我也跟大家讲了，抗氧化这个太重要了。所有的人都怕老，你的脏器怕老，你的皮肤怕老，你的细胞怕老，老就是一个被氧化的过程。那今天我们有维 C 帮我们做到很好的抗氧化，包括其实整个的这个辅酶 Q 十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我们是一加一加一，
0: 我们的这个6瓶装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很多老观众都订。在东方购这边，我们电视直播渠道当中，单粒辅酶 Q 十含量达到48毫克的，没有别的品牌，唯有这一款今天我们618的年终特惠的优乐池全新品的辅酶 Q 十。因为东方购很多产品我们迭代呀、升级也特别的厉害，
1: 是
0: 在我们渠道买辅酶 Q 十啊，各个品牌各个系列竞争也特别的卷，这款真的是很优秀，单粒含量高，两项保健功能，既增强免疫力，也有助于大家抗氧化，而且里面还有到什么很好的维 C， 还有到大豆磷脂和3为1的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但是单粒一天的花销，订购我们的6瓶装，一天的花销才3块钱左右。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划算太经济了，就是没有什么那种经济负担，你吃起来很轻松。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像您自己可以吃，然后您现在比如说家里的孩子工作比较的忙碌，加班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也可以来吃一吃。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保健功效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它的效果它的作用不是我们单纯说的，有很多的权威的书籍都告诉大家了啊。
0: 这本书籍当中我们打开一个篇章，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明辅酶 Q 是对我们的健康，尤其是细胞能量有多重要啊。
1: 对，
0: 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由于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这个特点哦，心肌细胞在我们人体细胞当中含有到辅酶 Q 十量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
1: 对，
0: 人体多个组织器官当中都发现有辅酶 Q 十的存在，而且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特别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
1: 是呀，那你想想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的细胞要有活力，尤其你的心肌细胞要有活力，你平时的日常工作生活你才会觉得活力满满。我问一下大家，您说你平时休息的时候，心脏它是在休息，但是它也一定要保持有规律有节奏的跳动，那么它的跳动的源泉来自哪里？书籍当中就是告诉大家了，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的传递者。所以一定要把握啊。
0: 我们在这个展示板上面给大家来做一个自检，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有没有平时身体有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你的身体当中脏器当中细胞当中已经缺乏到辅酶 Q 十。其实我觉得你体感上面如果有一些感觉，这反而是好事，对不对？它在告诉你，对不对？你这个细胞啊要有到辅酶 Q 十补充进去。给大家如果做一个直观的比喻的话，我们人饿了是不是要吃饭？
1: 要，
0: 对不对？要补充能量。
1: 对，
0: 我们说辅酶 Q 十就相当于是细胞的食物，细胞要产生能量，要有源源不断的动能啊， 就需要有辅酶 Q 十参与进去，因为像我们这个细胞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什么线粒体，对吧？
1: 对。
0: 如果线粒体是一个能量工厂的话，辅酶 Q 十就是这个能量工厂当中的发电机，
1: 对呀，
0: 所以它尤为重要。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了，那今天来购买，为什么？因为你放心的一点是什么？每一粒它的含量非常高，
0: 关键这48毫克到你身体当中要很好的被吸收。我跟大家讲，辅酶 Q 十这个营养素它很特别，其实你要说论它的含量和它的吸收率来讲，它的吸收率反而要比含量更加重要，因为脂溶性的辅酶 Q 十这个特点让它是很难被我们身体所吸收的。所以我们要怎么选辅酶 Q 十？要选到好的品牌，有好的技术，能够加持一些别的东西，能够把它变成乳化以后的小分子，到我们人啊吸收营养素、吸收任何东西的肠道环境当中，增加我们这个乳化以后小分子辅酶 Q 十跟这个肠道壁的接触面积。再加我们啊给大家搭载的是大豆磷脂，磷脂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磷脂结构跟我们人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我们的肠壁细胞，我们做营养吸收的细胞，它这个细胞膜也是磷脂结构。所以大豆磷脂一加持进去以后，又能够很好的增加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又能够增加它被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个利用率。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品牌方加了大豆磷脂是非常好的一个第二个配方。
1: 对的，其实这张图大家可以截图下来，现在有很多的软件的话呢，其实查询这些信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大家就去看一下大豆磷脂和辅酶 Q 十搭载在一起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是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们的辅酶 Q 十高效的吸收，真正用到你的身体当中啊。
0: 是，六瓶装即将现货要售罄了。还有我们今天既然是有到两项保健功能，除了有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外，还能够有助于我们抗氧化。怎么能够抗氧化？辅酶 Q 十加大豆磷脂以外，我们还给大家配方里面有到维生素 C。这个大家一定了解，维生素 C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
1: 对，
0: 我们的衰老，对不对？我们很多身体机能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就是不断不断氧化的过程，我们要抗击这种氧化，抵御这种氧化。我们给大家额外有添加到了维生素 C。所以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保健功能在瓶身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
0: 两项保健功能。
1: 对，
0: 不单单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让我们的免疫细胞产生能量，很好吸收，还有大豆磷脂这个加持，
1: 对，
0: 还有助于我们身体抗氧化。其实很多观众这方面需求他也是很强烈的。
1: 当然当然，因为其实像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长辈朋友的话呢，平时也会去买一些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些东西，但今天的话呢，我们通过小小的一粒辅酶 Q 十的软胶囊就可以让我们补充到。但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大购成六瓶装即将售罄，2分多钟的时间，有大购成一定要买大购成。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仅您自己吃，我们还是那一句话，中间力量，我们加班熬夜各种作息不规律的朋友其实也要吃啊。
0: 对，你小组合定两组翻倍的话就是将近1200。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瓶装的组合，就是相当于小组合瓶数翻倍，
1: 对，
0: 只要1096元，360粒哦。每天花销3块钱，补充48毫克的辅酶 Q 十，
1: 对，
0: 还帮助我们的身体，有助于抗氧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我们的老观众，很多观众都在多组下单，新观众货到付款可以送到您家，在当场付钱。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觉得能够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今天看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对于自己健康的这种养护的意识都很强烈。辅酶 Q 十也是确实这几年被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特别适合我们现代都市人群，对吧？平时感觉精力消耗很厉害，对吧？免疫力或多或少年纪上去之后呢受到一些影响，
1: 对。
0: 然后咱们也希望自己能够什么年轻，能够抗击氧化。正好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哦，618的力度，全新力作美国大品牌优乐驰的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
0: 两项保健功能是有蓝帽子认定的，所以这个今天东方购还能够把我们的价格打下来，呈现给我们的新观众，真的大家可以要多组下单。
1: 对的，大构成还是提醒大家更加的划算，为什么？因为大构成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小构成翻倍的这个组合，但是我们的价格却要更加的划算了。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把大构成买回家去自己吃，老伴儿吃，家里正在比如说有这个工作特别忙碌的孩子们又都可以吃，像我们中坚力量平时你有健身一些习惯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吃吃辅酶 Q 十啊。
0: 是的，我们批次也非常的新鲜，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东方购订购真的很省钱，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键这48毫克到你身体当中要很好的被吸收。我跟大家讲，辅酶 Q 是这个营养素，它很特别。其实你要说论它的含量和它的吸收率来讲，它的吸收率反而要比含量更加重要，因为脂溶性的辅酶 Q 是这个特点，让它是很难被我们身体所吸收的。所以我们要怎么选辅酶 Q 时，要选到好的品牌，有好的技术，能够加持一些别的东西，能够把它变成乳化以后的小分子，到我们人啊吸收营养素、吸收任何东西的肠道环境当中，增加我们这个乳化以后小分子辅酶 Q 时跟这个肠道壁的接触面积。再加我们啊给大家搭载的是大豆磷脂，磷脂这个东西，它的这个磷脂结构跟我们人的这个细胞膜的结构是很相似的。我们的肠壁细胞，我们做营养吸收的细胞，它这个细胞膜也是磷脂结构。所以大豆磷脂一加持进去以后，又能够很好的增加辅酶 Q 时的吸收率，又能够增加它被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个利用率。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品牌方加了大豆磷脂是非常好的一个第二个配方。
1: 对的，其实这张图大家可以截图下来，现在有很多的软件的话呢，其实查询这些信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大家就去看一下大豆磷脂和辅酶 Q 时搭载在一起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是能够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们的辅酶 Q 时高效的吸收，真正用到你的身体当中啊。
0: 是，六瓶装即将现货要售罄了，你小组和定两组翻倍的话就是将近1200。我们直接有一个六瓶装的组合，就是相当于小组和瓶数翻倍，
1: 对，
0: 只要1096元，360粒哦，每天花销3块钱，补充48毫克的辅酶 Q 时，
1: 对，
0: 还帮助我们的身体，有助于抗氧化，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我们的老观众，很多观众都在多组下单，新观众货到付款可以送到您家，在当场付钱，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压力锅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嗯、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嗯、马一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南方嘛，南方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嗯、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嗯、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
1: 的
0: 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嗯、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嗯，哎，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
0: 的。我那家怎么着了？嗯、是不是放鞭炮还、啊、怎么着呢？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嗯。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问了马一了、嗯、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嗯、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啊、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啊、我想吃点酥烂的菜、啊、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啊、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啊、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哎、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嗯，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嗯、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哦、
0: 嗯、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嗯、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嗯，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嗯、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哦，是
0: 铅还是锰？嗯，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随便大家搜。嗯，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嗯、您的勺子、嗯、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嗯、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啊，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哦。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嗯，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嗯，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嗯，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嗯、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嗯、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
1: 是的，
0: 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嗯、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嗯，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一，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哦、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嗯、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哦，我知道它的炒锅我有了、啊、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嗯，它的养生壶有了，它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哦、也有了
0: 也有了，就差个压力锅。来，我们请马一给大家看看、嗯、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嗯、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啊、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啊、嗯、它颜值特别高、嗯、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哎、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真的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的，对不 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的？我不懂、啊。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啊，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哦，哎，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啊。旋一下，哎，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嗯。这两侧是刚才马一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嗯，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的，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限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限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因为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限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0: 其实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儿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1: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0: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红颜色的，这是
1: 对限压阀。
0: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1: 对
0: 压力的时候，
1: 对
0: 它就会泄气，
1: 它会自动来调节，
0: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1: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今天三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0: 对，看到了。
1: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0: 太烂。
1: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哎，给它调过来就好了啊，
0: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视频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1: 这个盖，
0: 这个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哎，
1: 差不多
0: 30公分炒锅重量，
1: 对，
0: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1: 扎实，哇，
0: 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1: 就
0: 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1: 对的，
0: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安全全的保护好，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1: 对，
0: 发现了
1: 没？干干净净的，任何涂层，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0: 对。
1: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1: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0: 三层
1: 结构，
0: 三层。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伊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1: 啊。可以的，
0: 我们让马伊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1: 是的，
0: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伊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1: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哦，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1: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参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 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0: 我跟你讲，刚才马一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1: 是。
0: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平常浓啊。
1: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2: 这里有参是吗？
1: 有。
0: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哎，
1: 对对对，
0: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1: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多酥烂，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0: 这也太酥烂了吧，
1: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0: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1: 对，
0: 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能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1: 其实你打开味道就闻到
0: 了。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0: 再来看一个，
1: 夏天
0: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1: 清凉厨房，是不是
0: 猪蹄儿啊？
1: 对，
0: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1: 是的，
0: 筋头巴脑一样的，
1: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我想夹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0: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里，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1: 好，
0: 对，关键是烫，
1: 对，
0: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1: 完全脱骨，
0: 还得是高压锅。
1: 所以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弹一弹，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0: 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1: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0: 全都掉了，
1: 你看
0: 我烧一块钱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1: 好，
0: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1: 对，
0: 尝尝看。
1: 好，
0: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1: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0: 你要太好咬了。
1: 上气之后15分钟，
0: 太酥烂了。
1: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0: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1: 好，
0: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
1: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0: 回来给大家来聊聊啊。
1: 好，
0: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荣升数啊。
1: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0: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1: 汤锅？对，
0: 汤锅。
1: 哎，导演老师，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0: 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1: 1000块钱。
0: 当然了。
1: 对呀、啊。
0: 一口汤锅。
1: 对。
0: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
1: 1000多，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到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鹰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0: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1: 好，
0: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1: 配置，
0: 来配个什么东西？
1: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针剂，
0: 怎么用？
1: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
0: 拿下来，
1: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0: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1: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0: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 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盖上压力
0: 盖。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展示那个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0: 有锅盖，
1: 有锅盖。
0: 刚才瑶瑶有蒸东西，有蒸屉，
1: 对的，
0: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1: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0: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1: 其实这是单算的。
0: 单算价格，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1: 对对对，
0: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1: 好，
0: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我已经介绍过了，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而且有12层的安全设计，
1: 安全装置，是的，
0: 是安全设计啊，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1: 来，
0: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蒸格，
1: 相当于
0: 内部蒸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1: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蒸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0: 马一手里面这一款啊，
1: 对，这一套就是398。
0: 398，
1: 在东方锅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0: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1: 2300左右，
0: 23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我不是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夏总来，
1: 夏总，我们三统一的中华区总裁，
0: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2: 刚刚来
0: 问一下，站在马一旁边，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你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1: 99.89，
0: 不信，
2: 99.89，
0: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能麻烦您帮我，你那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2: 那个机器，
1: 在这儿，
2: 有这个机器，
0: 带了吧？
2: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
0: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是你们的，除了你以后别人不知道啊。
2: 这个、
0: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2: 这个10几万的
0: 哦，近20万是吧？
1: 对的，
0: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1: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0: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1: 对，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2: 那5秒钟的时间，
0: 你把它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1: 这样子，
2: 可以，
0: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1: 好，辛苦徐明老师啊。
2: 对，5秒钟的时间，
1: 它会有一个时间
0: 测试
1: 数值。
2: 对，
0: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多少？99.99。
1: 99.99。
0: 99.99
1: 没有。
0: 大家看到了
2: 真材实料。
0: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1: 对。
0: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1: 很准。
0: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2: 是，
0: 确实三头鹰啊，也厉害。
1: 是，
0: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2: 对，
0: 你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1: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2: 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0: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又送了300多块钱。
2: 统一零售价格1999，
0: 确定？
1: 对，
2: 我确定，
0: 是吧？对，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2: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0: 是，
2: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0: 首发，
2: 首发，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0: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2: 好，
1: 我觉得可以。
0: 夏总来都来了，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
2: 一，
0: 哎呦，好，
2: 立减，
0: 等会儿，
2: 1000元，
0: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2大件，
1: 对，
0: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1: 对，
0: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蒸格，这个蒸格要单买。
2: 对，单买
0: 确实要单买，
2: 300多的，
0: 对，你要单配
1: 300多。
0: 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2: 对，
0: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1: 是。
0: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1: 不用对牙口，
2: 360度都可以来操作，360度开，
0: 360度随便你啊，开播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盖上去，
2: 老人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0: 对，都成都成，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2: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0: 补差？你补我10块啊？
2: 10倍
0: 补差呀？补10块啊？
1: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2: 整套组合吧。
0: 对吗？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这10块钱呢？我要的是999乘以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2: 对，
0: 下次敢说这话。
2: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0: 说完
2: 限量，
0: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0211199900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

0: 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1: 要有的，
0: 要
1: 备一口的，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一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0: 安全从两方面说，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1: 对，
0: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1: 对，
0: 以前我跟你讲啊，最早那个压力锅，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1: 有铝啊，
0: 对，
1: 或者很多不锈钢啊，
0: 以前是那种，对不对？
1: 对吧？
0: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
1: 金属，
0: 它不是天然材质，
1: 嗯，
0: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1: 对的，
0: 有一些小心思。
1: 是的，
0: 为了省点成本。
1: 您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0: 对，也不便宜。
1: 是不是？东方锅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0: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1: 对，
0: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1: 对。
0: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我愿意包一些东西，我调理食补嘛，
1: 对，
0: 放一些食材，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儿了，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1: 是的呀，
0: 就废了。
1: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0: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1: 就是纯钛的。
0: 抓紧时间定，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1: 蒸锅。
0: 打电话定02151119900。
2: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1: 好的。
0: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1: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0: 真的是。算什么排骨吗？
1: 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屉，不是送给大家吗？
0: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1: 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0: 下面，
1: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0: 它下面还有啊？
1: 对，
0: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1: 我前面放反了，架不住，
0: 对，有个支架啊，
1: 对，
0: 看到没？里面这个，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0: 对吧？番茄不用说了，
1: 然后
0: 番茄还煮不烂，看看，
1: 你看。
0: 太夸张了，
1: 对吧？
0: 太夸张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0: 这家的，来，铁光头，我剃嘴剃，这叫剃长。
1: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着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0: 慢着，你看我马上就咽下去了啊，因为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不仅是酥烂，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
1: 是吧？
0: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1: 对，
0: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1: 是的，
0: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进，
1: 对，
0: 今天全就进去了，
1: 对的，
0: 尤其是钛，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1: 就很浓，
0: 很浓，真的很好，就钛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1: 对，
0: 这是钛哦。 我再说一遍，这泰锅啊，
1: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太厉害了，这钛的，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1: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腐鱼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0: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1: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0: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想服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1: 没事，
0: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喝一口鸡汤，
1: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0: 绝对，绝
1: 对，
0: 嗯，
1: 对吧，我拿个小碗，
0: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1: 对，因为
0: 你钛壶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1: 是的，
0: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那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1: 好幸福啊！
0: 你怎么不没空啊？
1: 忍不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哎
0: 呦，可以的，
1: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0: 好了，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1: 好，
0: 这是什么呢？
1: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0: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1: 了。这个是什么？就是石骨，
0: 太熟了，
1: 对吧？
0: 哦，
1: 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0: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到这儿，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俗烂。
1: 对对，
0: 想都不要想。
1: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0: 对，
1: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0: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1: 这个有点烫，
0: 稍微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1: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0: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1: 防堵的
0: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
0: 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
1: 这
0: 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1: 是
0: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再有泄压的地方，
1: 对的，
0: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1: 是的，
0: 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地方，
0: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1: 它会自动泄压，
0: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1: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0: 你打不开，
1: 对吧？
0: 这个地方还会顶上来。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
0: 就
1: 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叫什么，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0: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1: 啊，对，
0: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面敷湿。
1: 是的，蒸锅就来了。
0: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1: 对，
0: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1: 蒸个小馒头，
0: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1: 小包子
0: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1: 要。
0: 4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1: 是的，
0: 三头鹰你自己去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1: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0: 几锅几用？
1: 一锅三用
0: 啊！
1: 对，
0: 观众朋友们，咱不是2用，不是1用，是3用啊！
1: 三用啊！
0: 我都不用把它除以3。咱们就按一口锅给大家算。
1: 是。
0: 单单纯纯就一个汤锅，我都不用说它压不压力，有没有那些安全保证，有没有科研投入进去，只是一个汤锅，今天值不值？
1: 值。
0: 今天关键它不是普通汤锅，它里面做到的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1: 非常压力锅，
0: 对的，目前为止，非常高端的，不用对卡口的，
1: 对，
0: 随便你怎么盖，随便你怎么开心怎么盖，
1: 是的，
0: 就行了，不用对卡口，怎么都成，
1: 对，
0: 只要你想要把它拧死就拧死了，
1: 是的，
0: 就这么简单。额外，因为咱们夏总来了，给您测过钛的含量没？那个测的碳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在这儿，在这个报告
1: 啊，报告，
0: 给大家直接看结果，
1: 来。
0: 直接看结果了啊！
1: 好的，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0: 对，
1: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0: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1: 99.99
0: 嘞，4个9。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1: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到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0: 我们专柜卖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1: 是的，
0: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
1: 对，
0: 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1: 是
0: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1: 对，抢先拥有。
0: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
1: 是
0: 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
1: 0215111999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姨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煌，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
1: 电饭煲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家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
0: 对
1: 吧？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杂粮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的程度，
0: 哎呀，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一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两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一百千帕，
1: 对，
0: 我们有两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你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
1: 锅、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好，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没有资格说要比便宜1块钱2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夏总来了，我们要。把它要
1: 把这个诚意
0: 开发出来，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
0: 三总的诚意。我一定让夏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首发02151啊，太内胆的压力锅首发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5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
1: 是的。
0: 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儿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输好了吗？
1: 密码输好了，
0: 来吧，开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1: 看到没有？
0: 99.92，第一次我们测试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净，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不
3: 一样，
0: 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个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是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
1: 是的，
0: 马毅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王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啦，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二类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更多的。
0: 好像新王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大。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
0: 叫新王了啊！
1: 对，
0: 改了，我根本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
1: 哎呦，
0: 你们这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2400，2400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不送，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完百货，
1: 新完百货，
0: 我新完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十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
3: 十个锅的价格
0: 啊！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10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你按1000-19999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3: 没问题。
1: 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6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100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哎，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吃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1: 最后13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02151111-9900。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0: 因为
1: 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把那个牛腱子，对吧？买了之后整个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
0: 那你说我就不用压力锅做，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累时间。
0: 安全性
1: 也不高。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
1: 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锅。
0: 纯碳哦，
1: 对，
0: 真的是马姨说的这一点我非
1: 常认同。你想，就是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呦，真的现在不管怎么样，身体是第一位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把钛杯买好了，钛的炒锅买好了，涂层锅也不用了，钛的电饭煲也有了，那压力锅以前没有的，今天三头鹰抢先带给大家，您不管是炒的、炖的、煮的，
0: 都可以，
1: 包括高压的，都可以用上钛系列的了。
0: 你刚才马姨在说钛，钛在哪里？钛在这里，
1: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是不是？而且马姨，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测了，报告结论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可以的。
0: 纯度在实验室的环境里达到多少？
1: 来，实验室环境当中，我们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9%，您自己可以放心。因为真的是高纯钛来着，三头鹰这个检测报告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导演老师刚刚跟我说十套，现在走的还剩七套，还剩七套，然后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新手法，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蒸格，
1: 没有蒸格，
0: 蒸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
1: 送。对，这个蒸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蒸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蒸锅。
0: 这个蒸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蒸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偏得。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您收到这个啊，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真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小真格，
1: 内嵌式真格有的，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
0: 硅胶圈，
1: 加速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真格，没有真格，我再说一遍，没有真格。今天我东方购有真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
1: 夏总，
0: 麻烦你再上了一下，你那个麦克，麻烦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夏总的声音大家记得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一毛钱怎么办？一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10倍。
0: 原价补，
2: 对，原价补
0: 1999乘以10，
2: 我有这个信心，
0: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2: 对
1: 对，
0: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句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1: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哦，现在新王百货、九光、800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0: 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2: 这个不接受预约，
0: 没有，
2: 只有这100套，
0: 只有这一百套，
2: 这是给大家抢的货，
0: 行吧，
2: 没有，
0: 最后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2: 是的，
0: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再加个真格，
1: 这个、就是夏总的目的，
0: 花个23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3位数，
1: 买两套嘞，
0: 满减送买，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1: 天哪，
0: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一个不锈钢锅，
1: 纯钛的高压锅，
0: 对呀，
1: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对吧？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0: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钛内胆，纯钛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1900。

电影节精绝胜。

0: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珍珠项链，每个女人都希望有自己的珍珠项链。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而且我特别喜欢它的造型，它可以这样子单戴，也可以把它就是圈成两圈做一个叠戴，非常的好看。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看到丹丹老师已经穿毛衣了哈，现在天气真的是冷了，所以如果是穿厚重的衣服或者是穿毛衣的话，您再戴很短的或者说那种比较轻薄的珠宝呢，感觉有点不是这个季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长长的珍珠项链，最好呢还能带出多种不同的迭代的花样，那就特别的好了。喜满堂今天就是把秋冬季节特别合适的长款的珍珠项链给您带来，但是价格以前都没出现过，超级划算，千万别错过啊。
0: 是的，像今天傅舟的话它就是两圈，
1: 对，
0: 我呢就是这样子放长来戴。我觉得无论是什么颜色什么样的服装跟我们的珍珠都非常的搭。来看一下，今天把它放长的话，我们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然后我们的珍珠呢它的直径大约是8到9毫米，总重量是不低于90克。然后这边的话是有到一个装饰扣，非常好看的一个装饰扣，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把我们的项链变成两圈的一个叠带。这个装饰扣的话就是放在这边，对，以往的话就是一根白色的珍珠链子，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加上这个一朵花朵的一个造型，让整个链子的话看起来更加的豪华，富贵一些。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珍珠哦，它的这个皮光特别的好，非常的亮，珍珠的光彩，
1: 对，
0: 像一个个小灯泡一样。哇，
1: 真的好漂亮，又大又圆又亮。按理说哈，如果您见过那种成串的珍珠项链，不太会给你用到8到9米这么大的米数。一般来说，如果我要就是中长串的话，6到7米。如果你说我要这么长的话，那可能就是小米珠了。
0: 对的，
1: 没有拿这么大的珠子来给你穿长链的。
0: 而且哦，我们也没有用什么异形珠之类的，我们基本上还是四圆形的这样子的一个
1: 珠子，
0: 对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1: 是，
0: 而且它的光，你看我们打在屏幕这边是什么极强光，四圆形极强光，所以今天这个珍珠的品质是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对的，你可以看一下衬在我肌肤上的，就是这两天的话虽然是降温了，但是可能在室内的话还是可以穿一些稍微有点露肤度的服装，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珍珠啊衬在肌肤上的时候，
1: 好好看，
0: 显得非常的亮，非常的亮。当你如果说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穿一些比较厚重的服装，我们的珍珠啊如果衬在这种黑色的毛衣呀、或者是一些这种毛茸茸的羊绒衫、羊毛衫，东方购物卖的这种也是非常的好看。尤其像今天傅舟他穿了一件高领的黑色的衬衫，
1: 对，我穿了一个黑色的衬衫，
0: 就戴两圈，好高级，
1: 真的。其实我特别不喜欢我这个衬衣的领子，我觉得如果不戴珠宝的话，这个领子很尴尬，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又打不开又收不拢。但是我当把这圈这个珍珠项链戴两圈戴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它把我这个领子叫做画龙点睛了，下面再浮夸无所谓，我只要有上面这两圈特别漂亮的珍珠项链，我觉得气场一下打开，我自己的自信心一下提振。
0: 我真的想说，女人是靠这个装扮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化妆间刚才一早就已经遇到了，9点的时候我们两人就已经在那边化妆了。傅舟来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衬衫，
1: 是的，感觉有点怪怪，
0: 但她没有戴上这个珍珠项链，还没有上妆的时候就怎么说，很普通，
1: 很普通。
0: 但是当傅舟化完妆，然后把这个链子这样戴两圈，
1: 对，
0: 然后当我也是化完妆做完造型戴上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就是可以去走个红毯
1: 了，
0: 就这种感觉啊。虽然是有点夸张，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可以去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聚会了，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戴上珍珠项链的时候就是平平无奇，
1: 所以
0: 非常的普通。
1: 对的，所以这串珍珠项链真的是有怎么说画龙点睛的效果。
0: 是的，
1: 但是它自己呢也是特别有价值感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珍珠它的大小和它的圆度，其实对它的价格关系很大。您看这边哈，珍珠的大小与价值关系极为密切，一般来说越大越贵，因为大颗粒的珍珠很少，以小颗粒居多。中国有古话叫做7分珠8分宝，7米的叫珍珠，8米的已经是宝贝。我们今天是9米左右哈，按大小计算，直径为9米的圆形珠就已经是宝了。我们今天颗颗都是宝，但是除了它的大小已经是宝贝之外，我们的圆度也非常的圆，都是这样的四圆形。所以啊，单颗在外面卖的就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一整串，您算算这得有多少颗，应该卖多少钱啊？
0: 是的，那我现在手上呢有3串其他的这种珍珠项链，这边的话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异形的珍珠项链。
1: 对，
0: 我觉得年纪轻的话戴戴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到了我们妈妈这个年龄再戴这样的小小的异形珠有点怪怪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一串的话 话呢，其实啊也还行，颜色还不错，但是没有到这个我们这一串的那么大。我们如果是8到9米的话，这个还是偏小了，因为东方歌舞的观众啊，我们的妈妈们年龄都是偏长一些的，嗯，所以呢，我们特地给大家精选到了这一串，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来比对一下，是不是无论从皮光、色泽、大小都是超越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
1: 对的，嗯，真的是这样子，好好看。其实珍珠有没有光泽，就是两串在一起比，你就很直观的看出来。
0: 这一串虽然是大的，也是非常的白的，但是它的光泽度不如我们的强。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所以你就觉得少了那个珍珠的灵动。
0: 对的，对的。
1: 以及少了那种珠光宝气的感觉。
0: 哎，说的太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到您这一串，而且还有道鉴定证书，很多人肯定想是问这个价格了。
1: 嗯，对，
0: 我们这串都是有到鉴定证书的，
1: 是
0: 四圆球形，总量不低于90克的。
1: 对，
0: 我们这一串的话，称出来是100克，
1: 100克。
0: 对的，反正总量，我们的总量不低于90克。
1: 是的，那应该是多少钱？我就问大家，一颗这种8到9米的四圆球形的珠子，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我们今天这一串得多少钱？我们到外面来寻寻价格哈。当然，不同的品牌可能会有品牌溢价，这也是一串。你看皮光很好，然后呢，圆就好像说不上太圆啊，但是大也蛮大的，8860块钱一串。其实很对呀，这么长的珠子奔五位数是很正常的，10800块钱一串，嗯，然后这边12800块钱一串。我们今天大家会把期待放在五位数还是近五位数哈？
0: 对，因为我们是长约大约是85厘米的这么长串的一串珍珠项链会是什么价格呢？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
1: 3、2、1。哇，1880，
0: 1880，而且今天还有礼物送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我手上戴的珍珠的手链。所以呢，今天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成套系的来佩戴，而且这个珍珠手链有个小心思的地方，我特别的喜欢，嗯，就是它这个扣子的地方做的是一个爱心，对的，就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个爱心，
1: 真的掌上明珠了哈。
0: 对，是的，所以今天一套带回去1880，并且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给到大家。
1: 是的，礼盒在上面，非常古风锦缎的礼盒，里面会有两个小礼盒，单独送人，或者您就把这个礼盒留着自己当化妆箱，也可以，很漂亮的啊。
0: 对的，对的，就是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反正我觉得这一套的话，大家可以回去试戴一下，订回去试戴一下，喜欢的话留下，包括也可以给你冬天的一些毛衣，半高领的高领的毛衣来试戴一下，试配一下。如果觉得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2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好的，我们现在早上的10:39看到了珍珠项链的直播。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场直播的话，就是蛮有缘分的。
1: 对的，
0: 因为女人和珍珠的话本身就是很有缘分。嗯，如果说您家里的首饰盒没有一串像样的珍珠项链，妈妈们要来。
1: 对，因为我也经常跟青青聊天，就是聊一些女性话题，我们就觉得女性跟珍珠很像哈。
0: 对的，
1: 梅花香自苦寒来，珍珠的美源自于它在那个蚌里的挣扎和磨砺。
0: 对的，对的，
1: 它会在那个就是把一个沙子或者一个异物层层的包裹起来，本来是很痛苦的一种纠结，但是它涅槃重生了。
0: 上次你跟我说了这个话之后，我一直在脑子里面在想，就真的是和我们生活可以应对起来，
1: 很像，
0: 就是生活给你很多的磨难、磨练、磨砺、打磨你，最后的话你会变成珍珠，发光发彩。
1: 对的，而且让别人都看到你的美，
0: 照亮自己，照亮别人。
1: 是，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很熟的话，叫做"世界以痛 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有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女性朋友都要争取活得更精彩，
0: 对，
1: 更美丽。
0: 就是你不要觉得现在承受的磨难是一种苦难，
1: 是。
0: 其实就像珍珠一样，所有的磨练，
1: 对，
0: 最后是
1: 你的养分，
0: 打磨的又好看又亮，对吧？
1: 对，说太对了，
0: 你可以变成珍珠。
1: 说的太对了，所以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串珍珠，带出自己的风采，带出自己的态度。那1880，按我们的想法，如果是8到9米的这么大的珍珠，又是这样四圆形的，买一颗加一根普通的链子，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真的是这么一大串，不是普通的中长串，我们是那种毛衣链的长度，很长很长的。
0: 我记得我大概在大学时候，就是买了一条珍珠项链，就是一粒的，就是你说的一粒，
1: 一粒
0: 加一个链子，链子好像是白金的，好像
1: 银的。
0: 我记得当时的价格也要800多。
1: 对，
0: 就是要，如果是白金的话更贵，就是加一个银链子，
1: 而且那时候的金和现在的金还不是一个价。
0: 对对对，那你想，我们现在是成串的，
1: 对，
0: 而且整个串的话，其实扣掉我们这个扣子的部分，
1: 对。
0: 85厘米，对的，对的，就是加上我们这个扣子，整个项链的长度是大约85厘米。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珍珠嘛？你要扣掉这样的一个几厘米，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链子加上这个扣子是85厘米。然后我今天其实头发是跟平常不一样，平常头发是披着，因为很多妈妈们喜欢做卷发的，对吧？很多妈妈不是像我这样一个长直发在那边垂着的，所以我今天做成这样的卷发的话，就像很多妈妈都是烫的，可能大家的卷度是在短短的，我是长发，很多人是短发，就是这种卷卷的卷卷的，
1: 跟珍珠好配
0: 哦。所以你想一想，妈妈们到了冬天卷头发，再加上珍珠项链，好看的，
1: 好看。
0: 当然了，像我现在这个季节，我是穿了一个低领的，你想象一下，到了大冬天穿上毛衣的感觉，哇
1: 啊，好长，哎，我觉得有长度以后就有气场嘞，真的，跟那种普通短款的珍珠项链的气场完全不一样，特别你穿貂皮的时候，或者你穿那个毛衣的时候，对不对？真
0: 的
1: 有这样长的珍珠项链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很多女明星走红毯的时候，人家大钻石也有，什么都有，但是人家还是选择珍珠，就是气场不一样，而且透露出来的气质也完全的不一样。
0: 是的，
1: 我给大家看看女明星平时拍的一些照片好了哈，不管是现在很红的年轻的女明星，你看杨幂戴的珍珠，其实她戴的还是短款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她把我们今天长款的珍珠戴两圈在脖子上，是不是会更好看？我觉得真的会更好看。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哇，赵雅芝她这个上面短戴，下面长戴，我们今天80几厘米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戴法，
0: 也可以的，
1: 也会非常好看。包括这种两圈戴的，很有奥黛丽赫本的感觉，非常的优雅。两圈的戴法，长度不够长你戴不出这感觉，我们今天的长度完全让你 hold 住这种明星的感觉啊。
0: 是的，哎呦，真的，你看明星在这么多的场合都会选择戴珍珠项链，
1: 真的，
0: 无论是年轻的明星年长的明星都在戴。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珍珠对女人来说也像有那个不解之缘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首饰盒里都希望有珍珠项链。而且珍珠项链的流行应该不是近几年，哎，是很早就开始了。
1: 没错，是谁说的？是玛丽莲梦露说的吗？说如果我只能有一串珠宝，那必须是珍珠。是 Coco Chanel 说的还是玛丽莲梦露说的我忘记了，
0: 好像是那个王菲，戴安娜王菲说的，
1: 对，反正是有一个名人是这样说过。而且你看女王她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戴珍珠项链。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项链和手链的部分呢，珍珠的直径啊都是大约8到9毫米，七分为珠，八分为宝，所以它就已经能够是叫做珠宝了。然后呢，手链我们的长度也是非常的长的，
1: 对，
0: 我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数据，大约是18厘米，手链的长度大约18厘米，项链的长度大约是85厘米，
1: 是
0: 项链的重量是不低于90克的，不低于90克，
1: 手链是17克以上，
0: 对，17克以上，成套系的来佩戴，到了年底，尾牙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聚会，其实你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又干净又大方，然后又显得非常的隆重，
1: 真的好优雅哟。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就是珍珠，其实不是这一年的事情，就是这几年长得特别特别的猛。这还是前两年哈，就是新闻坊的一个新闻，我当时因为他每天都会推送那个新闻公众号推送给我嘛，我就当时就截图下来，就是说珍珠已经连续涨了3年了啊，还要再继续涨，这是珠宝的从业人士说的。然后你看，这是新闻坊推送的一个新闻，就非常权威。然后珍珠的展厅就是人满为患，就人山人海这样。然后 卖家看到行情好就提价，所以你在外面看到这么长的珍珠项链，基本就五位数，12000啊，然后差不多10000买进变30000，大批抢空，估量懵了，涨得吃不消。网友说你清醒一点，这说的就是最近珠宝的一个珍珠的一个涨幅。所以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透个底，这也是我们罗总几年前囤的一点现货，我们今天就是以当年的成本价给到大家。您现在去外面看一看，这么长的珍珠项链，这么大这么圆的，怎么可能1880，在后面加一个零都有可能，18000都有。对，
0: 我们不是一条珍珠项链，是珍珠项链加上了珍珠手链，1880，
1: 对，
0: 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反正你就打电话订，我们会送到你的府上，然后你自己试戴，
1: 对，
0: 戴完了满意了留下，不满意的话再跟我们来联系，购买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一早我们看到了珍珠项链的直播。想象一下，我最推荐的就是，比如说你冬天的黑色的高领毛衣，
1: 对，
0: 因为往往这样的衣服呢比较的多见，
1: 而且很单调，
0: 很难去搭配，
1: 对的，
0: 很难穿这样的服装还能够让人显得靓丽。但是我们冬天的话就是方便嘛，黑色高领毛衣一穿，
1: 对，
0: 您就可以戴上珍珠项链，
1: 哇，好配哦，
0: 是不是？一下子刘阿姨感觉就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没有这根珍珠项链，就好像从一个路人现在升级到了一个像那种明星的感觉，
1: 对，真的完全不一样，一戴上去气质脸色，你说这么多的珍珠，真的就好像小灯泡在帮你的脸上打了一圈反光板哈，让你脸上亮亮堂堂的，自带高光，自带光泽的这样的感觉，才花1800多，真的很多。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的太太们，你买一颗珍珠搭一根链子，可能都不止1800了吧？我们今天是一整串，我们一是85公分。

0: 长串珍珠，你其实有时候你戴那个像戴颈链一样的，有可能两串、两圈、三圈你都能戴上。
1: 是的。
0: 然后戴一圈的话，直接就是超长的，可以戴到大概腰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的。
0: 这个气场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哎呦，这个画面我已经有点期待冬日的来临了，对吧？我们的羽绒外套，我们的皮草的外套，里面你就最简单的搭一个这样的黑色高领毛衣，只要戴上珍珠项链的话，是不是让我们的这个气质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0: 短发长发都好配。
1: 王阿姨，我的天哪，这样子一身的造型哦，
0: 很减龄。
1: 减龄。王阿姨，我记得也是60几岁了，跟王阿姨差不多的年龄。
0: 但是这样戴珍珠项链显得好年轻哦，
1: 很有上海妈妈的那种精致的感觉。
0: 而且真的，这些小灯泡一样的珍珠，就是在她脸上打上了柔光。
1: 对的，
0: 就让她的那些瑕疵皱纹都不明显，就皮肤粉粉嫩嫩的那样质感就出来了。
1: 是的。你看他们穿的都是有点领子的、半高领的、高领的这种冬日的服装，就冬天的话你很难戴像这种高领子的衣服，你戴一根细链子的这种金项链
0: 出不来，
1: 有一个小坠子的看不到。哎，现在我们的备货只有20组了，最后的20组
0: 是
1: 1880。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有到我们的项链，加上手链，是成套系的来佩戴，
0: 对的，
1: 1880一个套装，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项链部分的话，你是可以来变换的，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长长的这样子一个简约的一个搭配，还可以把这个项链怎么戴？我跟大家说，
0: 好，
1: 就是你可以绕圈嘛，你可以像这样腹周这样子的话，绕的是对称的，
0: 对，
1: 它绕的是这样子的。腹周现在绕的是
0: 两圈一样的，
1: 两圈一样的。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自己来调节一下，可以就是往上拉一点，
0: 对，
1: 拉出一个层次感，根据你自己的脖子的这样的一个凸项，你可以自己来调节，
0: 感觉拥有很多串儿的那个珍珠项链的感觉。
1: 而且它就是可以这样子从这个地方把这个瓜子扣打开嘛，它打开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脖颈间绕了，
0: 对，
1: 你可以第一圈绕得很紧，然后把其他的剩下的给它坠下来，
0: 没错。
1: 所以当它就是变成两圈的时候，也是呈现不同的感觉。
0: 我知道，我知道，青青讲的两圈戴是这个感觉，对不对？你看明星都很喜欢这样戴
1: 的，
0: 一圈呢就勒得稍微紧一点，
1: 对，
0: 然后一圈呢就放得更加松一点，是不是？哇，真的好优雅，好好自然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两圈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长度。
0: 你看这些女明星，就是跟你说的戴法都是好像一一印证的感觉，都是按你的说的戴法。这个我们也可以，我们的长度完全可以支撑你第一圈戴得紧一点，第二圈戴到胸口的这个。你看像这样哈，只有单圈戴的话短的，我真的感觉气场要少好多。如果他今天戴的是像我们今天那么长的，完全可以戴两圈或者一圈荡下来一点，这个优雅感还要再强一点。
1: 还有跟妈妈们说，有些妈妈说我这个装饰我不要，可以是取下来的，
0: 可以取下来，
1: 所以它都是这些设计啊，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花啊是固定在上面的啊。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扣上去，两边一扣；当你不需要的话，拿掉。
0: 好有设计感。
1: 拿掉之后啊，我们再把它扣上，就可以互相扣。
0: 对，
1: 是可以把它再变成一条这样子素色的珍珠项链，看到没有？再把
0: 它亮，
1: 把这两个扣子扣在一起就可以了。
0: 是，
1: 就按照自己的风格。有些时候我不要这个的，就拿掉。
0: 对，
1: 你需要的时候把它装上去，你可以这样子来佩戴，你也可以把它绕成两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哎，其实青青，我看拿在你手上哈，我就觉得有那种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满筐满谷的感觉。我觉得女人可能都喜欢这种感觉，
1: 手上满满的。
0: 是的，在外面可能一颗就1880，但是您看哈，如果我要一串的珍珠项链的话，真的就是奔五位数了。8860块钱，这是长的短的我还不知道，当然有可能人家品牌特别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清楚，就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大概是有点长的，是10800块钱，然后这个，对，这是长的，12800块钱。你想一颗一颗的价格叠加起来，我如果在外面单买一颗1000块钱好了，我买10颗那就10000，我买20颗那就20000，就是这样叠加的。但是我今天实打实的拿走了80几公分的这么长的，这么多的，这么多颗的，价格不可能低于10000块钱吧？我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价格真的好划算啊！
1: 是的，你想我们的项链是不低于90克，我们的手链不低于17克，
0: 对，
1: 加在一起，我再把手链拿上去的话，是不低于107克的，不低于107克的，
0: 流光溢彩啊！青青这一手，
1: 你看这一抓一把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每一粒的大小大约是8到9米，而且是有到鉴定证书的。NGTC 的鉴定证书，项链部分是有的鉴定证书，
0: 对，
1: 四圆球形，颜色是乳白色，
0: 是。
1: 然后这一串的话，正好检测出来重量是在100.0几克，
0: 真的好长、好粗，而且很大又圆啊。
1: 是的，
0: 好棒。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喜欢就可以来下订单，因为接下来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冷了，你可能会买一些新的毛衣。

这个是我们的黄衫，再搭配上我们这串这么好看的珍珠项链，回去来试戴一下。喜欢您就留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07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天看到是这串花样情怀珍珠项链。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可以变换造型。
1: 对，
0: 有一些项链的话它只能两圈戴，有一些只能这样子单戴。
1: 对，
0: 它不能再变化了。
1: 是，
0: 以前我买的就是的，要么就一串的，要么我故意是买那种两串三串的，它不能够改变。
1: 没错，
0: 但今天这一串的话特别好，花一串的价格我等于是拿到了多条的珍珠项链。
1: 对，青青，我觉得不是花一串的价格，是花一颗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八到九米，七米为珠，八米为宝，我们已经是八到九米，这么大的大小，又是这样的四圆形，又圆又大，又是这样的极强皮光，真的每个参数都说可遇不可求，都是非常高的参数，居然能给你好几十颗。我刚才试图想数一下，五六十颗还是七八十颗，真的密密麻麻，我数不过来了，数不完了。我们只能给大家保证的是85公分以上的一杠链身，所以真的好几十颗，我不说乘以1880了，比如说50颗或者60颗，我乘1880，我不敢乘，我乘1000好了，也得好几万，这就是成本叠加非常好算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是一颗珍珠的价格买走了两串啊，一串是我们的项链85公分，一串是我们的手链18公分，加起来可能真的要近100颗的珍珠了。你想想看，单买原材料，你1800你也买不到呀。
0: 真的是，反正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买这样的珍珠项链一定是划算的，
1: 真的划算。
0: 包括你今天订好了，回去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了，您如果自己出去逛街，也可以去商场看一下。
1: 对，
0: 8到9米，记住我们的直径是大约8到9米，然后项链大约要是85公分的，85厘米的，手链大约是18厘米的链长。
1: 对，
0: 您去外面看看。买项链加手链一套，
1: 对，
0: 1000多能够买得到吗？
1: 起码后面加一个零，真的一点不夸张的说，而且它真的好百搭，一串项链带出三串的感觉，长串的单串可以戴，然后两串一致的可以戴，然后戴成两串，一条松一条浅，戴出这种
0: 长款不一样的，
1: 对，叠戴。戴法的也可以戴，戴上我们的这个那个花朵装饰的可以戴，你把它取掉以后变成没有花朵装饰的还可以戴。
0: 是的，所以到了这样的冬日啊，冬日的这种氛围，我觉得戴上这样的珍珠项链，对吧？妈妈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聚会，喝茶、喝咖啡、
1: 旅游、
0: 年底的家人呐、朋友啊、小姐妹的对聚会、旅游，有了这一串的话，我感觉好像是一个心蛮定的。什么意思？就是哎，你这个服装，你不知道搭什么样的饰品的时候，你就戴珍珠项链，
1: 而且真的很显眼，
0: 基本不会出错，
1: 很有存在感。哎，我觉得戴珍珠项链应该很出片儿，就是你拍照然后发朋友圈的话，很显得就是这个照片很有质感哈。
0: 对的，尤其是你自拍嘛，自拍那个镜头都是切的比较的近的。
1: 对的，
0: 就切到这儿，就你脖子中间，你脖子这边这个镜头切过来到这个地方，哎呦，有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是比较的画龙点睛的。
1: 是，
0: 而且我试过了，当你就是变成这样子两圈的戴法的时候呢，就蛮隆重的，
1: 对，
0: 跟这个单圈又呈现了不同的一个气质。
1: 嗯，好好看哦，青青穿的是粉色，我穿的是深色，不管你穿什么样的颜色，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配。我今天是戴了两圈哈，我太喜欢这个戴法了，因为我刚跟大家讲了，这件衣服让我其实很为难的，因为它那个领子不好看，半高不低的。但是我今天戴了这两圈项链之后，我觉得哇，这个衣服太好看了，
0: 真的真的。
1: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下面你说有这么多花儿，会不会把这个珍珠项链的这个光给挡了？没有，任何的花儿都挡不住珍珠项链那个自内而外的非常柔和、非常亮泽的一个光线，所以走到哪里好像脸上都被这些珍珠打了高光、打了柔光，有那种光在脸上慢反射的感觉，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白白嫩嫩。太喜欢这串珍珠项链了，
0: 像傅州这样的黑衬衫，真的跟这个珍珠项链有种天衣无缝的合拍的这个感觉，
1: 真的。
0: 但是我刚才我想象了一下，它这个领子尴尬到这个地方，黑黑的，你戴一串这样子的项链，就正常的项链，
1: 对，就很奇怪，真的。它如果在这个地方也很奇怪，然后它荡到就是再短一点也很奇怪，但是有
0: 了细的链子，就是一个正常的链子的这些形象。没有你这个来的天衣无缝，
1: 哎，这两串真的完完全全把我这个领子拯救了，把我这个衣服给拯救了，
0: 真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造型啊，你在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参加家长会，
1: 真的
0: 跟你的那个朋友聚会，
1: 哎，
0: 就一件普通的衬衫就马上气场都，
1: 你说太对了，
0: 不一样了。
1: 如果去参加家长会，我戴个大钻戒有点亲和性，但是我戴珍珠项链，我觉得那个老师也会觉得这个家长非常好沟通，非常知书达理，
0: 对的，
1: 很好跟他来进行孩子教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去开家长会或者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话，戴的配饰很传达出一个人的态度和教养啊。
0: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形容一位女性说，这位女性蛮有气质的，那么如何来凸显自己蛮有气质？我觉得戴珍珠项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它是比较的温婉的、优雅的， 凸显您的这个气质的，而且我觉得年龄越大，戴珍珠项链越好看，
1: 越好看。
0: 所以妈妈们给自己一个试戴的一个机会，来尝试一下。不是说今天你打了电话订购回去，这个1880就这么用完了，不是的，你还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的。而且现在还是10月份，您还能够参加我们10月的凑单的活动，3件满了2500元获得300元的积分。我们这个价格马上就要到2000块钱了，您再凑一下自己生活所需的东西，只要凑到2500块钱，是不是就能够拿到300元的积分？
1: 手可得啊，简直就是。
0: 是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个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无论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收藏，还是你说我到了冬天有送礼需求的，这个礼盒也是非常送得出手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告急了，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2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0: 忘记了，不是单一条珍珠项链，还有手链，
1: 还有手链，
0: 是完整的一个套装啊。
1: 对呀，
0: 是一个套装，
1: 所以它很隆重，也很有仪式感。就你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它也是很花心思的哈。
0: 是的，
1: 但是你才花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现在1000多块钱买珠宝的话，珍珠宝好像不太能想得到，真珍珠好像真的有点想不到，或者你就买单颗的真珍珠。如果你说我要买这么长的珍珠，或者说看起来像珍珠，有可能里面是其他东西，外面镀了一层膜，或者是外面是那个塑料膜，你才能买得到这么长的珍珠。但是我们今天颗颗保真，我们都有鉴定证书给大家，每颗都是8到9米的大颗粒，然后极强皮光，然后给大家做到了4圆形，圆度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这么长一串哈，85厘米，几十颗，每颗对形对色，颜色皮光光泽大小圆度都得一样，才能帮你穿成这么一串。你说费了多少心血？然后我们今天有3种戴法，单串戴、两串戴、一长一短的戴，怎么戴怎么好看，想戴着花戴也可以，不喜欢这朵花吧，取下来戴也可以。
0: 对的，变成素的、纯素的一个珍珠项链，都是可以的，随心所欲，能够帮我们变换出不同的一个造型，而且再搭上了有道一个珍珠的手链，你就想象一下，到了年底，你就算是有什么，哎呀，突然有这种重要的场合，你就是非常的有准备，有准备了，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衣服我搭什么好，我怎么样？就像我们刘阿姨这种黑色的基础款的高领的毛衣，你想，如果把这个脖子间的珍珠项链去掉，就很普通，
1: 胸有成竹。
0: 你戴一个细细的项链，就完全不能够凸显了。
1: 对。
0: 那么到了冬天，你就是戴上这样的珍珠项链，戴2层，戴1圈2圈都可以。
1: 真的，真的是让你就是出席活动或者是有什么社交，就是胸有成竹。甚至你说我其他的珠宝我都不戴，我不管穿什么衣服我都戴这一串都可以。
0: 可以的。
1: 长短戴可以，我单串戴可以，我双串一样长度戴都可以，戴出3种花样来啊。
0: 你知道吗？像 Coco Chanel 它就是非常推荐珍珠的，它这个品牌珍珠项链是做得非常的好看的。
1: 对，
0: 无论是它那个品牌，无论什么风格的服装，它都能够搭珍珠项链。
1: 是的，珍珠项链就是这样的魔力，
0: 而且
1: 珍
0: 珠备受推崇，
1: 太像女人了。如果你要送给自己太太，比如说要退休了，或者是结婚纪念日啊，或者是太太过生日啊，你把这个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比你1000块钱买点吃的，买点什么别的，
0: 是的，
1: 什么东西，那要显得贵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当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珍珠项链拿在手上，我就自己在已经。

0: 你看，这是我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1: 是
0: 特别合适。
2: 对，
0: 如果我觉得再长是会有点怪的。嗯，再短一点的话，比如说有些妈妈说，哎，我身材比较丰满的，我不想有这样这种太短了。嗯，所以我们大约是85厘米的长度，非常的合适。嗯，然后呢，这是一种戴法，你也可以把它绕成两圈。当绕成两圈的时候，你是可以一样的两圈，或者是一短一长，嗯，随心所欲的调节。
1: 对，
0: 包括这个扣，这个花朵的扣还是可以去掉的，
1: 可以去掉的，
0: 可以随心的拿掉。
1: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晴晴，像我们上次卖也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哈。啊，我们罗总讲，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空的话，下次再给大家做到这种规格，这种就是参数的珍珠，
0: 这个价格
1: 就做不了了。因为现在珍珠的行情就是涨得特别特别的猛，这就是非常权威的媒体哈，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看的新闻方，他就说了，珍珠已经连续涨了3年了，而且还要继续涨。你看看现在在珠宝展上面去抢购珍珠的这种疯狂的局面。其实去年也是有个女明星，她就是穿就是带着珍珠走红毯，所以好多好多人超级就爱上了珍珠，10000买进变30000，涨得吃不消。都是讲现在珠宝的珍珠的价格太棘手了，所以今天1880能买到2件珍珠，这么多颗的珍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几年前快10年前给大家做的这一批，可以说是10年前的成本价，或者说清仓的价格，卖完了以后按现在的价格来，这个价格就没有办法再出售了。
0: 是的，记住了，1880，我们是成套系的，
1: 对，
0: 有到项链加上手链，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反正如果有觉得什么不合适啊、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今天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我也蛮理解的。周一的早上，你说，哎呦，一下子让我花了1880，
1: 对呀，
0: 想一想有点心疼的。妈妈们不是这个1880马上就花掉的。嗯，您就好像今天去逛街了，打个比方，今天小姐妹约你在某个商场喝咖啡碰头了，哎，你看到了，嗯，你就定嘛，你就打个电话订回去，是带
1: 是，
0: 你带了，你检查一下珍珠，你每一颗都检查，你觉得真的非常不错，您留下，这个价格一定是划算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觉得哎我不满意，我想换一串，
1: 没关系，
0: 或者你说我就不想要了，对不起，我戴珍珠项链不好看，
1: 无理由的满足您的需求，
0: 对的，这就跟您自己去逛街是一个道理。
1: 是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好，我们的口碑都非常非常的好，您放心的买。今天您拿到现货了，您直接带，你有任何不满意，帮您全额退款退货，没话讲的。你说我对这串的品相不满意，我要给你们换一串品相好的，换到您满意为止。所以今天一点儿售后就是风险都没有，但是就是1880的这个价格。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毕竟它有好几十颗，有85厘米的珍珠帮您一颗一颗串起来的，它的大小都达到了8到9米，然后是极强皮光，然后是四圆形，参数非常棒，这么多同样品质的珍珠堆叠在一起，我就把它成本粗略的算一算，那也不应该是1880呀，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
2: 还有手链，
1: 对，还有手链，
0: 还没算上手链部分的珍珠的颗粒。
1: 对，你说我要是就是算就是单颗珍珠的价格，可能每颗珍珠算到价格都低的不能去算了哈。所以今天我觉得是一个薅羊毛的捡便宜的机会，您先把这个羊毛薅下来，然后你肉眼看看，上身带带不满意，我们帮你全额退款退货，别错过这个机会。
0: 是的，备货还剩下4组，如果您在您的首饰盒里没有这种类型的造型的珍珠项链的话，今天是一个机会。因为以前买的话可能不像现在买的就是设计那么聪明哈，就是又可以这样长戴，又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两圈的一个戴法。
1: 对，
0: 像最早我买的珍珠项链就是单颗的串一根链子，这种我们会比较的常见，而这种造型的话确实蛮特别的。包括这一朵花，现在您看到这朵花是可以去掉的，因为很多妈妈说无就呼吸清清桑桑，我不要个独户啊，可以拿掉，可以拿掉，所以就是完全按照您的个人的喜好来佩戴。你可以把它变长，可以把它变短，可以把这朵花取掉。如果是长链子的话，我们这根珍珠项链大约是85厘米，然后手链部分的话大约是17厘米，
1: 对，
0: 链子的部分重量不低于90克。
1: 是，
0: 然后手链的重量是不低于17克。

0: 对吧？
1: 对，
0: 18爱17克，17克。所以今天项链加上手链部分的话，我们的珍珠是不低于100克了。
1: 对的，所以你想想看，几十颗这么好的珍珠才卖1880，我不应该这样算，但是我忍不住想这样算一下，算下来每颗珍珠才几十块钱。但是您在外面买一颗这么大的珍珠加根链子，是不是就得1880？所以在外面你想买到一串的珍珠项链，您瞧长的短的，我还真有点看不出，可能人家品牌也特别好，可能长哈8860块钱，就给大家参考一下价格，不说跟人家比较，这个珍珠也挺好的，又圆又大，长珍珠项链10800块钱，然后这边还有更贵的啊，这个珍珠也是又圆又大又亮，很好，一条一串长的12800块。但是你说12800，我还是得心里做一下心理建设，我还得就是跟家人商量商量吧。
0: 对的对的。
1: 但是今天1880，两件买回去，我觉得你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了，我拿到手里，我肉眼看看，我上身戴戴，我不满意我退了就行，我满意了我再留下，1880不构成任何负担。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项链加上手链，成套系的来配戴，1880。并且项链的部分我们是有到 NGTC 的一个证书，国检的证书，所以放心来订购，无论是自己戴还是要送人都是可以的。还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备货呢只有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下个月11月初就是要立冬了，我觉得冬天和珍珠项链非常的配，而且这根珍珠项链它是一个长款的，这个扣子呢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在脖颈间马上把它绕成两圈，变成一条非常好看的双层的珍珠项链。哇，如果穿一个黑色的高领的这种毛衣的话，会更加凸显我们这条珍珠项链。现在的饰品呢，就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也是用足了心思的，这样成套系的来佩戴，更加的显得气质温婉。
0: 几分钟的时间了，妈妈们加油来订购，包括很多男士看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也能够来订购送礼呀。年底要不要送妈妈？
1: 真的
0: 送太太？
1: 是的，送给自己的这个女儿也很好，送给自己的太太也很棒。首先她感觉就特别大件儿哈，你说有时候1800多买个小戒指，买个什么东西一点点看都看不见的，或者说一根珍珠加上一根很细的链子也要1000多2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多块钱是很长一串，每颗珠子都能有8到9米，然后极强皮光，然后非常圆的这样的珍珠，对形对色，好几十颗给你穿成一块，这背后的成本和心血远远超过1880了。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上一根手链，这根手链也是同样的品质，这又有手链又有项链，就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套隆重的珠宝，你才花1000多块钱，一颗珍珠的价格买了两串珍珠，特别划算啊。
0: 是的，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反正我们也再次强调了，您订回去自己来试戴，戴了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的话有任何的问题再跟我们来联系。关键是现在买的话，你还能够参加我们的凑单的活动，3件满了2500元可以获得300元的积分。哇，这是在10月才有的，然后现在正好是10月20几号了，
1: 那凑单成功相当于1500左右，1500左右真的就是一颗珍珠的价格，但是我们今天买走了几十颗，两大串，可以戴出4-5种戴法的珍珠，真的特别特别划算。
0: 是的，是一个套系，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是周一的中午的时间。
1: 对，
0: 看到这个珍珠项链，我觉得妈妈们跟她是非常的有缘分的。你想，女人的首饰盒里都要有珍珠项链呀。
2: 真的，但是今天您买珍珠项链哈，东西特别的好，戴法特别的多，而且有两串一整套，您花的就是平时买个小链子或者是小戒指的钱，所以真的叫以小博大，送出去也特别的体面，可能就跟你送一个进口点心啊，送一个进口的什么月饼套装一个价格，但是可以戴一辈子，甚至还能传戴，可以伴你去出席任何高档的隆重的场合，让你显得既知性美又特别有气场。
0: 是的，因为我们上海妈妈讲究精致，哎，可能我这个服装配珍珠，那个服装配钻石，配黄金，配蓝宝石，首饰盒里可能什么样的珠宝都有。
2: 对，
0: 但是今天这款珍珠项链的话，它又隆重又高级，但是这个价格呢又没有那么的贵，我们是项链加上手链1880，
2: 对，
0: 项链还有到鉴定的证书，
2: 下次就未必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大家赶紧定。如果你肉眼就是看了以后或者上身戴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的货。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呀、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得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肠道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啊，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2克，2000毫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2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不是十名，对吧？就是前十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的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两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六十三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块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块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称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构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呀？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支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次方，嗜酸乳杆菌是5.3×10^9次方。很多人说10^9次方是多少呢？这个10^9次方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次方，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的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达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达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块9，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万年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那么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吃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上面再只降155块钱。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的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零零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啊，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呢，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好不容易20多年来开台20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能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了。
1: 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2: 来吧，
0: 来看看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干干净净的啊。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配料表，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对，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对吧？然后是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增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就是要大。

0: 放在冷藏，哎，
1: 对，
0: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1: 是，
0: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1: 对，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也就2个月。嗯，
1: 对呀，
0: 啊。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嗯，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0: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1: 然后看看我们产地，哎，对的啊，
0: 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哎，看到吗？长芦，
1: 是的，
0: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1: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嘛？
0: 来吧，我们看看好不好？
1: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这带头带腿，
0: 带头带腿，鸭掌呢是没有的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啊。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好不好？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1: 对，
0: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嗯，知道吗？嗯，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一定是要养了150天，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
1: 是的，
0: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它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嗯，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1: 对对对对，
0: 先给你来一口，
1: 准备好了。
0: 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 鸭，南京盐水鸭，出知名度那么高。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嗯，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
1: 我就
0: 不够地道？
1: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正
0: 宗地道的。我来吃一口，我好像
1: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呢，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呢，叫长芦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嗯，对吧？主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0: 嗯，好吃，
1: 对吧？很好吃。
0: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嗯，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嗯，半只，半只50块钱啊！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0: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技艺，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1: 啊，但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嗯，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嗯，这样算下来182块钱，好吧？
0: 对，
1: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490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有观众朋友，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但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嗯、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嗯，但是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嗯、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
1: 好的，
3: 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对不对？传承了400年，然后你看我们长芦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对，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
1: 就是
3: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3: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3: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3: 就像长芦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炒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3: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3: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3: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店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而且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先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咱所介绍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卢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呀、工艺呀、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好多非遗，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是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好实在，对，都不就我们的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还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
1: 哦、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对，哎，确实。
1: 然后马上，
0: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10分钟左右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我要粉丝汤，对吧？粉丝呀，弄点泡饭，
1: 这个就别放盐了，
0: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0: 对呀、
1: 四大荤，
0: 总要有的，
1: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卢盐水鸭，长卢 啊。
0: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只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啦。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1: 长卢盐水鸭，
0: 长卢盐水鸭，
1: 长卢
0: 两。这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卢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留下去抽亏了199块钱，我就当然亏。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让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
0: 吧？
1: 对，江苏南京，
0: 江苏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可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整味的，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但是有人说贝勒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就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
0: 了。
1: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啊，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
0: 出名
1: 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给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
1: 我刚想到，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1号店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2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姚蹄，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高，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量。
0: 对，它进堂后了，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过程当中，我拿锁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十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还
1: 能
0: 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别
1: 去那些景点？
0: 养
1: 的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肾、鸭心尾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两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订阅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 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乳，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网自豪的长城碱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录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自豪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

0: 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门口总是排长队。
2: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1: 预约
2: 啥？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2: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
2: 对对对
1: 每一支我们的长鹿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2: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啊，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2: 对对对对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PP 来订购了，
3: 扫码
2: 很难，
3: 扫码
2: 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3: APP 也能预约，
2: 也能预约。好吧，
3: 对对对
2: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000。

0: 他说回来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啊，来了三到五天。啊，三到五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来得及呀，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三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去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胡了该数钞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吃。
0: 今天两只蛋。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哦，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后腔吗？
1: 对，怎么
0: 后腔吗？
1: 怎么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纳闷的，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哦，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他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记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但都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

0: 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2: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您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七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的订单现在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就在两分多钟时间，我们背后和左树这个限时现货已经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风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提示一点，刚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
1: 啊什么，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吧？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着毛豆啊放那个，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泡饭也行，
0: 拌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就这一分钟的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
1: 只能等下次，
0: 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2: 还真是啊，
1: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2: 对的，
1: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2: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1: 对的，
2: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1: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2: 都没问题。
1: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哦，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2: 对，
1: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2: 是
1: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2: 对，
1: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2: 然后
1: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2: 对，
1: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2: 是，
1: 我关注的是什么？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2: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1: 当然
2: 那么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2: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1: 壳的嘛那个，
2: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
2: 对，
1: 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元，
2: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1: 对，
2: 像不管是
1: 鲜，
2: 对，虾仁也好，
1: 你看，
2: 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1: 对，
2: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1: 还
2: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1: 闻起来就很鲜，
2: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1: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2: 对，
1: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 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C，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2: 对，
1: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2: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
1: 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2: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1: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 02153919000。

0: 视圈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近跟东方后来合作的。嗯，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嗯，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哎，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炒，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
0: 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啊，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然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对的，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9天，
1: 对，
0: 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得想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还多少度吧？
0: 三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太冷了，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
0: 是，
1: 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
0: 加。而且我们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
1: 对，
0: 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吧？
1: 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蒸了一个吧。
0: 来，我来，哎呀，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哦，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3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
0: 是的，
1: 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哦。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份每一包
1: 23.8块，
0: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10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的
0: 补充营养的时候，
1: 对，
0: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1: 是，
0: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90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扇贝柱的，
1: 对，价格蛮贵的，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就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你知道吗？鲜贝粥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含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粥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粥，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
0: 十整包，
1: 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粥，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粥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粥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

0: 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照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了。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入，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啊。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啊。
0: 前阵子，
1: 对对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是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啊、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
0: 对
1: 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对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些鲜贝注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注 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注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
1: 哦，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嗯、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嗯、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1: 这个菜，
0: 华代，
1: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0: 对呀、啊，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什么，
1: 哪能给你那么多？
0: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我们
1: 就大概是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0: 对，一包23.8块嘛，
1: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哎、嗯，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1: 对的，同时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嗯、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是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嗯、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嗯、旁边有个秋葵白白盘，对吧？也蛮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吃。
1: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嗯，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嗯，翡翠白玉什么这几个名字
0: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嗯、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1: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嗯。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嗯，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嗯、把我们的鲜贝柱直接做一个蛋炒饭，嗯，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嗯、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嗯，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柱，它就是一个字鲜，
0: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十包多，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不多的，
0: 对，
1: 不多，
0: 嗯，不要觉得就是
1: 我们家
0: 年过节
1: 人口都还嫌少了，
0: 对呀、
1: 啊，不够，
0: 对呀、啊，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嗯、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嗯，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1: 就这一块圆的、啊，
0: 对，圆圆的啊、嗯，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1: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嗯、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嗯，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嗯、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0: 把握啊，
1: 好吧
0: 把握，
1: 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流水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到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
1: 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啊。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99。

0: 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了。
1: 对的，其实大家好吃，
0: 对，康君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1: 对，
0: 先数九盐、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1: 对的，
0: 但是要吃也要吃的好一点，
1: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0: 要
1: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0: 对，
1: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来我们你在
0: 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1: 对，
0: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1: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0: 对，
1: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0: 是。
1: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0: 对。
1: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0: 对对。
1: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0: 哎，就是数九严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可能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1: 是的。
0: 让我们这个汤
1: 的话呢，你天天吃一个提胖汤，你吃不了，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0: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1: 是的，
0: 一点都不多。
1: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箩筐说，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0: 是
1: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是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1: 真的
0: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1: 23.8，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0: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都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因为您还有积分2.38块，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1: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
1: 对，
0: 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哎，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万般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
0: 哎，
1: 你看我们今天，
0: 哎，
1: 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
1: 也可以。
0: 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呢，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点。
1: 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是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时辰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是第一次来做直播，十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是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柱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还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但更多人在这里种植。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话，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村的这块的， 对吧？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

0: 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1: 对，
0: 由你们来做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1: 是
0: 对吧？因为它是好像农残是不能使用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有机的生产车间，连生产车间它的全企业链都有自己严格的标准，
1: 是我们的标准，
0: 对吧？
1: 对。
0: 包括你看，它还有很多的质量管理体系、食品的安全管理体系，以及还有 HACCP 一些，比如说它的安全呀，这些把控的点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宏达堂，我想问一下，除了在咱们东方购物线登陆之外，你在你们当地广东卖的好啊？
1: 好，
0: 很好。
1: 而且我们的话呢，它是一个全产业链，因为我是也是从种植到加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于一体。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0: 对，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1: 对，完整的三瓣皮，
0: 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1: 对，
0: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1: 是的。
0: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1: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仓的一个溯源码。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0: 对。
1: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0: 对。
1: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0: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1: 是的，
0: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1: 淡一点，
0: 淡一点，
1: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0: 苦一点，
1: 对，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0: 对，
1: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0: 对，
1: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
0: 对，
1: 对
0: 是。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 不是跟你说说是这个陈花，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1: 对的，
0: 对吧？
1: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0: 对，
1: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的问题。哎、
0: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10年、15年、20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
1: 对吧？
0: 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1: 三瓣皮，
0: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1: 对，
0: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
1: 对
0: 吧？
1: 我们也可以给打个光。哦，对，
0: 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1: 就是你要通过它的这种、哦、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哦，因为新锐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嗯、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哦、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哎，
0: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6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1: 是
0: 吧？
1: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嗯、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哦、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哦、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对对对，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0: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1: 是的，
0: 对吧？
1: 您其实、哎6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对，
1: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嗯，还是我们的茶饮、哦，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6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嗯、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嗯、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哎，
0: 哎，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嗯、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
0: 嗯、
1: 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0: 哎、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1: 完整的
0: 三瓣皮，对吧？
1: 对，
0: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6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1: 加工也是有机，
0: 对吧？
1: 对。
0: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6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锐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元。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4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1: 是的，
0: 568元。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4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元。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元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3罐皮。所以6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外地的皮肤可以，但它不是新锐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在产业有短暂的 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的那些老年粉都是做出来的老年粉。那宏达厂做第一批公共监管仓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厂，我还尤其集中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尤其集中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们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0: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1: 都会用到陈皮，
0: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1: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断的这种皮，
0: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那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1: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0: 全是黑的了。来，我让大家看啊，
1: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哦，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1: 对，
0: 还真的是哈，
1: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1: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你看这边也是
0: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
1: 对，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的。
0: 他给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1: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0: 哦，什么叫湿仓？
1: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0: 对对对对，
1: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0: 示。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儿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时候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1: 是的，而且小孩特别好，
0: 是不是？哦，小孩特别好，
1: 对,
0: 对，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对,
1: 对，
0: 哎，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1: 这个适合您。
0: 哦，这个适合我，对，
1: 经常讲话，
0: 天天说，对吧？
1: 对，
0: 你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1: 对，也可以，是的，
0: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 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1: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0: 女性观众朋友，对吧？
1: 对，
0: 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1: 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0: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哎，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1: 是的，
0: 对吧？
1: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

0: 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1: 哎，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哎、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0: 是。
1: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哎，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0: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
1: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哎、对不对？
0: 对、哎、
1: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哎，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哎，
0: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1: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哎、
0: 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0: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
0: ，
1: 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陈皮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3: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 宏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0: 对啊，
1: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什么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0: 对
1: 对吧？
0: 是的。嗯，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1: 啊？对。
0: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有目共睹的，
1: 对，
0: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1: 对，
0: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1: 哦，
0: 对，
1: 是，
0: 对，嗯，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1: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哦，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1: 对，
0: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说，1到3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1: 哦，
0: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1: 哎，对，哎，是，
0: 就是前期他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把这个哎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哦，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1: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0: 对，
1: 对吧？
0: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是，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1: 越密封越好嘛，哎，对不 对，
0: 对，
1: 哎？
0: 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1: 干燥的环境，
0: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1: 哦，哎，
0: 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1: 对，哎，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1到3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1: 哦，
0: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1: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0: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1: 哦，
0: 都是同一棵树上。
1: 然后呢，
0: 这个青皮呢，大概是9月中下旬到10月左右。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
1: 哦，
0: 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1: 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
1: 哦，
0: 嗯，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10月到11月份这左右。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1: 对，
0: 哎，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1: 对，
0: 哎，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
1: 哦，
0: 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11月到12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1: 对，哎，
0: 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1: 全部都剥下来，
0: 对，
1: 就是这
0: 种，而且还不会断裂。
1: 不会断裂，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0: 对，
1: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0: 对，
1: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0: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存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
1: 哎，对，
0: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1: 是
0: 树和树之间裹了裹。之间有碰伤，
1: 是。
0: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势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哦、
1: 哎，还真是。
0: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1: 对，哎，再反过来，
0: 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哦、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嗯，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
1: 哎，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它呈琥珀色，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0: 清香，对，
1: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0: 对，
1: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0: 来，您试一下。
1: 哎，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0: 来干个杯。
1: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0: 对，
1: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0: 对，而且
1: 回甘很好。
0: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1: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津液，
0: 津液，
1: 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4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宏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0: 对，但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1: 对，
0: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1: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0: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
1: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前排写真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 海鲜、寿粮等都合适。
4: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在此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经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精液的。咱们精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2: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2: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2: 对，
0: 对吧？
2: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2: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2: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哎，金黄色，哎，
2: 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哎，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呢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2: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2: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哎，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对对对，哎，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2: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2: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2: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2: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是不是？
2: 对，
0: 哎，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2: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

0: 了啊，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它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一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磅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食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啊。前两天刚过完立夏，那我们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天气一热啊，内衣裤是一定要勤换的，所以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男女的内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婆李莹，你好李莹。
2: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我跟佳佳两个人平时在聊的时候就在说，哎，我们选择内裤选择什么样的牌子？
1: 是的，
2: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性感一点的啦，然后露肤度高一点的啦、哎、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像现在我这样的啊，都会选择高腰的，而且对于底裆的理料很重要。我们今天底裆不仅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10A 抗菌级别的。哇啊！我在这里透露个小秘密，现在我跟佳佳中间一共有6条内裤，
1: 没错。
2: 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199元，只能够带走这6条。
1: 是的。
2: 但是今天哦，在直播前，我们又提升升级了我们的方案，做到199元。除了画面当中这6条之外，我跟佳佳后面这2条啊、哎，再额外送给大家。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是199块钱，总共8条内裤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1: 满满当当啊！因为的话，夏天真的，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一定要勤换。内裤啊，如果内裤就是穿的这个卫生不当的话，很容易生病的，特别是女士。而且我们内裤什么呢？是高腰的，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我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不舒服、我特别需要去保护好我的肚子，包括说我的后腰，
2: 保暖呀、加压呀，对吧？
1: 是的，这样的一条内裤，我那天穿了之后啊，就正好是生理期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2: 特别舒服啊，
1: 特别的舒服，它微微的压力嘛，把你的肚子也收起来了，然后后腰啊、肚子的这个小腹的部位都帮你去保护的好好的，特别的贴心啊。
2: 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了整个裤子的这个面料95%的棉，
1: 是的，
2: 就这个棉做到高弹力的，然后呢、弹力很舒适之外呢，还有微微加压，这是背后啊臀部的位置、那么正面的位置所有白色的部分，包括底裆啊，做到了100%的棉、而且达到了10A 的抗菌级别。
1: 是的，
2: 我们所谓的加压就是在白色的这一块当中，帮你的胃包、帮你的肚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和收纳。
1: 对的，
2: 但是都是没有胶骨的哦，所以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又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是的，
2: 对于底裆的部位很多人特别讲究、一般如果很多底裆是做的窄窄的，那你走着走着很容易变成钉子裤。
1: 没错，
2: 但是我们做到10A 级别加宽的底裆，它对于白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达到和符合国家标准的。
1: 是的，
2: 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女性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裤子地方啊一直湿哒哒的不舒服的，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甚至于很多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一天时间里面可能要换2到3条内裤。
1: 没错，
2: 那今天我们总共8条内裤带回去之后，能够让你在1周时间里边做到勤洗勤换。
1: 是的，而且的话什么呢，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它旁边的这个我们的大腿根的一个部位、它不是说那种很勒的那种材质。
2: 对的，
1: 因为很多阿姨妈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穿点稍微的勒一点的这样的内裤，这个大腿边会觉得红红的、痒痒的，会肿啊！
2: 佳佳，你知道吗？这种红红的、痒痒的、肿肿的勒在那边，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1: 是的。
2: 我们以底裆这条来看啊、大家看到弹力的部分，就我们不光是腰围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我们三角裤做成了平角裤差不多的包覆性，
1: 是的，
2: 包括在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的弹力橡筋，无痕的设计，它等于说你穿一些轻薄的连衣裙啊、旗袍啊、比较包身的一些裙裤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易走光，不易露任何的痕迹。但是选择内裤，刚才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白色100%这个棉的地方，我们做到10A 级别，在市场当中很多达到7A 级别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对于刚才我说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是抗菌性能啊。其实大于70、大于85、大于70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远超于国家标准，达到抗菌率98%、91%、86%，抗菌效果达到了10A 级别。
1: 没错，
2: 我们穿内裤不是穿一个款式多么性感，穿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分泌物更多，出汗量更多的时候，内裤的多反而能够丰富你的穿搭，包括能够让你觉得说我穿的这个内裤是让我很安心，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它这个颜色啊，这个它是这种低档和度。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确实到夏天啊，女士穿点裙子啊，或者薄点的裤装啊，特别容易透色。
2: 是的，
1: 是
2: 我们有黄色浅黄部分的，其实浅黄部分基本上就接近于肤色了。
1: 没错，
2: 还有淡蓝部分的，还有淡橘色部分的。
1: 是的，
2: 现在画面当中只有6条，只有6条，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开场之前做升级了，199块钱来。 条，就是佳佳背后的那一条跟我身后的那一条，总共八条全部给到大家的。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除了女士内裤以外还有我们十条的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的话也是有到了十条，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们除了给自己买以外
2: 给自己
1: 的老公也买上这样的十条，因为夏天的话确实男士也是啊，一出汗比较多的话私密处就是特别的容易闷
2: 湿，
1: 对，很难受的，
2: 对吧、我们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内裤还关乎到我们的健康问题。
1: 没错，
2: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话线繁忙起来，好多朋友在订购当中啊。
1: 是的，
2: 我们女士分三段尺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100到130斤左右的选择 L 码，130到16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1: 没错，
2: 男士部分我们是199元，总共十条。
1: 是的，
2: 做到四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男士叔叔们啊，可以选择6XL 码。我另外要说一下，女士是1998条，因为我们是底裆部分做到10A 抗菌级别的，男士部分呢是199元十条，材质部分呢大身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让整条内裤变得更有弹力。
1: 没错啊，今天的话199，到时候我们的男士是10条，女士的话是8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夏天啊最需要勤换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衣裤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因为女士的生理构造和男性的不太一样，很容易闷闷的、潮潮的、湿湿的，让我们生病，让我们不舒服。所以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而且要选什么好的材质，对不对啊？
1: 好的材质，
0: 十 A 的。
1: 对的、哎，这个连我和佳佳都不太多见。
0: 对的，
1: 基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出现七 A 抗菌级别的已经很牛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要比七 A 再多三个 A， 做到了十 A 抗菌级别的、
0: 哎，
1: 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更加放心。很多阿姨们啊都会觉得说我省点钱要到内裤破掉了我才换，其实不对的，
0: 对，
1: 我们内裤的换洗时间不是根据有没有坏有没有破来的、而是根据底裆、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衣柜看一下你底裆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点黄黄的，
0: 是的，
1: 汗渍啊尿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普通的肥皂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很多菌是洗不干净的，
0: 是的，
1: 必须要通过抗菌级别的、才能够做到让我们穿着起来更干爽。刚才佳佳也讲到说内衣内裤很重要，其实内裤比内衣还重要，
0: 对，
1: 因为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很多女性在家里是不带内衣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内裤、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的，
0: 对的，
1: 基本上24小时穿着、那如果是不好的材质，闷热的材质，黏糊糊的材质，那你是卡在你这个私密处的位置，对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仅是穿着舒适，还达到了十 A 抗菌级别，抵挡100%的全棉，就让很多女性朋友们说、我买了之后还想来回购，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记得十 A 的抗菌级别像是那种小婴儿穿的衣服才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底裆用的就是十 A 的抗菌级别，女士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到了夏天了，我们需要勤洗勤换，而且马上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内裤更是要多备一点。刚刚我们说，可能内裤您稍微泛黄之后就要换新啊。如果说您不太会衡量的话，其实三个月。内裤穿三个月就一定要换新的了。
1: 佳佳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牙刷也是基本上3到4个月要更换，内裤也是一样的。而且女性内裤要比男性内裤更换的频率要更高。今天我们除了女性组合之外，松三棉垫也做到男性组合，199块钱可以10条。另外你看，我们这个十 A 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内裤那个标签当中就写着的，十 A 抗菌级别，100%全棉的底裆，就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在炎热的夏季能够避免那些难言之隐。
0: 是的，
1: 大家跟我们都有做体检嘛，
0: 没错，
1: 每年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这个妇科检查会更为频繁一点、我会发现哦，比如说有一些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会导致白带异常，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说了，你的内裤更换的到底勤不勤、或者说你的内裤材质选择的是什么的，
0: 是的，
1: 聚酯纤维的、化纤的、蕾丝的都要规避掉，就选健康的，就选能够达到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有抗菌报告哦、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帮大家做到16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啊，内裤真的好看不是很重要，是穿的舒适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是好的那样的面料。那除了女士的内裤之外，我们还有男士的内裤，男士的话也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0条，中腰的版型啊很贴合我们男士的身形，也不会卡裆，也不会卷边，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5.97元的积分，还有快速订购下的话能够便宜将近11元呢，性价比更加的高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00。

0: 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国家的10A抗菌级别的。很多人说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经过检测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个是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高达90%、89%、100%。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国家的10A抗菌级别。有这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穿得更放心。包括我们整条裤子啊，不是做成三角裤。很多人说这个裤子啊，我比较丰满一点，如果做三角裤的话，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了。你看我们包覆感很强，这个标很重要，就是10A抗菌级别。收到的每一条内裤当中都有，而我们整身面料做到的是白分之95的棉，但不勒哦，是中高腰的基础上做到不勒的，包括呢宽边的设计不卷边，不仅是腰围不勒，在底部三角裤这个地方大腿围这个地方也不勒，不会让你觉得卡裆和不舒服。我在 棉，再加石蚁抗菌直蝶。这个地方很关键，在你洗涤内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分泌物，你拿肥皂这么去搓，但是搓完洗涤完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污渍在那边的，
1: 是的，
0: 黄黄的。而且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到了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还容易很多女性朋友有漏尿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这个裤子如果底裆的部分不是石蚁抗菌级别的话，就始终很潮湿。
1: 是的，
0: 而细菌就是容易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我们要干爽，穿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夏天哪怕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在私密处的位置
1: 还是很干爽，
0: 很干爽。
1: 哎，这个很重要啊！除了说我们的干爽和这个卫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版型。嗯，真的，这个内裤的版型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可能生理期会有点点不太舒服的人啊，所以说内裤我就要选择什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小腹的位置、会腰的位置有到一个这样保暖作用的，加压和保暖特别特别的好。上次我就生理期穿了它，我觉得哎呦，确实那个不适感消失掉了。
0: 因为生理期当你觉得有点痛痛的、有点堵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淤寒在那边嘛。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在这一层当中是双层的，就看到没有，双层的这里边我们不是只有单层，这一面肚子的这一面和旁边侧面背后是不一样，我们做双层的。
1: 没错，
0: 有了这个双层之后，做到一个加压，这一块加压，就你侧边的肉肉、肚子上的肉肉、肚脐眼的肉肉，帮你推到该集中的部位，但是又不难受。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女款199元八条卖爆了，
1: 是的，
0: 很多女性在想，我穿内裤不就是为了健康吗？能够达到十月抗菌级别，价格还做到199元八条。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00到160斤的 XL 码，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啊！我们男士部分做到四段尺码，199元十条，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来。6XL 码，
1: 哎，真的啊！今天不论你什么身高和体重，都是能帮你选到你满意的啊这样的我们的内裤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

0: 今天呢，我们内裤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鸡粪有到5.97元，再加5块速冻订购，下来的话省了11块钱呢。
1: 对的，而且呢，女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8条，男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10条。
0: 是的。
1: 而且无论女款和男款都不是属于3角裤哦，
0: 没错，
1: 我们是用料十足，用料扎实，基本上达到平角裤的感觉。
0: 没错。
1: 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来说，不太喜欢穿3角裤，因为3角裤我肉一多，臀部一丰满之后，走着走着容它很容易卡裆，变成钉子裤，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基本上做到平角的款式。而且呢，在整个裤身的面料做到95%的棉，而且是松山棉垫的棉啊。另外呢，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达到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所以让你穿着起来更为放心，更为舒适
0: 啊。有很多像这个阿姨啊，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些内裤啊，边边上如果说很勒得很紧的话，真的我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昨晚不想调整一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而且有时候你会穿什么比较紧的一些裤子，旁边的那个边际线露出来很
1: 好尴尬。
0: 对的，
1: 所以佳佳在跟我说，她有在练瑜伽，穿这个裤子练瑜伽也可以。而且甚至于在练完以后，你会发现大汗淋漓身上，但是在臀部的位置，还有这个底裆的位置依然很干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10A 抗菌级别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当中啊，有7A 抗菌级别的，
0: 没错。
1: 但是7A 抗菌级别也拿不到1998条，好像是1996条吧。
0: 是的。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达到10A 抗菌级别，女款也只想做6条，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来呢 ，MD 说了，哎呀，东方购物来个爆款，对吧？而且材质那么好。让阿姨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一口气狠了狠心，做到199元8条，在颜色上面不用纠结，我们全部都是淡色系的。
0: 是的。
1: 还有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不要买那种大花短裤，花的短裤单一看挺好看的，那你给谁看呢？
0: 对
1: 吧？内裤还是为你的外裤、外裙服务的。
0: 是的。
1: 颜色太过于饱和度高啊，然后花型太花啊，其实容易露出来，不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夏天穿真丝啊。穿雪纺啊，相对来说面料都是比较薄的，比较透的，所以这种浅色低饱和度的，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有到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要188块钱左右了。您看啊，8条带回家，因为到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天要换一条，大概对不对啊？这样轮换其实可以换很久很久了，是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呢？不知道怎么挑选尺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林这边
1: 尺码版啊，100斤以内的阿姨们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阿姨们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售完不补货了。男士部分、叔叔部分四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可以选择6XL 码。
0: 没错啊，都可以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选到您合适为止啊。叔叔们、阿姨们都可以选到您这样的喜欢的，而且的话，今天什么？今天组合套装特别的合适，男款也有，女款也有。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啊，不要光给自己买，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另一半也有一份呵护，对不对？
1: 讲得太对了，因为叔叔们，我发现很多的内衣内裤都是阿姨们买的，
0: 是的，
1: 就连这个穿的袜子都是阿姨们买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叔叔们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阿姨们呢是属于在家里有财政大权的，对吧？所以买什么由阿姨们说了算。那阿姨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家庭啊，内衣内裤是放在一块儿洗的，包括你的内裤跟你老公的内裤也是放在一块儿洗的。那你在自己达到10A抗菌级别买内裤的时候，给叔叔们也买上全棉的内裤。
0: 对的，
1: 女款部分你看啊，我们这个10A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这个标签当中，你拿到以后也会有的。现在这个标签当中我们有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0: 没错，
1: 当我们白带异常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异常了。然后呢，脱下内裤的时候有异味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在重视，还不如平时选内裤就选择好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裤啊是中高腰的，但是呢在腰围的这个地方都帮大家做到高弹力的，而且你看啊，我们基本上达到两指以上的一个宽边，不会卷边。你虽然有大肚腩，但是不卷边，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大腿围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到弹力的。我们总共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前面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双层加压，双层加压的白色部分也做到的是10A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背后的位置，哎呦，好料啊，
0: 真的，
1: 对吧？好多内裤家都是三角裤，但是我们今天那么大的面积，95%的棉加给大家，做到你丰满的臀部完全可以兜住。而且现在绑在假模身上的这个还是一个小尺码的，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它其实包覆的面积是更大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女款的，总共这六条，是我们一开始想提报的，
0: 对的，
1: 199元六条。到我们开始之前 ，Andy 说再加码，加两条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条，还有佳佳身后的那条。就总共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8条，
0: 8条带回家，
1: 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女士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我们女性就是会更加脆弱，更加容易生病，所以内裤一定要选好的。
1: 对的，
0: 10A 的抗菌级别的，我们有报告的哦。
1: 是的，我觉得10A抗菌级别真的很牛，因为当供应商告诉我说199能够买到6条8条的时候，我也在说，你这个10A级别的东方购物不能骗人，就得实打实，你要有报告，来他们出具的报告啊，这个是国标企业的权威部门给出的报告，
0: 没错，
1: 它对于大肠杆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便便也容易残留在我们短裤上，对吧？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达到98%。91%、86%，抗菌效果符合10A 级别，总共达到10个 A 啊、所以放心穿着。当你大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会比较高。
0: 对的，
1: 当你出汗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难免有些女性朋友分泌物也会比较多。
0: 对的，
1: 而且在生理期之前，你会发现白带增多。这个时候白带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一直长期是穿在内裤闷在那边的话，细菌容易滋生。
0: 是的，
1: 所以达到10A 抗菌级别，你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穿着我们的内裤会很干爽，甚至。你身上大汗淋漓了，你把内裤脱下来的瞬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分泌物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干净净。这个就是为我们健康所考虑到的10A 抗菌级别的内裤。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啊，真的用手摸啊，我觉得我们
1: 软软的、绵绵的，很舒服。
0: 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夏天穿会不会很闷热，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相对比较薄的，更加适合夏天的款式。我刚刚说了，一个内裤我们可能穿3个月就要把它淘汰掉了，所以您从现在开始穿3个月。8、9月份的时候，您可以换下一批了嘛，对不对啊？
1: 不舍得，穿到10月份再换也行，对吧？来，我给大家抖动一下，看看这个棉质的光泽。我们大身部分啊，做到95%的棉，因为大身部分再做10A抗菌级别了，不行了，舍不得了，这个价格没办法，
0: 太奢侈了。
1: 而且弹力看到没有，高弹的。而且你看啊，我自己比划一下好了，基本上达到腰封上面的位置，能够像佳佳讲的一样，大肚腩的位置，包括这个胃包的位置，是能够帮你包覆起来。
0: 没错，
1: 底部的位置基本上达到平角感觉了。夏天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啊、裤装呀、阔腿裤呀、浅色系的， 不走光，不走光啊！总共199块钱八条。
0: 是的，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女士的内裤真的要勤洗勤换，包括说男士的也是啊。男士的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10条带回家，也是有它不同的颜色了，先生一套啊，这个阿姨一套
1: 要的要的，对吧？阿姨们，我懂得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啊，自己在买的时候关乎到自己，哎呦，能够买到这个10A 抗菌级别的了，给老公也买，或者你这个内裤，如果你老公跟儿子体重差不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啊，在下午时间段电话现在爆线当中，
0: 没错，
1: 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士部分的啊。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尺码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 6XL 码。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内裤真的考虑得特别的周到，因为的话，很多阿姨妈可能像我一样，我们夏天爱穿点裙子，是不是？有时候咱们稍微的贪吃了一点点，肚子可能会出来了，你就想要稍微的，哎呦，你说穿个收腹带很不舒服的，勒得紧紧的，肋骨都感觉要勒进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内裤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不然大家有点微微的压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1: 对的，至少你的肚子不会弹出来的，
0: 是吧？
1: 因为而且年纪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体重倒没重，怎么就是感觉穿衣服没有年轻时候好看了？是因为可能肚子上的肉有点松了，
0: 是的，
1: 有点肉松了，所以需要有这种微压效果的这个内裤来帮助你做到一定的施压。
0: 没错，
1: 我们基本上施压的面积不大的，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穿着体验感受的。我们就在前段的部分帮你做到7A 级别里边有一层，然后呢微微的加压之后呢，就会觉得说既有舒适度又有美观度，穿着起来也不难受。我们真的是大面积的用到了棉，很多人在松山棉店当中买过东方购物的内衣，也买过这个内裤，会发现它的这个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确实在品质和质量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倒是真的8条我们的女士内裤，还有5.97元的积分，加上5的自动订购，这样一算的话，能够省11元呢，一条的话23元左右就能到手了。
1: 对的，你想女款男款如果都买的话，相当于省了20多元，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电话线上有很多的阿姨们在给叔叔们也在订购当中。
0: 没错，
1: 199元的话，男款是买10条，也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女款部分做到的是1998条，不仅是做到95%的棉，100%的棉，还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说我关乎健康，我觉得是该买内裤了，对吧？要买我一样花这个钱，就买的放心的，买的有检测报告的，让我穿着起来也更加安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剩完为止啊，佳佳，佳佳跟我说，李这个内裤好好，我自己穿完以后想给妈妈也买。我说是的，这份是穿过以后都，我觉得说再想来回购的。这个就是内裤的舒适性，包括呢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是199块钱六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八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然后呢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
1: 100%，100%全棉，10A级别，帮你做到加压。
0: 是的，
1: 它这一层是双层的，然后让你肚子的肉呢不容易弹出来，是往里边有一定的收腹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它没有什么钢筋软硬条软骨之类都没有啊，它都是软的面料，所以穿着的时候呢，既能够肚子不弹出来，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能呼吸，让你觉得很勒，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对，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拉一下给大家看。 都是有强弹力在那边的，包括呢这个三角裤的位置，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内裤紧啊，不光是紧腰围，还容易在大腿围这把很紧，我们大腿围这把做的也很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标签当中可以看到是10 A 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它在底裆的位置啊，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抑菌率和抗菌距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符合10 A
0: 级别的，是的，刚刚李莹就提醒我了，我觉得八条内裤，如果你自己嫌多的话，跟妈妈分享一下，跟闺蜜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样一算的话，一条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你分享出去没有压力吗？
1: 20几块钱，佳佳在市场当中我想了一下，据几纤维的，有可能能买到的。
0: 对，
1: 要么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棉混纺的，
0: 是的，
1: 都要在底裆做到10A级别的收据实话，并不多见。因为在市场当中能够以这个价格入手的不多的。你看哦，今天我们黄色系的有，淡蓝色系的有，然后呢淡粉色系的有，另外在我们的背后两条是在这档节目开始前。 额外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品质材质一模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士内裤，男士其实是彻彻底底的平角裤。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10条给到大家。没错啊，我们的尺码的话，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啊。对的，我们来看女款部分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这是阿姨们的尺码啊。来，叔叔们，你们的尺码来了，130到150的 3XL，150到170XL，170到195XL，190到216XL 码，承诺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内衣裤常换起来。今天的话，两款都可以带回家，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关键是买了还不心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0，5111，9900。

0: 睡内裤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到夏天啊，我就是穿一点稍微的紧紧的那种裤子，我特别担心很尴尬，那种内裤边边啊，就是有那种痕迹在，我觉得哎呦不够隐形，走在外面的话就没有自信了。
1: 还有很多阿姨肚腩比较大，然后穿那种低腰的内裤卷边了，也很尴尬。本来夏天够热了，一卷边等于肚子上有3层到4层了，不就更热了吗？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做到的是防卷边、宽边的设计，中高腰的设计，包括在肚子这一边做到了一个10A 级别的加压，这个是能够在我们穿着上面就看到效果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底裆部分做到100%全面基础上，也达到了能够拿得出报告的10A 级别的抗菌。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没错。
1: 包括在颜色选择上哦，我跟大家都说哇，低饱和度的内裤内衣太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因为你高饱和度看得很亮眼，给谁看？请问给谁看？对吧？最多就是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给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讲究什么？你这个内裤得为你的外裙啊、外裤服务啊，所以做到低饱和度，你要穿深色的内那个外裤是可以的，穿浅色的裙装、裤装都是可以的。哎，
0: 是的啊，我前两天啊穿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它都不是说特别深的颜色，就饱和度一高啊，我
1: 尴尬吧，
0: 全部都露出来，
1: 尴尬了，尴尬，
0: 太尴尬了。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调得特别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呢，五一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嘛，你要错峰游出去旅游，内裤要带的呀，对吧？最好能够做到勤洗勤换速干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在底裆部分做到100%抗菌处理的，
0: 是的，
1: 那你就放心穿着啦。然后呢，哪怕是爬山呀、涉水呀，玩了一圈之后大汗淋漓了，回到酒店再换一条内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共是8条呢。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内裤啊，松山棉店一定是爆款、爆款、爆款。但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来我们 APP 上买这个内裤的时候，发现你要的尺码没了，而且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的2条可能没了。到时候哦，很有可能哦，199元只能够带6条回去了。
0: 哎呦，那
1: 今天你购买的福利是199元女款啊，可以带10条回去。所以所见即所得，画面当中，哇，平时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我和佳佳中间，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因为连我们背后的这2条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199元8条，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夏天我们真的要常洗常换，男士的生理构造和女士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卫生啊，包括说底裆的部分一定要是10A 抗菌级别，才能够穿得安心和放心啊。我们都收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1: 对的，10A 抗菌级别没有报告，我跟佳佳都不敢说，也不能说，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是个官方平台，必须得正规化，有就说，没有就不能说。你看大肠杆菌，就是很多大便的时候会有粪便残留在短裤当中的大肠杆菌啊，
0: 是的，
1: 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白带有异味，就有可能这个白色念珠菌你某一些指标有点超标了。
0: 是的，
1: 我们是抗菌率高达98%、91%、86%，
0: 没错，
1: 抗菌的效果符合10A 级别。有了这个报告，我们在整个内裤上面有这样一个标签，10A 抗菌级别这个标签在那边，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拿掉啊，我们才敢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啊，男款女款都是199，女款的话是有到8条，男款有到10条。那同样呢，我们是有到什么5.97元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尺码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1: 对，女款部分单单尺码我跟佳佳试穿过了，
0: 对，
1: 穿完以后都在说给妈妈补单再来买，你们也买起来啊。100斤以内的女性朋友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款部分的。男士部分叔叔部门也是做到了3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 6XL 码，也同样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女士妈妈们啊，千万不要光给自己买了，不管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了，我们10条带回去让他们分一分也是可以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最后一步都这么时间了，我们的组合套装不多了，所以的话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对的，供应商跟我说了199元8条，只限本档直播，能在这儿重播或者 APP 上的话，有可能就恢复到199元6条。所以今天199元8条，平摊下来每条真的才20多块钱，这么超值的价格能够买到在抵当部分100%全棉之外，还有10 A 抗菌级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棉是棉，抗菌是抗菌级别。好多内裤可能你买到手之后，发现吊牌上面也写着是抵当100%全棉，但是它不具有抗菌性。我们现在是除了100%全棉做到稀释之外，还能够做到抗菌。它的抗菌报告什么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抗菌率都是高达98%、91%、86%，完全符合抗菌10A的标准。
1: 是的啊，最后的我们的1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6幺幺幺7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4: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五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 3的这个麦片，
3: 是的，
4: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3: 对的，
4: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3: 哦，
4: 一年多没有来，
3: 来了。
4: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让大家囤一点货。
3: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原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4: 对，
3: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4: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3: 没了，
4: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3: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4: 不要去过度加工，
3: 是的，
4: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3: 对的，
4: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之外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3: 对的，
4: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3: 是的，
4: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3: 13.3，哦，是，
4: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 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3: 对的，
4: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 3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 3？
3: 是的，
4: 对不对？
3: 我特别喜欢。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3: 对的，
4: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3: 对的。
4: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4: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3: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籽什么籽的话，
4: 给大家看，
3: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4: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是不是非常划算？
3: 是的，
4: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3: 对，
4: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3: 对的，
4: 走亲访
3: 友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4: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3: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转一转都可以的。
4: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是浅加工，邦尼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3: 对的，
4: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啊，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3: 对的，
4: 来吧，我们
3: 来看看它煮的这个粥，
4: 对，
3: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4: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3: 是。
4: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3: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4: 要不
3: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4: 或者是
3: 冷却粥放，对，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的。
4: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3: 泡一泡，
4: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3: 对的，
4: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3: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4: 对，
3: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4: 滑滑的。
3: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4: 对，
3: 放在里面更香了。
4: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3: 是的，
4: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4包的样子？
3: 是的，
4: 买个4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3: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4: 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1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1包1斤给大家。
3: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5: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 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1: 而且我们每期早上还没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就简简单单的。
0: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1: 对的。
0: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的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
0: 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 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

0: 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来，红色拖拉机，
1: 对，
0: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1: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可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欧米伽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这个应该大家很懂。 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3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都会想尽一些办法要摄入一些。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3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0: 燕麦，
1: 然后再看就是
0: 奇亚籽，
1: 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0: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1: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0: 是的，
1: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3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2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3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0: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1: 哎，所以
0: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她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3的含量还那么高。
1: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0: 对的，
1: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0: 热的，吃热的，
1: 对，
0: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
1: 对，
0: 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1: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0: 是吧？
1: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0: 方便。
1: 牛奶一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0: 他不能吃白粥。
1: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数值高了等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0: 开水冲，
1: 对，
0: 微波炉叮就可以。
1: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0: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1: 这个就是
0: 这里面可是亚麻奇亚籽。
1: 奇亚籽，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3含量特别丰富啊，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0: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1: 一杯多少钱？
0: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60几还是80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1: 你就跟香蕉。
0: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1: 不用
0: 啊，就直接是。
1: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0: 对，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1: 你要是拿
0: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1: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0: 是不能做的，
1: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0: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1: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话。 话，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
0: 对
1: 买，
0: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1: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七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七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七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1: 对，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哦，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
0: 差不多
1: 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满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淇淋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吧？
1: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很狠的吃，
1: 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
1: 对
0: 的膳食结构当中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 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3: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1: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1: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1: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
1: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对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的。
3: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1: 对，
3: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1: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再往上，除了欧米伽三，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3: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1: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3: 对的，
1: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3: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1: 对，
3: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1: 对，然后等你刷牙洗脸
3: 回来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拌。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1: 是，
3: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1: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3: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1: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3: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表当中的燕麦以及奇亚籽，
3: 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1: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3: 对的，
1: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3: 对的，
1: 对，
3: 就很舒服吃了。
1: 是，
3: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了，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3: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1: 对，
3: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1: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3: 对的，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3: 是的，
1: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3: 能量
1: 带来的一些营养。
3: 是的，
1: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的
3: 价格，
1: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3: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1: 是，
3: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1: 批次强调一下。 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3月份。2027年3月份。
3: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好的，我们的购物车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二百三十八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那就更划算了。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是说你等了一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欧米伽3的，每一包我们是1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膏蛋白质含量高，白塔葡聚糖高，欧米伽3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 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奥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你看一下，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2: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1: 是，
2: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1: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2: 三月份
1: ，
2: 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1: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900。
0: 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然后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不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的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买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 的，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吧？
1: 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0: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拿着这个枕头，刚才跟周周还在开玩笑，我说哟，老朋友了，诺伊曼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做。我跟大家讲啊，
1: 是
4: 诺伊曼的枕头啊，大概有个5-6年没有做过他们家枕头了。
1: 对，
4: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蛰伏，人家家里面出现了一款最新的这款记忆棉枕头。大家看这个颜色了吧？
1: 嗯，
4: 这个颜色跟我身后和颜色很像，
1: 是的，淡蓝色的。
4: 哎。哎，
1: 两面的，
4: 哎，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1: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的枕头就跟我们以前的双面床垫一样，也做到了软硬两面，一面包裹感，一面支撑力。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群，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一个枕头完全让你满足。哎，
4: 那就说回来了，凭什么人家可以做得这么好？怎么这么有实力？
1: 真是诺伊曼还用说吗？朋友们，在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在东方购物都10-20年了，对不对？包括到它也是中国航天专用产品诺伊曼，包括在国外的话，给大家看，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认证的，国际生态纺织品认证，符合欧盟市场安全要求，国际睡眠产品的协会，包括英国产品安全合规认证，美国聚氨酯泡沫环保安全认证，而且通过了抑菌防螨防霉的检测。所以现在你在哪里能够看到诺伊曼？在这些豪华酒店里面，威斯汀啊，对不对？包括希尔顿呐、西湖国宾馆呐、这些就是都是那个就是皇冠假日都有诺伊曼的床品在为大家服务，但睡一晚上可能1000块钱、500-600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每天都睡五星级酒店的感觉。
4: 看一看啊、看一看它的曼惠团。
1: 对，
4: 比以前更优秀，
1: 更优秀。今天，哎呦我天哪！我们今天啊，您看这个颜色，它这个质地，你就知道比以前那是质的升级。
4: 是的，
1: 我们上面这一层天蓝色的，我们叫做包裹棉，就特别有包裹感。就是你睡下去的时候啊，观众朋友，你睡下去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种包裹的，好像睡在妈妈的怀抱里面，有人轻柔的把你给承托起来的感觉。然后下面这一层叫做支撑棉，它会稍微硬一点，所以你喜欢睡硬一点的枕头，你喜欢有支撑力的，你就睡这个白色的。你喜欢包裹感强一点，有人在拥抱着你支撑你的感觉，你就睡蓝色的就好了，就很简单。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恒温的功能，就是它有点冬暖夏凉，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4: 是指这个颜色的部分吗？
1: 就是我们全部都会有，对，整个都会有。就是大家睡在上面，冬天它会就是让你的感觉更暖和一些，夏天它会让你感觉更凉爽一些，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在这个枕头上不透气，非常透气，非常通透，非常舒适。
4: 我给大家稍微的卷一下啊，大家再感受感受，看看它的慢回弹的效果啊。看3、2、1，
1: 太舒服了，
4: 非常好，
1: 是哦，
4: 这种感觉非常不错。
1: 真的不是市面上所有的枕头都会这样的。
4: 对，那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话，会是什么情况？
1: 是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枕头，你看它就是这种梆梆硬，这种感觉就是什么？你给它一个力，它马上回弹给你一个力。
4: 这是普通海绵。
1: 对呀、所以你别说小朋友，就是在这种材质上蹦蹦跳跳了，它能把你弹飞的感觉哈。然后你在那里就是用力的往地上往那个枕头上一倒，它沉不住你，它还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力，
4: 还挺硬的。
1: 然后。再给大家来看，这种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会喜欢一个比较硬一点的枕头，他觉得有支撑。但是这个硬的程度，就是我用手我都摁不下去的硬的程度。你以为它会给你很好的支撑，但是它会不贴合你的人体工学，它会给你整个脊椎一个很大的空间。
4: 你看那个脑后脑勺完全不限你，
1: 你的后脑勺、你的脖子下面有支撑了，但是你的颈椎最应该受到支撑的地方，你是得不到任何的支撑的，因为它太扁平了、太平面了，它没办法贴合你的人体工学。
4: 没错，没错。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放在自己的这上面，看看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接放在我们今天的非常棒的这个诺伊曼的新的枕头上面。你看，你能看到？你看，我能把手伸进去吗？严丝合缝，对吧？它会根据你非常智能的这个做出反应，你的后脑勺深陷，你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特别有包裹感。但是你比较凹陷的或者是突出的这样的一个颈椎，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包裹和支撑。我要很用力很用力，我才能把我的手给伸过来。但是通常我们睡在这上面自然的这个有那个人体引力的时候，它是完全严丝合缝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你睡在这样的枕头上，这才叫做舒服，这才小桌子都要休息。
4: 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刚才我们傅周说到的另外几个我们的优势啊，比如说抗菌的抑菌率啊，这是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抑菌率99%、99%、92%，大于70%就好， 大于60就好，我们非常的超标了啊。再看这边，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叫做房螨，房螨嘛，房螨区别率74.多，
1: 好厉害，
4: 也不用害怕
1: 这个弄到皮肤上。哎，这种黄梅天气是不是很担心螨虫滋生的？
4: 也担心这个味道，防霉。我们防霉也好，多少那个枕头一贴到上去，有一股霉味儿。
1: 没错，我们防霉等级直接达到零，哎，对呀，基本上你看到一呀，或者是其他的三级，它都会有这个驱避霉的率，我们直接达到零，是非常高的一个等级，上面没有了。
4: 市面上如果类似款的枕头呢，大概卖多少钱啊？358块钱一只，就是打个折扣啊，搞个活动是真正的啊。跟我们类似款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呢，市面上一只自己的价格是600多块钱。东方购物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单只装，一个是双只装。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惊喜价，准备看啊，看一下右下角的二维码，3、2、1，请看一对装的价格是368块钱。368元一对装，
1: 那比单买要便宜。
4: 单买是近200块，
1: 是
4: 差一票啊。那你要单买一对，
1: 400块钱。
4: 我们今天368。你要不要买单只？单只是这个比我们这要贵，更何况床上你再怎么摆一只枕头，虽然你可能是一个人在睡啊，但是这么大床上摆一只枕头也是怪怪的，
1: 不好看，
4: 对吧？你稍微的滚来滚去的头动一动呢，你这旁边枕头啊还是大一点比较好。所以对装对装，您和您爱人、老伴或者您朋友都分享一下，也都挺好的。一个人算下来才180块钱左右，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了，除了本身这个颜色，你不能是躺在这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是个内芯儿啊，
4: 这是个内芯儿，给大家展示我们内芯儿什么样。然后呢，内芯外面是有个套，
1: 对，
4: 是这长这个样子的，
1: 是
4: 滑滑的、白白的，这是它当中的第一个
1: 高级的材质、啊。
4: 对，然后再给您送上的这一对，这是我们的外面的套，
1: 对，超级真的，我给大家来看，像丝绸一样啊、朋友们，您看这个材质高不高级？磨在手上简直是冰凉入骨，夏天太合适了，而且也是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拉链的，你直接可以拆下来拆洗，这边就更加的绵软一些，另外一面就更加的凉爽一些。
4: 好，
1: 哇，真的是很高级，拿到手上就知道很棒。
4: 如果大家担心我没睡过，我到底好不好？睡上去有没有像周周形容的像云朵妈妈手上怀抱一样的啊？30天免费试睡，不是3天，也不是10天，30天，近一个月的时间免费睡，哇，睡得舒服了您留下，不舒服退给我们，
1: 太棒了。
4: 然后还有一个更长时间的保障，
1: 是
4: 10年内
1: 可以免费更换。如果是我们的质量原因导致10年内的任何塌陷，我们给大家免费更换。
4: 有万一长睡一面有坑了啊，你觉得哎怎么能睡出坑来了？10年内免费更换，诺伊曼在我东方购物都不止10年了，好吗？合作
1: 20年了，都快
4: 是的。所以你不要担心说，那你这牌子在不在？他都在我东方购物20年了，你还担心他？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先享受起来再说。02151119900。
5: 确实，搿只商品，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6: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7: 我用我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6: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反正我现在是躺在另外一个区域里面的啊，跟大家边躺在诺伊曼的枕头上面，跟大家聊。刚才周周演示那些呢，刚开始其实说实话，我也觉得有这么好吗？这么舒服吗？自己现在躺在上面就觉得哦。就像在云朵上面，哎，
1: 真是是的。刚才我跟明明就是聊天，明明一躺下去，第一句话就是发出感叹，说哇，这个真的很舒服。我们这次诺伊曼真的是给大家带了质量或者是技术上的飞跃的一个革新啊！您摸到手上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这个料子实在太好了，非常的细密柔滑，就连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枕套都是那种丝绸的质感，而且是两面，一面是那种就是长绒棉的感觉，一面是那种丝绸的质感，所以。冬天夏天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感觉。今天我们的记忆棉哈，除了给到你慢回弹零压力，我们还给到你的是两面 可以说是软硬两面，也可以说是包裹感和支撑感的两面。
4: 周总啊，我现在躺的是软面还是硬面？
1: 你现在躺的就是包裹感的天蓝色的
4: 那面。
1: 对，
4: 是是
1: 我们说的是所谓的软面啊。
4: 其实
1: 你说它软，它一定是很有支撑感的软，很有包裹感的软，就是在给你承托，让你自己完全不用用力的同时，来，朋友们看看哈，这是我们明明睡在这个枕头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肩膀和他的脖子，还有他的后脑勺，好像是同一平面，但是大家都知道人的后脑勺是有个弧度的嘛，那他的后脑勺上哪儿去了？就是被我们这个包裹面的，对这个天蓝色的部分很好的给它包裹住，所以你在旁边看你是一个平面，但是其实他的后脑勺是陷下去的，
8: 对，
1: 所以他感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4: 而且他不弹回来，
1: 对，
4: 他是要过慢慢，他慢慢散压
1: 接住你，
4: 对，慢慢接住，他让我缓缓的下来，
1: 没错，然后在他的脖子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包裹感和支撑感的双面的棉也把它很好的抬了起来，让它整个气管啊、脊椎啊保持在一个水平的位置。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宽度跟我们明明的手臂、肩膀基本上也是一个平行的，而且是严丝合缝的。
4: 它大概有10公分的高度。
1: 10公分，对，10公分左右。所以啊，观众朋友，这真的是叫做匠心独运。我们也经过好多年的研发，给大家带来了质量这么好、实用感这么好的一个枕头。你喜欢硬面、软面，你都可以随心选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是恒温的。现在夏天、黄梅天，我们有抑菌，我们有透气，我们有防螨，各种报告都给大家出示过。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不透气，你不用担心它增长细菌，它是非常非常健康卫生的。
4: 回去先睡个30天，
1: 没错，
4: 像我这样的，你套上咱们送您的枕套，包括您自己家有枕套，先套上。
1: 对。
4: 放个枕巾过去，
1: 是
4: 你感受30天还感受不出来吗？你都说
1: 实
4: 话不用30天，你3天都已经感受出来那个差不多了。
1: 我估计你一躺下去，你就会决定我一定要了，我不可能退了，因为这个东西睡下去带给你的感受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的这种好的睡眠感受啊。
4: 好吧，那我就先起来吧，跟大家聊到这里啊。这个床垫啊，我们今天没卖，要卖的话也推荐大家买一买这个床垫。
1: 诺伊曼的东西真的是好啊，
4: 真的是好东西啊，舒服的不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除了这个枕头之外呢，刚才说到了送了这个外面这个小套套，
1: 对，
4: 这小套套呢防止大家万一弄脏了什么的，这个也舒服。刚才周周说了，一面是像棉一样的，一面像丝一样，
1: 这面是那种长绒棉的那种感觉啊，应该就是这种质感的。然后你看这边，对，这边就是夏天这种丝绸质感，对，特别滑，它特别细腻，就是跟那种做工粗糙的所谓的网红枕头不一样，它非常细腻，特别是当你把它的这个枕套拿出来，摸到我们的这个枕芯儿的同时，你真的能感受到它一定是造价不菲的，它做工很好，它成本一定会非常非常
4: 真的是好东西。
1: 啊，真的是给你很大的一个包裹的感觉。
4: 您要再担心的话，你说这一个枕头才100来块钱，您自己回去先感受嘛。我们有30天的免费试睡。
1: 我跟你讲啊，明明，现在其他所有的渠道除了东方购物，没有一天免费试睡都没有。
4: 谁会给你免费？
1: 没有啊，只有东方购物还给你免费试睡，还给你升级到30天。
4: 30天呢，随便感受着，不满意退给我们。而且万一本身枕头自身的问题，你可能比如说啊，老睡一个地儿，正常来讲呢，我们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对，
4: 假设你总睡一个地儿。它真的变成一个凹的凹槽了，
1: 那就是它的质量问题，我们给
4: 你
1: 免费退换。
4: 哎，你就我们就给你免费换，
1: 对，
4: 10年，你说10年呢，许明啊，它能不能这个企业有10年呢？在我东方购物已经有20年左右的合作时间了，
1: 是的，
4: 20年左右的时间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品牌诺伊曼非常的靠谱，而且在上海很多老百姓家里用到的床垫，
1: 而且
4: 包括以前的记忆棉枕头，
1: 对
4: 呀，都用的诺伊曼。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那个1999就别定了，1999是一支。一只1999，
1: 两只就得400块钱。
4: 对，
1: 那我今天2只3680，我还有免费试睡30天，我还能10年免费退货。
4: 当然订一对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确实，搿只上，我因为来了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6: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7: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6: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刚刚哦。6套诺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诺伊曼的零压力记忆棉记忆枕。很多人觉得诺伊曼呢，它 最开始在你东方购物十多年前、20年前左右的时候，不就是做
1: 卖记忆展？
4: 对呀、啊，
1: 对，
4: 对呀、啊，这就是啊。一个企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1: 做专做精，
4: 对呀、啊，
1: 对，而且做了20年以后，你发现它已经到另外一个
4: 层次
1: 了。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跟我们平时软硬两面床垫一样，升级成为了两面的枕头。所以我们今天一面是包裹感非常强的深睡眠，另外一面是支撑性非常强的支撑棉。所以你喜欢睡软的，你就睡淡蓝色这边；你喜欢睡稍微硬一点的，你就睡我们白色。这边不管睡哪个都非常非常的舒服，都会有特别舒服的包裹感和那种悬浮的感觉，因为它会让你的脊椎成一条直线。刚才大家看到明明躺在这个枕头上，你看不见它的后脑勺、被非常温柔的包裹起来了，
4: 就剩个耳朵了。
1: 对的，
4: 耳朵都在外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啊，我相信很多姐姐们爷叔们很喜欢。诺伊曼的其他产品在我东方购物有没有瘦？有瘦。多少天试睡？15天。我们今天30天，这款枕头等于说他们是大力度在推广，
1: 对，
4: 一个全新科技，
1: 对，
4: 30天的免费试睡，30天呢，
1: 其他所有渠道线上线下一天都没有免费试睡，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30天的免费试睡。
4: 好，如果10年之内有任何的问题，免费更换，比如说自身原因塌陷的啊、免费更换。我们再给大家做个实验吧，用个表保龄球，周周，
1: 好，
4: 你平常的枕头会是什么样？哎，
1: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比较软乎一点的，你睡一段时间，它真的会塌的一个保龄球，我把它放下去，我都有点害怕，
4: 我都怕桌子漏，
1: 对，我都怕这个桌子会给它砸穿，哎、
4: 我害怕那桌子，
1: 哎呦，太恐怖了，
4: 轰轰的。
1: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种，你会觉得我不敢把保龄球放在这上面，为什么？只要在这上面，它一定会滚下去，它一定会弹下去。是不是？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4: 你看它的回弹也还是厉害的，
1: 你给它多大一个力，它反过来给你一个多大的力，
4: 对，
1: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说哇好舒服我要睡觉了，我往后一倒、完了，就感觉对大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不对、而且你看哈，你的后脑勺你能很好的陷在这个里
4: 面吗？它这已经很重了，这保龄球、
1: 你没有办法陷在这里面，
4: 没办法陷，你几乎
1: 没有办法，你的接触面是很小的，这个地方压强很大，
4: 就你脖子会拱起来，
1: 对，会拱起来，你压强会非常非常大、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很硬的枕头、我喜欢睡硬枕头，为什么？因为你喜欢支撑，但是你不喜欢它对你的一个反作用力。
4: 对啊，该支撑是要有支撑的。
1: 是的。
4: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上面的保龄球是藏哪儿去了？
1: 对，
4: 来看看。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保龄球放起来，你看
4: 落到四分之一了。
1: 对呀、它的后脑勺是被包裹起来的。
4: 这个明显的嘛？
1: 没错。
4: 明显凹进去多大个儿啊？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明
4: 白，
1: 为什么你的后脑勺和你的肩膀看起来是齐平？
4: 对，
1: 因为它这层叫包裹棉。
4: 对。
1: 它在给你支撑的同时，它会很好很好的包裹起你整个后脑勺和你身体。就是需要承托的部分，真的特别舒服、不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力让你是没有办法就是移动、或者是让你很害怕跟它有冲撞，它就是非常
4: 你看
1: 温柔的，
4: 周周的指关节都练出来了，
1: 包裹的，
4: 慢悠悠的，
1: 对，非常缓慢的，首先接住你给它的所有压力、所有力，然后慢慢的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你的压力有处可去了，
4: 你知道前两天
1: 你把压力转嫁给它就可以了，
4: 我们的23号、刚刚飞上天，哎，
1: 真是。
4: 所以我就听央视解说，就在说，哎呀，在太空当中是零压力的。我做今天这个产品，我突然想起来了，在太空中毫无地心引力系着你，就在那飘着，
1: 真的
4: 飘着这种感觉，
1: 所以你人就会很舒服。
4: 对，
1: 没错，包括到诺伊曼的零压力记忆棉系列产品，也是中国航天专用产品。大家都知道，这么高的殊荣，你没有这么好的资质，没有这么好的质量，你不可能拥有的。
4: 再来看啊，我们的一只金黄、大长、白色，全部都是远超啊。这个是大约等于70，前两个99，99，99，我们99，大约等于60，我们92。再来看这个，这个是曼维兰记忆棉的防螨驱避啊，达到74.多，然后还有一个防霉零级就属于
1: 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4: 零级写的是不长霉，一级是长一点，但是零级是不长，就是大家在，哎呀，就什么梅雨天呐、南方的天气什么潮湿的，
1: 就现在这个黄梅天的感
4: 觉，对，就这个特别合适的，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味道，所以大家先回去用，记得啊，用多长时间？30天啊，
1: 免费
4: 啊，不要订单只的，我觉得好多姐姐爷叔订错了，家里面的一定是订双呢，我们是160块钱左右，您要是参加满金送满的话，比如说差个300块钱，
1: 对，
4: 你今天用它返您400元积分，你说你是不是白得一对枕头？
1: 是，
4: 哎，这个当然不是说你拿回去睡着这面上啊，也不是睡着这个面上，是接下来的这个面上，我们额外给大家送上了非常棒的一个枕套。 哦，一面是柔柔的，一面是滑滑的。
1: 对的，这一面你看像丝绸一样。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质感哦，你摸到手就知道，这个成本造价不菲的。这个直接送给大家，它都是这种牛奶一样的那种感觉，丝绸一样的质感。然后这面就是那种长绒棉的，酒店里面五星级酒店里的高端床品的那种质感。所以哇，送给大家的枕套都这么有感觉。
4: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市场价格是600多块钱一只。
1: 对，
4: 我们今天一对枕头才300多，单只算才100多块钱。
1: 对，
4: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
5: 确实，搿只商品，我因为辣辣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洛伊曼是老值得的。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7: 我用的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6: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哎呦，你看这枕头，这枕头是刚才周周在给我就给大家演示嘛，我不躺上去嘛，因为我摸到了什么我肩呐、颈那个地方，我就想插一句话啊，我说我家有些枕头啊，就是感觉你头躺上去以后变成一个滑梯状。
1: 对，
4: 你的从你脑袋不是接近你的颈椎吗？颈椎到你的脊椎吗？
1: 是从上往下倒，对不对？
4: 那是个斜坡。
1: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哎呦，头转不过去了，对吧？感觉好像落枕了。
4: 对。
1: 然后这个头转不动，肩膀也动不了，别人跟你打招呼，你把整个身体都得转过去，没办法。像我家里，我老公也是这样子啊，因为他经常就出差住五星级酒店，他就总是说我们家的那个枕头没有五星级酒店那么舒服。
4: 对呀。
1: 是。然后我买了这个诺伊曼的零压力深睡枕，我跟他说，你看这个是不是跟你平时出差住希尔顿，哎，住那些的枕头一样的感觉？他一睡，哎呦，就这个感觉找着了，太舒服了。
4: 所以啊，刚才那个没有我们的记忆棉的这样的一面，它容易一砸就碎掉了，它的压力没办法分解，
1: 对
4: 的，释放，所以都集中在那个小灯泡上面了，一碰嘣就碎掉了。所以之前我们在最早时候给大家做过鸡蛋的实验，
1: 对对对，
4: 对，躺上去、踩上去，这包括砸玻璃的实验，
1: 那都是我们的前几代了。我们现在比他们更好。
4: 20年前左右的时间，我们干这个事情，现在就说实在话没有必要了。大家对于记忆棉应该不陌生，
1: 对，
4: 因为刚开始大家听到记忆棉10多年前、20年前左右的时间，还觉得稀罕呢。
1: 哎，
4: 然后现在给大家做到这儿，哎呦，当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记忆棉一对儿哦，在我东方购物有单卖的。700-800块钱，
1: 要
4: 800多，好像888。
1: 我还记得有999的一对儿。
4: 对的，对的，我就记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360多块钱一对儿。
1: 对，一对儿两只，还送给大家枕套。这个枕套就造价不菲，反正我们今天有30天的免费试睡嘛。
4: 关键就
1: 您先拿回去看，是不是像我跟明明说的这么好？因为我跟明明第一次看到它，我们都惊呼哇，这个做工、这个材质、这个成本真的是造价不菲。
4: 它还有一个科技在里面。在之前我还跟周周说，我说它这个蓝色的和白色的，是干嘛故意染俩颜色？这么无聊吗？你就一个颜色就好了呀。
1: 啊，不是，
4: 不是这意思吗？
1: 蓝色的这个是深睡的
4: 一对装。我插一句话，最后的15组没了，
1: 都是
4: 继续说。
1: 对对对，我们蓝色的呢，这个是稍微偏软一点点，它是包裹感更强的深睡棉。白色的这个呢是支撑性更强的支撑棉。然后我们今天呢，它还会有一个 PCM 智能控温的一个枕面，
4: 怎么理解？
1: 就是像一个智能的小空调。你天气特别热，黄梅天，现在天气特别闷，它吸热，它会变得更凉一些，它是通过它液态和固态的一个材质的转换，达到这个冬暖夏凉的一个，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4: 科技。现在科技进步
1: 对
4: 比20年前是强了不少，
1: 更厉害了。
4: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升级一下？你要是对这个记忆棉还是有任何的质疑，没关系，有疑问才对。
1: 对，
4: 没有疑问，人说啥谢谢啥，那就不对了。
1: 咱们自己思考哈。
4: 30天，
1: 对，
4: 不是15天，不是5天。30天免费用，
1: 我觉得睡3天都能感觉出来了。我们有30天一个月，
4: 对呀，
1: 是的，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4: 一对装就是12组了，大家盯着一对装订，听我的，
1: 好事成
4: 双。你比如说，我家里面可能就我一位了，但是呢，兄弟姐妹、父亲母亲那面，你觉得，哎，我睡一下下觉得好，我把另外一只给我爸妈，
1: 可以，
4: 随便给谁都成，好吧？抓紧时间抢02151111990。
5: 确实搿只场地，我因为来了藏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录音棚是老值得的。
8: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0: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6: 搿录音棚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六七年了。
7: 我用的录音棚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6: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录音棚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录音棚。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录音棚。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夏天大家怕不怕枕头有霉味儿？
11: 特别怕。
4: 有的时候天气一热，那个螨呐、啊、什么其他的、嗯、是不是很烦人？
11: 是。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这个盒子啊，
11: 啊
4: 一个里面一个枕头里面放一个盒深睡深睡枕，
11: 就是买两个，我有一个送出去给朋友当礼物也很好看、啊，
4: 600多块钱是上架。嗯。

0: 我们今天单算在160多块钱，比你单支1999买便宜30来块钱了，所以大家能定双不订单，
1: 好事成双嘛。
0: 对了，再说了，今天双诊啊，看清楚，双诊给大家30天的
1: 免费试睡。
0: 周周说了一句话，
1: 对，
0: 周周外面也转过，
1: 是
0: 外面买枕头，你跟他提试睡要求，你说我拿回家试睡7天行不行？
1: 那人家要把你赶出去了，
0: 对不对？观众，你想想看，谁给你试睡7天呢？谁到你的枕头干嘛用啊？
1: 而且我们在其他渠道就是不给试睡啊。
0: 是的，
1: 除了在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没有任何渠道说诺伊曼给试睡，没有的，随便你去找。
0: 但是30天，你就说咱先问自己，人家这个企业有没有诚意？
1: 太有诚意了，
0: 有诚意，就着你这份诚意，我可以给你这面子。说实在话，作为消费者，你对我好，我也回馈你真心。
1: 是，
0: 你愿意给我试睡，我接赏你这光了。对不对？来，我买了，
1: 大家
0: 买完之后了，对，我信任你嘛。再说你在我东方购物已经20多年了嘛，
1: 20多年了，
0: 20年左右的历史了，合作这么久了，还有一个刚才说的合作这么久的原因就在这儿。10年内，如果您的习惯总睡一个地儿，哎，这个地儿塌陷了，没关系，10年内免费更换，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睡2年塌陷了，免费换新
1: 啊，
0: 不是说等到10年啊。没必要，你1年，你半年，你都睡塌陷了，你都免费换新，明白不？
1: 对，
0: 就这个意思。10年之内，你8年也好，你9年也罢，你随便，只要你过来找我们，只要他凹陷了，睡出坑来了，你找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说这个推荐大家。
1: 对，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最新科技、最新的产品，所以你看它的连枕头的颜色都不一样。上半部分是包裹性非常强的深睡眠，它能够很好的就是包裹住你的。
0: 你看那指关节，看那指关节。你看看多明显，
1: 对，所以它好细腻哦，它这个材质成本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它会把你的这个后脑勺很好的包裹进去，所以人家说现在那个很厚的床垫里面枕头里面很幸福，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它不是无底洞一样的陷下去，它会有一个支撑力，这下面这层白的就是更强，强度更强一点的，是的。支撑棉，所以如果你说我不喜欢那种包裹性很强的感觉，我就喜欢那种支撑性很强的，你就睡这面白色的，所以软硬两面你都可以来选择。另外这两面它都会有那种恒温的一个特性，就是夏天的时候它会变得冰冰凉，冬天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温暖，冬暖夏凉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就是您睡觉的时候，如果说拿保龄球比作您的后脑勺，
0: 哦，
1: 你看
0: 陷进去这么多，
1: 没掉了一部分，它不是完全的，
0: 这个不回弹的，梆梆梆梆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您的后脑勺，后脑勺突出的地方有妈妈的双手一样的感觉，帮您很好的个包裹起来，帮你承托起来，让你整个的脊椎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0: 旁边有个硬的，
1: 好。
0: 给观众朋友我们演示一下，
1: 好，
0: 如果睡到平常的硬的，就那个白黄色的，你看看帮不帮帮，来3、2、1，
1: 哇，
0: 看到没？
1: 你看
0: 陷进去多少，你自己看，
1: 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最强的一个接触面跟这个枕头，就像一个压强一样，压强很大，在你后脑勺的部位，你怎么能放松？
0: 是，
1: 你怎么能舒适？你怎么能会有安全的一个美梦的睡眠？
0: 是的，
1: 没有办法哈。
0: 所以啊，您觉得我们做实验是不是过分呢？或者怎么着的？你说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就知道你要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有应对之策。30天的免费试睡，东方购物在我们合作跟人家诺伊曼合作这么久啊，15天试睡是顶天了，
1: 是是是，
0: 顶天15天，几乎别地儿也没有。我们再给大家进一步的过分一下，跟人家要求30天，
1: 30天，
0: 您把这羊毛薅到手，观众朋友们，免费睡30天，这个枕头在市面上价值600多，所以您说这条件不好吗？额外呢，这一对定下来，我们还比您定2次单装呢，能省个30-40嘞。
1: 那肯定定一对装，
0: 定一对啊，自己睡得好的话，儿子女儿可以放一个，
1: 就是
0: 孩子的孙子孙女那个学校里面可能要开学了，高考完结束了，
1: 太对了，
0: 你在寝室里面放一个枕头，让人家睡得舒舒服服的，第二天上课精精神神的，不好吗？
1: 好的睡眠就是无价的，
0: 对呀，
1: 只要100多就得买一个。
0: 你自己想想看，自己头晕睡不好觉，落枕什么的，你第二天舒服吗？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确实，搿只商品，我因为来了商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诺伊曼是老值得的。
3: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4: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4: 我就要搿个物事求脱了。

0: 三十天
1: 有任何不满意，全国退款退货，哎，大家真的放心。你要是觉得哇，你们俩吹的，是不是你们俩吹的？
0: 说的
1: 有没有真的怎么好？哎，你就把它订回家，你亲手看一看，
0: 对，
1: 里面的这个天蓝色的面、白色的面，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细腻，
0: 对啊，
1: 柔软，吃压力？
0: 先感受着。
1: 人家说现在的小孩不吃压力，你给他多少压力，他回弹你多少压力。
0: 我有的时候，你知道这枕头最早啊，不买东西卖，我家好多这好多地儿，就用的范围特别广。
1: 嗯，
0: 除了当枕头用，有的时候靠那个沙发或者靠床上看，家里面卧室也会有电视，
1: 嗯，
0: 就往背后一垫，我跟你讲倍儿舒服。
1: 嗯，
0: 那个腰如果没有它的话，是一个是成那个像弓箭一样的拱，
1: 对对对，
0: 拱的弯的，
1: 因为你没有依托，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的诺伊曼就是帮你吃压力，给你很好的依托，对。
0: 嗯，
1: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个不吃压力的人，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压力怎么办？诺伊曼帮你吃下这些所有的压力。
0: 今天啊，这个枕头，我再强调一遍，哎呦，导演老师，我们的一对装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反正是30天的免费试睡，您可以先感受起来。30天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您就直接退货就好了。
1: 30天，
0: 在我东方购物，我东方购物单独给您的。
1: 嗯，
0: 您在别的渠道您看不到30天。再说一遍，
1: 别的渠道一天都没有免费试睡。
0: 再给大家看一看，最后3组了，
1: 真是
0: 一对装，最后3组，赶紧订一对的。
1: 这是我们的枕芯，观众朋友，你今天订回去之后，你就看看我们的枕芯，摸一摸它，捏一捏它，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我说它造价不菲，是有多细腻，是有多敏感，是有多灵敏，而且它散压是特别温柔的，
0: 哎，
1: 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么温柔的生活搭子的感觉哈。
0: 哎，
1: 他就是真的把你给他的所有压力慢慢消散出来。
0: 哎，
1: 但是你就算给他一个很大的力，他不会给你回弹，他不会就是把你给他的怨气啊，就重新还给你。
0: 哎，你看，
1: 就连这么重的一个保龄球，我们就说好像人的脑袋一样，
0: 压力吸收了吧？
1: 对，你的后脑勺全部有承托，
0: 啊，
1: 就陷在那个里面，又好幸福的感觉。
0: 对的，
1: 但是不会无限制的陷下去，因为我们下面这一层就是承托层。
0: 嗯，
1: 哎，所以你喜欢稍微软一点的包裹感的，你睡这个天蓝色。
0: 对的，对的。
1: 你喜欢稍微硬一点、承托感更强的，你就睡我们的白色的这部分啊。
0: 好的，我们今天呢，这个蓝颜色的和白颜色的区分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它做了一个冬暖夏凉。
1: 对，
0: 在夏天的时候呢，稍微的可以让你凉爽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稍微的把热量会，它是因为它这个科技面料是蛮厉害的。
1: 是的，
0: 这是其中之一啊。在你说，我就这么睡吗？不是的，它外面本身是有一层这个套，
1: 枕套
0: 、
1: 嗯，
0: 然后枕套之外不是又送你俩吗？它长这样，
1: 是
0: 下面是枕套也分 A B 面，
1: 哎呦，
0: 也分正反，
1: 这个真的漂亮的不得了。
0: 这边是滑滑的，
1: 这
0: 个，周周说的
1: 像牛奶一样，
0: 哎，
1: 像那个就是像什么呢？像那个丝绸一样。另外一部分就是成绒棉的质感，
0: 哎，
1: 所以冬天夏天你可以自己来选，喜欢哪种感觉。
0: 30天的一对记忆枕的试睡名额还有最后的2组。观众朋友们，300多块钱，您先把名额占下来。30天的试睡周周啊，
1: 嗯，
0: 30天怎么说也能睡出个感受来。
1: 真是3天我都能下决定了，别说30天了。
0: 嗯，
1: 但是你要去其他的渠道，可能600多一个哈。你去线下渠道、其他的渠道买了以后，你发现一天试睡的这个资格都没有。但是只有在东方购，我们给大家开放到30天。有任何不满意，给大家全额退款退货。10年之内，你觉得有塌陷，是因为我们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我们给大家免费换新。
0: 嗯，最后的2套一对装，自己先订2套，可是2套订，自己小姐妹可以分享一下，两人一给你转个账，160多块钱，比你订200块钱不是一直要强多的多了。
1: 嗯，
0: 老父亲老母亲那面如果只剩一位的话，你可以把他，你买一个，买送他一个，不是也是可以的吗？是吧？抓紧时间抢吧，最后1分钟，02151119900。

0: 跟大家说啊，因为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个一对装最后一组了。啊，我说得说，这得说，最后一组了，赶紧订。
1: 对的，大家都买
0: 一对啊，
1: 一对，因为好事成双嘛。而且我们今天单个合下来的话，就是比一对装就是比单支装的单价要低。嗯。然后你送给亲戚朋友这么好的牌子，这么好的东西，送到人家心里头，你才花100多块钱成本。
0: 关键诺依曼靠谱啊，
1: 靠谱。
0: 东方购物合作20年左右时间了，
1: 对，
0: 人家又说了给您保证，第一个30天的免费，
1: 试睡，
0: 30天，
1: 就是你有30天那个后悔期，你不用说我现在一个人我要不要做主，你就做主把它定下来，回来儿子女儿对吧，老公都可以来
0: 睡，先躺着睡睡，
1: 有任何不满意就全额退款退
0: 款。孙子孙女儿如果要住校的，你给他枕头换成这个，
1: 太好了，
0: 你看看他第二天学习状态，别动不动跟你抱怨说我这又脖子酸了又落枕了，你换的这个枕。

0: 跟大家说啊，因为导演老师说，许明你跟大家再说一下那个一对装最后一组了。啊，我说得说，这得说，最后一组了，赶紧订。
1: 对的，大家都买
0: 一对啊，
1: 一对，因为好事成双嘛。而且我们今天单个合下来的话，就是比一对装就是比单支装的单价要低。嗯。然后你送给亲戚朋友这么好的牌子，这么好的东西，送到人家心里头，你才花100多块钱成本。
0: 关键诺依曼靠谱啊，
1: 靠谱。
0: 东方购物合作20年左右时间了，
1: 对，
0: 人家又说了给您保证，第一个30天的免费，
1: 30天的免费试睡，
0: 30天，
1: 就是你有30天那个后悔期，你不用说我现在一个人我要不要做主，你就做主把它定下来，回来儿子女儿对吧，老公都可以来
0: 睡，先躺着睡一睡，
1: 有任何不满意就全额退款退款。
0: 孙子孙女如果要住校的，你给他枕头换成这个，
1: 太好了，
0: 你看看他第二天学习状态，别动不动跟你抱怨说我这又脖子酸了，又落枕了，你换着这个枕头试试看，才100来块钱单支，就定一对装。一对装最后一组现货，30天免费试睡，货到付款，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车子搿只场景，我因为来了长平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录音嘛是老值得的。
1: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2: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3: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4: 搿录音嘛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六七年了。
5: 我用的录音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4: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5: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琳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琳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9: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8: 对
9: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8: 激动，
9: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8: 太熟悉了。
9: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三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两片，就两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8: 是的。
9: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8: 对的。
9: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加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8: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
9: 对，
8: 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
9: 嗯，
8: 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
9: 嗯，
8: 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9: 对，
8: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9: 对，
8: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五盒。
9: 嗯，
8: 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9: 5斤啊，还没结束，
8: 没结束，没结束。
9: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
8: 白玉
9: 先切片饼干。
8: 那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9: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
10: 芝麻，
9: 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我
10: 吃给大家看
9: 的啊，一会儿吃一下啊。
10: 好的，
9: 我们这个是有三香啊，
10: 有三香，
9: 嗯，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嗯、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10: 这个是香
9: 也是有三味
10: 的，嗯，三盒，
9: 对，
10: 对的，五加三加三，
9: 对，五加三加三，一共是十一盒、嗯，一共总重是12斤，十二斤
10: 199
9: 啊，
10: 三个口味啊，
9: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10: 是的，
9: 来快点开，
10: 好，
9: 就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10: 太年轻了，这米都。每一方的独立包装里面有三片，嗯，哎、好经典。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9: 对，我在我的记忆，
10: 好熟悉的味道。
9: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两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嗯、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嗯、对吧、嗯嗯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
10: 啊，带有葱香味的。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9: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嗯，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嗯，
10: 嗯就是咸咸的，
9: 很酥，
10: 甜甜的。
9: 对，
10: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万年青的。
9: 对，
10: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9: 对，
10: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嗯、哎呀。万年青，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9: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嗯、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10: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9: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嗯、买东西方便吗？很
10: 方
9: 便。方
10: 便
9: 但是你会发觉、嗯、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10: 对的，
9: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嗯、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嗯？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10: 香葱味，我来试一下。
9: 香葱味道，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嗯、它是这种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嗯、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嗯。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10: 它是偏咸口的。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嗯、
9: 对，嗯，好。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10: 来尝这个了。
9: 对，
10: 四片，里面是四片。
9: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10: 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嗯，嗯，
9: 白芝麻的香，
10: 白芝麻的香，
9: 对，
10: 它是比较淡的，
9: 对，
10: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9: 对，嗯，就是每个口味它
10: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9: 对，
10: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9: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两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嗯、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10: 配料表蛮干净的。
9: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嗯、真的是很干净啊。首先你看，小麦粉、嗯、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嗯、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胺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10: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9: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看得清楚吗？23.9一盒，我们今天是有五盒，按这价格100多了，嗯，已经100多块钱了啊。嗯、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10: 是的。
9: 另外再有三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10: 鲜点，
9: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我们今天有
10: 三盒，
9: 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10: 对的，
9: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三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10: 对的，
9: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一盒。有三盒，
10: 是的，
9: 120块钱吧，差不多。
10: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9: 11盒，
10: 12斤，
9: 12斤，对，
10: 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9: 对，
10: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年轻万年轻啊，我们上海人手织
2: 的那个万年轻
1: 三牛的万年轻，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199的这个构成更划算，嗯，对吧，我们有到5盒5斤的万年轻，嗯，有到3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3盒，那也厉害了，每一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2: 对，
1: 总共12斤，
2: 12斤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十八块钱左右吧。嗯，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39.9块一盒，对吧？22.8块一盒，然后23.9块一盒，都基本上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2: 官方购物呢，今天是一个全新品首发，
1: 对，
2: 批次呢一定是新鲜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记忆里面，有时候小时候那个就是。不会在很刻意的时候会想起来，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你说，哎呀，一看到像这样子小时候吃到大的这种万年青的饼干或者其他的美食，你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一段岁月，那一段时光？
1: 绝对是的。所以像这个饼干买回去给家里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喜欢。
2: 你知道我在网上看留言哦，就是很多人去南京路啊，包括去什么三牛门店啊什么的，你去买了之后买个5斤，买个8斤，你知道买回家给谁吃？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2: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是他们
2: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
1: 真的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2: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2: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6岁吧，5岁6岁的那个
2: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你也是吧？
2: 对对
1: 对, 对，一下子拉到了幼
2: 儿园。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我都想哭了，
2: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2片
1: 就是
2: 那个，对，那个时候是饼干，
1: 很重要的点心
2: 啊，那个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1: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2: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1: 我还会蘸蘸牛奶，
2: 对，一点一点咬着吃，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箱把东西全吃完。
2: 哇，那你好厉害啊！
1: 我有一个，我妈妈给我一个零食箱，里面什么零食都有。随便吃，但是我从来每天就节制的。
2: 对，
1: 来，我们今天199元的购车买的人特别的多啊，是真的瞬间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啊。
2: 对，
1: 我们万年青的味道有到5盒，每一盒是500克5斤。然后呢，我们的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我们的鲜切，对吧？我们的白玉鲜切也是3盒，每一盒是880克，总共是12斤的饼干带回去。而且11盒，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特别棒，199元，市场价格大家官网也查得到，270几块钱，将近280。
2: 对，对于这样老品牌的话，一般性的话也不太会去有人讨价还价，有没有发现？
1: 是吧？
2: 就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你像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你可以放心，
1: 是的，
2: 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2: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2: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3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2: 对，很干净的啊。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2: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
1: 是的，
2: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3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2: 慢慢吃。
1: 新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经久，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运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
1: 永远的上海，
0: 三牛万年青，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2: 19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熟悉吧？
3: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万年青。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2: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3: 对，
2: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
3: 的，没有
2: 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3: 是，
2: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3: 就经典的那个味道，
2: 对，不变的，
3: 对吧？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你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2: 是的，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3: 对，
2: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3: 我们
2: 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3: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3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点的三牛万年青来了，真的在上海的话几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问了一圈我们上海同事没有人没吃过。
1: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
0: 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
1: 对对，
0: 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多少年了，65岁了吧、哦、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
0: 就是
1: 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哦、三牛的万年青
0: 饼干也是
1: 大量出口。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0: 是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1: 哎呦，哇，太酥了，
0: 它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日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铵、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
1: 199
0: 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80，有多少呢？5盒我们的万年青，5斤，
1: 对，
0: 3盒我们的鲜点，3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12斤三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备货马上要没有了，没有备足啊！没有想到观众
1: 不是没有备足
0: 啊，怎么回事？
1: 是观众朋友
0: 太热情，
1: 很热情，因为其实就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我们都说了，上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开直播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0: 每个人都说我要买，我要买。
1: 嗯，对，哪怕不是我们，就是这场节目的导演，你知道吗？其他的导演就是在分享其他饼干直播的时候都说，我要吃你们下个星期卖的那个万年青，就是这样，
0: 就每个人看到都想吃咸咸甜甜的经典的葱油的口味儿。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买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正好现在12月份，
1: 是
0: 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要求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个几箱。
0: 对的，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对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真的想朋友吃的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
1: 赶紧买，
0: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
1: 对吧？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是超市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尝。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
0: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不是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了？
1: 对的，而
0: 受预约吗？
1: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就买199，因为买的
0: 接受预约也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五盒五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三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三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0: 对，
1: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0: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1: 我要跟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
0: 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比较浓，
1: 对对对的，
0: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带点葱香，带点奶香，带一点点小
1: 鲜，这个是我们的
0: 甜口，
1: 对，白玉鲜切片，
0: 对，上面就是白白的，都是
1: 撒满了白芝麻，
0: 对，
1: 三个味道，三个味道都好吃，
0: 是，
1: 然后呢，其中这两个都是带一点葱香的，
0: 对，
1: 那么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呢，它就是有点鲜。咸咸甜甜的，而且特别的松脆。
0: 经典的万年青饼干给大家配了五盒，大组合五盒五斤，
1: 这个一定是多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多给大家的，特别的好吃。
0: 好，
1: 没想到还有6分钟。备货全部售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好吧？199正在疯抢当中，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建议大家啊，预约也要预约199元的11箱。12斤，
1: 对，
0: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预约我得等多久啊，也是会尽快的送到您的府上，我跟厂方已经联系了。
1: 对，为了保证预约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收到，所以我们是限量预约，限量预约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这个家里。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真的，我昨天已经感叹了，真正的冬天到了。我昨天已经把羽绒服、围巾全戴上了，天冷的时候胃口也是相对变好了。我们这个饼干呢，蛋白质含量也不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就觉得配料很干净。无论是你知道吗？无论是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一般饼干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我们今天这个三牛真的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少油少糖，
1: 所以
0: 然后添加剂也几乎是没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魅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的一些原则、口味、传统，然后再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到适当的改良。
0: 改良了。
1: 反正我一直觉得这个提到万年青饼干，吃到这一口饼干，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吃饼干这种感觉。对吧，
0: 再吃份回忆，
1: 是
0: 美味，
1: 是
0: 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它也确实真的是好吃，味道也确确实实是经典的。如果你跟雅玲一样还没有给孩子吃过，可能把这个味道遗忘了，把这个饼干忘掉了，
1: 今天
0: 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在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就是这样子的。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面，对的
1: 对
0: 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12斤。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
1: 哎，
0: 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我回给他2盒这样的一个饼干，
1: 那我可开心了，
0: 真的是开心的。
1: 对，
0: 今天无论你买哪个构成，里面都是3个口味。当然买199会更划算，因为总共加在一起是11箱，
1: 对，
0: 12斤，还有3分钟，现在只有预约的名额，加油抢，我们预约名额也是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对，没错。
0: 就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2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
1: 就是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2: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
1: 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气洋洋那个感觉。
2: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
1: 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嘛，饼干、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
2: 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1: 好，
2: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1: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江苏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
2: 三牛
1: 啊，中华的老字号饼干，
2: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
1: 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
2: 建议大家来尝一下。
1: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2: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3个味道是277.6，
1: 我们今天
2: 东方购物是197.9，
1: 对，
2: 新品首发，
1: 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0-7088-000，手机0215511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许明。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我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酷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咱要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纹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加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了，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一点，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秀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您看啊，3、2、1，哦，你看看，你看，这还用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呜呜呼，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上脚随行度非常高， 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看，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得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是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来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哈，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三双。哎，我们今天是三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能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您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的，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两套也不过二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他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的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八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像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酷什么的地方啊，您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它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一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板门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十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两套男的，两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就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夏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
3: 哎，
4: 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天这个平台并不多。
3: 是的。
4: 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
3: 嗯，
4: 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3: 是的。
4: 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
3: 嗯，
4: 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
3: 哎，
4: 它是荷花系列，
3: 好漂亮。
4: 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这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
3: 嗯，
4: 还有一个是牵牛花，
3: 哎，
4: 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
3: 哎，
4: 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0: 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1: 是的，是的。嗯，
0: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1: 没错。
0: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嗯。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啊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1: 对的。
0: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1: 是的。
0: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1: 没错。
0: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1: 是的。
0: 像这一款哦，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1: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0: 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1: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1: 真的，
0: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1: 对，
0: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1: 是的。
0: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1: 对的，
0: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1: 对的。
0: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1: 是的。
0: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1: 特别合适。
0: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1: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0: 对的，
1: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0: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没错。
0: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元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1: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0: 好超值，
1: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0: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对吧，也准备起来。
1: 是的，是的。
0: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1: 没错。
0: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1: 是的。
0: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元，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1: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是
1: 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往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0: 哎呦，
1: 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对吧？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
1: 也不尴尬，
0: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吧？
1: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挖的时候那个水，那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哦，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4XL 备货告急，
0: 哎呦，
1: 这两个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有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购物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对吧？
0: 是的，
1: 1、2、3。 裤子四五六，
0: 哇，六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的，
1: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哇，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
1: 啊。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6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30斤还是很显瘦
1: 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就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些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哎呦，
0: 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雷？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眼部间，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
1: 哦，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啊，用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哎，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一码。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0。3XL 140到160 XL， 现在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这个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写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是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
1: 都很
0: 值
1: 了，
0: 真的，因为的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都达到那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3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1: 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 XL， 120到140 XL 140到160 4XL， 4XL 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0: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3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知道吗，林？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就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哎呦，
1: 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
1: 的。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家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都在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对吧？
1: 甚至有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的，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订，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的。
0: 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尝鲜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3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再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吧？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
0: 保护住，
1: 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不累，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的，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了？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太快
1: 了，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 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 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面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那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3个人情。
1: 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了，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就是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3套6件，然后再送了5.97块的积分，
0: 没错，
1: 你扣掉积分，自动订购代理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一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东方哥，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青青。嗯，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3: 对对对，
4: 非常开心。
3: 这个上海小妞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哒哒滴的啊。
4: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3: 对，大家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能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用叉烧呢，可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吃的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准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啊，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帮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四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六盒带回家了。
4: 是的，这样子368克一盒，如果是四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49块钱，
3: 对，
4: 就拿到了6盒，
3: 哎，更加划算，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这一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从源头开始控制。
4: 是的，
3: 所以一盒哈，我们的价格多少
4: 钱？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一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1996盒，对吧？30几块钱一盒，
3: 确实，你看41块钱，如果6盒带回去就240多块钱，
4: 对的，
3: 秃头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6盒带回去199块钱，
4: 是的。
3: 那这个叉烧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先看看叉烧当中选择都是品牌猪肉，你让说，我们选择是品牌猪肉，是上海艾森的品牌，上海艾森出的这个猪肉啊，特别是叉烧，更加是值得放心了。他们的排酸工艺非常到位，而且原料是自己来的。除此之外，看看它的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哈。第一点，猪肉的含肉率是大于等于75%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酱料，对不对？你看叉烧酱也为您所配备了，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能稍微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看看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艾森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自己来进行生产。那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啊，加工方法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
4: 是
3: 拆开来再看看，因为每一盒的叉烧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368克的一个含量。
4: 那是
3: 我们待会儿拿把剪刀，好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4: 是的，
3: 给大家来看。
4: 然后呢，它的配料里面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好，蛋白质高达了15.2克，
3: 确实，
4: 对，这个季节还能够打造清凉厨房，空气炸锅，对吧？烤箱，看到没有？如何来烹饪的话都写得很清楚，
3: 是的。
4: 当你家里的平底煎锅去煎一下也可以，
3: 确实，而且它是盒装啊，盒装打开之后，你先看看这2块五花肉。在做吧，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4: 再拿一块
3: 喝过，哎，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
4: 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3: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4: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
3: 先
4: 都可以。
3: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就 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西芹和紫菜煮的，整个一条来开
4: 锁。哎呦，侬倒是烧菜
3: 了嘛？那当然了，吃了紫菜煮的比红烧肉来
4: 了，吃烧嘞。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3: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之后，基本上就炸锅，
4: 看来燕华是啊会做的啊，
3: 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哟，在啦！快吃嗦！哇，看到
4: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3: 哎、你用个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啦，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除此之外，娇艳欲滴。
4: 对，
3: 两面啊，每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再给大家切吧，
4: 好的，
3: 就有点像这在港式茶餐厅当中，
4: 对对对对，
3: 把大家来切啊。
4: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哎，对吧？叫安然销魂饭嘛。
3: 对。
4: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3: 对啦，
4: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3: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我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4: 对，
3: 199块钱6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到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4: 啊。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3: 对的，
4: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
3: 啊。
4: 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3: 对对对，
4: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
3: 加热完了之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
4: 我们这边啊，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3: 这是冷盘，
4: 冷盆，
3: 冷盆。然后呢，开焯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对吧？也可以来吃。下酒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4: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3: 没有那么多，
4: 没有
3: 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4: 对的。哦，
3: 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多老火。
4: 对的，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
3: 啊、
4: 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
3: 确实。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哎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
4: 是的。
3: 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那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多不要太
4: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
3: 哎。是的，都能够。今天6盒带回去
4: 啊，每一盒才399块钱。
3: 好，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4: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4盒，那么199是6盒，

0: 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2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2盒就要80几块钱。
1: 嗯，确实啊，立刻来抢先的东方购物订购，短信呢是02151919900。

0: 那么电话线持续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进行还是368克，366克什么概念哦？它是这个纯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所以带回去你用起码拿到第三个，你要给多少钱？哦，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嗯，
1: 是的，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的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怎么？哎，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你想，哎呀。
1: 我儿子吃的时候，哦，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这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了叉烧的味道呀。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0: 是的。
1: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0: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0几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便宜？我就只有得来。嗯，哎呦，这叉烧完全不行。
1: 真的。
0: 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的。
1: 确实，而且今天啊，东方哥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上海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这个屠宰

0: 来叉烧，
1: 对，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
2: 一个，做不出那个非常纯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我们
0: 这个
2: 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六盒带回去是199块钱，大多数婆们都在囤六盒，因为六盒更加划算。
0: 对的
2: 对
0: 的，对
2: 吧？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吃过的在弄地上流，
1: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2: 我们是上海爱森哦，记住哦。

0: 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他，就是讲什么艾森，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他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约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啊，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有限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0克。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两条，咱就保证分量吧。这个啊，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买，70多块钱一条，你两条带回去是要将近15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每一盒算起来才3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正宗，你就是说冲着上海艾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8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就30多块钱。我起码妈的你糊弄都把自己咖喱，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1: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0: 对的，
1: 我。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
0: 是啊，
1: 蛋白质也有15点几哦，
0: 对，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
1: 啊，而且它切得很厚，很甚至
0: 幸福感。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啦，
1: 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
0: 对，
1: 就听他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0: 他很挑的，不好吃他肯定不吃的，要么哎呦这么
1: 着
0: 的，对吧，
1: 没有防腐剂的，
2: 正宗啊，
1: 绝对港式风味。
0: 是，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就可以开了哈。
1: 是的。
0: 好，开来之后，解了。
1: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0: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1: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0: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看它这个猪肉。猪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焦颜欲滴的样子，
1: 越烤越好，
0: 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
1: 对的，
0: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啊都是它的肥肉，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能刚没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1: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
0: 半盒，
1: 这才是
0: 才半盒哎，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
1: 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
0: 啊，你那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艾森，上海艾森啊，这个大品牌为你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然销魂饭，
1: 对，
0: 放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饭当中。对吧，都可以，
1: 太好吃了，就这样的黯然销魂饭，叉烧饭我经常叫的，58一份，
0: 是的，
1: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0: 对的，
1: 这实话实说，
0: 是吧，
1: 我们就给了那么多，
0: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啊，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不到，
1: 对，
0: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1: 老两口就像艳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0: 对，
1: 这么一块
0: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个哪个部位的淋巴的瘦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包子了，
1: 是的，
0: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做成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1: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4盒，但是199有到6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21531900。

0: 好了，做的21分为止，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这个五花肉基本上也在半斤。 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6盒啊，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 SM 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两三百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就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 SM 的，哎呦我这嘎的，是的，要跟老板去约好，你抬头高头要帮老板约好，我上海 SM 的，我紧要补底呀，要给它补完啊！哎，对，五花肉呀，就是在补完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
1: 对啊，
0: 就是马姑娘来的，马达马，买回来之后大家零零碎碎，要么一整块都是肥的。
1: 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对，
0: 但是艾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三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三层是肥的，
1: 是的，
0: 基本上是这样。
1: 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就跟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一口下去的话。
0: 精肉，但是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不腻，因为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1: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艾森品牌的本帮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6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十八分钟时间啊。说句实话，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用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今天六盒到底划不划算？
1: 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像我们150块四盒嘛，等于再加49块钱就拿到了两盒。
0: 对，
1: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两盒。好，刚才我说到你去叫外卖，对吧？叉烧，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烧饭48块钱，这神雀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0: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
1: 如跟图片不符的，
0: 叉烧有多少块？
1: 没多少
0: 分量，
1: 多少块？
0: 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
1: 对的。
0: 今天我们
1: 都是厚切，
0: 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每一盒
2: 想吃多厚就吃多厚
0: 啊。你看到吗？这么两整条，
2: 更
0: 香哦！这不是这生的，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看到这边啊，横切面、横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埃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品牌的这五花肉，为大家所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啊，腌制一下，酱汁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
1: 对，
0: 炸锅可以；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生的米饭一起。
1: 直接就叉烧饭了，
0: 哎，一起烧，直接叉烧。

0: 过手的，但是猪肉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你要去买原材料，买肉是不是也要买这个上海艾森的，对吧？嗯，然后呢，你稍微切，想切多哦，就是肥瘦啊，自己可以来进行掌握。切完之后再弄点这种叉烧酱汁，嗯，稍微淋一淋，对不对？因为本的它的一个这个食材够好了之后啊，你怎么切都很好。
1: 对的，再配上一份白米饭，对吧？营养均衡。
0: 对，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冷面啊也可以啊，面条配上叉烧，叉烧面。你配上这个白米饭，弄点这个泡饭也可以，关键是好吃呀。它把油走掉之后啊，整个的肉头紧实，然后很香。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就是这样的。大家为什么冲着艾森的品牌去买到它？就因为品质够好。他们家啊是自己的这个养猪，猪原材料是自己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排餐工艺，所以呢秘制调好了之后，做成了今天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了。
1: 是的，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0: 对，
1: 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艾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啊，本帮五花叉烧，
0: 是
1: 150块钱。四盒，但是199元是六盒，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六盒装，性价比更高，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0: 哎，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您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23分23秒了，感谢128位顾客成功有火炬。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虽然确实蛮划算的。跟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卖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也喜欢这种这 H G 底腻呀，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三两九一份的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片，哎，
0: 大家还没吃，
1: 对的，
0: 对，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所谓的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就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一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那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对吧？是的，跟你

0: 来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1: 现在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艾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线，用户专线是02151119000。

0: 都在说今天到底价格多少，划不划算？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直接推荐大家买六盒装，因为六盒装是199元，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嵩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4: 三件
3: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4: 3+3，3+3，
3: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嵩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4: 的。
3: 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英。
4: 你好金青，今天我跟金青老师突然发现黑白配嘛，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3: 是的，
4: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3: 是的，
4: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3: 对的，
4: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3: 然后灰色格纹的，
4: 对的，3件，
3: 是的，
4: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
3: 了。对的，
4: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啊，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嵩山棉店，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今天这边哦。
3: 对的，
4: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3: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
4: 前扣式，
3: 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文胸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氨纶，氨纶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4: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厚罩杯的哦，
3: 对的，
4: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青青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3: 对的，
4: 前扣式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4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3: 是的，
4: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 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3: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4: 对的。
3: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4: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些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3: 对，
4: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3: 对的，
4: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3: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4: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3/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3: 对的，
4: 你7小时穿着内衣，
3: 搓着你
4: ，你的肉肉是疼的，
3: 是的，
4: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哦，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3: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4: 我们是全罩杯。
3: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4: 对的。
3: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4: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通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3: 4件
4: 都是1994件，
3: 对，
4: 首次加赠，
3: 了不起5件了吧？
4: 对的，
3: 我已经不记得了，
4: 5件没有过，
3: 很少，
4: 今天真的没有过。
3: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六件，
4: 3+3的组合啊，
3: 是的，
4: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3: 是的，
4: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哎
3: 呦，积分还给了5.97啊，超过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百分百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7小时8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清洗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
1: 啊，
0: 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to the moon.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百分百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择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青青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就好了。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青青讲到个重点，她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个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门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4代同堂、3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有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6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码，
1: 我们就85B呀、啊，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六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啊、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透。
0: 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得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
1: 不穿
0: 了。不
1: 喜欢浅色，
0: 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就
1: 是
0: 浅浅的颜色。
1: 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就经常会外拍。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的，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7小时8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个6个，
1: 对的，
0: 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6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山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这个字嘛，
0: 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很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冷啊，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
0: 哪怕
1: 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
1: 都在，
0: 那你妈妈也是，如果她不穿内衣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秒如指掌，
1: 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扫码下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1: 哦，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英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
1: 逛街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集邮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啦，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集邮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在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集邮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他2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妍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馨。
4: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2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4: 对，
3: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4: 是
3: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4层也有到5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100以后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4: 是，
3: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妍馨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5层的一个高度，
4: 对，
3: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4: 是，
3: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4: 是，
3: 家里面其实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4: 对，
3: 咱们这个5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4: 对，
3: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
4: 是
3: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
5: 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拎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5: 对，
3: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5: 是的，
3: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5: 对，
3: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
5: 是，
3: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5层就是其实是5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5: 对的，
3: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哪一层直接打开，
5: 对，
3: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封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5: 是，
3: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5: 对的，
3: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5: 是，
3: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5: 对的，
3: 所以家里面你这样子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5: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3: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5: 是，
3: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因为咱们这个5层5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
5: 是
3: 没有任何的垮塌，
5: 对，
3: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5: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3: 是，
5: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3: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5: 对，
3: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5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5: 对，
3: 你可以把这个5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也都是可以的。
5: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着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
3: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
5: 对，
3: 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
5: 对，
3: 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5: 是的，
3: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4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5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5: 是
3: 4层我们只要199元，5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5层
5: 对，
3: 总共会有2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2个房间使用，在2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2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的，
3: 妍希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5: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5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5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
3: 是的，10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5层的，因为5层和4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5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要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摆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对，
2: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啊，
2: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2: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2: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2: 是的，
0: 现在我跟妍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2: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2: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2: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2: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2: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2: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2: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2: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会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
0: 对
2: 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
2: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 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2: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是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这些啊，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完，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2: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2: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2: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哦，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2: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2: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2: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2: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1到2年也说不定啊。
2: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很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有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五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四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五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两个矮柜，或者说1+4，四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试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

0: 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1: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0: 对，
1: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五层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0: 是
1: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0: 对。
1: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0: 特别棒。
1: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0: 对，
1: 而且很精致啊，
0: 对，
1: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0: 对，
1: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0: 有磁吸扣，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放心心啊。
1: 对，我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0: 可以可以。
1: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0: 对，
1: 你上面四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它变形，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0: 好，
1: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
0: 对，
1: 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的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0: 是，
1: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
0: 对，
1: 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0: 对，
1: 脆裂了，
0: 对
1: 吧？不就弯折了、变形了，
0: 对，
1: 依然很稳当。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0: 延展性，
1: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0: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1: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五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五层要便宜了260元，四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在有些渠道，这样可以组合的收纳柜，它都是按单独的每一层每一个独立箱体来买的。嗯，比如说你看这个也跟我们蛮像的，
2: 对，
1: 一层就要152元。你比如说要买到4层、5层，600多、700多总归是要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后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很像，对吧？这样的半透明视窗的，129单独一个箱体一层，
2: 对 对
1: 吧？你买个4层，买个5层，500多、600多总归要的。
2: 对对，
1: 咱们今天完整的一个4层哦，只要199元，
2: 划算。
1: 5层只要239元，
2: 是的。
1: 5层还给你配另外一个顶盖，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
2: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阔别2年，再回归我们的直播的。荧幕上面给大家来做推荐，今天买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的，
1: 而且确实摆在家里面这个柜子很漂亮，你像延兴那边，高高的占地面积又特别小的一个组合的5层收纳柜，
2: 对的，现在今天很多的朋友是2个2个带回去啊，5层的话呢摆在家里面，你看高度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每一层是分门别类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些疑问啊，今天收纳起来到底方不方便，拿取东西方不方便，首先一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有这种拉手的，拉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拿任何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哎，你这个酒有时候家里面来人呐、老朋友、老战友要拿出来款待客人的，
2: 对，
1: 你老是放在外面堆在地上积灰了，
2: 是
1: 对吧？
2: 是，
1: 孩子过年送给你的糕点，很多的一些礼盒装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家里平时咱们看看电视，吃点小零食，对吧？超市大采购回来，很多的一些吃的用的大包装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看到哪个拿哪个，取拿很方便。
2: 对的，这个柜子你可以放在客厅，对不对？这就更加的方便了，想拿什么拿什么，而且它的空间的话呢容量大，并且收纳起来也更加的方便。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放在哪里？放在您的比如说厨房里面，卧室里面都可以。哎，这个是放在厨房里面，
1: 我们那个因为它每一个就是独立空间，它的这个深度深高度也很高，你看这种盒装的糕点你可以什么，哎，就是垒起来放，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组合的东西啊，并排，你看两大罐，对吧？我们抽的那个湿纸巾，再加很多家里面一些吃的什么那种茶叶呀，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冲泡类的东西，
2: 对，
1: 包括你放在卫生间里面，毛巾啊、洗涤用品啊，
2: 是
1: 日化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1: 整整齐齐。你像这些东西啊，形状还不规则，对吧？还容易倒，
2: 真的是
1: 瓶口还容易什么不小心，如果没拧紧还容易漏出来，
2: 对对对，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干干净净的，
2: 对的，而且防霉、防煮、防潮。另外的话呢，收纳起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黄梅雨季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放在厨房、放在卫生间，甚至放在浴室里面会不容易受潮，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把它全部折叠起来，你不用的时候它不占空间，
2: 对，
1: 插在哪儿、放在哪儿、分开放在哪儿都很方便，而且你打开以后它就是每一层独立箱体，有5个独立箱体，就是我们今天5层的，只要239元，
2: 对，
1: 4层的只要199元，每一个独立箱体上面，我告诉你，承重能力非常的强，尽管去放东西没问题，大容量、好材质、价格还划算，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啊，犄角旮旯角落有很多，比如说占地面积太大的收纳柜，它放不下。哎，他选我们这款极优白，对吧？小小的占地空间，但是我们把高度给做高了，
1: 对，
0: 给大家家里面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的空间，东西放进去，家里面的过道呀，很多地方都变得宽敞和整洁了。
1: 对的，
0: 价格还那么划算，四层的199，五层的只要是239元，都比外面分别便宜了200元和260元。看看我的旁边，一位成年男士啊，150-160斤的体重，站在我们其中一层。的空箱子上面，空箱子完全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没有弯折，没有变形，甚至它在上面蹦一蹦动一动，都不会担心什么，哎呦顶板裂了，对吧，我们的支架框架有点不牢固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您家里的话呢放一些比如说重物的话呢，今天它是什么也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今天买五层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360度转一转，美观百搭，家居风格的话呢完全匹配，另外很扎实。整个的大身的材质都是用到 PP 材质，它是什么，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 PP 材质，另外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拿取东西更加的方便，而且四面都有到就是底部啊有4个的万向轮，所以您放心啊，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这个角角落落都可以，空间容量不用多讲了，我们今天这是囤的这个纸巾，刚刚我们看到20包纸巾放在里面没有关系的啊，
0: 而且你看它上下都有磁吸搭扣，做得很精致哦，所以这个门啊合上以后哎，密封性是特别好，这个你看门的这个你看拉手都是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仿皮有手工马克线的精致的包边，上面还有什么类似金属的这样一个装饰，就上海观众说我家里面买任何的一些收纳柜呀，整理东西的一些箱子呀，都要跟我的审美跟我家里面对吧非常好的这种住房的条件环境所搭配的
1: 匹配，对，
0: 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收纳柜，你让朋友猜小姐妹来猜，没有人会想到啊这么好看一个收纳柜200多块钱啊
2: 对，
0: 很精致哦，
1: 对，
0: 侧面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组合的一些部件，既可以拆分，
1: 对，
0: 也可以独立使用，
1: 是，
0: 也可以直接把它你看扣起来，而且你说我这样一个买五层的，我就再拿一个顶盖，可以的，我们给你总共配2个顶盖，做一个像妍希旁边那样的2+3，或者1和4的组合使用也可以。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买5层划算，相当于我一口气的话呢，又多了这个一个柜子了，
0: 对，
1: 所以拿回去啊，赶紧把握住，而且关键来讲，趁着涨价之前，为什么要提涨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原材料制造业很多的原料都在上涨，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牢固的稳稳的在2年之前啊，
0: 所以今天我们2分半最后的订购时间留给大家，正好也把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的什么周转箱啊，对吧，一些什么收纳箱啊，
1: 对，
0: 发霉的，
1: 对，
0: 垮塌变形的，
1: 对，
0: 有毛刺材质裂开割伤您双手，怕孩子磕到碰到伤到自己的，都可以换掉它，这么便宜的花销，我们等于说花小钱扩展一个大的空间，大的容量，真的是要把家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家里面居家环境也会变好，
1: 对，
0: 随心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要卖光了。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对吧？
1: 对，
0: 嫁给可能闺蜜呀、啊、小姐妹啊，微信告诉她，东方宫那边两年多没卖的极优版的这个收纳柜，今天来做直播，价格还这么划算，让闺蜜朋友家里面也订一组啊。
2: 真的是，所以把握住哦。关键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家里的这个家居空间的话呢，真的会觉得宽敞了很多。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小身材大容量，并且的话呢，就是拿取更加的自如，所有的材质方面都是更加的放心心。而且还有一点，跟你家里的家居风格很匹配啊。
0: 对，所以今天直接订购我们的五层哦，五层会额外的总共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拆分两个矮柜的组合，1+3或者说2+4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下面还有道滚轮，随意的移动搬动，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多费力气，打电话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个五层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上海天气真的太热了，又热又闷，雨还大，总是感觉没有什么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非常好吃的我们的鱼片，沔江的脆鲩鱼，还有我们沔江的脆鲷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福州一起分享。
7: 哎，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脆鱼片太好吃了。一般的鱼片哈，我们拿在手里面或者是下火锅的时候得特别小心，因为一不小心就碎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脆鱼片，不管是草鱼我们叫鲩鱼，或者是罗非鱼我们叫鲷鱼，它的鱼片就是怎么也不碎，因为它是吃蚕豆长大的。这是广东中山人的一种发明哈，我们上海人一吃都会觉得惊为天人，一点都不腥，特别脆，特别嫩。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大家千万别错过。
6: 是的，刚刚我俩还在聊啊，说去广东的时候，在当地去吃这个鱼就蛮贵的，
7: 很贵，
6: 真的很贵，
7: 属于他们当地的一种特色。广东人是很舍得吃的，所以那么贵，他们也是门庭若市。
6: 是的，真的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比当地要吃还要划算。咱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脆鲩鱼的话，今天六袋带回家是228块钱啊。然后的话，我们脆鲷鱼是12袋啊，也是228，就看你喜欢吃哪个。我觉得可以两个都订一下，
7: 都订回去吧，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6: 一样，
7: 没错，我们今天是沔江的啊，已经给大家江过了，所以你拿回去马上就可以做起来。这个是鲩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鱼，但是它是吃蚕豆长大的。你看这个地方会有一个GI标，就像我们说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吃有GI标的一样，中山的脆肉鲩也有自己的GI标。然后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12.0克的蛋白质，脂肪8.8，但是里面不饱和脂肪含量明显高，因为饱和脂肪非常非常的低。
6: 是的，
7: 所以这样的好东西夏天应该多吃。然后我们直接有12个月的保质期，全部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放在家里面冷冻起来就好了，这样薄薄的一层非常好放的，含蚕豆四味的鱼类，大家就知道它的成本真的不低，因为它的饲料不是吃其他的东西，吃的是人类也要吃的蚕豆哈。
6: 是的，是的啊，我们知道每一袋的这个重量是200克，
7: 对，
6: 它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因为它不是很厚嘛。
7: 对，
6: 在冰箱里边，你哪怕是就是订
7: 买两组、三组都好，
6: 也没有任何问题，薄薄的随便塞一塞都可以了。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是那种帮你片好、切好也沔江的，
7: 浆过
6: 就是最繁琐的步骤全部帮你都省掉了。
7: 对的，
6: 就打开之后我们可能焯个水
7: 是，
6: 然后就去做就好了，对不对？
7: 真的，佳佳，我说你都不相信哈，就是鱼片，你能想象用空气炸锅吗？我昨天就是把它用空气炸锅炸的，然后给小孩吃，太简单了，再下了一碗素面，就变成了那个脆鲩面，真的很好吃。你看，白白净净的肉，带一点点的皮，基本上也没有那些血水，都帮你弄得干干净净了，
6: 非常干净。
7: 对，要不我们剪开一包，
6: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吧。因为的话，其实鱼片就是我们像刚刚福州说的，很多的鱼片你就不太敢，就是很使劲的去弄它，就把它碎掉。
7: 是，
6: 但是我们经过蚕豆饲养的鱼片真的是非常的脆爽啊，而且是经过吊水瘦身的。
7: 对，
6: 哇、
7: 我跟大家讲哈，比如说你到那个就是广东那边中山那边去吃这个脆鲩鱼，你去当地吃的话你会觉得很腥，为什么？因为人家河里捞起来马上就给你吃了，它没有经过 30天到几十天的那个就是瘦身，
6: 吊水，
7: 对，吊水瘦身，我们是经过了吊水瘦身的，所以把那些腥气啊土腥的味道全部已经弄走了，所以我们今天料理过的是一点儿也不腥。您看它切的是不是刀工？哎呦，真的巧夺天工！
6: 我跟你讲，没有几年的老工艺啊，老手艺，真的是切不出来这种。
7: 带一点皮，
6: 对，
7: 没有刺，没有骨，然后全部都是这样洁白的，像荔枝一样的这个鱼肉啊，就是随便拿一片都是这么的漂亮。你看，
6: 是的，
7: 我随便给大家拿，所以你直接回家就稍微焯一下水，让它熟了以后，你酸菜包一下也可以。
6: 对的。
7: 凉拌一下也可以，炒一下也可以，像我空气炸锅炸一下都特别的好吃。
6: 是的，
7: 好软啊，这个肉一看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6: 真的很诱人啊，
7: 柔嫩啊。
6: 我记得在广东当地的时候，就是吃一个这种脆鲷鱼、脆鲩鱼的话，没有100多块钱是下不来的，
7: 根本下不来，
6: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做法的话真的很好做。
7: 是，
6: 你带回家之后，各种你看焯水之后，你去就是做个这种鱼汤啊，或者是做个这样的菜呀、啊，硬菜大菜，或者拌个凉菜都非常的合适。
7: 给大家来看哈，变成酸菜鱼之后，真的好 Q 弹哦。根本就不用担心，我不太会料理，它会，对，它会碎掉。你看它会碎吗，朋友们？
6: 完全不会呀、
7: 好 Q 弹哦！
6: 我的妈呀，
7: 太棒了！而且它不是那种超级薄，让你吃起来没有嚼劲儿的，没有吃头的，它很肉头，感觉没有？
6: 是的，是的，
7: 非常棒。
6: 哎，我真觉得
7: 带一点皮，
6: 很多的那个鱼片的话，他不敢这样做，
7: 不敢做，
6: 这样做就是
7: 碎了，肯定散了，
6: 特别容易碎。但你看，它不仅没碎，它还有弹性，有弹性。
7: 所以你这样吃的话，哎呦，没有刺没有骨，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放心的，又是高蛋白低脂肪，又不会碎，又有那种脆脆的口感，一般的鱼没有这个口感。传说啊，朋友们，是有一个养鱼的农户，他在这个养鱼池旁边放了蚕豆，不小心把蚕豆倒到那个河里头水里头、然后发现鱼吃了这个蚕豆出来的肉不一样，上很高的一个台阶啊，非常脆。从此以后，脆肉换这种养殖方式就被发明出来了，这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6: 太好吃了，我天哪！真的好脆啊，
7: 好脆
6: 啊，好脆啊！就是我不敢看它是个鱼、
7: 对呀、没有刺没有骨，但是非常的脆、这个鱼的成本很高，因为它主要的饲料就是吃蚕豆。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吃蚕豆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贵，但是这个鱼为了它的口感非常高的成本，
6: 它有点像那个牛肉丸一样
7: 的
6: 弹，你知道吗？
7: 是，
6: 其实就是这么 Q 弹，在上海真的是很难吃的。
7: 对，
6: 而且你要知道的话，在广东当地都很贵的。
7: 是的，
6: 真的好好吃，
7: 真的特别特别的弹牙、所以你嚼在嘴里面，你会觉得哇，跟一般那种粉粉的面面的鱼片完全不一样。超级好吃。
6: 咱们还有鲷鱼啊，鲷鱼今天我们做了凉拌的，这个大家看到没有，同样也是很弹的啊、
7: 好棒，
6: 我们做的凉拌的做法，很香，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脆料啊，
7: 一点都不碎。
6: 像鲷鱼的话，在我们的就是各种大家看到那种日料店里边，
7: 对，
6: 可贵了，我
7: 觉得
6: 真的可贵了。这个有12袋呢，我们今天
7: 是的，你看这个肉的质感，朋友们，这个肉的纤维纹理是不是清晰可见？一看就是特别的新鲜，然后切的有多薄，就是不厚不薄吧，应该说带着皮儿，然后肉非常、对，非常脆。好肥硕的这个肉啊，关键是它不粉不面，它就是脆脆生生的，你嚼在嘴里面很过瘾的哈。
6: 哇，真的很好吃。
7: 对，
6: 它也很脆，它是那种更偏软糯的那种脆劲，
7: 而且它的鱼皮哦，超级超级好吃，真的跟一般的鱼皮那种就是很塌的
6: 不一样，
7: 很皮的感觉不一样。
6: 是的，我觉得今天啊，大家不用纠结，两个您都订回去啊，真的不让您失望。我们今天是6袋的幻鱼片，228块钱，12袋的鲷鱼片是228块钱啊，都是一样价格。我觉得家里边冰箱有地儿的话，您真的全定，
7: 真的真的
6: 很好吃啊！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草鱼从何而来？
1: 就是草鱼吃蚕豆，肉质脆化之后就得了一个名字叫脆肉鲩。
0: 脆肉鲩就是肉质紧实、口感脆爽的草鱼，它身形修长，呈流线型，圆头大嘴，憨态可掬。
2: 你看它首先夹起来，完全是不会掉的这种。嗯，这个皮很脆。
1: 是。
2: 然后它这个肉在嘴巴里是这种，很爽脆。我嚼的时候，我能
1: 嚼劲一
2: 点。对，我嚼的时候能听到牙齿在咯吱咯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它的肉非常的有韧性，在你的嘴巴里 Q 弹，像是嚼虾仁一样，特别好吃。
3: 脆肉鲩的脆主要表现在口感上，鱼片在锅里久煮不散，这也是吸引食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蚕豆能使鱼肉硬度和粘聚性增加，难怪放在锅里长时间煮也不会散。

0: 真的很好吃哎、嗯！我想啊，这个鱼它其实对你的这种厨艺没有太多的要求，小白也可以去做。因为刚刚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厨师，说这么好吃你怎么做出来的？他说很简单，你就各种家里面调到一半就好了。
1: 就是凉拌也行、哦，红烧也行，酸菜鱼也行，或者你弄一个美极那个先拌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的鱼肉真的太好吃了，去了刺去了骨的，连着一点脆脆的皮、嗯。但是平时我们最多就是吃到一点脆的鱼皮，哎、我们今天连鱼肉都是脆的，因为这个是有GI 标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中山脆肉鹳，这是一种受地标保护的品种，这不是随随就是任何鱼都能叫这个名字的。
0: 是的，是的、嗯，而且的话，其实我以前啊，我不是很喜欢吃鱼，我觉得挑鱼刺太麻烦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帮大家去免浆，去帮你处理好，把鱼刺都剔除掉的。
1: 没错，
0: 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可能焯个水你就可以了，你就直接就是炒菜呀、做鱼汤啊等等的，非常非常简单，就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们这种懒人福音。
1: 而且你看自己在家里，如果你要去切鱼片就很难了，然后你还要姜，还要什么别的，你就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个是免姜的，就你直接把它汆水熟了以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下火锅啦或者怎么样。就广东人啊，他们买这个脆肉鹳，第一很贵哈、第二他们就是买来打边炉的，也就是下火锅的。
0: 是的，
1: 在锅子里面烫一下它就捞起来，跟那个烫毛肚的感觉一样。
0: 对，
1: 好脆好嫩好好吃，跟你平时吃的鱼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没吃过的话，今天无论如何要尝一尝。
0: 真的，
1: 因为就算你大老远，就现在放暑假了，带孩子去广东玩，去中山玩，你会发现当地吃脆肉鹳比我们今天贵太多了。
0: 而且的话，其实在当地的话，那个脆肉鹳它那个腥味很重，我跟你讲，
1: 因为他们就是现场捞起来就给你杀了吃嘛。
0: 是，
1: 我们是在杀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工序叫做吊水净化。
0: 哎，给大家看一下，真的
1: 对
0: 很复杂哦、我都没有听过，但是今天一做功课，原来哇，发现这样的能够有、没有腥味之后，它真的是有到很多的工序去处理它的。
1: 为什么你在广东吃你会觉得腥？因为到这一步它就捞起来了、但是我们在制作鱼片之后，我们还要放它在30天左右一个吊水瘦身，让它的脂肪退化掉，让它的肌肉更凸显出来，让它的土腥味全部从身体里排出去。
0: 是的，
1: 然后再机器切片，然后再送到您餐桌上面，所以比你去现场捞要更好吃。
0: 哎，真的，人家说人要这个断食去让自己肠道清一清，哎，鱼也是一样 的，对不对？因为它腥味是没有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它是鱼塘养殖，如果你不给它吊水瘦身，它一定会有土腥味，但是瘦身之后它没有土腥味了。
0: 哇，真的很好吃，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两种都可以定，因为鹳鱼是那种脆脆的，真的很脆爽，很脆爽那种就是味道。
1: 口感啊，
0: 就是而且的话，吃鱼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1: 对，
0: 像夏天，很多朋友们想要什么控制身材的、控制体重的鱼啊，是高蛋白低脂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去吃啊。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真的做法很简单。像鲩鱼的话这么脆，
1: 对，
0: 真的就是随便做就可以了。
1: 我最懒的就是空气炸锅炸一下，这个大家
0: 你可以，我下次我要借鉴你这个做法。
1: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都是机器切片的，所以切得非常均匀漂亮，连着皮儿，然后呢都是粉粉嫩嫩的肉，看到没有，观众朋友，这个肉新不新鲜？你看这个肉质就知道，哇，简直像那个刚摘下来的荔枝一样，新鲜到不得了。你去市场感觉都买不到这么新鲜的一个鱼肉，
0: 它是这个肉还是粉粉的，
1: 对，粉粉嫩嫩的。然后您吃的时候啊，这块皮也是脆脆的，
0: 是的，
1: 肉卷起来也是脆脆的，然后真的吃到嘴里，你看就像一篮子那个荔枝的那种肉的透明的感觉，
0: 晶莹剔透的，
1: 晶莹剔透的啊，哎，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广州当地真的鹳鱼，我们的价格有到多少？现切的118，然后这样外卖的78、69，最便宜的59，看到没有？但今天我们来算一下，228是6袋带回家。
1: 是的。
0: 一袋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哦，对，就是30来块钱，
0: 你很划算哦。
1: 对啊，30来块钱，你要去中山，你就鱼的边都沾不着，
0: 真的，
1: 因为人家是按条来
0: 算的。你看今天的话，30多块钱你能买到什么呢？200克一袋的啊，我们有GI地理标识的我们的鹳鱼片，而非常的好吃。其实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一杯奶茶钱，
1: 对，一杯奶茶钱，
0: 真的，
1: 但是又有营养又有口感，老人孩子又不用担心刺，又不用担心骨，哎，关键是这个鱼片跟其他你吃的什么黑鱼片啊，什么柴鱼片都不一样，因为它是脆。脆的，
0: 这个肉啊，
1: 好
0: 这个弹性短短的，
1: 对呀，
0: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一个鱼肉
1: 哈，
0: 因为鱼肉的话，我总觉得你不敢夹，
1: 对，
0: 一夹就碎掉了，
1: 然后一盘子里面就卖相很差，全部都是那个碎渣啊，
0: 有弹性跟在跳舞一样的，
1: 完全不碎，
0: 真的。
1: 所以那个厨房小白也会做，
0: 真的真的，哎，
1: 那个大厨做出来那就更棒了。
0: 就是平常啊，我对于做菜真的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信心，但是这个鱼啊，我觉得我随便去做都好吃，
1: 赶紧吃起来，哇，这么脆的鱼平时可真的吃不到，你要跑到中山去才能吃到正宗的，我们今天的厂商就是中山的。太脆了，
2: 哇，而且它特别入味儿，
0: 就是可能听不到它里边
2: 嘎吱嘎吱
0: 在嚼。能听到我在嚼吗？
2: 哎，我真的可以听到你在嚼，非常好吃，
0: 嘎吱嘎吱的，哦，
2: 好好吃的，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嗯，现在小孩已经放假了嘛，放暑假在家里面，多给他吃点好东西。可能平时住校，可能平时在学校吃午饭，没有妈妈做的那么有营养，建议你给孩子多做点鱼片，因为鱼片没有刺没有骨，给孩子吃放心的同时，我们是吃蚕豆长大的，所以更有营养，更好吃。
0: 真的，一点腥味没有，而且是脆脆的、弹弹的，它是脆而不硬的。嗯。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哪怕说牙口不是很好的老年人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去吃啊。那或者说，如果您觉得太脆的，您口感您不喜欢，您就买鲷鱼。
2: 对，
0: 鲷鱼性价比更高呢啊！我来看一下，
2: 鲷鱼有12包。
0: 是的啊，我们的6袋组的是鳗鱼片228块钱，12袋组的鲷鱼片啊也是228。今天不用犹豫，两组都定，因为都好吃啊。
2: 鲷鱼合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我的妈呀，
2: 性价比太高了吧？
0: 这必须要买啊！必须要买，我一会儿要订一组了。
2: 是的，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幺九零零。

0: 没想到平常被我们当作零食的蚕豆，在这里竟然成了草鱼变身的关键法宝。可是吃了蚕豆的草鱼，为啥肉会变脆呢？
1: 以前有人养过，他说这样吃起来那个鱼那个脆。
0: 对于陈大姐来说，美棠鱼喂蚕豆的数量必须要算好，毕竟相对于普通饲料来说，蚕豆的价格要贵多了。喂食三个月蚕豆，就让普通的草鱼胶原蛋白含量提升了超过30%，升级为口感爽脆的脆肉鲩。
2: 珠江之畔的小榄镇，河网如织，鱼塘如镜。这片水域中游弋的看似是寻常草鱼，但当它们被端上餐桌时，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爽脆口感。正是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它获得了脆肉鲩的美名。那么这奇妙的口感脆爽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一颗朴素的蚕豆里。当普通草鱼生长至69斤时，在保持水温25摄氏度以上的条件下，持续投喂经浸泡发酵的蚕豆约120天，蚕豆蛋白质含量高，并且含有水溶性糖苷及异构体等特殊物质，会使草鱼肌肉纤维结构改变，增加肌肉纤维细胞数量和胶原蛋白等基质蛋白，从而提升肉质的弹性和咀嚼性，最终使鱼肉彻底告别松软，蜕变为独一无二的爽脆口感。
3: 那脆化过的鱼肉，它是不是营养价值会更丰富呢？
4: 脆化过的鱼肉的话呢，它的胶原蛋白呢，比普通草鱼的话，它有36.7%的一个
3: 提高。
4: 另外的话，它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比普通的草鱼啊有提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3: 健康食品，
4: 健康食品和这个好的这个食材。
3: 是是是，女生也应该多吃，还补充胶原蛋白。
4: 是的，
5: 您看这鱼肉，加起来不但没有变碎，而是都打卷了。那这条草鱼呢，又被叫做脆肉鲩，它的口感啊，跟普通草鱼甚至跟普通的鱼肉都大不一样，久煮不碎，肉质脆爽。
1: 然后那不说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是鱼，
6: 很有嚼劲。
7: 这个，
6: 你抖一抖，对，使劲抖。
7: 这个使劲抖，这个也抖一下是吧？哎，这碎了。
6: 对。
0: 普通草鱼肉一碾就碎，脆肉草鱼则要使劲儿扯才能扯烂，弹性十足。
6: 这种鱼要比这个普通的草鱼要贵到2倍以上。
1: 贵这么多啊？怎么那么贵呢？它？
6: 因为我们要从广东中山把它运过来。
1: 广东中山？
6: 对对对。
1: 那么老远。
8: 这个鱼片我第一次吃就比较惊艳，因为它很脆，跟其他的鱼片有完全不一样的口感，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在锅里面翻炒它也不容易烂。在火锅里面煮它也不容易碎，吃进嘴巴里面非常的 Q 弹，比黑鱼片好吃多了。

0: 刚有顾客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你知道吗？他说要是不说的话，我不知道这是
1: 鱼片，
0: 真的。我跟你讲，你一吃进去那个口感，它是那种 Q 弹的，很神奇。
1: 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像你吃那个北极贝的感觉了，没有那么吓人哈。
0: 是的，
1: 但是还是就是非常脆，
0: 很脆口。
1: 但是它比北极贝呢多一点软糯的口感，
0: 对，
1: 就是没有那么脆到好像没有肉的感觉，它是很丰盈的、很肉头的、很肥美的，但是又是很脆嫩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啊。怪不得人家会夺地标 GI 地理标识保护产品，叫做中山脆肉焕，这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0: 是的啊，它结合了那种就是鱼肉的那种鲜美，
1: 对，
0: 又有一种另外一种那种脆爽的口感，就是非常的神奇，而且真的是很好吃。就是我觉得鱼很神奇啊，就是你喂它蚕豆，然后给它这样吊水之后呢，就是有一道。它变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口感，
1: 而且一点不腥。
0: 对，
1: 所以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带孩子去广东玩，当然是可以。广东那边比较热嘛，但是你说去中山，我去吃这个脆肉焕的话，你不要抱太大的那个信心。为什么？因为它当地捞起来给你吃的话，它没有经过吊水净化，还有点土腥味。
0: 就是有时候会吃不惯嘛，
1: 对的，
0: 土腥味会觉得当地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1: 他们吃得惯，
0: 但是我们的话，我觉得是更取那个就是脆的感觉，但是没有那种土腥的味道。
1: 因为我们对我们在制作之前是给大家进行了大概30天左右的吊水净化，
0: 对的，
1: 首先是让它瘦身啊，不给它吃蚕豆了，让它把身体的脂肪肥膘给甩掉之后，你吃到嘴里首先不会太肥腻，
0: 还真是
1: 肌肉量比较凸显，你吃到都是腱子肉。
0: 对，
1: 第二就是土腥味已经在这30天的净化当中完全被代谢掉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很美味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我觉得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
1: 超高。
0: 刚刚我随便一查啊，就是在广东当地，包括是在外卖这个软件上，很多都是要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正常的价格，
1: 脆肉焕就是很贵，它就是一种贵的食品。你看刚才他上那种就是寻味中国的那种片子，就觉得是个高档食材。
0: 是的，
1: 然后人家也讲了，它比普通的草鱼贵好几倍呢。
0: 对，而且鲷鱼的话，它其实也很贵。
1: 对，
0: 就是像我们在那个日料店里面吃到什么烤鲷鱼、烤，包括是那种生鱼片的鲷鱼。
1: 对，
0: 我跟你讲，真的可贵了，就小小的几片啊，70-80块钱。
1: 对的，
0: 我觉得不妨咱们带回家之后，你去做一做啊，做一做烤鲷鱼啊，做一做这种的汤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关键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啊。
1: 对。
0: 今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的，两种都带回家，你看一下为什么啊？当地的话可能要一袋大几十块钱，你看我们的话228，六袋带回家的话是多少钱？
1: 30来块钱，一杯咖啡钱。
0: 真的是啊，焕鱼的话是这个价格，我们的鲷鱼性价比之王，228，12袋带回家，
1: 一包才10块来钱，
0: 十块来钱、啊。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脆肉焕，它是有 GI 标的，阳澄湖大闸蟹才有这个标，
0: 是的，
1: 五常大米才有这个标，我们的脆焕鱼片也有这个标，它的名字在下面叫中山脆肉焕。然后您看我们的生产商是不是就在中山？所以是不是很正宗？它的名字就叫鱼大脆焕食品，专门就做这样的脆肉焕的。然后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
0: 是
1: 的，怎么喂出来的？蚕豆喂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比普通的草鱼贵很多，因为它的成本很高，但是真的超级好吃。这么薄薄的一包200克，您在家里的冰箱里是不是很好放？
0: 随便塞，
1: 不像一只鸡塞一个抽屉，它这个一个抽屉里可以放好多包。
0: 它堆满的话，你还能再塞下半个冰箱呢。
1: 对的，是的。所以今天买2组3组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然后解冻之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漂亮。因为我们是蚕豆喂养的，然后净化
0: 吊水
1: 之后，机器再帮大家切，一定是带一点皮儿，皮儿也是很脆，然后肉厚薄适中，关键是这个肉真的好新鲜啊，朋友们，你看这个粉粉的，像不像那个荔枝的那个质感？哇，真的很棒。所以你就稍微给它焯一下水，熟了以后想怎么做怎么做。如果你像我一样犯懒，就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给孩子吃，
0: 非常简单。
1: 夏天就是蛋白质就是它了，不要去什么切什么猪牛羊肉这么麻烦。
0: 真的，
1: 咱们就用它来代替所有的肉类啊。
0: 是的，我现在一想啊，就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嘛，放暑假的话，你肯定要给他多吃点蛋白质的，
1: 一日三餐都在家吃。
0: 这个鱼肉的话就是高蛋白。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你可以做什么？小朋友喜欢吃那种番茄鱼汤，
1: 哎呦，真的小朋友爱吃的不得了，
0: 各种做法都特别好吃，
1: 对。
0: 哎呦，今天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场也是有很多特别好吃的东西。你看，哇，都夹不起来，哇，特别的脆弹啊！我的天哪，
1: 这个应该叫三鲜吧？又有蚕豆，又有那个
0: 糟粕醋，是不是？
1: 哇，酒糟
0: 好香好香！我天哪。都夹不住。如果说常规的那种鱼的话，
1: 早就散了。
0: 我跟你早就散了。
1: 对，
0: 这个你吃到嘴巴里边就是真的是脆到
1: 脆，
0: 就脆到你都震耳欲聋的那种感觉。
1: 我们旁边还放了点木耳，我跟你讲，这个跟木耳比还止不住谁脆，说不定我们比木耳还脆。而且稍微给大家来摇一摇，你看 Q 弹不 Q 弹？ 卷曲不卷曲，哎呦，真的好新鲜呢！但是它就是不断，因为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鱼肉，我们是脆肉换，所以您拿回去，老人孩子喜欢吃的不得了。
0: 我的天
1: 哪，这口感太赞了哈！
0: 太美味了，真的。嗯，
1: 尝一尝。
0: 刚刚你在那说，我就一直在那吃，真的特别的脆爽，
1: 一点腥气都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只有鲜甜的味道。而且咬下来它特别有嚼劲啊，虽然很好咬碎啊，老人孩子都咬得动，但是它就是有肉头。听到了，
0: 真的鱼啊这么脆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得出来，
1: 难做得出来，
0: 真的。而且的话，你就是你自己在家做的话也很简单的。
1: 哇，太好吃了，这就是凉拌一下，很简单，放点柠檬，朋友们，香菜、洋葱，凉拌一下，跟这个鱼肉太下饭，太入味了。老两口现在黄梅天，没有心情，也没有那种温度去做饭的话，咱们就凉拌一下，也不开火。
0: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两天很多朋友们都是不想出门去买菜呀，包括说你大热天的去厨房做饭很麻烦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鲷鱼呀、鲩鱼，你带回家之后解冻了，我们焯个水之后，3分钟就一盘菜就出炉了。
1: 这个酸辣口的太开胃了，
0: 很好吃，对不对啊？看到没有，性价比很高，家庭实惺组啊，我们12袋装的鲷鱼片228。然后呢，我们的鲩鱼片是6袋装，228。所以的话，我觉得可以两个都订，两个都尝一下啊。
1: 真的，
0: 给我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没想到，平常被我们当作零食的蚕豆，在这里竟然成了草鱼变身的关键法宝。可是吃了蚕豆的草鱼，为啥肉会变脆呢？
3: 以前有人养过，他说这样吃起来那个鱼那个脆。
2: 对于陈大姐来说，美塘鱼喂蚕豆的数量必须要算好，毕竟相对于普通饲料来说，蚕豆的价格要贵多了。喂食3个月蚕豆，就让普通的草鱼胶原蛋白含量提升了超过30%，升级为口感爽脆的脆肉鲩。
4: 草鱼从何而来？
5: 就是草鱼吃蚕豆，肉质脆化之后就得了一个名字叫脆肉鲩。
4: 脆肉鲩就是肉质紧实、口感脆爽的草鱼，它身形修长，呈流线型，圆头大嘴，憨态可掬。
6: 你看它首先夹起来，完全是不会掉的这种。这个皮很脆。
5: 是。
6: 然后它这个肉在嘴巴里是这种。很爽脆，我嚼的时候我能
5: 嚼劲，
6: 对，我嚼的时候能听到牙齿在咯吱咯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它的肉非常的有韧性，在你的嘴巴里 Q 弹，像是嚼虾仁一样，特别好吃。
4: 脆肉鲩的脆主要表现在口感上，鱼片在锅里久煮不散，这也是吸引食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蚕豆能使鱼肉硬度和粘聚性增加，难怪放在锅里长时间煮也不会散。

0: 觉得在夏天真的特别适合吃这个鲷鱼和这个鲩鱼、啊、
1: 太对了，
0: 真的很好吃。
1: 夏天呢我们真的很需要补充蛋白质，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肌肉有点流失，因为我们出很多汗，身体很多营养就是没有了嘛，然后你可能又没有冬天说这么热的天我出去运动一下，
0: 对，
1: 所以其实身体状态可能不如冬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补充蛋白质，合成我们身体的肌肉，合成肌肉干嘛？保护我们的骨骼、
0: 是
1: 关节、膝盖。那么吃什么肉会比较方便、快速以及蛋白质含量高？一定是白肉，大家都觉得鱼肉非常有营养，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但是今天不用那么麻烦，平时买鱼回来自己片或者自己去刺去骨，
0: 很麻烦。
1: 今天鱼片片好了，还是免浆的，关键不是普通的鱼啊，我们是脆肉鲩，还有脆肉罗非鱼，也就是脆肉鲷，都好好吃。它跟普通的那种松散的一夹就碎的鱼片完全两码事儿，您吃到嘴里就知道为什么它能有 GI 标啊，这是无上的光荣哈、
0: 啊，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你看夏天，像我们会考虑到这种各种养生的角度啊，确实是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还有一种的话，我真是觉得就是简单，
1: 简单，
0: 就是你不用去下厨房那么闷热啊。像这种鱼片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凉拌。就做各种菜都好吃，
1: 还有你喜欢的那个番茄味的，
0: 真的哇，这个是小朋友的最爱。
1: 对，
0: 然后
1: 小朋友很喜欢。
0: 我夏天我如果说我嫌热没有什么胃口的情况下，我想吃个那种酸酸辣辣的那种，就捞汁海鲜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哎，这个在海鲜汁里捞一下也很棒啊，
0: 真的可棒了。
1: 怎么做怎么好吃，就是平时你想鱼片怎么可能进空气炸锅，高人朋友，但是昨天我是亲自这样糊弄了一下，
0: 我的天哪，
1: 就想。太热了，不想很费劲，我就糊弄一下进空气炸锅，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
0: 好吃是吗？
1: 儿子吃的赞不绝口，说妈妈这个鱼肉是脆的，哎，我太开心了，我又省了时间，省了精力，孩子又得到了营养健康，还不用担心有刺有骨。
0: 是的，我觉得很多家长真的是。就是爱子心切嘛，
1: 对
0: 不对？很多时候咱们买鱼回来自己去做，你去这个再买鱼，然后回来自己切呀，把挑刺儿啊，去内脏啊等等的。关键是你买的鱼肉也不可能是脆的，对不对啊？我们是经过什么？就是吃过了我们的蚕豆的，而且是给它什么？给它吊水受过身的，
1: 没错，
0: 鱼肉
1: 是的。这种鱼肉为什么会脆？就是因为它吃了蚕豆，导致它里面的蛋白质变得更粗、更壮、更强，有点蛋白质变性的感觉，但是它的营养口感都是大大的增强了，所以啊，这种发明才是中山人的骄傲，这种发明才获得了 GI 地理标识。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不管是鲩鱼片还是鲷鱼片，我觉得都可以去囤一囤啊，都很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珠江之畔的小榄镇，河网如织，鱼塘如镜。这片水域中游弋着看似是寻常草鱼，但当它们被端上餐桌时，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爽脆口感。正是这种独特的口感，让它获得了脆肉鲩的美名。那么，这奇妙的口感、脆爽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藏在一颗朴素的蚕豆里。当普通草鱼生长至6至9斤时，在保持水温25摄氏度以上的条件下，持续投喂经浸泡发酵的蚕豆约120天，蚕豆蛋白质含量高，并且含有水溶性糖苷及异构体等特殊物质，会使草鱼肌肉纤维结构改变，增加肌肉纤维细胞数量和胶原蛋白等基质蛋白，从而提升肉质的弹性和咀嚼性，最终使鱼肉彻底告别松软，蜕变为独一无二的爽脆口感。
3: 那脆化过的鱼肉，它是不是营养价值会更丰富呢？
4: 脆化过的鱼肉的话呢，它的胶原蛋白呢，比普通草鱼的话，它有36.7%的一个
3: 提高。
4: 另外的话，它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它也是比普通的草鱼啊有提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3: 健康食品，
4: 健康食品和这个好的这个食材。
3: 是是是，女生也应该多吃，还补充胶原蛋白。
4: 是的，
5: 您看这鱼肉，加起来不但没有变碎，而是都打卷了。那这条草鱼呢，又被叫做脆肉鲩，它的口感跟普通草鱼，甚至跟普通的鱼肉都大不一样，久煮不碎，肉质脆爽。
6: 然后那不说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是鱼，
7: 很有嚼劲。
8: 这个，
7: 哎，你抖一抖，对，使劲抖。
8: 这个使劲抖，这个也抖一下是吧？哎，就碎了。
7: 对。
9: 普通草鱼肉一捻就碎，脆肉草鱼则要使劲扯才能扯烂，弹性十足。
7: 这种鱼要比这个普通的草鱼要贵到2倍以上。
10: 贵这么多啊？怎么那么贵呢？它
7: 因为我们要从广东中山把它运过来。
10: 广东中山？
7: 对对对。
10: 那么老远。

0: 请教福州，我以前真的可发愁做鱼肉了，就是带回家之后就买那种鱼块，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就切好的，也很麻烦，
1: 也很麻烦，
0: 有刺儿，
1: 是，
0: 然后你做的话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对，
0: 但是今天就是你说的那个空气炸锅呀，
1: 空气炸锅完全可以用，
0: 说的凉拌呢，
1: 对，
0: 我觉得哇，解放我的双手
1: 了，解放了，对，中山人广东人他们吃这个脆换鱼一般来说就是打边炉，也就是我们说的吃火锅，
0: 对，
1: 但是它其实所有的做法都可以，刚才我们大厨还做了一个飞腾鱼片，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自己在家里要姜汁要怎么样，太麻烦了，但是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是免姜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的换鱼马上没货了啊，免姜脆换鱼片，我相信上海很多的爷叔阿姨都没吃过，它是有 GI 标的，它的名字叫做中山脆肉换，它的肉是脆的，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中山非常正宗的鱼大脆换食品，18度以下就是冷冻时冷冻就可以，它是蚕豆饲养的鱼，所以它的成本很高，非常的好吃，把它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肉特别特别的漂亮，新鲜，我们这个鱼肉真的太新鲜了，
0: 薄而不透，
1: 可能比你去市场买，市场是买不到的，
0: 是的，
1: 买到还要再新鲜，然后您怎么吃都可以，把它穿熟了之后凉拌、热炒、酸菜、沸腾，或者像我懒的时候空气炸锅炸一下，还有哈，现在小孩不是放暑假了吗，
0: 对的，
1: 跟孩子一起把它穿成签，
0: 你看做做手工
1: 也可以，
0: 可方便了，
1: 烧烤着吃也可以，涮着吃也可以啊，
0: 是的，
1: 所以有了一个好的食材以后，您就在家里大快朵颐，孩子平时不爱吃鱼的，你给他吃这个脆换，我儿子以前就不爱吃鱼片，很软很烂，吃脆换他说妈妈这个是脆的我愿意吃，那我就很开心，
0: 真的啊，我觉得你看到这个点了也快吃饭了，大家我觉得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解冻一个鱼嘛，
1: 对，
0: 焯焯水炒一炒，
1: 这就是我们夏天的蛋白质，
0: 非常简单，
1: 让你省很多事情啊，
0: 因为看老年人中年人成年人小朋友都要吃蛋白质，
1: 都要吃蛋白质，
0: 蛋白质很重要的啊，我们的话今天还有一个这个菜，这个叫什么，
1: 沸腾鱼片，
0: 沸腾鱼片，哇，这个也真的很好吃，
1: 太赞了，朋友们，就是辣的或者是本帮的或者是照烧的凉拌的酸菜的，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没错，
1: 因为鱼肉好，你可能平时没尝过，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花很少的钱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的鲷鱼片的话是228，12袋装啊，换鱼片的话是6袋装，我觉得话你不用纠结，两个都囤，因为两种啊口感不太一样，但是都好吃，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000。
2: 脆肉换的脆，主要表现在口感上，鱼片在锅里久煮不散，这也是吸引食客的一个重要原因。蚕豆能使鱼肉硬度和粘聚性增加，难怪放在锅里长时间煮也不会散。

0: 哇，大家订购都很热情啊，我们这个第一次全新品上市，大家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快马上就买空了，因为我们上海人就是非常喜欢美食嘛。
0: 对，
1: 那这就是中山特别出名的特产中山的脆肉鲩，如果你没尝试过，那今天是比到当地去吃还要便宜的价格，让大家一杯咖啡价格就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如果你的孩子不爱吃鱼肉，你特别担心的，今天把这个脆脆的鱼片给他是包准他喜欢吃。
0: 没错，
1: 老年人应该多吃鱼肉，强健身体，增长肌肉的。但是平时你担心很多的鱼刺卡着老年人吃着有点不放心。今天没有刺没有骨，吃起来又有嚼劲的同时又很肥美，给老人吃也是特别好的选择。
0: 是的啊，脆而不硬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啊，你说马上就要到暑假了，给小朋友去补充点营养，
1: 太好了，
0: 鱼肉是一定需要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多高，228是多少袋？
2: 六袋
0: 的鲩鱼，我们12袋的鲷鱼带回家了、啊、
1: 多好划算，两个品种都带回去吧，冰箱一定能放得下的，我们都是薄薄的一个平放的袋子，您在冰箱里面囤个两组三组都没问题，关键是这个在我们全国各地都很畅销。
0: 是的，
1: 今天如果不买，下一次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0: 是的，
1: 等到孩子放暑假，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想不起吃什么了，餐餐你要去切肉买肉，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你想我当时应该多买一点的，解冻就能吃，好简单。
0: 是的，而且的话，你想这两天下雨了，你想出门再去超市可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我觉得特别的发愁，下那么大的雨，我再去买菜，感觉特别的难受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您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电话就能送到您家门口了，而且是这么新鲜又好吃的鱼肉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2: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
1: 对，
2: 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1: 对的，
2: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1: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那个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上海人很喜欢，
2: 对，
1: 但是你说
2: 做万物，
1: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2: 来吧。
1: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2: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1: 啊，
2: 然后特别的酥，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硬，
1: 对
2: 没有那么的硬啊。
1: 是的，
2: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1: 是的，
2: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1: 好的，
2: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1: 是的，
2: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1: 对，
2: 今天是7月7号啊。
1: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2: 三个月。哎，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1: 对，
2: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1: 对的，
2: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1: 对，
2: 就是一点小苏打、
1: 是的。
2: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1: 是的，
2: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啊、我们打开看一下。
1: 是的，
2: 来，
1: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 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2: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节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

0: 的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苔菜粉，因为新鲜的苔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苔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1: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苔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0: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苔菜饼一吃，哎，很鲜。
1: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0: 它是咸的。哎，
1: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0: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炒的好的那个苔条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1: 对的，
0: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1: 哦，这个绝对香，
0: 对，
1: 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0: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个个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1: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0: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苔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1: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0: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1: 它有点像脆麻花，
0: 对，
1: 在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0: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1: 这个也香，
0: 就是
1: 这个小小的，
0: 对，
1: 细细的挺好的啊，
0: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1: 对，
0: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苔条饼，对吧，
1: 苔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0: 对，这个是偏脆香，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1: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0: 他们这个沙琪玛，
1: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0: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1: 哎，这个好，小小的
0: 给
1: 那这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苏沫这个大一点，老曹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0: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一
1: 奶香很
0: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1: 重新开一个，
0: 它很软哦，哎，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我们，
1: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0: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1: 香香的，
0: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1: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是几度，35度，简直出不了门了，
0: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喝热茶，对吧，
1: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0: 对，
1: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0: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 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1: 对的，
0: 全新品，
1: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0: 对，
1: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0: 对，
1: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
1: 对的，
0: 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了，
1: 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苔条饼四盒，苔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苔，别名苔菜、苔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苔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苔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 虎苔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苔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苔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苔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苔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1: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一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0: 吃不下了吧？
1: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侬再给浪费，它要过期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苔条饼回去，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既没读，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苔条饼的。
0: 对。
1: 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您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苔条饼啊，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中，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0: 对，
1: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对吧？
1: 对，
0: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1: 我们家呀，
0: 对吧？
1: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0: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你总会点心，点心要带着，对吧？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
1: 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0: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呀。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苔条饼上面的苔条粉，很厚，
1: 对的，
0: 这么厚厚的一层，
1: 对，
0: 你吃到嘴巴里面
1: 像那个绿地草茵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苔条嘛，很好吃，
0: 特别香，
1: 对，东
0: 海苔，
1: 鲜，
0: 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苔菜对吧，它变成苔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1: 对的，对的。
0: 这个过程如果做的不够好的话，这个苔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1: 就不鲜香了，
0: 一个不鲜，
1: 是
0: 还有一个不香，
1: 对，
0: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苔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0: 对，
1: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0: 这个呢跟我们的苔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1: 对的，
0: 平衡的特别好。
1: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0: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1: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0: 这个
1: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0: 这个脆脆的，
1: 对，
0: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1: 了，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0: 对，
1: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0: 还有一
1: 芝麻香，
0: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1: 对的，
0: 很多的
1: 咸甜，
0: 很多的苔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苔条的味道比较重，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1: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0: 我也是这样，
1: 你也是这样是吧？
0: 饿了就睡不着，我也年纪大了。
1: 像我呢家里
3: 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0: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1: 一楼有件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0: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1: 最快，
0: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瓜，
1: 你不可能半夜
0: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哎，对不对，
1: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一百号
0: 啊也可以，哎，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1: 对
0: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十二盒 对吧，十二盒是三个味道
1: 。
0: 它如果是十二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哎，对不对？
1: 三件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这样子的四盒，
0: 对，
1: 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十二盒。
0: 对，
1: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对，
1: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哎呀，你要去
1: 然后自驾高铁，
0: 你要去自驾
1: 带上它，
0: 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1: 三个味道。
0: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十号，七月十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1: 对的，
0: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1: 是的，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朋友吃
0: 的快，你一定要带哦，
1: 因为你
0: 贵州菜吃不惯。
1: 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0: 对，
1: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0: 对，
1: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十二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
1: 全新品啊，
0: 对，
1: 今天是
0: 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这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奇雷阿姨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仙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一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对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
0: 十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日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0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快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那么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鸡，你别跟我说了，一听就很。
0: 我说你不要吃那些，自己弄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
1: 哎，
0: 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以前
0: 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镇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0: 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9。

0: 去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
1: 对
0: 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
1: 吧？老字号、老味道、老点心，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
1: 的，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对对对，老厚一块，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
0: 138克，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所以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
0: 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
0: 对对对，
1: 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
0: 是的
1: 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两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
0: 行。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
0: 对
1: 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点半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三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梅。入伏，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了。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心心，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对，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对，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对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我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是几点1点半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会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吃就是吃了，
0: 对对对，
1: 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对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

0: 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台就是台菜粉用得很好，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台条
0: 东台菜、
1: 哦、是的
0: 东台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台菜啊，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1: 对的。
0: 还有说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就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0: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1: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0: 咸口的，
1: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0: 对、
1: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两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过路，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16块，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对吧？
0: 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